0: 质细腻，味道鲜美，不油腻，这可是真正的驴肉啊，质量放在这。既然大家认可我们家的驴肉腊肠，
1: 我也不卖关子了，我们现在生活水平都提高了，要吃就吃健康的。

0: 大家看到什么样，买到就什么样，我们保证品质，绝不弄虚作假。
1: 观众朋友们，大家看好了呀，我现在后面烤房里热乎乎正在出炉的就是驴肉腊肠。今天呀真的是机会难得，现在您就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赶紧来下单吧。哎呀，刚才我闻到这个香味啊都忍不住了，我现场来尝一下，看看它的口感怎么样。这个驴肉腊肠一吃到嘴里真的是太香了，驴肉特别的细嫩，满嘴全都是肉。乔师傅，您这么好吃的驴肉腊肠今天能不能给我们大家优惠点，我想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都尝一尝这么好吃的驴肉腊肠。
0: 不好意思了，真的不行啊，咱们用的是真驴肉，您让我怎么优惠？
1: 这样吧，乔师傅，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就再拿200袋上来。
0: 再拿200袋干嘛？
1: 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再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这样的话就是199块钱，到手整整20大袋，每袋只要9.9块，您回家打开就能吃。那现在就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新鲜驴肉制作的驴肉腊肠，传统老手艺，古法古木烤制，好吃又营养。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8元时代，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块钱时代。同时现在打进电话再免费送时代，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199元20大袋，20大袋199元，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驴肉腊肠，您收到货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切一切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如果你喜欢吃软骨的，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时代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刚出炉的驴肉腊肠啊真的是太香了，而且我们向大家保证，您买回家的跟在现场看到的品质啊是一样的。因为这个驴肉腊肠啊十分的珍贵，所以今天卖完呀就再也没有了。
0: 掰开一根啊，给大家看看品质，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天然健康的老手艺老味道。
1: 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如果您也想要品尝一下这色香味俱全的驴肉腊肠，可千万别走开，稍后啊我们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您。
2: 古木烤制的驴肉腊肠新鲜出炉，掰开一根满满都是肉的拉丝，这样能吃上一口别提多美味了。古木烤制48小时，掰开就能吃，香味四溢，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无论是切片吃还是炒菜吃，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老人孩子天天吃都吃不够。
1: 曹师傅，您今天上电视能不能给大家送上一波福利？
0: 没问题，我们老手艺今天就是为了宣传，我说的价格只有今天会有，平常给大家都是398十袋，今天给大家比成本价还低，全当赔本赚吆喝了，199十袋，
1: 那就相当于半价优惠了。观众朋友们啊，我们今天来看一看它的品质到底好不好，我先来给大家尝一口。哇，这个吃到嘴里呀、真的是太香了，是特别浓郁的肉香，而且呢还能吃到驴肉啊特别鲜嫩的口感，吃到嘴里呢它的咸淡适中，而且呀这是用驴肉制作的腊肠，平常啊您别说吃了，想买都买不到。乔师傅，今天呀机会难得，咱就直接再给大家送上5袋。
0: 咱可说好了啊，一共就2000袋驴肉腊肠，送完就没有了。
1: 送，今天呀必须要让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得到实惠。
0: 送，再送5袋。
1: 大家看一下呀，15袋的驴肉腊肠有多少，有这么多，真的是太实惠了，199块钱呀您可以带回家整整的15袋驴肉。

0: 肠，可能大家都没有吃过驴肉肠，这驴肉肠啊，那是越吃越香，越吃越有味儿。如果你也想要尝一尝，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1: 19915袋做熟的驴肉腊肠，只有我们自己有，因为这个驴啊是我们自己养的。
0: 确实是，今天呀、也是机会难得，但是我还是要跟大家强调一下，今天这个价格呀，只有今天才有，只限这2000袋的驴肉腊肠。等节目结束，或者是其他任何时间段，您想要买呀，都只能按照原价买了。有的人不相信我们的优惠力度，那您错过机会呀，可千万别后悔。乔师傅，今天呀，机会难得，咱家的驴肉腊肠又这么的好，能不能再给大家送上5袋？
1: 不能再送了，19915袋，已经赔钱赔大了。
0: 乔师傅，咱今天上电视做宣传，您得拿出点诚意来呀，要不然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怎么支持您呀？再说了，这亏钱又能亏多少？
1: 好，再送5袋。
0: 那就是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做熟的驴肉腊肠，每袋只要9.9元，让您在家里就能吃到最新鲜的驴肉腊肠。还有最后一分钟啊，卖完就没有了，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因为这个驴肉腊肠啊十分的珍贵，所以今天卖完呀就再也没有了。
1: 掰开一根啊，给大家看看品质，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天然健康的老手艺老味道。
0: 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如果您也想要品尝一下这色香味俱全的驴肉腊肠，可千万别走开。
2: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掰开一根满满都是肉的拉丝，这样能吃上一口别提多美味了。果木烤制48小时，掰开就能吃，香味四溢，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无论是切片吃还是炒菜吃，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新鲜驴肉制作的驴肉腊肠，传统老手艺，古法果木烤制，好吃又营养。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8元时代，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元时代。同时现在打进电话再免费送时代，199元您到手整整20大袋，199元20大袋，20大袋199元，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驴肉腊肠，您收到货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切一切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如果你喜欢吃软骨的，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十袋199元，您到手整整20大袋。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川菜从来不只有麻辣，在四川它是时间的24种形状，鱼香等一坛泡菜岁月沉淀的酸爽，咸鲜炖一锅高汤文火细微的醇亮，24味也是巴蜀大地的24种模样。自贡的井盐晒出冷吃的锋芒，乐山的江水熬出牛肉的滚烫，在四川每一位都有自己的故乡，让24味走出菜谱，扎根烟火灶台，用多元化视听新玩法再现传承活力，使川菜不止流于舌尖，打造传播盛宴。由四川省广播电视局、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四川省网络视听协会、四川卫视、四川观察、视听四川平台共同承办的寻找川菜24味全网征集活动温情启幕。我们邀您用镜头或笔触把每一味型酿成有温度的故事。

麻辣酸甜，椒盐酱香，不再只是菜谱上的名词。活动期间，优秀作品将获得流量扶持，在全网展播推送。一菜一格，百菜百味，以舌尖致敬24位，化40炊烟为山河人间。我们一起为味型立传，为川菜留魂，让世界尝到四川。

0: 你俩能别闹吗？
1: 我没闹，是动画风欺负我。
0: 一只小鸟怎么能欺负你一只大狗呢？
1: 它嘲笑我圆滚滚的，像块花米端子年糕。
2: 天行香的比喻，
0: 不错不错。
2: 我可是有凤凰血统的神鸟，我当然会比喻。哦，
0: 凤凰啊，
2: 是真的。要不是当初乌贼抢了我一颗梧桐仙果，说不定我早变凤凰了。哇！
1: 冤枉啊！我是不小心吞下去的。
2: 哼，就是你，就是你，都是你的错。哼，
0: 等等，让我回忆一下当初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0: 找了大半天，怎么一点眉目都没有？
1: 想办法给我捉住那只漂亮的小鸟，记住要活的。
0: 那个果子看起来很像梧桐心果，看看去。

Thank you.

0: 行。
1: 欺负小鸟，
2: 过来，别怕，我保护你。
1: 住手！不许伤害他！你这个大笨猫，住手啊！出去，我可就不客气了。
2: 别怕，别怕，我来帮你解开绳子。
1: 猪猪猪，
2: 别怕，
1: 啾啾。那只鸟是我的。
2: 怎么回事？
1: 那鸟是我先发现的，我来要回我的鸟。
3: 范科，你闯进我家乱吼乱叫，非常失礼。
1: 叽叽叽
4: 叽，你的鸟无凭无据，怎么证明？
1: 它是先飞到我家院子里的，差点被我活捉。那根绳子就是证据。你们照顾亲人。
4: 安静点儿，捂嘴。
3: 那让小鸟自己选，飞向谁就是谁的鸟。
1: 你们使诈，
4: 这可是小鸟自己选择的。
1: 干得好，快捉住那只鸟，不许伤害那只鸟。

0: 我没有要伤害你家的狗，
1: 怎么了？怎么了？
2: 母亲，母亲，你快救救我仔！

0: 啊！还我坚果！还我坚果！
1: 谢谢主人救了我。
2: 这啊，这是怎么回事？
0: 我们吃了梧桐仙果，而你们一直跟梧桐一起生活，所以能听懂我们的话。
1: 哇！以后我也能跟主人说话了。
0: 我好不容易找到的两枚仙果，你还我，还我！
2: 小鸟，事已至此，能不能放过我家乌嘴啊？
0: 哼，我可不是普通的小鸟，我叫桐花凤。
3: 孩子们，鸟儿是我们的朋友，大家都要爱护它们。
0: 嗯。

0: 百转千声随意移，山花红紫树高低，视之所向金龙听，不及林间自在啼。
1: 这蛇无杨修的画眉鸟，
0: 这首诗告诉我们，自然之物应该属于自然。
2: 桃花凤，你走吧，回家去。
3: 我很喜欢这棵梧桐树，以后这里就是我的家。
2: 欢迎你。
1: 当时的情况可不是乌嘴抢了你的鲜果哦，不如说是你吃了我家的鲜果才对。
3: 子悠最最帅气了，人家最喜欢子悠了。

0: 浓辛劳茶见麦，斗茶取胜显正义。东坡问路。
1: 今天的课就讲到这里。
2: 终于散学了。
1: 不过课后作业还是少不了的。
2: 明天是重阳节，都约好去跟朋友们玩了。
1: 别着急啊，课后作业正是先生我送给大家的礼物。明日四时出发，谁先到达白塔寺，礼物就是谁的。
0: 会是什么礼物呢？
2: 一盒糕点，
3: 一幅画，
4: 一本诗集。
2: 苏子站，全都没敢来。
0: 那就比试比试。
5: 少爷，为什么要做这些标记啊？
2: 笨蛋，当然是让苏子瞻走错路了，要不我们怎么赢？
5: 原来如此啊，
2: 还等着干嘛？继续啊。
5: 少爷看我的。
0: 饭科肯定是睡过时辰了。各位，时辰已到，出发。
6: 礼物我拿定了，
0: 我们也跟上。
6: 是什么礼物呢？
0: 我们很快就能到白塔寺了。
3: 真是太棒了。
5: 哥哥，我怎么觉得我们走偏了？
0: 不会吧，
2: 这是谁干的？
0: 哎呦，发生什么事了？
5: 不知道是谁对路标动了手脚，
2: 我们走偏了。
0: 啊，还真是走错路了，
2: 气死我了。

0: 我怎么睡在这里？
1: 小兄弟，发生什么事了？和我们说说。
0: 我来山上摘果子，把竹篓弄丢了，母亲一定会责怪我的。
1: 别哭别哭，这个简单，我们帮你做一个新的。
0: 真的吗？
1: 抱歉，童话凤。
2: 那么我们开始吧。

0: 睡下，你可以安心回家了。
1: 哥哥，我们抓紧去白塔寺吧。嗯
2: 嗯，白塔寺。
0: 小兄弟，你知道路怎么走吗？
2: 嗯，我给你们带路，
3: 真是太好了。
4: 少爷，我们该走哪条路啊？
5: 喂，老头，去白塔寺怎么走？这老头是个聋子。喂，白塔寺怎么走？问你话呢，老头。救命！救命！
6: 哎呦，这不是范大少爷吗？你怎么跑到树上玩去了？
4: 快帮帮忙，帮忙把少爷弄下来！
5: 不要！
4: 啊，少爷，
5: 你给我闭嘴！
6: 那你继续在树上玩，咱们白塔寺见。
4: 太初，别走啊！哼！
5: 不用！
4: 救命啊！
0: 好像是小豆子的声音。
5: 没错，走，看看去。
2: 小哥哥，我得先回家了，就不同你们去了。
4: 谢谢了。子瞻，快救救我家少爷啊！那些路标是我们故意标错的。
0: 什么？故意标错？
5: 这叫恶有恶报，别救他。
4: 子瞻，你大人不计小人过。
5: 你个狗东西，闭嘴！你说谁是小人啊？
3: 这下安静了。哎，
0: 我这人心软，看你可怜，就帮你一次吧。
5: 看我的飞镖！
4: 少爷会摔坏的。
0: 不会，我已经安排好了。
6: 哥哥的办法不错。
4: 等等。
5: 少爷，这下屁股不会摔烂了。看个镖。
4: 苏子瞻，你又整我！
5: 少爷，他们是救你。
7: 是谁弄坏了我的陷阱？
5: 叫什么叫？不就一个破网吗？赔你就是了。
7: 哎，都破成这样了，算了算了。
5: 别着急走啊，老头，快告诉我去白塔寺的路。喂，老头，到底怎么去白塔寺啊？我知道了，小兔子，走。
0: 少爷，子瞻他们没跟来，
5: 赶紧走，别多嘴。
3: 哥哥，我们也走吧。
0: 弄坏了人家的网，转头就走可不行。
5: 那就让我们把网补好吧。多宝骑兵，宝箱开启，捂嘴，准备针线。
8: 宝箱，宝箱，来回应，百千宝贝任你取。
5: 子瞻厉害，
0: 那是。
1: 只是怎么才能把网还给老伯呢？
0: 简单的很。
7: 网我收下了，作为回礼，我来给你们指路。看清楚了。

0: 走哪边？你们猜猜看。这，
1: 我知道了。眼前一块大石头，石头露头则为右。对，我们走右边。
2: 多谢老伯。
1: 赶紧去吧。那我们告辞了。
3: 哥哥，刚才老伯故意给范科指错了路，
0: 那是对他没礼貌的惩罚。

0: 只是先生的礼物在哪儿呢？
1: 重阳节，登高望远，礼物应该在塔里。
0: 塔门紧锁，我们怎么进去？
2: 想要进塔，还得看你们能不能对得上我这对联。
3: 长老有礼了。
2: 应你们先生叮嘱，特在此等候先道者。
3: 辛苦长老，敢问这上联是？
2: 七里山堂，行到半堂，三里半。
4: 子瞻哥哥加油！子瞻哥哥最厉害了。
3: 有了，九层白塔，登上钟楼五层钟。
2: 对得好，少年才子苏子瞻果然是名不虚传。欢迎进塔。
3: 梅州好美啊！
4: 看魁星阁。
3: 哇哇！先生的礼物。
4: 哇，这只鸡毛笔好漂亮啊！
0: 我建议把先生的礼物送给小妹。
3: 能送你了。
4: 送我？
1: 女子爱美，漂亮的鸡毛笔最配小妹了。
4: 谢谢子瞻哥哥。
5: 少爷，我们是不是走错路了？
0: 闭嘴，那老头怎么敢骗我们？
6: 苏焕还乡。

0: 生，我写好了。
1: 关于蝈蝈的诗，大家都写好了吗？
2: 先生，我先来。
1: 好。
2: 金蝈蝈和银蝈蝈，全部都是好蝈蝈，每天蹦蹦又跳跳，啥也不想，多快乐。
0: 万科，你写的是蝈蝈还是你自己呀？
1: 好了好了，子瞻，读一下你的。
0: 盛夏瓜藤架下明，声声轻盈唤人醒，秋分寒夜土中藏，瑟瑟萧风顿无形。
1: 子瞻，这次的诗词藻华丽，却有些言之无物。
0: 我来读下我的。
3: 寒洞成卵土中生，露水蝈蝈半日鸣，不过两寸六条腿，弹入柳荫不见影。
1: 不错不错，大家要向陈太初学习呀。散学吧。
4: 好。
0: 好。我一定要写出最好的诗。
5: 主任，阿尔波考上进士了。
0: 太好了。
5: 主任，有任务来了。
0: 二玉学成诗，二伯有妙计，太棒了！子悠，我们赶紧去找二伯。走。
6: 中进士了，
7: 恭喜苏老爷，苏焕高中进士了，这可是梅州城百年难遇的大喜事啊。
8: 恭喜您家二公子高中进士。
7: 不，苏老爷。
0: 二伯，
9: 子瞻，你二伯还没到家呢。
7: 苏老爷，我们要风风光光的把苏进士接回来。
9: 子瞻啊，
10: 对，
9: 风光一点。子瞻，你去城外把你二伯从小路接回来，不用这么大阵仗了。
0: 全梅州的人都要来接您呢。爷爷让我带您从小路回去。
1: 父亲安排的对。
0: 恭喜二伯高中，您可以教我写诗吗？
1: 你为什么想要学写诗呢？
11: 今天哥哥的诗没有被先生称赞，
0: 我输给了太初，不服气。
1: 到家了。
0: 二伯，爷爷在等您呢。
8: 今天可真是苏家光耀门楣的大日子，我们要好好庆祝一下。
1: 多亏父亲教诲。
0: 二伯，您就教我写诗吧。
1: 子瞻，那你为什么要学写诗啊？
0: 二伯，我不是说了吗？我要证明我才是最优秀的。
1: 子瞻，等你想好了再来找我吧。
0: 二伯，我看您就是不想教。
3: 子瞻，不可无礼。
0: 二伯，请您教我写诗吧。
1: 想好原因了？
0: 我只是想把诗做好。
1: 子瞻，写诗就像盖房子，只有打好了地基，今后房子建出来才牢固啊。
0: 二伯，那到底怎样才能打好地基呢？
11: 就是，我也想知道。
1: 秘密就是多读书，多抄书。
11: 就这么简单？
1: 大道至简。 子瞻，你好好读读这本书。
0: 谢谢二伯，我现在就去试试。不行，我不能睡。

0: 下雨了，我怎么睡着了？主人，你又恶作剧。本来是提醒我的，没想到你中招了。砍树，砍树！啊！紫砖主人，你在哪儿？
1: 这应该没问题了。雨后初晴胜夏天，蝈蝈声声似管弦，声如洪钟体似玉，跳入草丛看不见。
2: 紫瞻主人写的真好，我们快让二伯看看去。紫瞻，这次不错。
1: 只是，二伯，只是什么？二伯，您刚才说的只是什么？你看这梅花缤纷，看起来繁杂华丽，但却缺少了主次之分。写诗也是一样，要注意整体之美啊。
0: 可是，我这书读也读了，抄也抄了，还是写不好。

0: 乌嘴，蚊子都被你放进来了，赶紧把蚊子消灭掉，不然今晚我们就别想睡了。嘿嘿嘿，多宝骑兵，宝箱开启，捂嘴，准备艾草绳。
1: 宝箱宝箱来回应，百千宝贝任你取。

0: 这儿还有呢。哎呀，
1: 这四面八方都有蚊子，这可怎么办呀？
2: 我专门敌分，当八面受敌，应当集中优势兵力，以众击寡。
0: 主人，这是什么意思啊？
2: 乌嘴，我们把所有的艾草绳都放在一起。
0: 主人，蚊子真的都没有了。
2: 这个办法真好，当八面受敌应集中兵力。有了，这八面受敌同样也可以用在读书上啊。
3: 八面受敌读书法？
2: 没错，二伯，您看，一本书内容丰富，无所不包，所以每次读书选中主题，特可击破。
3: 这次写的诗着实不错。昊天烈日炎，蝈蝈声声响，推窗定睛看，凤跳入草堂。
2: 多谢二伯。苏东坡在之后的写作生涯中也遵循着二伯苏焕的建议，抄书细读，用心思考，而不计较一字一句的得失。

文明没有旁观者，大家都是践行人，同住一座城，共爱一个家。在世界的角落，成长的故事悄然发生。剥开竹笋的清脆，是山野间最动听的音乐。坚定的向上爬，像在完成一场伟大冒险。美好的一天，从打个滚儿开始。在清风里打盹儿，梦里都是竹叶轻响。在阳光下发呆，像在思考宇宙最神秘的问题。和朋友一起，整片天地都是满满的欢喜。从掌心托起的温热，到怀抱满盈的重量，

0: 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奇迹，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一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幸，万物有灵，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新的奇遇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每周五晚9:20，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成长四季陪伴如一。
1: 我弟的工作硬生生被你搅黄了，你知不知道？
2: 老哥那个商业局的工作是他自己不想去的。
1: 你以为我看不出你那点小心思啊？你不就是怕我弟去了商业局把你甩了吗？
3: 将来你上大学了啊，那周围那些女孩呢，都是有知识有文化的，这好好就是售票员嘛，你俩不合适。嗨，
4: 我发现啊，他们这两家的人是贼有意思，老的跟老的配完了，小的又跟小的配。
1: 我混蛋。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熊啸天和罗六姑闻风丧胆，不打自愧，狼狈逃窜。令楚玉和更加相信自己是天庭下凡造福人间的什么星宿，因此他决定离开倚天镇，搬进城里。

0: 大嫂，您又在想什么？我在想我娘。您是指夏娘？嗯。老人家无缘无故的失踪，都已经这么长时间了。是啊。
1: 这生不见人，死不见尸，一点消息也没有。我担心，他老人家会不会已经不在人世了？
2: 我坚信我娘不会有事的。

0: 但愿如此吧。我娘如果现在还在我身边，跟我一起来这里享享清福，那该多好啊！
1: 司令，您真的认为楚玉和是什么星宿下凡吗？我不信神，但可以造神。时机对我们非常不利，解放军。 随时都会向我们发动猛攻，我这么做就是为了给自己

0: 这里就是飞云阁。飞云阁？嗯，我几年前来过这儿，所以对这儿还比较了解。这里的大殿现在山洞里，而且洞洞相连，要住个百八十人，肯定没有问题。这里最大的好处，就是除了这条河是天然屏障之外，咱们可以在上。
1: 中下，建立三个护理点。谁要是想拿下这儿，那真是痴人说梦啊！
2: 那咱们就在飞云阁安营扎寨。
3: 我听说，咱们马上要向大西南挺进了，那可是我的家乡。
4: 回去准备吧，只要毛主席一声令下，我几十万大军就会向大西南挺进了。
1: 是。

0: 乱了，全都乱了。
1: 副官，
2: 在，
1: 立即通知团一上军官，到我这里召开紧急军事会议。
2: 是。
3: 大嫂，共产党解放军来势凶猛，我看您还是躲一躲为好。
4: 我跟共产党解放军无冤无仇，我为什么要躲？
3: 您是首屈一指的首富，这就注定您就是共产党解放军的死敌。喂，我是楚府。啊，是曹司令啊，您有事吗？在，我这就把电话给他。大嫂，曹司令要给您通话。
4: 喂，
5: 尊敬的楚玉和楚大嫂，我现在郑重的通知您，我马上要召开团以上军官的紧急军事会议，我请您务必出席。
4: 我又不是你的什么团以上的军官，我为什么要出席你的紧急军事会议？我不去。
5: 请大嫂千万不要推辞，我召开的这个紧急军事会议非常重要，它直接关系到我们大家的命运呐。
1: 欢迎楚大嫂。
6: 欢迎楚大嫂。
3: 请坐。
1: 坐下。
5: 众所周知，楚玉和楚大嫂不是普通凡人，我决定请楚大嫂为我曹少华的首席高参，经老头子首肯，国防部批准，破例授予楚大嫂为国军少将军衔。我相信这也是你们大家众望所归的。我请楚大嫂出山，就是为了指导我如何率领你们抵御共军来犯。
7: 现在我们的一营在这儿，二营在这儿，三营在这里，已经把敌人团团围住了。

0: 交给你们俩的任务是化妆潜入城里进行实地侦查，把敌人的阵地和兵力部署情况摸个一清二楚，为我们解放这座城市扫清道路。
1: 坚决完成任务。
0: 喂，
2: 是，
0: 我马上向大嫂报告。
3: 谁来的电话呀？
2: 是曹司令。
3: 他有什么事？
2: 曹司令说，
4: 为了庆祝您和曹司令今后紧密合作的开始，
2: 他于今晚8时特地在司令部召开盛大酒会，届时请您务必出席。
3: 好，我去，我就穿着这身军装去。
2: 他会派轿车来接您。
3: 我不坐轿车，我要他派摩托车来接我。
2: 轿车舒服。
3: 不，我坐摩托车痛快。
5: 我们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
6: 怎么？
5: 国民党的军队散布的点多面广，如果我们逐一排查摸清状况的话，很难能够保证完成任务。
6: 那我们怎么办？
5: 曹少华的办公室里肯定有国民党的兵力部署图，如果我们能把这个兵力部署图搞到手的话。
6: 好主意。
5: 好，一会儿咱们去敌人司令部的周围转一转，先熟悉熟悉那里的地形。
6: 好。

0: 不应该呀，真的不应该呀！什么应该不应该的？啊，没什么。那你为什么还不赶快换衣服？出发的时间就快到了。
1: 好，马上就换。哎，哎呦，不用你扶。
2: 你走，
3: 我给您沏壶岩茶吧。您喝多了，喝点茶醒醒酒。
2: 不用，我叫你走。
3: 那好，我走，你也早点休息。

0: 你到底是怎么回事？自从曹司令把你从黑风寨送回来，你就像换了个人似的。
1: 那是我不愿意跟曹少华这样的国民党贪官污吏同流合污，我不想让他们玷污了我百子的清白。你怎么这么说人家曹司令？国民党不就是瓜民党吗？ 他们不就是专门祸害穷苦老百姓的土匪吗？大嫂，别怪我没提醒你，你跟曹少华这种人交往，迟早会上当受骗，吃大亏的。

0: 报告团长，侦察排俘虏敌军官12名。
1: 哦，有那个警备司令曹若华吗？
0: 没有发现。
1: 没有？在查。
0: 是。
2: 什么？你说什么？解放军打下了省城？
3: 解放军厉害呀！我现在想起来，头皮还直发麻呢。要不是您神机妙算，当机立断离开了那里，否则咱们肯定也成了解放军的俘虏。
2: 那曹少华呢？

走这么半天了，大家都口干舌燥的，是不是休息休息，歇歇脚？这离黑风寨还有多远？大概还有30里路程，不用歇脚，到黑风寨再说吧。行，走。

0: 解放军攻下了省城，
1: 这国军兵败如山倒啊，被俘的被俘，投降的投降，这真是树倒猢狲散啊。
2: 那楚雨禾呢？他不是做了曹少华的少将高参了吗？是不是也做了解放军的阶下囚了？哎呀，
1: 这事说起来那真是令人难以置信，难以置信啊。
2: 怎么？
1: 就在解放军攻城的前两天，这楚玉和不知为什么突然辞官卸甲归田，并且毫发无损地躲过了这一劫。
3: 卸甲归田？
1: 大哥，姑奶奶，你说这事儿他怎么就这么巧，他怎么就这么寸？
3: 这楚玉和
1: 不是神，他还是什么呀？

0: 司令，您笑什么？
1: 我在笑，老天爷跟我曹少华开了个天大的玩笑。
0: 天大的玩笑？
1: 这是我爱上黑风寨第一次，是我为了帮助楚玉和来消灭熊啸天这个顽匪。现如今，没想到我曹少华像熊啸天一样占山为王，当上了土匪。这真是应了一句老话，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呀。何宇，
2: 在，
1: 你马上去倚天镇找李唯恐。
2: 找李唯恐干什么？

0: 回口，何副官，曹司令让我告诉你，大嫂，我有件事我不知当讲不当讲。你说，现在解放军来势凶猛，您是不是也出去避避风头？我又没做什么坏事，我为什么要出去避风头？您说您没做什么坏事，可他们却不这么认为。他们说您是压在老百姓头上的三座大山之一，我担心解放军说话就到。
1: 我看您还是早下决心为上策。可我去哪儿呢？我给您推荐一个地方，只怕您不愿意。
0: 哪儿？
1: 黑风寨。
0: 黑风寨？你是想让我去做熊啸天、罗六姑那样的土匪？
1: 实不相瞒，曹司令现在就在黑风寨。
0: 他在那里。
1: 我也是刚刚得到的消息，我去他那里，恐怕不方便吧？这有什么不方便？现在可是保命要紧，大嫂，现在可是命悬一线，您必须得当机立断。
2: 楚大嫂，欢迎欢迎，欢迎楚大嫂上山，请坐。
0: 我只不过是过来暂避一时，等风头一过，我还是要回去的。
2: 回去，恐怕没那么容易了。
0: 怎么？
2: 共产党解放军打下的江山。 岂能拱手？

0: 我们要回去，我们必须从他们手上再夺回来。
1: 谈何容易？你几十万国军不也被解放军打得丢盔弃甲、灰飞烟灭吗？别痴人说梦，自己骗自己了。

0: 大嫂，曹司令都跟您谈了些什么？他跟我说什么，我一句也没听进去。但是我有一种感觉，咱们一时半会儿是回不去了。
1: 我人民解放军在打垮以曹少华为首的国民党主力之后，大部队迅速进入川东战役。
2: 这里只留下少数部队领导翻身做主的贫苦百姓进行土地改革运动。什么？他们分了我家的房，还分了我家的林，
0: 还有田、粮食、金钱，能分的全都被他们分光了。那我们罗家不是一无所有了？可不是吗，大嫂。
2: 您知道带头干的是谁吗？谁？
0: 就是当年您给他家送去救命粮的黄老四，还有您的贴身丫鬟小红。是他
2: 俩？对。黄老四现在是什么农会会长，小红是农会的妇女委员。我是菩萨心肠，好心好意的养活他们，他们不知感恩，反而忘恩负义，恩将仇报。
3: 老字号白水杜康，酱釉色平底，品味岁月浓香，酒香浓郁，曲香绵柔，52度浓香，回味悠长。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进店酒，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9.9元10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49元一瓶，今天10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
2: 改革运动。
4: 哇，这个酒帽一打开，我现在说话都有点咽口水，因为这个酒是真的香，就是你能闻到这种层次感。老基酒酿造，所以它的那个窖底香，它所散发出那个浓香，更加的甘醇，更加的厚重。整个酒体酒质哈，这种鱼眼泡特别的丰厚，而且是沾杯堆花，满天繁星的感觉。我们都说水是酒之骨，水好不好决定了酒的品质。我们是用泉水给大家酿酒啊，里边含有20多种的 矿物质，这样的酒出来，您说它能不香吗？您知道吗？这个酒杯啊，我端在我的鼻腔下方，可能就是20公分左右的距离啊。我现在满个口腔当中全是口水。

0: 九重都被勾引出来了。你先拿个筷子尖啊，点那么一点，放到你的整个舌尖上，哎呦，你会感觉这一滴酒在你整个口腔当中全部打开的那种感觉，你的两腮当中就开始放口水了，然后再小酌一口，
1: 瞬间感觉我天哪，此酒只因天上有人间，难得几回
2: 生，没错，
1: 这就是好酒的魅力，
0: 而且是固态纯粮发酵的好酒，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
3: 那我相信啊，咱电视机间很多老酒友朋友们此时此刻已经坐不住了，电话线已经全线在满线，所有人都说这么好的酒，这个价格究竟几何？
0: 每一瓶酒全有到调清吧，来给大家现场扫一下，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9。
4: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十瓶只要9.9，
0: 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5: 今天十瓶只要9.9，
3: 真的太给力了。
6: 这是双金奖纪念酒才有的醇厚口感，这是中华老字号才具备的经典传承。大品牌老字号，过年过节争场面，婚宴寿宴宴贵宾，巧香浓郁，曲香绵稠，
7: 52度浓香，
6: 回味悠长。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
7: 9.9十瓶超大力度评鉴活动，专柜价149元
6: 一瓶，
7: 今天十瓶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6: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7: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品鉴10瓶名额吧。
3: 电话现在全线满线当中，好多人今天囤2箱3箱4箱5箱，那是比比皆是啊。
0: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9。
4: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十瓶只要9.9，
0: 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5: 今天十瓶只要9.9，
3: 真的太给力了。
0: 我只给大家100个名额，赶紧去订购。哦，现在很多人都在多组抢多组订啊，想象一下，白水杜康的品牌啊，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再有就是我们品质的保证啊，再加上这一款酒是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纪念酒，固态纯粮发酵啊，都是10年基酒，年份老酒，52度的浓香型的好酒，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这就是我们整个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的纪念酒窖藏的车间了。
3: 哇，真的好大呀，好多这样的陶坛啊。
0: 对，每一个大的陶坛当中啊，都盛装的是我们的基酒，每一个大的陶坛上方它都有这个基酒储存的年份。
3: 哇，是的，可以看到这个真的是2013年3月份的10年窖藏的，所以说它真的是窖藏的纯粮老酒。咱电视间很多叔叔们可能平时在家里，
0: 叔叔你想象一下，那个酒您会花了多少钱买的，而我们今天呢，您一通电话9.9十瓶，你喝的可是中华老字号白水杜康，你喝的可是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啊，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这个酒拿回家你慢慢的去品，我相信啊一定会竖起大拇指。
6: 这是双金奖纪念酒才有的醇厚口感，这是中华老字号才具备的经典传承。大品牌老字号，巧香浓郁，曲香绵稠，
7: 52度浓香，
6: 回味悠长。
7: 通知，紧急通知，
6: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
7: 9.9十瓶超大力度评鉴活动，专柜价149元
6: 一瓶，
7: 今天十瓶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6: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7: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品鉴10瓶名额吧。
5: 今天十瓶只要9.9，
3: 真的太给力了，短短几分钟就有1000多个顾客拨打电话。
0: 今天建议大家多组去抢多组去订，但是我今天在本档栏目当中9.9十瓶，我只给大家100个名额，帮我们去做宣传。你除了自己喝之外，你说跟周围的好朋友，
3: 对呀、啊、好朋友啊，
0: 对，
3: 咱们都可以用上这样的酒，真是纯粮食发酵，而且是双金奖纪念酒，拿出去太彰显
0: 面子了。你说的那个除了哥几个喝之外，在礼赠的过程当中，你给他2瓶让他去喝，扫码一看149一瓶，2瓶他领了你300块钱的情谊，您心里知道啊，您一通电话9.9十瓶，而且我保证给大家全部都是原厂原箱，都是真正的古法工艺，真正的纯粮酿造，真正的

0: 浓香好酒，9.9元/瓶，
1: 真的太给力了。
0: 但是我只给大家100个名额，
2: 接下来有婚宴、喜宴、寿宴的，您自己都可以多囤起来。
0: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9元。
3: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0: 10瓶
3: 只要9.9元，
0: 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4: 今天10瓶只要9.9元，
1: 真的太给力了。
2: 我们就说到十年刀，您但凡买白水杜康，那价格都是贵了。今天您是来着了，
5: 这是双金奖纪念酒才有的醇厚口感，这是中华老字号才具备的经典传承。大品牌老字号，过年过节撑场面，婚宴寿宴宴贵宾，巧香浓郁，曲香绵稠，
6: 52度浓香，
5: 回味悠长。
6: 通知，紧急通知，
5: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
6: 9.9元/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49元/瓶，今天10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5: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6: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10瓶名额吧。
5: 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
6: 9.9元/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49元/瓶，今天10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5: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6: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10瓶名额吧。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10瓶名额吧。
7: 眼睛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
9: 又酸又胀真难受，
1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免费送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11: 蒸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7: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9: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1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2: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12: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3: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12: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1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眼睛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
9: 又酸又胀真难受。
1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免费送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11: 真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7: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9: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1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

0: 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要走，下班回家了。
1: 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2: 5000年中华文明绵延向前，德是推动其不断跨越的内在力量，是源头湖水，是立身之本，在符号中显形，也在文明中生根。它不高悬于典籍之上，而是生长在每个人的生活中。

0: 善相待，是与义同行。人因德而立，德因行而彰。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
1: 我弟的工作硬生生被你搅黄了，你知不知道？
2: 老哥那个商业局的工作是他自己不想去的。
1: 你以为我看不出你那点小心思啊？你不就是怕我弟去了商业局把你甩了吗？
3: 将来你上大学了啊，那周围那些女孩呢，都是有知识有文化的，这好好就是售票员嘛，你俩不合适。
4: 嗨，我发现啊，他们这两家的人是贼有意思，老的跟老的配完了，小的又跟小的配。
1: 我混蛋！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他们只有20多个人，咱们给他一顿炮轰，然后再来一个冲锋。依我看，用不了一个小时，咱们拿下破庙，应该没什么问题。
1: 大嫂，您快下命令吧！
2: 闭嘴！你让我再想一想。
3: 大嫂，这还有什么好想的？您的仇人就在眼前，就是他们。
1: 分了您家的房，分了您家的田，这都什么时候了，您怎么还犹豫起来了呢？啊！
2: 打死黄老四和小红，我还真下不去手。尤其是黄老四，他的孩子还小啊。
1: 您可拉倒吧！您过去对他们怎么样？您的菩萨心肠有用吗？俗话说，好心有好报。 您得到好报了吗？您还管他什么孩子不孩子的？
2: 那你说应该怎么办？
4: 要让我说，只有一句：
1: 杀他个片甲不留。

0: 我再次恳请您命令进宫吧。
1: 进宫？不不不，我要让他们自己走出来。他们自己能走出来？
0: 你向他们喊话。喊话？
1: 命令他们投降。这样我还能放他们一条生路。喊话。是。
2: 解放军工作队和农会的人，你们听着，我们是楚玉和、
3: 楚大嫂的队伍。我奉大嫂的命令，命令你们放下武器，举手投降。只要你们肯投降，大嫂就可以保你们不死。这是李卫孔的声音。
1: 难道大嫂投靠国民党，当了土匪了？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这是他阶级本性所决定的。
2: 不是鱼死就是网破，杀出一条血路冲出去。不行，他们这次是有备而来，而且人也比咱们多几倍。如果咱们硬冲，会暴露在他们火力之下，那样会造成重大伤亡。那我们总不能待在这儿，束手就擒，坐以待毙吧？
4: 小红，
2: 我要交给你个艰巨的任务。
4: 我劝你们认真的三思。 还是放下手中的武器，赶快向大嫂举手投降。

0: 放下手中的武器，赶快向大嫂举手投。
1: 大嫂，是他们先向咱们开的第一枪。
2: 既然你们不识抬举，就别怪我楚玉和不仁义。
3: 给我等！

0: 你说什么？
1: 王然的工作队遭到土匪武装的袭击！
2: 立刻给我开炮！
3: 命令甄家白，
4: 火速动员！

0: 嫂子，
1: 幸亏你们来得及时，要不然
0: 赶快请嫂子去野战医院。

谁干的？

0: 大嫂当女土匪了！啊！她就是带人偷袭我们的，你分手！
1: 匪首，请收下我这个徒弟，我要拜你为师，教会我骑马打枪。
2: 大嫂，骑马打枪可是非常辛苦的。

0: 事情。
1: 不吃苦中苦，难为人上人。我不怕吃苦，更不会半途而废。师父在上，请受徒儿一拜。
0: 这个叫做忍心，三点连成一线。

0: 卖盲的冤家对头。
1: 他什么都知道，所以他让我转告给你一句话。
2: 什么话？
1: 小不忍则乱大谋。
2: 小不忍则乱大谋。
3: 今天是我们反共救国军成立誓师大会，为此远在台湾的蒋委员长特地发来贺电和委任状。下面我将宣布蒋委员长的委任状。此任命
0: 楚玉和为
3: 反共救国军总指挥之职。此任命熊孝天为反共救国军副总指挥之职。
4: 曹司令，我请你再念一遍。
2: 怎么了？
4: 我请你再念一遍。
3: 此任命
0: 楚玉和为
3: 反共救国军总指挥之职。此任命熊孝天为反共救国军副总指挥之职。
4: 熊孝天出任副总指挥。
2: 怎么？
4: 熊孝天来了吗？
2: 还没来。
4: 没来。今天是誓师大会，他熊孝天又出任副总指挥，他怎么可以说不来就不来了呢？
2: 情况是这样的，熊副总指挥身体欠安，特地告假缺席本次会议。
4: 身体欠安，他怎么不死？
2: 你想让他死？
4: 不是他死，就是我亡。
5: 死不了，我来了。

0: 楚大嫂，不管怎么说，男儿膝下有黄金。可是今天，我跪你，楚大嫂！你要是看我和柳姑不顺眼，你一枪把我崩了得了。天大的血债，我熊啸天一人担了。开枪吧。
1: 别以为我不敢！
0: 要死我哥哥是我一个人干的，跟那熊啸天没关系。要杀就杀我吧。刘工，你这是在羞辱我！大嫂，你手软了？
2: 客马上不了阵，关键时候掉链子。你把枪给我，
0: 我自己来。

0: 你们俩不杀我们了，
1: 我再也不想看见你们俩。
2: 走吧，快走吧。
3: 多谢大嫂不杀之恩。

0: 这亲娘姑奶奶呀，可吓死我了！你看我这身上都被冷汗给湿透了。以后这样的事情啊，那可坚决不能再干了，太悬了。咱们俩这是从阎王殿上走了一圈啊！
1: 我怎么也没有想到，楚玉和居然没有开枪。
0: 这倒是好事儿，由此看来，
2: 咱们跟楚玉和的合作，
0: 油门。
3: 我楚玉和怎么可能和熊啸天这样坑害百姓的土匪头子同流合污呢？别胡思乱想了，门都没有。楚大嫂，我们最大的敌人是赤祸横流，眼下党国正是用人之际，我劝宗指挥还是冰释前嫌，以熊副总指挥精诚合作。
2: 为光复党国大业建立殊功，精诚合作。谁不知道我楚玉和和熊啸天、罗六姑有不共戴天杀夫世子之仇？如果我和他们精诚合作，那不是与狼为伍吗？那么有朝一日，我要如何面对我在九泉之下被他们杀害的夫君？你们的仇恨。
3: 都因争夺罗府财产而起，以至于今天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那么现如今，罗府的家业都被共产党领导的泥腿子给抢走了，你两手空空，就有脸面去见九泉之下的罗大少爷了吗？其实，以谁合作，都是一种形式，要看的。 是最终结果。您只要能达到自己的目的，夺回属于罗府的财产，至于跟谁不跟谁合作，还有那么重要吗？其实我说这些都是多余的。这次并没有人拦你，你没有开枪，就已经说明做出了抉择。
4: 非常明智的抉择。我跟你俩谈的就这些，希望你俩能理解我的用心良苦，不辜负我对你俩的期望。谢谢曹司令点拨。
5: 不过，我有一件事情一直弄不明白。
4: 有什么不明白？你尽管问。
5: 哦，是这样的哈，为什么我带着部队去打共产党解放军，反而要打着楚玉和的旗号呢？
4: 难道我们一定要为他人做嫁衣吗？
5: 啊，
4: 为他人做嫁衣？你俩真是不识好歹。 鼠目寸光，鼠目寸光！你们以为那共产党解放军是好惹的吗？咱800万美式装备的军队又怎么了？不还是叫解放军一口一口的全都给吃掉了吗？说句不好听的话，咱们之所以…… 还能在这儿苟延残喘，那是因为解放军主力为了解放全中国，暂时顾不上咱们。等到他们全境解放之后，再回来收拾咱们时，就咱们这点兵力，那还不够人家塞牙缝的呢。枪打出头鸟，反攻救国的事我们做了，人我们杀了。 房子我们烧了。

0: 可以向蒋委员、蒋交差，让他们派飞机接我们去西方自由世界了。让解放军找楚玉和算账去，我们何乐而不为呢？
1: 队长同志，我非常严肃地问你，你最近到底是怎么了？我最近怎么了？
0: 我没怎么样，你就别跟我装了好不好？其实你的变化，大家都看在了眼里。我的变化？我摆子能有什么变化？沉默寡言，心事重重。你是不是有什么难言之隐呢？
1: 哎，我能有什么难言之隐？你可不许胡猜啊！
0: 你就不能向我敞开你的心扉吗？
2: 你们回去就得对乡亲们说，我们是楚玉和楚大嫂的队伍，听清楚了吗？

幻四起，刀光剑影，它严重地威胁着我们新生的红色政权和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楚玉河因此也成了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最大恶极的女匪首。

0: 楚玉和，又是楚玉和。对，楚玉和已经成为我们机体上的一颗毒瘤，它严重威胁着我们的身体健康。我们对待这颗毒瘤，必须用刮骨疗毒的方法彻底挖掉。百子，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吧。
1: 团长，凡是祸害老百姓的，我不管他是谁，都是我百子的死敌。

0: 你的心就好像结了冰一样。团长，我请求把最艰巨的任务交给我和我们侦察队。先别急，坐下说，跟我好好说一说，你所认识的这个楚玉和，说他干什么？
1: 当然是知己知彼，了解对手嘛。你想了解楚玉和什么？
0: 来，坐下说。
1: 你跟我说一说，楚玉和这个人的本质怎么样？过去的楚玉和是一个心地善良淳朴、为人忠厚诚恳的好人。自从她嫁到罗家以来， 我就一直跟随着他，亲眼目睹他怎么慷慨解囊，帮助穷苦百姓度过饥荒，也目睹他为了抗击熊啸天，而联合四镇八乡共同战斗。在战斗中，他身先士卒，敢打敢拼，把生死置之度外，这是方圆百里都有口皆碑的。特别是我被熊啸天抓走以后，他只身一人， 深入虎穴和熊啸天谈判，把我从熊啸天的虎口当中救了出来。可以这么说，我百子是死过一次的人了。我的第二条命，是他楚玉和给的。
0: 那这么说的话，他不光是你的主人，更是你的恩人了。
1: 的确是这样，团长。实事求是的讲， 有的时候我确实对他动过心，但仔细一想，他楚玉和是女主人，我百子只是一个下人，女主人和下人之间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所以我克制自己，不再对他有任何非分之想。百子，
2: 我就喜欢你的诚实，你就像一碗清水，一眼就能看到底。那再跟我说说，
3: 眼前的楚玉和吧。现在的楚玉和，
1: 对于我来说就是个陌生人。

0: 他已经变得我完全认不出来了。过去救苦救难的楚大嫂，现在变成了烧杀抢掠的楚大嫂；过去带领家丁为抗击土匪保卫家园而奋不顾身的楚大嫂，现在变成了祸国殃民的女土匪。
1: 这简直是天上地下的差别。那你找到原因了吗？我
2: 思前想后，除了楚玉和受到国民党反动派当局的欺骗和利诱之外，还有一个人，在他的蜕变过程中起到了极坏和关键的作用。你说的那个人是李唯恐，对吧？
0: 李唯恐为了贪图楚玉和的美色。
3: 死乞白咧来到罗家，他的哥哥就是国民党的一个营长，他自己就是蒋介石的忠实拥护者。他在楚玉和投奔曹少华的过程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4: 白子，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这不难理解。
3: 白子，我现在可以实话告诉你，剿匪战役马上就要开始了。
5: 我们团的第一个目标就是和平寨。中华老字号，白水杜康，酱釉色平底，品味岁月浓香，酒香浓郁，曲香绵柔，
6: 52度浓香，
5: 回味悠长。
6: 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9.9元10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49元一瓶。今天10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机会仅此一次。
7: 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瓶品鉴10瓶名额吧！
8: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感恩时光白水杜康食品9.9大型白酒品鉴活动的现场，而今天我们也是特别甄选了白水杜康旗下真正双金奖纪念酒——杜康酒，名扬天下了。2006年1月，杜康被认定为中华老字号，杜康品牌呢可以说获奖无数。那为什么今天我们特别推出双？ 双金奖纪念酒，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可以说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采用到的是酱釉色质感的瓶型，上方有道3个台阶的，也祝愿我们电视机前的老酒友都能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扫码可以查询身份，保证是白水杜康的真品酒盒。正品酒，我们里边的每一滴酒是双金奖的纪念酒，都是年份老酒52度的浓香型的好酒，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这就是
9: 我们整个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的纪念酒窖藏的车间了。哇，真的好大呀，好多这样的陶坛啊！
7: 对，每一个大的陶坛当中啊，都盛装的是我们的基酒。每一个大的陶坛上方，它都有这个基酒储存的年份。
9: 哇，是的，可以看到这个真的是2013年3月份的10年窖藏的，
7: 所以说它真的是窖藏的纯粮老酒。
9: 哇，这个酒帽一打开，我现在说话都有点咽口水，因为这个酒是真的香，就是你能闻到那种层次感，老基酒酿造，所以它的那个窖底香，它所散发出那个浓香更加的甘醇，更加的厚重，整个酒体酒质哈，这种鱼眼泡特别的丰厚，而且是沾杯堆花，满天繁星的感觉。我们都说水是酒之骨，水好不好决定了酒的品质，我们是用泉水给大家酿酒啊，里边含有20多种的
7: 矿物质这样的酒出来，您说它能不香吗？您知道吗？这个酒杯啊，我端在我的鼻腔下方，可能就是20公分左右的距离啊。我现在满个口腔当中全是口水，酒唇都被勾引出来。你先拿个筷子尖啊，点那么一点，放到你的整个舌尖上。哎呦，你会感觉这一滴酒在你整个口腔当中全部打开的那种感觉，你的两腮当中就开始放口水了，然后再小酌一口，
10: 瞬间感觉我天哪，此酒只应天上有人间难得几回。
11: 机会巧，没错，
7: 这就是好酒的魅力，
10: 而且
9: 是固态纯粮发酵的好酒，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
12: 那我相信啊，咱电视机前很多老酒友朋友们，此时此刻已经坐不住了，电话线已经全线在满线，所有人都说这么好的酒，这个价格究竟几何？
7: 每一瓶。

0: 一个酒泉有道调清吧，来给大家现场扫一下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9元。
1: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十瓶只要9.9元，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2: 今天十瓶只要9.9元，
3: 真的太给力了。
4: 这是双金奖纪念酒才有的醇厚口感，这是中华老字号才具备的经典传承。大品牌老字号，过年过节争场面，婚宴寿宴宴贵宾，巧香浓郁，曲香绵稠，
5: 52度浓香，
4: 回味悠长。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
5: 9.9元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49元
4: 一瓶，
5: 今天十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4: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5: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10瓶名额吧。
6: 电话现在全线满线当中，好多人今天囤2箱、3箱、4箱、5箱，那是比比皆是啊。
0: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9元。
1: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0: 十瓶只要9.9元，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2: 今天十瓶只要9.9元，
3: 真的太给力了。
0: 我只给大家100个名额，赶紧去订购。哦，现在很多人都在多组抢、多组订啊。想象一下，白水杜康的品牌啊，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再有就是我们品质的保证啊，再加上这一款酒是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纪念酒，固态纯粮发酵啊，都是10年基酒，年份老酒，52度的浓香型的好酒，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这就是我们整个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的纪念酒窖藏的车间了。
6: 哇，真的好大呀，好多这样的陶坛啊。
0: 对，每一个大的陶坛当中啊，都盛装的是我们的基酒，每一个大的陶坛上方它都有这个基酒储存的年份。
6: 哇，是的，可以看到这个真的是2013年3月份的10年窖藏的，所以说它真的是窖藏的纯粮老酒。
7: 咱电视间很多叔叔们可能平时在家里，
0: 叔叔你想象一下，那个酒您会是花了多少钱买的，而我们今天呢，您一通电话9.9元
1: 十瓶，
0: 你喝的可是中华老字号白水杜康，你喝的可是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啊，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这个酒拿回家慢慢的去品，我相信啊一定会竖起大拇指。
4: 这是双金奖纪念酒才有的醇厚口感，这是中华老字号才具备的经典传承。大品牌老字号，巧香浓郁，曲香绵稠，
5: 52度浓香，
4: 回味悠长。
5: 通知，紧急通知，
4: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
5: 9.9元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49元
4: 一瓶，
5: 今天十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4: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5: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10瓶名额吧。
2: 今天十瓶只要9.9元，
3: 真的太给力了，短短几分钟就有1000多个顾客拨打电话。
0: 今天建议大家多组去抢，多组去订，但是我今天在本档栏目当中9.9元
1: 十瓶，
0: 我只给大家100个名额，帮我们去做宣传。你除了自己喝之外，你说跟周围的好朋友，
7: 对呀，好朋友啊，
0: 对，
7: 咱们都可以用上这样的酒，真是纯粮食发酵，而且是双金奖纪念酒，拿出去太彰显面子了。
0: 你说的那个，除了哥几个喝之外，在礼赠的过程当中，说你给他2瓶，让他去喝，扫码一看，149元一瓶，2瓶，他领了你300块钱的情谊，您心里知道啊。您一通电话
1: 9.9元十瓶，
0: 而且我保证给大家，全部都是原厂原香，都是真正的古法工艺，真正的纯粮酿造，真正的浓香好酒，
1: 9.9元
3: 十瓶，真的太 太给力了。
0: 但是我只给大家100个名额，
7: 接下来有婚宴、喜宴、寿宴的，您自己都可以多囤起来。
0: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9。
1: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0: 10瓶
1: 只要9.9，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2: 今天10瓶只要9.9，
3: 真的太给力了。
7: 我们就说到市面当中，您但凡买白水杜康，那价格都是贵了。今天您是来着了，
4: 这是双金奖纪念酒才有的醇厚口感，这是中华老字号才具备的经典传承。大品牌老字号，过年过节撑场面，婚宴寿宴宴贵宾，敲响浓郁曲香绵稠，
5: 52度浓香回味悠长。通知，紧急通知，
4: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
5: 9.9十瓶超大力度品鉴
4: 活动，
5: 专柜价149元
4: 一瓶，
5: 今天10瓶只要9.9。
4: 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
5: 领取，
4: 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5: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品鉴10瓶名额吧。
4: 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
5: 9.9十瓶超大力度品鉴
4: 活动，
5: 专柜价149元
4: 一瓶，
5: 今天10瓶只要9.9。
4: 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
5: 领取，
4: 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5: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品鉴10瓶名额吧，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品鉴10瓶名额吧。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0: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11: 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
4: 微短剧上大屏，四川卫视麻辣微剧场5.1焕新上线。警务室的故事，守万家平安，护一方烟火。
12: 喂，你好，这刑警警务室。
13: 你太过分了，我要报案，我要报案。
14: 跟我一块出警。
15: 今天我要帮不了你，我就从这跳下去。
4: 何伯济诉千古情缘，揭隐秘真相。
16: 将军保一方平安无忧，小满希望将军可以平安无忧。
17: 情字多重，一动即生。
4: 明月影，书江湖侠义，展侠骨柔情。
18: 是我失去记忆的人，为什么还要再尝试一遍？
4: 5月1日起，每天22:30，古今故事会，好剧连连看。
19: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20: 一个带着2个孩子的寡妇，
21: 这一进门多了3张嘴。
22: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23: 咱们俩的事儿，
19: 行，
24: 别，
19: 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25: 姐，你管弄，我管不住。
26: 中了，你就没事找事儿了你。
25: 别拉我，别拉我。
27: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19: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28: 我能遇到仙妻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眼睛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
3: 又酸又胀，真难受。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免费送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4: 蒸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與服。
3: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6: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5: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眼睛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
3: 又酸又胀，真难受。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免费送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4: 蒸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3: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真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10: 哎呦，

0: 旅长，看起来一切正常，匪徒们并没有发觉我们。
1: 雨林，看见那条山沟了没有？
0: 看见了。
1: 咱们的队伍就从那条山沟的底部慢慢摸过去，接近目标，然后发动突然袭击。
0: 明白。
1: 报员
2: 到，
1: 马上向团长报告，侦察队即将发起攻击。

0: 队长，咱们被包围了，怎么办？必须想办法突围。
1: 他们的火力太猛了，不是鱼死就是网破。你要不想死在这儿，就必须冲出去。
0: 冲不出去了，不许胡说！冲不出去也得冲，我们不能都死在这儿，哪怕冲出去一个，也是胜利。你明白吗？相信我，一会儿突围的时候都跟紧了。 敌人过来了，手雷准备。

一个个都必须给我活着回去，明白吗？

0: 功亏一篑，功亏一篑啊！你马上就给我查，我一定要查出那个蒙面向咱们投弹射击、营救共军侦察队、冲出咱们重围那个人到底是谁。
1: 是。
2: 快！队长，咱们这去哪儿啊？
3: 一号集结地。
2: 一号集结地。
3: 地图。

0: 岩洞。
1: 对，华岩洞。同志们，坚持下，走。
2: 何副官，在，你马上跟我到
3: 楚玉和住的地方。
2: 去他住的地方干什么？
4: 我要去看看
3: 楚玉和
2: 今天晚上在干什么。
5: 您怀疑是楚玉和干的？
2: 在事情水落石出之前，谁都是我怀疑的对象。

赶快让百藏报告情况。是。侦察队在黑风寨外围遭敌重兵埋伏，任务失败。 我准备二上黑风寨，不完成任务，绝不会来见你。

0: 几个漏网共军侦察兵跑哪儿去了呢？
1: 小川，小川腹部中弹，肠子都流出来了。
2: 小川，小川，你是不是想说什么？
3: 这次我不行。星星，你别再管我了。
2: 不许胡说，你小子一定会好起来。
3: 嗯，我求求求你。
2: 小川，小川。

0: 怎么样？团长，侦察队始终联系不上。
1: 什么？联络不上？
0: 团长，是不是侦察队那里又出现了什么意外？

0: 在这么关键的时刻，电台的电池耗尽了，我们和团部失去联系了，电台没有电等于就是一块废铁，咱们要它干什么？不如砸了。
1: 班长，联络不到侦察队，这可怎么办呢？
2: 立即启动第二套紧急预案。

0: 你没事吧？
1: 队长，咱们是不是先撤回去？等把伤治好了，咱们再杀回来。不，我们必须把任务完成之后，再说撤回去的事。可你的伤……别拿我的伤说事。我的伤算不了什么，小事。
2: 刚才你还痛得哇哇大叫呢，我都看见了。我说了，别拿我的伤说事儿。玉离，如果真的因为我的伤不能完成任务的话，你就必须把这个艰巨的任务毫不犹豫地承担起来。 你能做到吗？
0: 我，
2: 玉离，我拜托你。

0: 想死，还是你们解放军优待俘虏的政策，我都背得滚瓜烂熟了，说不定哪天能用得上。很好，你说吧。我叫季鹏，是特务营二连的连副，我马上带你去王官镇。
1: 王官镇。
2: 大家都沉住气，咱们给他来个鱼目混珠，真假难辨，混进寨子里进行侦查，明白吗？
3: 是。
4: 是。
2: 走。

0: 叫那几个伤兵等一下，你们几个等一下。
1: 报告司令，特务营侦察营二连连副季鹏完成侦察任务归来。
2: 特务营二连连副，你们去执行什么侦察任务？
1: 回司令的话，我们去王官镇呀，打听共军主力是否到达那里。
3: 查您那什么没有？
1: 还说呢，不知道怎么回事，突然间呀，遭到共军火力的猛烈打击，好家伙，十几个弟兄啊，当场阵亡了。
0: 我们也不同程度的挂了彩，要不是我们溜得快，估计兄弟几个也都被共军给俘虏了。这么说，王官镇有共军大部队了？
1: 司令，我觉得他们是冲着咱们黑风寨来的。
0: 好，你们先回去休息吧。
1: 司令，来。司令，还有什么吩咐呀？你怎么这么面熟啊？咱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见过呀，司令。关键是我见过您，您没见过我呀。主要是我这人长得太随便了，司令估计记不起来了。
0: 不，咱们肯定在那儿见过。让我想一想，让我好好想一想。
1: 嗨，司令，您看我就是个无名小卒，您再想也肯定是没见过。
0: 爸爸，这伤怎么样啊？啊，能不能让我看看你的伤口？没问题啊，
1: 司令。 你看，擦伤而已，没大碍，谢司令关心。

0: 司令，您这是
1: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共军的侦察兵就好像是孙猴子，他们会七十二变，我不得不防。你马上
2: 去叫楚玉和

0: 的妈呀，刚才我的心差点从嗓子眼里跳出来了。
1: 我也紧张了，只想撒尿。
0: 看你那点出息。
2: 好了，大家分头侦查，半小时之后在这集合。
0: 是。

0: 你负伤了？啊，是。在哪儿负的伤？
1: 王官镇。这么说，王官镇的共军主力是你侦察来的？对。跟长官说话，怎么不回头？
2: 大嫂，您怎么在这儿啊？司令等您都等着急了。
0: 来了。

0: 气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气堂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气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4: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 优势三

0: 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法理销售，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1: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4: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

0: 法理销售，
1: 贴一贴。
0: 二七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6: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7: 眼睛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
9: 又酸又胀，真难受。
1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免费送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11: 真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7: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12: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1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3: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4: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14: 眼睛睁一睁。

0: 舒服舒服，好舒服！
1: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0: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
5: 又酸又胀，真难受。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免费送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3: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5: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0: 过关里面请。

向前。德是推动其不断跨越的内在力量，是源头活水，是立身之本，在符号中显形，也在文明中生根。它不高悬于典籍之上，而是生长在每个人的生活。

0: 相伴，细雨一同行。人因德而立，德因行而彰。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
1: 我弟的工作硬生生被你搅黄了，你知不知道？
2: 老哥那个商业局的工作是他自己不想去的。
1: 你以为我看不出你那点小心思啊？你不就是怕我弟去了商业局把你甩了吗？
3: 将来你上大学了啊，那周围那些女孩呢，都是有知识有文化的，这好好就是售票员嘛，你俩不合适。
4: 嗨，我发现啊，他们这两家的人是贼有意思，老的跟老的配完了，小的又跟小的配。
1: 我混蛋！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痛痛痛，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痛痛痛，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2: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真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8: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那你判断这个人会是谁？不好判断。我绞尽脑汁的想，到现在也没想出个所以然来。这个事儿还真挺有意思啊。但是，他告诉我，在敌人的内部，有人支持咱们解放军。白子，等咱们攻下黑风寨，你一定要想尽办法找到这个人。我们要好好的谢谢他。是。
1: 哎，跟我说一说，黑风寨里面的情况怎么样？
2: 黑风寨，咱们不用强攻了。
3: 不用强攻了？为什么？
1: 我得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情报。
2: 什么情报？
1: 我们这次突袭黑风寨，虽然没有取得成功，但是曹少华和他的部下们已经成了惊弓之鸟。他们知道我们即将攻打黑风寨，所以他们决定放弃黑风寨，明天上午转移到云梦山。 明天上午转移到云梦山，团长，这就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我建议我们团在他们转移到云梦山的半路上设伏，等他们钻进我们的口袋阵，再一举歼灭。
0: 好，我立即召开团党委会议，研究讨论你提出来的这个作战方案。

0: 你这么大早想什么呢？
1: 我在想明天转移到云梦山的事。
0: 什么？咱们要转移到云梦山？
1: 你小点声，这件事情还处在保密阶段。
0: 为什么要放弃黑风寨？
1: 那是因为共军的主力马上就会找上门来，如果你想死的话就留下别走。
0: 我当然不想死。
1: 那就少说废话。唯恐咱们带来的亲信还有几个？
2: 四个。
3: 你悄悄去通知他们四个，
1: 让他们暗中做好准备，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咱们就脚底板抹油开溜。
0: 好。
4: 白大，
2: 团长，有消息了吗？
4: 告诉你个好消息，团长委批准了你半路伏击，一举全歼曹双华匪帮的作战方案。我要交给你们侦察队一个特殊的任务。
2: 什么特殊任务？
4: 战斗一旦打响，敌人就会收缩兵力进行固守，这样就给我们的全歼带来很大的困难。你们侦察队的任务是骑马冲向敌人，把敌人的队形切割成若干小块，然后再逐一加以消灭。
2: 是。

0: 咱们还是快走吧。
1: 又不是娶媳妇儿，着什么急啊？
0: 我是怕落得太远了，咱们势单力薄有危险。
1: 跟曹少华在一起，才是真的有危险的。

0: 无论发生什么情况，也不许暴露目标，要等到敌人全部钻进我们的口袋里，再发动总攻。
1: 是。

0: 司令，为什么停止前进？
1: 你看这里地形，四面环山，一条道路从中间通过，这正是打伏击的绝佳地点，我必须得小心。
0: 机枪，
2: 到！
0: 这儿，这儿，射击！
2: 是。

0: 跟老子玩起火力侦察来了！
1: 继续射击！
2: 你受伤了，别动，别暴露目标！
1: 不行，我现在得马上给你止血，
2: 我死不了。

查队，出！

0: 共军来抓我了！拿走！共军没来抓你，没来。怎么就你一个人？你身边那几个亲信呢？
1: 亲信？他们都弃我而去了。弃你而去？这到底怎么回事？今天一大早。
2: 你走后，哎，你们这是干什么？
1: 我们是来救大嫂，救大嫂，救大嫂，让我们回家吧！救大嫂，让我们回家吧！人心所向，想留也留不住。他们说的也没错，跟着我只能是死路一条。与其一起死，还不如让他们自己去寻一条生路，也算是我记一点得了。
0: 粮食和蔬菜我都买好了，我们赶紧做饭吃，吃完马上转移。
1: 再累也得咬紧牙关马上离开这里。你敢保证被你放走的那几个家丁不去解放军那儿报告？应该不会吧？他们向我保证。 绝对不会出卖我的。
0: 保证？还绝对？你怎么这么幼稚啊？还相信什么狗屁保证？他们已经弃你而去，而且解放军正在用数万元悬赏通缉抓拿你。俗话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为了那些钱，他们也会去解放军那儿报告的。

0: 我把这些浓度盒给你烤烤，不然你会生病的。
1: 下这么大的雨，到哪儿去弄干柴啊？

你把湿衣服脱了，我给你烤干。 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计较这些？

0: 我们得赶紧叫上，得想办法赶紧治，不然小病不治成大病，这样你的身体就垮了。
1: 可又有什么办法呢？
0: 办法倒是有一个，只是咱们得冒点险。
2: 街坊区的人民都喜欢。
1: 今天乡亲们的热情，比我带他们大熊校天使还高涨。

0: 哎呀，我自己会走，你真把我当俘虏了你！
1: 吴医生，哦，是你们啊！你们来了，我是押着我们队长来换药的，他早就该来换药了。像他这种无组织、无纪律、不按时换药的，万一伤口感染了怎么办？ 我的队长同志，你都成为典型了，
2: 怎么样？挨批评了吧？
3: 是是是，我承认错误，赶紧换药吧！啊，走。

0: 你什么你都不要回答，给他们壮烈吧。我怕。有我在你的身边，你什么都不用怕。
1: 吴医生，你看我这伤好的差不多了，就不用再换药了吧？你看这怪折腾您的，是不是啊？
0: 3天以后来换药，一定要遵守。
1: 是。<笑>哎，大夫，您看又有病人来了，您先去忙吧。
0: 好。快跟我进去。

0: 这身材怎么那么像大嫂和李唯恐呢？
1: 看什么呢？
0: 似曾相识。

0: 曾相识。
1: 哼，可能是我看错了，没事，走吧。
2: 你先坐一下，我给你倒杯水。唯恐，刚才你发现了吗？
3: 当兵那个是白子。
2: 他居然没有认出我。难道是每天东奔西跑的野人生活把我变得面目全非了？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识。我们现在就是无缘对面不相识。

0: 小红，哎，你说你这个年轻漂亮的女镇长干的是真不错啊，人民群众都让你发动起来了，一片热气腾腾啊啊！
1: 再不错也不能跟你们解放军比啊。
0: 哎，话可不能这么说，我们只是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
1: 如果你们能抓住楚玉河，那人民群众的顾虑就没有了，那样的话我们的土地改革运动会更加顺利。
2: 抓住楚大嫂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呢，谁知道他藏在什么地方了呢？
3: 你得的是重伤风，再加上营养不良导致的身体极度虚弱，我给你开点药，回去好好调理调理，过几天就会好的。
4: 多少钱？
3: 钱
4: 需要多少钱我们付？
3: 我们不要钱。
5: 不要钱？
3: 你们是从深山老林里来的对吧？看来你们对我们解放军还是不够了解。我们解放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的子弟兵，他从建军的那天起就肩负着要推翻三座大山，解放被剥削被压迫的劳苦大众，翻身当家作主的历史重任。解放军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0: 回公，我终于知道百子为什么参加解放军了。看来解放军真的是仁义之师。
1: 仁义之师？
0: 狗屁！你怎么这么说话？好就是好，不好我也不会说好。解放军比起国军抓丁抢粮，就是有天壤之别。
2: 你别搞错了，解放军是对泥腿子人、对穷光蛋衣，三座大山被推翻了，泥腿子翻身解放了。
3: 你俩这是几天没吃饭了？两天没吃了？
4: 嗯。

0: 镇长，镇长，快，快！你说什么？镇内发现了楚玉衡和李唯恐。
1: 小红镇长派人来送信，是这样说的。
0: 侦察队紧急集合！就在这儿，就在这儿！马上包围！
2: 快！
0: 不行！
2: 大哥。

他们肯定已经严密封锁了这里的各条通道。 咱们先占领一户老百姓家，暂避一时。如果他们搜上门来被发现，咱们还可以在那里抵挡一阵子。等到天黑之后就好办了。就选那家，快走。

小姑娘，你想不想让你的爸爸妈妈继续活命？那好，你记住，一会儿解放军来了，你这么跟他们说。

0: 他们搜过来了，我们一旦被发现，这里就成为埋葬我们的坟墓。
1: 闭嘴！什么坟墓不坟墓的，我不爱听。你把性命交给这么一个五六岁的小女孩，她的一句话就能决定我们的生死，这不是儿戏是什么？任何战斗，特别是敌众我寡，指挥官的自信。
2: 往往会给深陷绝境的战士带来希望。你跟百子差的正是这一点，所以你只能是个跟屁虫，成不了气候。我，老乡，老乡，开门啊！老乡，
1: 你再看看你的爸爸妈妈。

小姑娘，你家大人呢？让我们进去，我们去抓坏蛋。小姑娘，把你们家大人找来好吗？

0: 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看远看近呢都清楚了。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0: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福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同。福洛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您好，欢迎您。
6: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你想想，看不清药瓶子上的字，认不清孙子的脸，出门怕摔跤，晚上睡不着，这些苦啊，谁难受谁知道。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按对了穴位，活络了气血，眼睛自然就清亮了。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5: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也都想要个护理器，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

0: 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络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入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 压、盘、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眼睛不干不痒了，看东西清楚了，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免费领。
1: 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络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

0: 22颗保健磁触点，九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1: 我今年70岁了，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佟老宝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老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的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佟老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2: 我以前呢、啊、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1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1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佟老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现在他们都说这佟老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佟老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老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佟老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3: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4: 是的，
3: 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佟老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5: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久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

0: 我们这款通络宝眼部护理器啊，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眼睛干不干？
1: 是不是看东西清不清楚？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 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的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
2: 免费领取吧！免费领，免费领！通络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立省398元。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能省好几百块钱呢。
4: 我愿意给这通络宝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同乐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同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
2: 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络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 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今年70岁了，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看电视看的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 哎呀，按的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坐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 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络宝做宣传，免费领，免费领，通络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1: 免费领取，让您立省398元。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是的，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 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通络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的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0: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久了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 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剂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啊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络宝眼部护理剂啊，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眼睛干不干，色不色，看东西清不清楚，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1: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2: 免费领，免费领！通络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4: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万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络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5: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6: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通络宝做宣传。
7: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通络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1: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0: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络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眼睛不干不痒了，看东西清楚了，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络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络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8: 我以前是打鱼人，现在我是捕鱼人。 这就是舒花水杯子，好多年没看到。

0: 峨眉山市多云转阴，19到27摄氏度，炉霍晴1到19度，盐津多云转小雨，16到27度，小津晴转多云，9到27度，粤西小雨转多云，12到30度。达州多云转晴，18到28度。大邑多云，17到28度。德昌多云转晴，15到31度。延边晴，16到34度。军连多云转阴，19到30度。古蔺小雨转多云，19到30度。
1: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3: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5: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3: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6: 能货到付款吗？
2: 当然可以。
4: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治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在世界的角落，成长的故事悄然发生。剥开竹笋的清脆，是山野间最动听的音乐。坚定的向上爬，像在完成一场伟大冒险。美好的一天，从打个滚开始。在清风里打盹，梦里都是竹叶轻响。在阳光下发呆，像在思考宇宙最神秘的问题。和朋友一起，整片天地都是满满的欢喜。从掌心托起的温热，到怀抱满盈的重量。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奇迹，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一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幸，万物有灵。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新的奇遇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每周五晚9:20，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成长四季，陪伴如一。
3: 我弟的工作硬生生被你搅黄了，你知不知道？
4: 老康那个商业局的工作是他自己不想去的。
3: 你以为我看不出你点小心思啊？你不就是怕我弟去了商业局把你甩了吗？
5: 将来你上大学了啊，那周围那些女孩呢，都是有知识有文化的，这好好就售票员嘛，你俩不合适。
6: 嗨，我发现啊，他们这两家的人是贼有意思，老的跟老的配完了，小的又跟小的配。
3: 我混蛋！

0: 子闹不停，四方牌常为您，
1: 喂，常为您，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四方牌常为您，
1: 喂，常为您，
0: 四方制药。

0: 孩子，叔叔问你啊，你家里有没有什么外人进入啊？没有是吧？听见了没？人孩子说没有。
1: 那我们去另一家了。
0: 真是个好孩子，一会儿叔叔走，记得把门给插好了，不要放陌生的人进来，明白吗？嗯，真乖，来，把门锁上。搜到了没有？
2: 没有，我们的人挨家挨户，像篦子出头一样搜了个遍，
3: 就是没有发现楚玉衡。
0: 没有搜到，重新进行搜查。
4: 队长，你怎么就一根筋呢？人家也是两条腿，他们不会等着咱们去抓他们的，肯定早溜了。
5: 天已经黑了，咱们可以走了。

0: 刘有孔，你要干什么？我不能让他们暴露你的行踪。你要杀人灭口？要咱们活，只有他们死。不行！你出去等我。不行！云云，这个地方，这个位置还有这几处，我看都有可能，重点排查这几个位置。
1: 白子哥，快！
2: 怎么了，小红？
3: 楚云和李唯恐，我要活剥了你们的皮！

0: 你是一个出于爱的女人，却被人用毒手段逼出淤河，让自己活命，而残忍地杀害了小女孩的全家。
1: 不是我，不是我，
0: 就是你。
1: 你出淤河是双手沾满了鲜血的女匪首，
0: 我今天要让你血债血偿。

您做噩梦了吧？刚才您嗷嗷的又喊又叫，可吓人了。

0: 没事吧？
1: 别，抱走了，抱走了。
0: 你不走。

0: 百子率领的共军侦察队很快就会追上来的。走不动也得走，咱们让谁抓住都可以，唯独不能让百子抓住。为什么？为什么唯独不能让百子抓住？过去他是你的手下，我也没有把他放在眼里。 如果让他抓住咱们，是咱们沦为他的阶下囚，那丢尽脸面的是咱们。是个杀，不可辱。我是宁死，也不能让百子抓住的。那咱们就这么没完没了的走下去吗？
1: 胜者为王，败者为寇。谁让咱们被打败了呢？
0: 如今国民党已经大势已去，你身为反共救国军的总指挥，那是共产党解放军务必要抓住就地正法的。
1: 就地正法，对，就地正法。为了能够活下去，咱们只能咬紧牙关，坚持不停地走。走吧，大嫂。

0: 现在人民群众已经广泛的被我们发动起来了，
1: 楚玉和何立唯恐
0: 彻底的变成了孤家寡人，他们被我们强大的威慑力吓破了胆，变成了惊弓之鸟。只不过他们四处流窜，更加飘忽不定，这就给我们的围剿和抓捕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困难。所以团党委决定，白子，你率领你的侦察队变成快速机动小分队，只要发现
1: 楚玉和
0: 何立唯恐，你们就马上扑上去，务必将其擒获，
2: 坚决完成任务。

0: 咱们找个地方歇歇脚吧。
1: 哎，那边有户人家，咱们就去那儿歇歇脚吧。

0: 屋里有人吗？谁呀？这声音怎么这么耳熟？
1: 我们是做药材生意的买卖人，在山里走迷了路，想在你这儿歇歇脚，吃点东西。
0: 哦，好，我给你们开门。
1: 哎，这下你可以好好歇歇脚，深深可以洗个热水澡了。

0: 昨天晚上我们奔袭水玉沟，结果又去晚了一步，
1: 让楚玉和李唯恐再次逃脱了。

0: 他逃得了今日，逃不过明日。广大人民群众的发动，这就形成了四处都是警惕的眼睛。抓住他们俩，那是早一天晚一天的事情。
1: 团长，说心里话，以前我确实对楚玉和有感情，我甚至对他还抱有一丝幻想。 我总认为楚玉和跟别的官僚资本家还有地主恶霸不一样，他也为乡亲们做了很多的好事，也曾经用鲜血和生命保护了乡亲们不被熊啸天那股恶霸所欺凌，所以乡亲们非常爱他，非常拥护他。因此一开始让我搅他的时候，我想不通，甚至还有抵触情绪。
0: 孩子，无情并非真豪杰。我们共产党人也是有七情六欲的人，你的心情我很能理解。只不过，你是怎么转变的呢？
1: 是小女孩全家的死，让我擦亮了眼睛。今日的楚玉和和昨日的楚玉和，已非同日而语。
0: 他现在已经成了我百子的敌人。
2: 百子，你能有这样的认识，我很高兴。对待楚玉和的问题上，
0: 这不仅是党性问题，阶级立场问题，更是大是大非的问题。百子，
2: 你将在这次斗争中接受党组织的新的考验。
0: 把一切献给党，是我百子的事业。我愿意接受党组织的任何考验。

0: 这个老婆子怎么还没死呢？怎么还没死呢？
1: 李唯恐啊，他心术不正，他是故意把你往邪道上领，往悬崖下推。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啊！我真的特别替你担心。你说李唯恐在你身边，他一点好作用都不会起呀。
2: 何儿，

0: 这就是我赏给你俩的赏钱。
1: 这位爷，你让我哥俩做的谁呀？
0: 仇人。
1: 这位爷，您的仇人长什么模样？
0: 一会儿我就带你俩去认识一下。不过我还有个条件。
1: 什么条件？
0: 不许走漏任何一点点的风声，不许露出一丝一毫的蛛丝马迹，做的必须是干净利落，不留痕迹。
2: 如果这件事让楚玉和知道了，
0: 那我赏给你俩的可就不是金条了。而是这两个花生仁。

小子肯定是吃了我的钱，又放了我要杀的人。如果这个老太婆把我的事情一说，我不就彻底完蛋了吗？我该怎么办？怎么办？干脆来个一不做二不休，冲进吴局把老太婆干掉，让她来个死无对证。

0: 李唯恐现在还和你在一起吗？娘，他现在是我的男人了。李唯恐跟你成亲了？就算是吧。啊，你跟李唯恐成亲了？你跟李唯恐成亲了？娘。
1: 您得告诉我，您为什么不辞而别，一个人躲到这深山老林里来了？是不是我做错了什么，冷落了您，让您受了委屈，所以您才离家出走？
0: 不是，
1: 真的不是，
0: 真的不是。
1: 那到底是为什么呀？
0: 荷儿，你就不要打破砂锅问到底了啊！这些呀，都是我自己的原因。
1: 您自己的原因，
0: 荷儿，我跟你说实话吧，我有男人了。
1: 什么？你有男人了？
0: 一个男人对我挺好的，我想跟他过一辈子，我们俩就走了。

0: 把这个男人娶回来，咱们在一起生活，该多好啊！那我多不好意思啊，岁数大了，不愿意给你添麻烦。
1: 荷儿，
0: 你快点跟娘说，你现在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娘。
2: 我现在真的是走投无路，一言难尽了。难道楚玉和李唯恐逃到别的省份去了？以我对楚玉和的了解，他不会轻易离开这儿。
3: 为什么？
2: 这里是他起家的地方，他熟悉这里的一切，对这儿的感情很深。如果让他去一个陌生的地方重新开始，
0: 我想他是不会干的。那他俩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了呢？人过留影，雁过留声，只要他俩还在这儿，就一定会露出马脚。荷儿啊，原来是这样，孩子，你可是遭了大罪了。
1: 脚上的泡是自己走出来的，怪不得别人。
0: 那您现在应该怎么办呢？
1: 现在解放军

0: 正在四处抓我，您说我能怎么办呢？对了，您知道抓我的解放军是谁吗？
1: 谁呀？
0: 是白子。
1: 白子？是白子？
0: 白子参加了解放军，现在是侦察队的队长。
1: 白子参加解放军了？哎呦，白子参加解放军，
0: 以前是我的生死恋人，现在却成了要置我于死地的冤家对头。老天爷真是捉弄人啊。和儿啊，
1: 你们俩呀先别走了啊，我给你们俩做点好吃的，你在家里也好好歇息歇息。嗯，
0: 行。娘，我想洗个热水澡，这么些天了我连脸都没洗过一次，身上都有味儿了。
1: 哎哎，等着啊，娘给你烧水去啊。

0: 老太太啊，你别这么看着我们呀、啊！
1: 你们要干什么？
2: 我们俩费尽力气把你弄到这儿，你说我们俩想干什么？我们俩想要你的命！
0: 啊，老太太，说实话，我们无冤无仇的，我也不想杀你，但是你得罪了人，他想要你的命。
1: 我得罪谁了？谁想要我的命？
2: 反正你马上就要去见阎王了，告诉你无妨。
0: 对对对，咱们冤有头债有主，以后你变成了厉鬼啊，可别找我们来索命啊。
1: 你们说到底是谁？
2: 你给我听清楚了，是李维孔。
1: 他，
0: 对，是他，他给我们一条光鱼。没想到老太太啊，你的命这么值钱。
2: 别跟他啰嗦了，赶紧动手。

0: 你没事吧？你没事吧？快起来。何儿，当我知道是李唯恐买凶想要我的命的时候，我就知道我不能回去了。如果我活着回去，李唯恐一定会恼羞成怒，不但还会加害于我。 而且对你，他也会痛下杀手的。我真的就怕你跟他在一起，这不是家里养了一条饿狼吗？可怕什么就来什么，你怎么就跟了他了呢？何儿啊，何儿，你糊涂啊！你至今。 也没有认清李唯恐的真正嘴里，在他的蒙骗下，如今你这不是已经吃了大亏了吗？何儿，你赶紧清醒过来吧！
1: 娘，您这是怎么了？
2: 可别，快，
1: 虎子，
3: 娘，出什么事儿啊？
1: 你这是到哪儿去了啊？你咋才回来呀？
4: 我今天不是去打猎了吗？您猜怎么着啊？我在冰玉宫发现那个母吞反楚玉盒了，还有他那个随从李唯恐。

1: 然后我就去解放军那报告，还被人没抓他们了。结果晚去了一步，让他们给跑了。
2: 虎子，他们两个呀，藏到咱们家来了。
1: 什么？跑到咱们家来了？
2: 虎子，
1: 我呀，看着他们俩，你呢，赶紧去给百子报告。
2: 百子，你怎么知道那个侦察队队长叫百子呀？
1: 啥呢？以后再说吧。你快点去，快去快回啊！
3: 姑娘，
1: 我这一走，您怎么办呀？
3: 楚玉和呀，不会杀我的，你快点走吧，快去！
1: 哎哎哎！

0: 家跑了这么长时间了，是不是休息片刻？
1: 不行，必须争分夺秒，否则，哎，这里离你家还有多远？
2: 也就三里路啊。
1: 同志们，咬紧牙关，再坚持一下。
3: 是。
1: 走。

0: 队长，你们快来！
1: 怎么回事？
0: 队长，你看，
2: 母猫。
0: 娘。

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

0: 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3: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哎，A4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6: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7: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顺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6: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7: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两肋舒适，而且肝得到疏泄。
4: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6: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7: 要想使心

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

0: 顺利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儿，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离打顶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用担心了。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3-5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7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来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7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地放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大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

0: 海的似的，一个都不到健康操，我必须天天练，我坚持练。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7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3: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了，我练半年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真是谁练谁受益。
4: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
1: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虚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点儿，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4: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4: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4: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0: 我练完这个孙喉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5: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0: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3: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6: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

0: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2: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3: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
4: 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6: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7: 既简单还好学。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3: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8: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3: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3: 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3: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9: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0: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2: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1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2: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2: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7: 能货到付款吗？
10: 当然可以。
1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5: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16: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却一进门多了3张嘴。
17: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呢，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16: 咱们俩的事儿，
15: 就不是别，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18: 姐，你管弄，我管不过。
19: 叔，你就没事找事儿了你？
20: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15: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21: 我能遇到先进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痛痛痛，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

0: 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急急急，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5: 燃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6: 哎呦，

0: 摆子呀摆子，你搞什么鬼呢？啊，你到底搞什么鬼？ 擦肩而过，你伸手就能把他给抓住了，可你偏偏为什么就这么轻易的让他给跑掉啊？啊，你到底是什么原因嘛？我想，这些只有你心里自己知道了。
1: 团长，你这什么意思啊？
0: 你说我什么意思啊？白子，我可以坦率的告诉你，我认为你阶级立场有问题。
2: 有一分毛的女匪首，
0: 我没有，没有，你为什么不抓住他？你给我个解释！
2: 我也说不清楚。
0: 好，你说不清楚，我替你说，你还是对那个女匪首念念不忘。
2: 摆子呀摆子，
0: 我要狠狠地处罚你！

0: 鉴于百子同志误战机放跑了女匪首楚玉红，造成了严重的不良影响，犯了严重的阶级立场不坚定的错误，本党委研究决定撤销百子侦察队队长的职务，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侦察队队长职务由雨梨担任。
1: 同志们呢？这都是教训。为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再给百子同志一次机会，樊党委还决定将百子同志下放到侦察队当队员，戴罪立功，以观后效。

0: 玉衡，
1: 想什么呢？
2: 我在想，我娘还真把解放军给找来了。
1: 我早说过，那个老太婆靠不住。
2: 不，
1: 怎么不？
2: 是我犯下的罪孽太多太多，太重了，所以连我最亲的人都觉得，我就应该被解放军抓去，绳之以法。
1: 你真这么想？
2: 对，我就这么想。

0: 知道为什么我把你带到这儿来吗？不知道。我就是要让你站得高，看得远。小子，对组织上给你的处分，你自己有什么看法？我觉得这个处分对我来说是太重要，也太及时了。
1: 很有可能会改变我摆子的军事人生。你难道就没有一点情绪？
2: 团长，您是了解我的。从当兵的第一天起，我摆子就一直在您的手底下。要说一点情绪都没有，那是瞎扯。一开始我觉得心里确实很委屈，楚玉和不是我故意要放走的。
1: 可是，当我们四目相对，我们擦肩而过的那一刹那。

0: 我脑子不知怎么的，一片空白。我整个人就像被他处于和施了定身法术一样，我动弹不得。等我缓过神来，他就已经跑了。通过大家的批评教育，我终于明白。 这是我摆在意志力不够坚定的表现，因为我的错误错失了抓楚玉和的最好机会，给党的事业带来了极大的损害，在人民群众中造成了极坏的影响，所以对我的处分合情合理，恰如其分，我完全接受。你小子真是这么想的？心里话。
1: 行，我就说嘛，你小子有这样的认识，我太高兴了。白子，我告诉你啊，从哪里跌倒，你就给我从哪里爬起来。白子，你一定会重打鼓，另开张。即使作为一名战士，你也一定会干出不同的成绩来的。

0: 魏公，他都已经说了不会去向解放军报告，你就算了吧。
1: 不行，我绝不留下活口。
2: 这个被害人姓刘，是顺丰旅馆的老板。
3: 顺丰旅馆。

0: 小二，把你知道的详细情况跟我们说一说。好，昨天天擦黑的时候，我们旅馆住进了一对年轻的夫妻。一对年轻的夫妻，他们俩长什么样？
1: 男的嘛，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只是那个女的长得特别漂亮。你看一下，是不是他们两个？
0: 没错，就是他们俩，就是他们俩。
2: 这起杀人案可以说已经水落石出了。楚玉和李唯恐昨天晚上摸到这儿，
0: 住进了顺丰旅馆。他们的到来引起了顺丰旅馆老板的怀疑。老板特地跑过来向咱们报告。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2: 狡猾的楚玉和和李唯恐看出了他的端倪，
0: 在老板向咱们跑来报告的半路上。
3: 劫杀了他，这是楚玉和和李唯恐欠下的又一笔血债。
1: 你分析的非常有道理，可现在楚玉和和李唯恐能藏到哪儿去了呢？

0: 也得走。
1: 你真要走？
0: 不走怎么办？这是我的伤心地，有太多太多痛苦的回忆。
1: 那你打算去哪儿？
0: 走到哪儿是哪儿吧。哪儿的水土不养人，哪儿的黄土又不埋人吗？
1: 玉禾，你太悲观了。
0: 我想乐观，可我乐得起来吗？

0: 都来了啊！
1: 木妈，
0: 白子，
1: 来，
0: 快到屋里坐啊！哎。

0: 以前没有庙，木马，您身体还好吧？
1: 你看看我这不挺好的吗？啊，你们以后别老惦记着我了啊！
2: 大哥，
0: 你看我参军那个事儿怎么样了？那，你得问问他呀。啊，
1: 问小红姐啊？
0: 你小红姐现在是乡长。
3: 你能不能当兵？他说了算。小红姐，你就让我参军去吧，娘。哎，小红啊，虎子想参军呐，想的都头疼，你就随了他的愿吧。啊，
2: 他参军可以，但您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3: 啥条件呢？您得搬到山下，到这里跟我一起住。
2: 不。
0: 我不能走，为什么呀？
3: 雨禾呀，值得我住在这里，早一天，晚一天，他一定会找我来的。

0: 二位施主，你们就住在这里吧。
1: 多谢道长。
0: 二位施主，有什么事请吩咐贫道一声。
1: 多谢。
0: 无量天尊。

0: 我是你亲娘啊，看到你今天这么出息，娘打心眼里高兴啊。
1: 木妈，我们该回去了，您多保重身体。
2: 好，百子啊，

0: 我得提醒你几句，玉和他不是坏人，他从骨子里并没有对你们解放军呐、反对呀、作对呀这种念头，他是上了曹少华的当，受了他的骗，特别是他身边那个李唯恐，是一点好作用都不起，在他误入歧途的路上还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白子，你可千万不能放弃玉和不管呐、看在你们过去共同打熊啸天的份上，你也得想办法把他拉回来。我以后要是能看到他，我也会劝他放下武器，向解放军投诚，争取人民政府对他的宽大处理。
1: 木马，您的话我记住了。
0: 白子，我还想跟你说，玉和那心里的我一直有着你啊。
1: 有我？
0: 他曾经跟我表露过，他对你呀、他对你的感情是一直很深的。要不是你被国民党抓了壮丁，你们两个一定会是夫妻的。
1: 这就对了，当初我被抓壮丁，就是李唯恐从中做的梗。
0: 就是李唯恐，
1: 他勾结曹少华，设计把我抓走，
2: 扫清他追求楚玉和道路上的障碍。
0: 这李唯恐也太坏了，残害百姓，
3: 还破坏了你和玉和的
0: 这段姻缘。
1: 木马，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他李唯恐一定会得到应有的惩罚。
4: 你说什么？
5: 楚玉和和李唯恐要来投靠我？
6: 这李唯恐让我给您捎的话，那他就是这个意思。
4: 哎呀，这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哈。
5: 楚玉和还拿枪指着我的头，
4: 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不，他说的呀，他说他不想见到我呀。这怎么眨眼的功夫，他就想寄我篱下，甘当下人呢？这真是此一时彼一时啊！哎呀，老天爷，他会捉弄人呐！
6: 大哥，这事儿啊，您赶紧拿个主意。这李唯恐还等着我回话呢。
4: 不，那还赶紧啥呀？定了呀！告诉他们，我万分的欢迎他们来飞鹰阁。
6: 欢迎他两个？
4: 欢迎欢迎。我呀，哈哈，我要好好的羞辱一下楚玉和，让他跪在我面前三叩九拜的求我，也好啊，抒发一下我心中的恶气。
6: 大哥，这么大的事儿，您是不是跟姑奶奶商量商量？
4: 她一个老娘们儿，她一个老娘们儿，跟她商量啥呀？
6: 大哥，我是怕让他误会了，他在给大哥您闹啊。
4: 反了他了呢，跟我闹，我羞辱楚玉和，他只有高兴的份儿。你马上告诉李唯恐我的决定。
6: 是。
7: 熊啸天，你现在可真是狗胆包天，不知死活了。
4: 六姑，你怎么这么跟我说话呢？
7: 命都快没了，我还有什么不敢说的？
4: 命都快没了啊？
5: 就凭楚玉和和李唯恐两个人，
4: 他们俩要我命？六姑，你也太小瞧我熊啸天了吧。
7: 楚玉和和李唯恐对咱们是无可奈何，可你想过没有，你尽情的羞辱楚玉和，心里获得极大满足的同时，给你带来的是灭顶之灾的杀身之祸。
4: 六姑，严重了吧？还灭顶之灾？
7: 解放军现在是一门心思的想要抓住楚玉和这个女匪首， 你把他欢迎来，不就是等于把解放军招来了吗？楚玉和和李唯恐你能对付得了，可解放军你对付得了吗？不能。熊啸天呀，熊啸天，你可不能为了出你心中这口恶气，丢了西瓜去捡那芝麻呀。
6: 大哥，这姑奶奶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啊，您可不能图一时之快，逞一时之能而毁了刚刚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这点家业呀。
4: 哎呀，猴子，有仇不报非君子，我不是咽不下受楚玉和胯下之辱这口恶气吗？
7: 咽不下去你也得咽，大丈夫能屈能伸，这才是我罗六姑要看到的丈夫熊啸天。
8: 你有什么事吗？
1: 玉和，
9: 我想。
8: 你想什么？
9: 我想跟你商量一些事儿。
8: 什么事？
4: 好，玉国，我听你的，咱们把楚玉和拒之门外。
7: 拒之门外还远远不够。
4: 啊？还远远不够？
7: 猴子，还得辛苦你一趟。
6: 姑奶奶有何吩咐？
7: 我非常理解大当家蒙受胯下之辱这份心情，既然我们不能直接出这口恶气，何不借他人之手来达到我们的目的？你去镇上向解放军报告。
6: 解放军报告些什么呀？
7: 把楚玉和和李唯恐的藏身之地报告给解放军吗？
4: 啊，你这招是用的借刀杀人。
7: 孙子兵法三十六计之中，借刀杀人是最精彩最壮阔最激动人心的一招。
10: 你说完了吗？
9: 但是就是这些。
5: 干什么去？玉和，玉和，玉和，你怎么了吗？
10: 放开我，放开我。
5: 你要不说清楚为什么，我就不放。
10: 我要去找解放军。
5: 你找解放军干什么？
10: 我要去向解放军投降，我要看看他们到底要怎么处置我这个女匪首。就算他们要枪毙了我，我也没有怨言。
5: 你疯了？
10: 我是疯了，我都是被你和那个曹少华给逼疯的。
5: 你怎么怨起我来了？

0: 我是更恨我自己。这些逃难的日子，我一直在想，我到底为什么要抛弃过去那些跟我相依为命的乡亲们？为什么要去跟曹少华当什么反共救国军的总指挥？我又为什么变成了我恨之入骨的熊啸天那样的女匪首？
1: 如今，你还要我去投靠熊啸天？你这不是让我和豺狼虎豹为伍吗？
2: 我楚玉河就算是死，我也不会走这一步的。
3: 俗话说，好死不如赖活着。投靠熊啸天，也许是你能够活下去的唯一机会。
1: 滚你的狗屁机会！我连死都不怕了，我还要什么丢尽颜面的唯一机会？
2: 说到头，你还是怕丢脸呀？这脸面能当饭吃吗？他又能值几个钱？
1: 这就是你李唯恐的人生哲学。
2: 你为了活命，甚至可以去做一条狗，你连脸皮都不要了。
1: 你尽管骂我好了，不管怎么样，我现在是你的男人，我所做的一切可都是为你好。

病引起的肢体麻木，夜外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夜外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夜外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外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外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时间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外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的朋友请注意，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请用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每天贴敷一次，时间18.8元。对于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具有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贴，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贴。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支撑归二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时间18.8元，免费包邮到家。时间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

0: 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得了糖尿病怎么办？现在拨打电话试试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看，这是产品说明书。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对症舒服。时间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您是糖尿病人群，如果您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按周期坚持贴，祝您早日好起来，开心每一天。
1: 唉，肢体麻木、疼痛、畏寒很多年了。
0: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别担心。如果您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还没好，现在您试试百天唐安，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在家贴敷，简单方便，每次贴敷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请您听清楚，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贴敷双足涌泉穴，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可在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处交替贴敷，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穴位治疗灸，助糖尿病人群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的人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对于越来越多糖尿病患者来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需要早点好起来。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10天18.8，贴敷穴位产生经络效应，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对症舒服，在家穴位贴敷，10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每一天都充满阳光。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6: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7: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6: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

0: 补充华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健康骨关节，
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华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上大屏。四川卫视麻辣微剧场《五一焕新》上线。警务室的故事，守万家平安，护一方烟火。
1: 喂，你好，这刑警警务室。
2: 你太公平了，报案，我要报案。
3: 跟我一块出警。
4: 今天我要帮不了你，我就从这跳下去。
0: 何伯济诉千古情缘，揭隐秘真相。
5: 将军保一方平安无忧，小满希望将军可以平安无忧。
6: 情字多舛，一动即伤。
0: 明月影，书江湖侠义，展侠骨柔情。
7: 为什么还要再尝试一遍？
0: 五月一日起，每天22:30，古今故事会，好剧连连看。
8: 我弟的工作硬生生被你搅黄了，你知不知道？
9: 老哥那个商业局的工作是他自己不想去的。
8: 你以为我看不出你点小心思啊？你不就是怕我弟去了商业局把你甩了吗？
10: 将来你上大学了啊，那周围那些女孩呢，都是有知识有文化的，这好好就是。售票员嘛，你俩不合适。
11: 嗨，我发现啊，他们这两家的人是贼有意思，老的跟老的配完了，小的又跟小的配。
8: 我混蛋！

0: 肠胃宁，
1: 胃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 快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眼睛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
4: 又酸又胀，真难受。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6: 真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2: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4: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5: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

0: 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2: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1: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
5: 又酸又胀真难受。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3: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與服。
5: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燃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13: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你说什么？有人举报楚玉和李维孔在天门山东岳观？
1: 他说他看的是一清二楚，对照的明明白白。
2: 就在这儿。
1: 咱们怎么办？
2: 宁可信其有，不能信其无。咱们不但要去，还要以最快的速度赶到。
1: 咱们这儿离天门山的东岳观还有40多里山路，
2: 咱们骑马去，这样的话一个多小时就能赶到。

0: 怎么还不睡？
1: 我有种不祥的感觉。
0: 不祥的感觉？
1: 我感觉今晚会出事儿。
0: 要出事儿？出什么事儿？
1: 解放军会来这里抓咱们。
0: 解放军会来这里抓咱们？

0: 你怎么会有这种感觉？你说那个侯坤一定会来告诉咱们，熊啸天能不能收留咱们，对不对？他是这么说的。那他为什么没来？他也许让什么事情耽误了吗？你就那么信他？难道熊啸天、罗六姑就不会出卖咱们吗？以我对熊啸天、罗六姑的了解。
1: 他们一定会出卖咱们，出卖咱们，出卖咱们对他们有什么好处？
0: 借解放军之手，铲除异己，不会吧？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向熊啸天、罗六姑之流，咱们还是得多防一手好。
2: 道长，跟您打听一下，您的道观里边是否住着一对年轻的夫妇啊？
3: 无量天尊，正是。
2: 那他们现在还在吗？
3: 在。
2: 在哪里？

0: 他们有枪，而且楚玉和的枪法极准，
1: 咱不能打草惊蛇，万一惊动了他们，咱们的伤亡会很大。那你的意思是，
0: 从后门摸过去，走。

0: 又让楚玉和何立文孔溜掉了。我们只差了一步。冲进去的时候，他们俩盖的被子还是热乎的呢。
1: 团长，这事怨我，要处分就处分我好了。
2: 我为什么要处分你呀？我是队长，应该负全责。没摆子什么事儿。玉丽呀，玉丽呀，你已经给我乱弹琴。
1: 什么处分不处分的？我表扬你们还来不及呢。
3: 表扬？
4: 我们又错过了一次抓楚玉和何立为恐的良机。
1: 您还表扬我们？
3: 表扬也好，处分也罢，这些都不是目的。白子、玉丽，你们都是队长无限忠诚的好战士，你们克服了千辛万苦。 承担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你们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的作风。是，虽然楚玉和何立为恐还没有抓获归案，但我相信那都是暂时的。冲破黎明前的黑暗，曙光就在前头。我郑大发，拜托二位了。
5: 你说什么？楚玉和何立为恐在解放军到达前几分钟溜掉了。
6: 大哥，现在外面传的那可夸张了。
5: 楚玉和如此能掐会算，那么肯定也会知道去解放军的通风报信的是咱们。那他会不会也去共军那儿送上咱们一本？如果是那样，咱们飞云阁不是悬了吗？
7: 那还用问吗？
5: 那还用问吗？现在是谣言四起，老百姓人心惶惶，已经严重影响到了我们的土地改革运动和新中国的建设。要粉碎这些谣言，仅用说服是办不到的。最好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抓住楚玉和。说一千道一万。
8: 咱们不如把实事干一干，只要抓到了楚玉和，一切的谣言就会不攻自破，云消雾散。
9: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呢。谁知道楚玉和何立为恐他们两个又藏到哪儿去了？
8: 我喜欢孩子，就是有再大的困难，我也要把这个孩子生下来，将他养大成人。

0: 你怎么坐在这儿啊？你坐在这儿，万一让路过的人认出来，你怎么办？刚刚文当两天又想四处奔波。玉华，玉华，玉华，你还在这干什么？你是死人啊！
1: 你生孩子，我一个大男人能帮什么呀？
0: 快去烧水！好，去！好，好，好，烧水！

0: 是个女儿。
1: 对，是个女儿。
0: 快抱回来让我看看。

0: 你这是怎么了？孩子挺好的，你也当妈妈了，你应该高兴才对啊。你看看我们现在的处境，居无定所，吃了上顿没有下顿，你让我怎么高兴得起来啊？
1: 哭，一天到晚就知道哭，烦死了！
0: 孩子肯定是饿了。
1: 饿了你就喂喂他吗？
0: 这没吃没喝的，我哪有奶喂他？
1: 没有奶，你还不如把他给扔了。
0: 扔了，难道你还想让他饿死在你的怀里吗？啊！不，
1: 女儿，把孩子给我。你要干什么？我找一个洞穴，让他平静的死去，这样就不会叫山里的野狗咬、野狼啃了。
0: 这么心眼儿，我们现在还都年轻，等躲过了这一劫，安定下来以后，我们还可以再生吗？来，把孩子给我。我把孩子给你，那就等于是我亲手杀了他。
1: 你别跟我废话，快把孩子给我。
0: 不。
1: 抢了！
0: 你敢！

0: 老天爷呀！
1: 娘，
0: 快坐下。
1: 玉和，你有孩子啦，是个小闺女，娘，您当姥姥了，
0: 快把孩子给我。

0: 你们两个早饿成这样了，这么些天就没吃上过一口正经的热乎饭。你们两个还四处漂泊流浪呢，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1: 和儿啊，今儿啊，咱娘俩呀，好好的唠扯唠扯。行。
2: 我也想和娘好好唠扯唠扯。你吃饱喝足了，可以出去了。
3: 你让我出去？出去我睡哪儿？
2: 今晚我和我娘睡，你出去随便找个地方就能对付一宿。
3: 随便找个地方对付一宿？你以为我是你养的一条狗呢？
2: 这种随便找个地方就能对付一宿的日子，我们不是早就习以为常了吗？今天你怎么变得高贵起来？

是你男人，你怎么这么对待他？

0: 我没做，他是我的男人，可他又是一个让我痛恨一辈子、后悔一辈子的男人。
1: 何儿啊，你真的就这么四处流浪，奔波下去吗？不这么四处流浪奔波，还能有什么出路？出路是有的，就看你自己敢不敢走。
0: 只要能让我和孩子活下去，什么路我都敢走。
1: 李唯恐呢？李唯恐你不管了吗？
0: 自从上次李唯恐勒死小女孩全家开始，我已经对她失去信心。李唯恐，他就是心狠手辣、没有人性的坏蛋。特别是这次，他竟然为了减轻负担，还想对自己的亲生女儿下毒手，简直是禽兽不如！
1: 毒还不食子呢，我算是看透了。说不定哪天，他就会对我们娘俩大开杀戒。何儿啊，你这人不人鬼不鬼的日子，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啊！你听娘的话，明天早上跟娘下山。
2: 下山，下山干什么？跟政府和解放军投诚自首。
1: 投诚自首？何儿啊，你抬起头来！我跟你说了这么多，你往心里去了没有？娘。
0: 我都听进去了，那你是怎么打算的？我想过去找政府和解放军投诚自首，可他们能宽恕我吗？我可是赫赫有名的女匪首啊！他们抓到我，一定会枪毙我的。你没有去，
2: 怎么就知道会枪毙你呢？啊？
1: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者有奖，这是共产党定下的政策。共产党和解放军呐，始终他都是言必行，行必果。只要你放下手中的武器，向政府和解放军投诚，政府和解放军一定会给你一个生路的。何儿啊！
0: 不要再犹豫不决了啊！明天一早，娘就带你下山。
1: 娘，这事急不得。怎么急不得呀？俗话说，狗急了跳墙。
0: 李唯恐现在就像是输光了本钱的赌徒，他心狠手辣，惨无人道。他可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如果我现在去投诚自首，
1: 我怕会适得其反，说不定还会危害您和孩子的性命。为了实现我的目的，您就再容我一段时间吧。何儿啊，
2: 这可苦了你了。
1: 谁让我自己有眼无珠，上了贼船呢？娘，我就把孩子 托付给您了，
2: 把他托付给我。行行，我一定要把他养大成人，你放心。
1: 如果有来生，我还给您做女儿。
2: 儿。

0: 您喝点什么？
1: 一壶香片，四个尾碟。
0: 好嘞，一壶香片，四个尾碟。
2: 嗯，我们摘菜。姥姥，我妈妈呢？
3: 你妈妈出远门了。
2: 她不想我吗？
3: 你妈妈可想你了。
2: 她不来看我呢。
3: 和儿啊，和儿。
0: 来，客官，一壶香片，四个尾碟来了。客官，请慢用。
4: 李唯恐出现了，
5: 在哪里？
4: 清香茶楼。
5: 果然是他，这一次咱们必须抓活的。
6: 现在就动手？
5: 不行，在这儿动手，一旦发生激战，会伤及来来往往无辜的百姓。
6: 那怎么办？
5: 先跟着他们，找准机会再下手。

0: 李唯恐，我劝你别做无谓的抵抗，投降吧。 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1: 你休想！

0: 没事吧？没事。追。
1: 你先追，不用管我。

0: 突审，
1: 把李唯恐押上来。坐。把头抬起来。把头抬起来，看着我的眼睛。李唯恐，你是争取主动彻底坦白交代，得到我们宽大处理呢，还是继续与人民为敌，负隅顽抗，最后留得自己死路一条呢？
2: 我当然是想活命了。
1: 很好，那你应该清楚我们想知道什么，说吧。
2: 我不清楚你们想知道什么。
3: 楚玉和，楚玉和现在藏在哪里？
4: 楚玉和现在在哪里？我也不知道。
5: 李维坤，你不老实！你整天跟楚玉和形影不离，你敢说你不知道楚玉和现在在哪里？
2: 这位女长官，你知道其然，却不知道所以然。
4: 我整天跟着楚玉和形影不离，那是从前。我跟楚玉和分开已经一年多了。
1: 李维坤，你是不是还想让我跟你说说我们的政策呀？
2: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1: 你既然知道我们的政策，那你为什么不争取主动呢？
2: 我说的是实话。
4: 我真的跟楚玉和分开已经一年多了。
1: 那你说说，你和他是怎么分开的？
2: 可以。

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如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如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如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如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

0: 我弟的工作硬生生被你搅黄了，你知不知道？
1: 老柯那个商业局的工作是他自己不想去的。
2: 你以为我看不出你那小心思啊？你不就是跑我弟去了商业局把你甩了吗？
0: 将来你上大学了啊，那周围那些女孩呢，都是有知识有文化的，这好好就是售票员嘛。你俩不合适。
3: 嗨，我发现啊，他们这两家的人是贼有意思，老的跟老的配完了，小的又跟小的配。
2: 我混蛋！

0: 痛痛痛，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
3: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痛痛痛，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
3: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燃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7: 哎呦，

0: 你是不是再好好想想？
1: 不用再吵了。从明天开始，我们分道扬镳。
2: 既然我们已经恩断义绝，那又何必再等到明天？我现在就走。
1: 你给我滚！你给我滚！现在就给我滚！滚！ 你给我滚！滚！就这样，
3: 初玉和离开了我。
4: 至于他到。

0: 以楚玉和当年的身体条件，
1: 很难走远，所以我们向军区首长建议，组织一支精干的小分队，赶赴乌梅山，以此为轴心，四下扩散，在当地的老百姓中挨家挨户进行排查。我们有信心，也有决心，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
2: 我同意百子同志的提议。那下面我宣布，这支小分队的队长就由百子同志担任，雨梨同志担任指导员。
3: 是。
4: 是。
3: 哎呀，你看看，我一个没用的老太婆，你看，总这么惦记着我，又是米又是油的，我这心里头啊，可过意不去呢。
5: 贾娘，我们都是您老的孩子，照顾您老啊是应该的。哎
6: 呦，我想妈妈，妈妈。
1: 叔叔帮你去找妈妈。

0: 同志们，这里地处深山老林，交通不便，消息闭塞，所以当地的老百姓对咱们还不是很熟悉。因此，我们要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用人民军队爱人民的优良传统，迅速打开局面。
1: 是。

0: 你怎么还不睡啊？都后半夜了。
1: 你不是也没有睡吗？
0: 我去查了查岗，白子，你是不是觉得压力太大了？
1: 实事求是的讲，我觉得我都快喘不上气了，整个人都快被压垮了。
0: 可我怎么一点也没看出来呀？
1: 那还不是硬撑着吗？
0: 你总是这么乐观。
1: 雨莉啊，我是这么想的，与其愁眉苦脸，不如改成乐乐呵呵。困难就摆在眼前，愁眉苦脸也好，乐乐呵呵也罢，困难它永远不会自己溜走。那为什么我们不把自己的生活过得充满快乐一点呢？老一辈不是有这么两句话吗？笑一笑，十年少；愁一愁，白了头。
0: 所以，你的生活中永远充满了阳光。
1: 同志们，我们每两个人分成一个小组，任务是挨家挨户进行走访。大家一定要注意的是，我们在走访的时候千万不要单刀直入，上来就说找什么女匪首，这样的话容易给当地的乡亲造成心理阴影。我们没必要给乡亲们带来心灵恐慌，谈话也要讲究方式和方法，这也是门艺术嘛。啊，你们可以从这两年他们家里有什么人进出开始询问。
2: 解放军会不会枪毙我呀？

0: 管得这么严，我就是想逃，又能逃得出去吗？与其坐以待毙，不如拼死一搏。反正不就是个死吗？我豁出去了，瞅准机会，我就动手。我们小组访谈的情况就这些。
1: 下一个小组，
2: 今天呢，我和张强去了西山凹，按照队长教的，我们也艺术一把。别笑嘛，我们这艺术一把呀，你们猜怎么着？还真艺术出了点情况。
3: 什么情况？
2: 据访谈的老乡说呀，他的一个远房弟弟，去年捡回一个媳妇儿。
3: 捡回一个媳妇儿。
2: 嗯，老乡说呀，他们这深山老林的，穷，根本就没有姑娘愿意嫁到这里来，所以啊，很多小伙子都娶不到媳妇儿。他那个表弟也是这种情况，三十好几了，还打着光棍呢。可是就不知怎么的，去年呢，八九月份的时候，他那个表弟突然到他家来。告诉他说，我要娶媳妇儿了，请他去喝喜酒。这老乡当时就心里纳闷了，说他怎么就突然娶媳妇儿了？也没见他家境有什么好转呢，怎么就突然娶得起媳妇儿了呢？所以啊，这个老乡就再三的追问下，他这个弟弟才说，他要娶的媳妇儿啊，是山沟里捡回来的。
4: 那他去喝喜酒了吗？
2: 他本来要去的，后来说临时有事办住脚，就没去成。队长，指导员，不知道我们了解这些情况有没有什么用啊？
4: 太有用了。老郭，那个老乡的表弟叫什么名字？家住在哪里？
2: 啊，他叫大牛，家住龙里东山村。
3: 龙里东山村？
2: 对。龙里东山村离咱们这儿大约有七十里山路。
4: 好，明天一早，第一小组就跟着我和指导员去龙里东山村，其他小组继续今天的工作。为了不打草惊蛇，引起楚玉河的警觉，我们乔装成老百姓，让那个给咱们提供情报的老乡带路。

0: 出来放风了，
1: 白子哥，这位就是我大牛哥。你好，大牛哥。大牛哥，这二位就是解放军白子队长和羽离指导员，他们向你了解一点情况，你有什么说什么。
2: 找我了解什么情况？
1: 大牛哥，别紧张，我想了解一下。 去年你娶媳妇的一个情况，
2: 我娶媳妇怎么了？
1: 我听你表弟说，你媳妇是你从山沟里

0: 捡回来的？
1: 那倒是真的。
0: 能跟我说说当时的情况吗？
1: 当时他病得很重，倒在泥水里不省人事。
0: 后来呢？
1: 后来我给他背回了家，给他治好了病。
2: 再后来呢？
1: 再后来，他为了报答我的救命之恩，说想嫁给我。
0: 那你就这样把他给娶回来了？
1: 是。
0: 你能跟我说说你媳妇叫什么名字，家住哪里吗？
1: 她叫陆翠珍，家住台儿山。
0: 陆翠珍，台儿山。那你媳妇怎么就会跑到你这里来了呢？
1: 这个事情我问过她，她说她刚死了丈夫，心里难受，出来散心，不巧被大雨浇得昏头转向，迷了路。
0: 那你媳妇现在在家吗？
1: 不在。
0: 不在？
1: 翠珍说她已经出来一年多了，家里人还不知她的死活。她说她父母年纪已经挺大了，非要回去看看不可，今儿一大早就回去了。哎，今天放风怎么没见十四号啊？
3: 十四号他病了。
1: 病了？什么病？
3: 老胃病，人家共产党仁义送他去医院治疗了。
4: 去医院治疗？
2: 看来咱们这七十里山路又白跑了。
0: 何以见得？
5: 楚玉和哪来的父母，哪来的钱？
2: 他去看谁呀？这么看来，咱们肯定是搞错了。只有重打鼓另开张，一切又得重新开始。趁着天还没黑，咱们赶紧往回撤吧。
0: 撤？不，
2: 在这儿不是瞎耽误功夫吗？
0: 我始终相信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大牛不是说他媳妇明天中午就回来吗？那咱们就在这儿等着，见上一面。
2: 见上一面？
0: 是真是假，是实是虚，咱们见上他一面，不就一目了然了吗？
6: 哎，是我，什么事儿？你说什么？李唯恐逃跑了。

0: 知道底是怎么回事？司令员，由于我们的警惕性不高，犯了严重的错误。我问你们，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 司令员，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2: 我们接到报告，就去了监舍。他这病又急又猛，而且非常严重，不能让他死在这里。
3: 咱们怎么办？
1: 赶紧送医院抢救。
2: 好。

0: 了大约40分钟，一直不见里面的医生护士出来，这才引起了我们的警觉。我们不顾一切地冲了进去。
1: 命令，分区所属部队，封锁各个入口要道，全力搜捕李维孔。
2: 是。

0: 这里就是进村的必经之路，咱们就在这儿等着大牛的媳妇出现，见识见识他的庐山真面目。
1: 就怕又白忙活一场了。
0: 沉住气，功夫不负有心人。

0: 元首楚玉河被解放军生擒的消息，
1: 犹如一股强劲的东风，迅速传遍了大江南北城市乡村。人们在交口称赞解放军为民除害的同时，又等待着人民政府如何除。

0: 理这个女匪首的最终结果。
1: 楚玉和被抓了，楚玉和被抓了，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呢？
2: 熊大当家的何六姑现在在哪里？
3: 你问这个干什么呀？
2: 我想请老兄给挑个门帘。
3: 哦，难不成你想投靠于我们？
2: 不是没有这个可能。有朝一日我无路可走，我去投靠熊大当家的也能混口饭吃。
3: 真的？
2: 你看我像是在说假的吗？
3: 好，那我就告诉你，我们熊大当家的现在就在飞云阁。
4: 飞云阁？好，那我就去飞云阁投熊啸天。

0: 报告，进来。
1: 司令员，我来找您，是想请示一件事情。
0: 不用请示了，把这个拿回去吧。
1: 这是什么呀？
0: 您自己看看不就知道了吗？ 去吧。

0: 你不是一直想找妈妈吗？你看这是谁？这就是你妈妈呀，
1: 女儿，我的女儿，
0: 小何，快叫妈妈。

是你妈妈。

0: 唯恐拜见熊大当家的和六姑奶奶。哎呀，李唯恐，<笑>你来干什么呀？
1: 该换门庭，另寻活路。哼，当年你跟着楚玉和，可是要置我们于死地的，如今跑到我们这儿来寻活路来了。
2: 李唯恐，你是不是开了个天大的玩笑啊？此一时，彼一时，这都是命。谁都难逃过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宿命。我是个无利不起早的人，我收留了你，你有什么好处给我呀？熊大当家。
1: 您完全可以把我当成一条狗，您让我咬谁我就咬谁，哼，是吗？李唯恐，你可是大学生，又是赫赫有名楚玉和楚大嫂的左膀右臂之一，眼下你甘愿当个丧家之犬？哼，这天壤之别，谁信呀？
0: 六姑奶奶。 您就别用尖酸刻薄的语言当做刀子来扎我的心窝子了。人要是不被逼到绝路的份上，是绝对不会走向其极致转为反面的。现在的一切都不能同日而语，变得面目全非。蒋家王朝崩溃覆灭，共产党的红色政权坐定了江山，整个世界也都彻底变了样子。 我能这么做，是完全出于本能，想活下去的本能。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只要能让我活下去，你们说，我还有什么不敢干的吗？坐吧。多谢大当家的。
1: 李唯恐，你先说说楚玉和吧。说他
3: 干什么？
1: 楚玉和毕竟是我的嫂子。俗话说，姑嫂亲，姑嫂亲，砸断了骨头连着筋，血缘是谁也改变不了，也抹不掉的事实。我想知道他的情况，也是人之常情。
3: 楚玉和被共军俘虏。
2: 等待
0: 他的只有死路一条，这就是他目前的状况。共产党一定会枪毙他，
3: 那是一定的。楚玉和是赫赫有名的女匪首，
0: 她属于首恶必办之列，这一点毋庸置疑。

0: 我是以前的百泽，而我却成了历史的罪人。百泽，我求你去转告解放军的首长，枪毙我吧！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过，死有余辜。
1: 我们有党制定的政策。
0: 至于枪不枪毙你，我们在等上级的批复。连小何都说我是坏人，不认我这个妈妈，我还有什么脸活在这个世上？与其这么苟延残喘的活着，不如让我尽快去死。

0: 我说了，我们在等上级的批复。
1: 白泽，我还要求你一件事。你说。我死了以后，
0: 能不能收留小何？我已经把小何当成了自己的女儿，
1: 白泽。

0: 和被捕归案后，深感自己罪行的严重，他的心里充满了内疚和悔恨，因此他只求速死。广大的人民群众也急切地等待着上级对楚玉和如何处置的批复。
1: 是，邓政委，还有什么指示吗？
2: 大发同志。 我们要认真贯彻落实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决策，做好每一项具体政策的落实，这是我们取得剿灭战役最后胜利的巨大保证。是，
1: 我马上就组织召开共产大会。
3: 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4: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
5: 接孙子，轻松出行。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6: 是，
5: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呀，它不挑地面。
3: 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拉人都是。 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啊又上了一份。
5: 安心险，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
3: 嗯，
5: 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3: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5: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 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
3: 嗯，
5: 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啊。 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5000，4980一台的价格呀。

0: 给到您
1: 4980，直接是五折。
0: 是，
1: 但是我觉得啊，这五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
0: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1: 嗯，没错。
0: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1: 不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0: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1: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0: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1: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0: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1: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0: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

0: 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边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
1: 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2: 扭一下店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
1: 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 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3: 轮胎真空胎，4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
4: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您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5: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
6: 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啊，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7: 我们东北这旮沓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 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
2: 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
1: 14千米，
0: 是
1: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0: 对，奥福冈老年专用车四轮最安全，奥福冈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0: 奥福冈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2: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这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 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富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0: 奥富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嗯，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嘛，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2: 闹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眼睛模糊看不清，
9: 眼睛怕光总流泪，
10: 又酸又胀真难受，
1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12: 真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3: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14: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1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5: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6: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1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7: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16: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1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眼睛模糊看不清，
9: 眼睛怕光总流泪，
10: 又酸又胀真难受。
1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12: 真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3: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14: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1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9: 得了灰指甲，
18: 一个传人力啊。
1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2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1: 二三，知道了吗？

0: 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川菜从来不只有麻辣，在四川，它是时间的24种形状。鱼香等一坛泡菜岁月沉淀的酸爽，咸鲜炖一锅高汤温火细微的醇亮。24味也是巴蜀大地的24种模样。自贡的井沿晒出冷吃的锋芒，乐山的江水熬出牛肉的滚烫，在四川，每一位都有自己的故乡。让24位走出菜谱，扎根烟火灶台，用多元化视听新玩法再现传承活力，使川菜不止流于舌尖，打造传播盛宴。由四川省广播电视局、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四川省网络视听协会、四川卫视、四川观察、视听四川平台共同承办的寻找川菜24位全网征集活动温情启幕。我们邀您用镜头或笔触，把每一味型酿成有温度的故事，让麻辣酸甜、椒盐酱香不再只是菜谱上的名词。活动期间，优秀作品将获得流量扶持，在全网展播推送。一菜一格，百菜百味，以舌尖致敬24味，化40炊烟为山河人间。我们一起为味型立传，为川菜留魂，让世界尝到四川。
3: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4: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这一进门多了3张嘴。
5: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4: 咱们俩的事儿，行，
3: 不是，别，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6: 姐，你管弄，我管不住。
7: 走，你就没事找事儿了你。
8: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3: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9: 我能遇到先进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 乖，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 乖，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

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

燃情剧场由万通坚果贴冠名播出，万通坚果贴，痛了来一天。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楚玉和被捕归案后，深感自己罪行的严重，他的心里充满了内疚和悔恨，因此他只求速死。广大的人民群众也急切地等待着上级对楚玉和如何处置的批复。
1: 是，邓政委，还有什么指示吗？
2: 大发同志。 我们要认真贯彻落实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决策，做好每一项具体政策的落实，这是我们取得剿灭战役最后胜利的巨大保证。
1: 是，我马上就组织召开公审大会。

0: 楚玉衡，
1: 在。
0: 走吧。
1: 去哪儿？今天就要枪毙我了吗？
0: 别胡思乱想，去了你就知道了。走吧。

0: 诸神大会现在开始，
1: 男女匪首楚玉和押上来。

0: 今天我们在这里公开审判
1: 女匪首楚玉和。楚玉和
0: 在土地改革运动期间与人民政府为敌，他率领匪部做了许多对不起人民、对不起人民政府的坏事恶行。但是我们也考虑到他过去曾经为保护百姓与土匪英勇战斗做了大量的好事，所以
1: 在楚玉和
0: 被逮捕归案后，对于如何处置他，各级领导都格外的谨慎，一直汇报到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那里。
2: 毛主席，
0: 我们的毛主席说，我们好不容易

抓住了一个土匪头，而且还是个女的，为什么一抓住就要砍头呢？脑壳掉了，再想安上，就做不到了。诸葛亮能七擒七纵孟获，难道我们就不能八擒八纵吗？我们共产党人。 要有比诸葛亮更加宽阔的胸怀。我们的毛主席还说了：“枪下留人。”

0: 同志们呐，我们的毛主席高瞻远瞩，他以伟大的胆略和决策，为我们今后最后的剿匪工作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们就是要用比诸葛亮更加宽阔的胸怀，取得剿匪工作的彻底胜利。下面我宣布，当场释放女匪首
1: 楚玉和。
0: 毛主席万岁！
2: 万岁！
0: 毛主席万岁！
3: 毛主席万岁！
0: 共产党万岁！

党毛主席给我楚玉和第二次生命，可以说对我是恩重如山。我楚玉和该用什么样的行动来报答共产党毛主席的恩情呢？

情深意海比天高，玉河之恩定图报，红色江山必安定，我河西此命一条。

楚玉和睡着了，这是他这几年睡得最安稳、最踏实，也是最香甜的一觉。

0: 我回去请示一下司令员。
1: 摆子。摆子，你有时间吗？
0: 我和指导员要去老乡家做群众工作。
1: 你能不能给我一点时间？
0: 有什么事吗？
1: 我想跟你谈谈。
0: 谈什么呀？
1: 谈我们之间的事。
2: 你们谈吧，我自己先去。

0: 你故意躲着我是不是？
1: 不是，真的不是。
0: 不是，那为什么我回家这么些天了，你一次都没去过？
1: 那不是因为工作忙吗？
0: 仅仅是因为工作忙吗？你怎么不说话了？
1: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0: 我知道，我楚玉和已经不是从前的楚玉和，你摆子也不是从前的摆子了。我只希望我们还能不能回到从前？
1: 回到从前？
0: 跟我走。
1: 去哪儿啊？
0: 去了你就知道。

0: 我的家乡真是太美了，我从来都没有感觉到它这么美过。
1: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有这种感觉的呢？
0: 是共产党毛主席给了我第二条生命的那天起，我感觉一切都是新的，一切都是既陌生又亲切的。
1: 新旧社会两重天呢，旧社会把人变成了鬼，而新中国又把鬼变成了人。
2: 什么？你要参加百子的剿匪小分队，投入到最后的剿匪工作中？
3: 是的，我是铁了心要参加百子所率领的剿匪小分队的。
4: 朱玉和，
2: 那你能告诉我为什么非要参加百子所率领的剿匪小分队呢？
3: 吃水不忘挖井人，我的第二条生命是共产党毛主席给我的，
5: 我楚玉和知恩图报。
3: 司令员，我过去就曾与百子并肩战斗过好几年，我们彼此了解，相互信任，因而打起仗来十分得心应手。再加上这几年我对盘踞在这儿的土匪十分了解，我想用毛主席亦是我这个十恶不赦女匪首的现身说法去劝降他们，让他们放下武器向解放军投诚，我想这样会收到奇效的。如果土匪一意孤行，死不悔改，到那时咱们再消灭他们不迟。我请司令员同意并批准我的这个请求。
1: 看，从倚天镇到黑风寨这两个距离水路比较多一点，黑风寨到富田镇山路比较多，三点也成一个三角形。
2: 白子，雨林。
1: 司令员，您怎么有空到我这儿来了？
2: 我当然是无事不登三宝殿了。
6: 是不是又有什么任务要交给我们？
2: 请进来吧。

0: 臭小子，怎么了？看傻了？不是，这是……我先来向你们宣布一下军分区党委的决定。军分区党委经过慎重、认真、仔细的研究，并请示上级党委决定，楚玉和同志从即日起担任侦察小分队的顾问一职，协助并参与侦察小分队所有的战斗工作。
1: 你妈妈出去了，她什么时候回来啊？过两天就回来了。你妈妈呀，做大事去了啊！
2: 好吧。哎，
1: 过两天回来了啊，回来看，就看我们小何了啊。瑶王台，我们谁都没有去过。 那里的情况到底是怎么样？霍老六和他的手下究竟盘踞在何处？他们的战斗力又有多强呢？最关键的一点，他们对我们解放军到底是怎么认识的？这一切都一无所知。所以我这个做指挥员的，必须化妆前进瑶王台，进行一番详细侦查。只有做到心中有数。
2: 咱们才能稳操胜券。
0: 我同意这个化妆前进瑶王台侦察的方案。
2: 队长，你想让谁跟你去啊？这么多年都是我跟他一块打头阵的，当然是我去了。不行，
0: 你不让我跟你去了。
2: 你是指导员，必须在家掌握部队，做好随时打大仗。 打恶仗的准备，明白吗？不，我不嘛。雨林，我决定了，大嫂跟我去。
3: 你让我跟你去？
2: 对，你。

0: 我是大当家的六姑奶奶，我又来给你们献计献策来了。献什么计？献什么策呀？我所说的藏兵于民，只不过是良策之一呀。
1: 这么说，你有良策二了？有啊。
0: 那你把你这良策二说来给我听听。我的良策二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兵不厌诈，避实击虚呀。

0: 大胆大胆，您干嘛这么看着我？
1: 你没空？
2: 你给我摇头晃脑的在这白活什么呢？啊！你装什么王八犊子？
3: 老子跟张大帅扛枪打仗的时候，
2: 你在干什么？知道不？你还穿着开裆裤撒尿和泥放屁崩坑的，
3: 老子用得着你在我面前指手画脚、猪鼻插葱、装大象吗？啊！你别给脸不要脸啊！我收留你，那是老子发善心怜悯你。我要想撵你走，
2: 那不就是一跺脚的事儿吗？啊！
0: 对不起大当家的，对不起大当家的，小的有眼不识泰山，您老人家宰相肚里好撑船，别跟我这条狗一般见识，别跟我这条狗一般见识。
4: 好了，你就别说。

0: 生气了啊？咱们啊，先听听唯恐说的那个梁策二，好不好？嗯。李唯恐，嗯，你说吧。哎，我叫你说你就说嘛。
1: 是是是，我说，我说。这几天我一直在想，
2: 当年楚玉和
1: 在百子的帮助下成立了四镇八乡的抗熊联盟。嗯，不是，成立了四镇八乡抗击大当家的联盟吗？他们拧成一股绳，不是也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吗？
3: 你小子，你小子就是来克制我的。
1: 不是，真不是。
3: 这和你那梁策二有个屁关系？
1: 有啊，当然有。
3: 既然有，你说出来给我听听。
2: 当年楚玉和能
1: 成立四镇八乡抗击大当家的联盟，那么现如今咱们为什么不能成立抗击共军的联盟呢？
3: 你说的这个我感兴趣。抗击共军联盟，嗯，这倒是个新鲜事
0: 儿。李唯恐，你说下去。哎，
1: 据我了解，我们的周边地区就有几股势力的存在，被解放军打垮的散兵游勇、流落深山也比比皆是。如果我们能把这个联盟的大旗竖起来，把他们通通捏在咱们的手里，事情由他们来办，好处由我们所得。共产党、解放军不算账便罢，要算账也是找他们。这等的好事，咱们何乐而不为呢？嗯，
3: 这个如意算盘不错。
1: 我听说，离咱们这儿不太远的姚王台就有个霍老六，他在那里占山为王，手下几十人。我愿意毛遂自荐，亲赴姚王台拜见霍老六。用我这三寸不烂之舌，说服霍老六加入我们这个联盟。

0: 侯兄，李唯恐要去瑶王台，你就让我跟他一块儿去吧。
1: 啊，你去？
0: 我在这个洞里啊，都憋得快成耗子了，你就让我出去散散心嘛。
1: 不是，你是说你跟李唯恐？
2: 我不放心。
0: 你现在啊，已经把他吓破了胆儿，他岂敢对你的女人有什么非分之想啊？再说了，说服霍老六成立这个联盟是成功的第一步，有你熊啸天的压寨夫人亲自出马，也能给他吃个定心丸啊。所以我要是去的话，是只有好处而无坏处啊。
1: 行，你去。可是。
0: 可是什么？
1: 你得带上猴子，让他跟你们一起去。
0: 我为什么要带上猴子跟我们一块儿去啊？
1: 猴子是我的心腹，是我信得过的人啊。再说了，他说话牢靠，办事机灵，这关键的时候他是能助你们一臂之力的。
3: 时间不早了，咱们先在这儿住下，明天一早咱们再进一步侦查。
4: 好。

0: 艾瑞，请坐。
1: 老板娘，迎客

0: 二位要住店吗？不住店，我们夫妻二人到你这儿来干什么？你们是夫妻？废话，不是夫妻，我们怎么会来住店，还同居一室呢？先生可能不知，我们悦来客栈的宿资可是有点贵的哟。买得起千里马，就配得起金银鞍。 既然我们夫妻二人来了，就不在乎你的宿资是多少。先生好气魄。先生，我能猜猜您是干什么的，行吗？哦，
1: 老板娘还会相面？我这里南来北往的过客很多，
0: 时间久了，我对他们所从事的职业就能猜个八九不离十。
1: 哎，我以为平时就我能吹牛呢，啊，看来老板娘也会这一套。吹不吹，你先听听我的嘛。好，我
0: 洗耳恭听。先生看上去酷似做生意的，但实则……
1: 实则什么呢？
0: 实则先生是行伍出身，你是个当兵的，对不对？
1: 当兵的，我，老板娘，你看我这上上下下像当兵的吗？啊，你承认也好，不承认也罢，此次先生和夫人到这里，是来干一件石破天惊的大事儿，对不对？老板娘真会开玩笑。
0: 我一个药材批发商能干出什么石破天惊的大事啊？我也就是成天跟什么枸杞呀、半夏呀、甘草呀打打交道而已。我从没舞过枪，也没舞过棒，我也就是干点稀松平常的小事儿。石破天惊的事儿，真不敢想。那你肯定是生意兴隆传四海，财源广进达三江啊。
1: 马马虎虎说得过去。
0: 这位夫人长得可真漂亮，她真是难得一见的大美人。
1: 还是那句话，马马虎虎，说得过去。
0: 少夫人怎么不爱说话呀？
1: 哦，真是抱歉，我夫人啊，她是个哑巴。

0: 这间房子客官是否满意？
1: 非常满意。
0: 那就请二位休息吧。
1: 多谢老板娘。
2: 你说谁是哑巴？你说呀，谁是哑巴？
1: 哎，我这不是话赶话，信口一说吗？
2: 你信口这么一说，我倒成残废了。还有，谁长得马马虎虎，说得过去啊？
1: 我长得马马虎虎，我向你赔礼道歉，行了吗？
2: 不行。
1: 不行？那你要怎么样？
2: 你必须接受我的惩罚。
1: 你要怎么惩罚我？
2: 为了完成任务，我们装扮成夫妻同居一室，这没有问题。

0: 我惩罚你。今晚你睡床上，我在外面的椅子上凑合一宿。另外，
1: 你有没有觉得那个老板娘长得很面熟？
0: 没错，我总觉得我跟这个老板娘好像似曾相识。

0: 你马上派人把这封信送到。哎呦我的妈呀！糖尿病患者请注意。
1: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眼、
3: 多食、
4: 多尿。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4: 乏力、
3: 消瘦。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1: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1: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1: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1: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3大优势。优势一，正规2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1: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眼、
3: 多食、
4: 多尿。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

0: 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6: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7: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6: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7: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4: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6: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7: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

0: 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7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27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3: 多尿，
0: 27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27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7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27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27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27糖方牌贴一下。27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7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27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3: 多尿，
0: 27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27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7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

0: 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眼、
3: 多食、
4: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4: 乏力、
3: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消防通道是指消防人员实施营救和被困人员疏散的通道，是发生火灾等灾难时保障人们生命和财产安全的绿色通道。消防法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消防通道是为应急而留下的一个生命通道，当发生火灾时，它能让居民脱离危险，让救援人员马上到达现场。它存在的意义远远大于几个车位，保证消防通道的畅通，就是保证生命通道的畅通。
10: 微短剧上大屏，四川卫视麻辣微剧场五一焕新上线。警务室的故事，守万家平安，护一方烟火。
11: 喂，你好，卫生间警务室。
12: 你拿出命来报案，我要报案。
13: 跟我一块出警。
14: 今天我要帮不了你，我就从这跳下去。
10: 何伯济诉千古情缘，揭隐秘真相。
15: 将军保一方平安无忧，小满希望将军可以平安无忧。
16: 情字多舛，一动即伤。
10: 明月影，书江湖侠义，斩侠骨柔情。
17: 你已经试过失去记忆的人，为什么还要再尝试一遍？
10: 5月1日起，每天22:30，古今故事会，好剧连连看。
4: 我弟的工作硬生生被你搅黄了，你知不知道？
18: 老哥那个商业局的工作是他自己不想去的。
4: 你以为我看不出你点小心思啊？你不就是怕我弟去了商业局把你甩了吗？
19: 将来你上大学了啊，那周围那些女孩呢，都是有知识有文化的，这好好就是售票员嘛，你俩不合适。
20: 嗨，我发现啊，他们这两家的人是贼有意思，老的跟老的配完了，小的又跟小的配。
4: 我混蛋。

0: 痛。
1: 啦啦啦！
2: 急急急！快快快！
3: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痛痛痛！
1: 啦啦啦！
2: 急急急！快快快！
3: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

0: 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燃情剧场由万通坚果贴冠名播出，万通坚果贴，痛了来一天。哎呦！

1: 你马上派人把这封信送到。哎呦我的妈呀！总算是到了。
2: 六姑奶奶的意思是，
1: 天都什么时候了，我还能有什么意思？赶快找个地方住下吧，姑奶奶我呀。
0: 好好的睡上一觉。顾奶奶，你看，那有一家悦来客栈，赶紧点就去那儿吧。行，就住那个悦来客栈了。走走走走。罗六姑。
3: 来客人了，你去接待一下。我去啊！您不是定下凡是来客都用您亲自接待的规矩吗？哪儿
4: 来那么多废话？让你去你就去。
3: 掌柜的，给我来两间上好的套房，我跟夫人一间，给我们的随从管家一间。嗨，掌柜的，那我要三间套房。
4: 怎么有三间？
0: 我夫人的身体有点那个。哪个？我要三间，你就给三间；多要一间，
4: 你不是多挣一间的钱吗？管那么多干什么？好嘞，好嘞。
0: 罗六姑，李唯恐。
4: 你要干什么？
0: 我要宰了他们俩，我要让他们俩尝尝我复仇的子弹。
4: 你不能这么做。
0: 我怎么就不能这么做？
4: 现在不是你报个人私仇的时候，你必须顾全整个大局。
0: 我管不了那么多。
4: 难道你加入我们的队伍，仅仅是为了替你自己报仇雪恨吗？

0: 不错，真是不错。看来你们这悦来客栈果然不是徒有虚名，这点钱花在这儿值。
1: 多谢老爷夸奖。
0: 李孔，我累了，我们赶快吃饭、洗澡，尽早休息吧。
2: 夫人所言极是，咱们明天还要奔波一天才能赶到祖籍老家。

0: 就不是什么南洋客。
1: 不是？
0: 哼，扒了皮我都认识他们的骨头。
1: 你认识？
0: 特别是那个女的，我连晚上做梦都恨不得刮其肉碎其骨。
1: 喝口水。
2: 百泽，我是不是太冲动太意气用事了？
1: 人非草木，孰能无情，我们谁都是从那个不堪回首的阶段走过来的，这点我理解。
2: 多亏你的提醒，不然我……
1: 好了，不说这些了，我们分析一下敌情。你对这个悦来客栈的老板娘怎么看？
2: 平心而论，这个老板娘从表面上看是个十分精明的生意人，从她的言谈话语中也看不出任何的蛛丝马迹，但不难看出这个老板娘很有心机。我想在她的身后一定有一个更为神秘的人物，所以我们必须小心小心，更加小心，就连睡觉也得睁着一只眼。
1: 睡觉？今天晚上估计咱们是无觉可睡了。
2: 怎么？
1: 现在的形势发生了巨大的转变，罗六姑和李唯恐的出现打乱了我们原有的部署。他们为什么会到这里来？他们来干什么？他们来这儿有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这些都是我们有待解决的问题。
2: 难道说这个霍老六与熊啸天、罗六姑已经狼狈为奸，勾搭成一伙了？
1: 现在下这样的结论还为时过早，但仅从这一点我们可以判断，如果他们真的勾搭成一伙，李唯恐和罗六姑就不会到悦来客栈。如果我们的判断不出错误，霍老六用不了多久就会向我们扑来了。
2: 咱们要不要马上离开这里？
1: 已经晚了。
2: 晚了？
1: 我们很有可能会引起霍老六的警觉，如果我们贸然行动，很有可能会暴露我们的身份，同时还会引火烧身，这无异于自投罗网。
2: 那怎么办？
3: 六姑奶奶，您对这个小老板怎么看？
2: 怎么了？
3: 我经过仔细的观察，小老板跟我说话的时候眼神十分游离，似乎他两眼背后还有一双眼睛。

0: 石根，
1: 来了。
2: 今天晚上我们都集中在这里。
3: 你们都集中在这里，你们还让不让我睡觉了？
2: 六姑奶奶，还睡什么觉啊？我们必须赶快做好防范准备，以防不测吧。
0: 猴子，你怎么不说话？
4: 有李唯恐李大明白先生在这神叨叨的指手画脚，轮也轮不到我呀。
2: 猴子，别以为你是大当家红人，我不能怎么你。等我出人头地那一天，老子第一个收拾的就是你。
5: 霍老六他们如果真的能出现，也许是个好事。
3: 好事？
5: 我们可以借霍老六之手来彻底粉碎熊啸天后罗六姑他们的阴谋。

0: 你怎么才来呀？
1: 我接到你的信，就带着弟兄们下山了。哎，你一男一女，没什么警觉吧？
0: 还什么一男一女啊？现在又多了两男一女。
1: 这么说，我带人带少了？
0: 不，你集中你的人，

0: 孙楠，没事吧？
1: 猴子，你来的可真是时候，堪称及时雨啊！
0: 别说那些没用的啊，赶紧扶姑奶奶回去。
1: 六姑奶奶，咱们走。

0: 这事没事儿，不对吧？怎么不对了？是不是打李唯恐和罗六姑的时候，腿又受伤了？我看看。哎，这有什么好看的？不过就是在打斗中擦破点皮而已，没关系的。我背你。不用了，我真的没事。哪儿那么多废话？
1: 上来！

0: 你要吃，我给你吃；你要喝，我给你喝。但我只有一个条件，你必须答应。
1: 什么条件？
0: 不许迈出这午门槛半步。
1: 你这不是把我软禁了吗？
0: 就算是吧，谁让我这么喜欢你呢？等你成了我护老六的压寨夫人，成了小宝的娘，我会还给你一切自由的。

0: 心里有个疙瘩，
1: 你帮我解解来。
2: 说，
1: 自从楚大嫂跟咱们行动以来，我发现队长跟他走得很近呢，是不是有点冷落咱们指导员？
2: 胡扯，
1: 我可没胡扯。我看见咱们指导员偷着哭了好几回呢。
2: 真的？
1: 这事儿我可不敢说假话。
2: 这真是啊，人人都有难唱的曲儿，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
3: 小翠儿，大小姐，你怎么在这里？
4: 我家就是这个村的，你走后我就离开罗府了。

0: 大小姐，我求求你不要伤害我的乡亲。
1: 我可以放你们乡亲们一马不杀他们，但是我有一个条件。
0: 您说。
1: 你跟我走，上山继续伺候我。

0: 大小姐，我想
1: 想什么？
0: 我想去解个手。
1: 真是懒驴上磨屎尿多，去吧。
0: 多谢大小姐。

0: 我怕熊啸天罗六部知道我家所在的村子，把我再次抓走。我没敢回家。就这样，我来到了瑶王台，结识了霍老六。
1: 婶婶，
0: 小宝，
1: 婶婶，你饿了吧？我给你送饭来了，你快吃吧。
0: 好孩子。

小何，不是妈妈不陪你，而是妈妈要抓紧时间偿还欠下人民的罪孽，报答共产党和毛主席给予我的再造之恩。小何。

0: 怎么一个人坐在这儿？
1: 我在看月亮。
0: 看月亮？
1: 你看这月亮，那么圆，那么亮，像不像小何的小脸蛋儿？

0: 就是为了不让小何他们这一代，还有他们的下一代，再吃我们所受的苦。我愿意把所有的苦都吃掉。
1: 大嫂，您的变化真大，真的让我刮目相看。
2: 免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3: 是真的，是真的。 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主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

0: 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八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时久，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6: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7: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8: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

0: 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两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1: 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6: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 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

0: 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八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时久，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6: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7: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8: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 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两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7: 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9: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3: 谢谢，应该的。
1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6: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7: 应该的
14: 是朴素的诚信。
18: 这个怎么了？
19: 这样吧，我画给您。
14: 是用心的服务。
19: 这样就好了。
20: 太感谢你了。
19: 应该的。
21: 好了，别这么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9: 这不就解决了吗？
14: 是秉持的公心。
0: 终止小日班案件。

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
1: 老家。
2: 没什么事儿。
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照那种
4: 干嘛？收钱吧，
5: 孝女相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8: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9: 我弟的工作硬生生被你搅黄了，你知不知道？
10: 老康那个商业局的工作是他自己不想去的。
9: 你以为我看不出你点小心思啊？你不就是怕我弟去了商业局把你甩了吗？
11: 将来你上大学了啊，那周围那些女孩呢，都是有知识有文化的。这好好就是售票员嘛，你俩不合适。
12: 嗨，我发现啊，他们这两家的人是贼有意思，老的跟老的配完了，小的又跟小的配。
9: 我混蛋！
6: 燃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13: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4: 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6: 五千年中华文明绵延向前，德是推动其不断跨越的内在力量。是源头活水，是立身之本，在符号中显形，也在文明中生根。它不高悬于典籍之上，而是生长在每个人的生活

0: 相伴，细雨一同行。人因德而立，德因行而彰。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纵览锦绣天府，讲述安逸四川。2026年5月13号，四川超安逸，和你一起看新闻。我们首先来看一组新鲜资讯。日前，宜昌至兴山高速铁路启动静态验收项目，正式转入竣工验收阶段，预计年内建成通车。宜兴高铁线路全长108.38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作为武汉至成都、重庆高速通道的关键组成部分，与郑渝高铁和沿江高铁互渝融、互联互通。目前，成都至武汉动车组列车每日开行

0: 30余班，大部分车次需运行8个小时以上。宜兴高铁通车后，武汉至成都可缩短至5小时以内。近日，在2024至2025年的黄龙自然保护地生物本底调查中，科研团队相继发现并正式命名4个昆虫新物种，包括唯一的膜翅目寄生蜂物种黄龙盾突鸡蜂，以及3个鞘翅目物种黄龙长舌隐翅虫、黄龙翅翅翅甲、蒋氏翼虎天牛。它们大多发现于海拔2200米至3500米中的高山区域，种群数量稀少，分布范围极度受限。根据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红色名录评估标准，初步判断4种新物种均可能达到易危及以上濒危等级。目前针对新发现物种的生存现状及濒危等级评估工作已同步启动。5月10号，成都彭州市某户外运动有限公司法人葛某组织人员擅自进入大熊猫国家公园的铁瓦店登山。当天傍晚，相关部门将8名参与人员挡获。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对8名违规登山者的行为进行批评教育和普法宣传，对组织此次违规登山活动的公司予以立案调查。目前案件正在办理当中。相关部门提醒，大熊猫国家公园未经批准不得入内，保护生态环境是每个单位和公民的义务，户外运动应当选择合法安全的区域，敬畏法律，珍爱生命，才能行稳致远。不允许进入的自然区域千万不能去，但有些自然区域就很欢迎大家去打卡了。近日，位于眉山市洪雅县中堡镇青衣江河床上的红石滩就吸引了不少市民和游客。从空中俯瞰，这段2公里的赤色岩石连绵铺陈，宛如一片迷你戈壁。裸露的河床上布满形态各异的红色岩石，江水常年冲刷留下的凹槽与孔洞清晰可见。与川西高原因藻类附着而成色的红石滩不同，这片红石滩的岩石由于富含铁锰等矿物质，岩石天然呈赤红色。在青衣江常年的冲刷打磨下，这些红砂石被雕琢出千姿百态的纹理，别有一番味道。不过啊，由于青衣江即将进入丰水期，随着水位持续上涨，这片壮观的红色石滩将逐步被江水淹没，想去打卡的朋友们得抓紧了。相关部门也提醒大家，在红石滩行走时需要注意防滑，此外呢，切勿进入远离岸边的河床深处，一定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观赏拍照。好，想要了解更多新鲜资讯，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APP。我们接着来看其他新闻。立足基层实践，放眼全省布局，公共服务人口地图建设是四川打造以人为本现代公共服务体系的重要创新。它打破传统以地定人的固有模式，用数字技术精准匹配人口需求与服务资源，推动公共服务从粗放管理转向精细治理。如何绘制公共服务人口地图，把暖心服务送到每家每户？我们到德阳广汉市汉州街道龙居社区去看一看。
1: 上午11点，广汉市龙居社区综合服务中心热闹非凡，休闲区里的老人们围坐对弈，畅谈家常。中医康复中心内，医护人员为老人检查身体，理疗推拿，社区除灵社的美食分享又开始了。
2: 我们的心智
3: 我们除灵社是每周三要搞一次活动，就是一起做美食，一起分享我们的劳动成果，然后还把这些美食先分享给我们社区里面的独居老人。
1: 在龙居社区的公共服务人口地图上，老年群体的养老、健康、文娱需求被重点标注，精准落地。社区一站式整合养老照料、健康筛查、助餐助乐、文体活动等功能，让银发一族足不出社区就能安享舒适便捷的晚年生活。
4: 开开心心唱下棋啊，或者唱聊聊天啊。现在我们老年人这个生活过得丰富多彩。
1: 从日间照料到慢病管理，从棋牌娱乐到文化展演，龙居社区实现养老服务全覆盖，真正让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安。 社区幸福食堂凭借实惠

0: 的价格，可口的饭菜，成为老年居民日常就餐的首选。
1: 或者我们社区开的哈，
2: 他们这儿味道别的啥这些都比较适合我的口味。
3: 感谢我们市一区给我们提供了这么最优越的这些平台起来，让我们老有所乐。
0: 一老连着民心，一小关乎未来，聚焦青少年与儿童成长需求。龙居社区依托人口地图精准画像，配齐课后托管、公益课堂、亲子互动、成长指导等服务，全力破解双职工家庭看护难题，为孩子打造安全、温馨、有趣的成长空间。
4: 啊，香包呢是我们中国的一种传统节日里面的一个部分啊。今天我们就用我们的色彩，就我们手里面的水彩笔去绘画它。
5: 喜欢。
6: 为什么喜欢过来玩呢？
7: 可以下棋。
8: 社区的这个托管班解决了我们双职工家庭的一个后顾之忧，在我们没有下班时间段，然后能够解决他们一个课后的辅导问题啊，以及说他们的玩耍安全性这一块儿。寒暑假对于他们来讲又有课上的，有小伙伴一起耍也比较安心。我们
0: 中年群体是家庭的顶梁柱，龙居社区对照人口地图，聚焦务工、求职、灵活就业等现实需要，搭建零工驿站、岗位对接、技能培训一体化服务平台，打通就业服务最后一米，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找到合适工作，实现顾家增收两不误。
9: 我们家就住在隔壁那一栋，然后家里面有老人娃娃要需要照顾嘛，然后我在这儿上班又特别近，然后家里面也照顾到，然后这儿又挣了钱，挺好的。
0: 一张人口地

0: 切平方米，然后里面的功能有养老服务、教育培训，还有医疗健康等九大服务功能。我们覆盖了周边五个社区，3.3万余名城乡居民。同步呢，我们也覆盖了辖区的企业职工群体，构建就近可及的15分钟便民服务圈。
1: 基层实践探路，全省布局赋能，公共服务人口地图建设是四川构建以人为本现代公共服务体系的创新举措，推动公共服务从粗放管理迈向精细治理，立足15五民生保障新要求。四川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需求为导向，推动优质公共服务均衡普惠，直达民心，以全龄友好理念赋能基层治理，为超大规模人口省份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探索四川路径，贡献四川样板。
2: 再过两天，也就是5月15日，西南交通大学将迎来建校130周年校庆日。今天，西南交大校史博物馆焕新开馆，展出实物近500件。
3: 在焕新升级的西南交大校史博物馆里，一张中国大陆地区现存最早的大学毕业证书，见证着交大的百卅历史。
4: 这张毕业证书是我们的镇馆之宝，交大1900届校友张孝基的毕业证书。大家可以看到，证书上它是全英文书写的，上面也有他所修的课程名称，以及他在学校的排名。
3: 从山海关铁路学堂起步，西南交大与中国轨道交通的发展紧密相连。从京张铁路到青藏铁路，从京沪高铁到港珠澳大桥，多项国家重大工程都留下了交大人的身影。130年来，40余万交大人撑起了大国工程的脊梁。在校史博物馆里，有一个部分专门留给了杰出校友、曾4度出任交大校长的桥梁专家毛以生。
5: 现在展柜里所摆放的呀，就是毛以生先生当年所本科、硕士研究生还有博士生的一些毕业证件。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就是当时唐山工业专门学校的毕业证书。
3: 毛以生的小女儿毛玉玲也专程来到西南交大校史博物馆，馆里所收藏的不少毛以生的珍贵资料都是由他和家人捐赠的。实地看到这里呈现的父亲的一生，特别是当父亲主持修建的钱塘江大桥的复原场景出现时，毛玉玲很感慨。
6: 用钱塘江大桥的栏杆啊，就是钢行架来做实景，我觉得特别好，有创意。光是把老科学家们这些一生吧，给那个反映出来，还有一些艺术、美术上的渲染，所以这样的更生动。
2: 近日，在广安市陵水县太和镇文家村，一场迟到38年的亲情团圆感人至深。寻亲人西月从河北石家庄辗转返乡，终于与失散的亲生父母姐妹相拥团聚。然而，谁都没想到，30多年的寻亲路之所以出现转机，竟是因为妹夫随手刷到的一则视频。
7: 太甜了，
8: 紧张，
9: 太感动，很激动，
10: 太感动了。
8: 隔了这么多年了，
11: 你这是？38年。
12: 相见的这一刻，压抑多年的思念化作声声呼唤和满眼的热泪。
11: 终于找到我女儿，回家团圆。那个我女儿对爸爸妈妈也是非常感动，还买了礼物、衣服，还那些送给我们比较高兴。
12: 重逢的背后是西月长达数年的执着寻亲。1988年3月，西月出生于广安市陵水县太和镇文家村，在家里排行老三。没曾想，仅仅3个月，他便与家人分离，此后一直在河北石家庄生活长大。3年前，他偶然从亲戚口中得知了自己的身世，从此便下定决心踏上寻根寻亲之路。
13: 其实寻亲的时候，确实曾经也想过要放弃啊什么的，也有过动摇，但是后来还是觉得，如果说不知道自己的身世，然后没有见过亲生父母、兄弟姐妹这些，可能是一个人生的遗憾。
12: 为了圆梦寻亲，西月主动上网了解流程，在石家庄采血入库，通过 DNA 溯源，初步锁定祖籍大致在广安陵水、重庆铜梁一带。 随后，他对接了绵阳公安胡祥宇工作室二次采血，录制。

0: 阿布寻亲视频，并委托陵水寻亲志愿者扩散寻人信息。
1: 四川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石家庄的寻亲人。
0: 今年三月，七月的妹夫在广州刷到这则寻亲视频，发现容貌跟妻子长得十分相像，便将消息告诉了妻子。家人核对信息互发照片之后，经绵阳警方人像比对，相似度极高。父母随后采集血样送检。4月21号 ，DNA 比对圆满成功。漂泊38年的西月，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原生家庭。
2: 然后现在也是有了一个很好的结果吧，然后就是可以回来，然后和姐妹、父母见面，就非常开心。
0: 西月的寻亲经历堪称公益寻亲的典型范例。个人主动寻亲，多方志愿者联动扩散，短视频精准传播 ，DNA 溯源多重发力，最终促成了这场千里团圆。关于当年离别的缘由，西月没有刻意的追问。令人动容的是，圆梦归家的西月早已是公益寻亲队伍中的一员。他加入了绵阳公安胡祥宇工作室，利用空余时间帮助寻亲人士剪辑视频、梳理流程、答疑指导，助力更多失散家庭早日重逢。
2: 如果我可以尽自己的一份力，然后帮助他们，也是一件很好的事嘛。不管我能不能找到，我希望可以帮助别人找到。
0: 从苦苦寻亲到转身助人，七月用执着圆了自己的团圆梦，更以善意传递温暖，让为爱寻亲向善而行的力量在巴蜀大地久久传递。
3: 金庸小说《神雕侠侣》中，杨过身中情花毒后，心口绞痛，无药速解，险些断送性命。而这情花指的就是曼陀罗。近日就有市民反映，在成都金牛区新金牛公园内有两株这种美丽杀手，暗藏的安全隐患引发担忧。
4: 按照市民提供的地址，记者随即在位于茶店子西街上的新金牛公园内见到了这两株花期正浓的曼陀罗。粉红相间的花朵缀满枝头，花形如喇叭自然下坠，花色雅致娇艳夺目，极具观赏性。
5: 在街上看到不晓得是啥名字。
4: 市民现场通过 AI 扫描核验得出结论，证实该植株确实为木本曼陀罗，并显示其全株有毒。
6: 那个在公园当中就不合适，我们大人听到说了以后就不可能去了，万一小娃娃那些。
5: 你这个小娃哪晓得有毒嘛？
4: 曼陀罗究竟毒性如何？记者就此问题咨询了四川省中西结合医院急诊科主任医师于瑞。
7: 那曼陀罗呢，全株都是有毒的，它的毒性主要源于它所含的郎当碱类的生物碱。中毒的途径和剂量，我们常见的都是经过口来摄入的，包括误食它的种子啊、叶呀、花朵呀，或者是含有曼陀罗粉的食物或者是药材。
4: 针对市民反映的隐患问题，记者随即联系了新金牛公园服务管理中心。工作人员介绍，自2019年接手新金牛公园管护工作时，这两株曼陀罗便已生长在此，属于原有留存植物，但此前未重点关注其毒性风险。接到市民反馈后，公园管理方第一时间将情况上报成都市金牛区公园城市建设和城市更新局。
8: 城市区更新局给了我们两个那个意见，就是通过查资料，就是此植物已列入国家有害生物防治目录。考虑到此物种又是在公园内，然后我们这边的话就是对它进行了一个处置，就是已经是先把它那个锯掉了，然后以及后续的工作的话，我们还会把那个就是这个根给切，就是给那个清除了，避免它后续又会发生生长嘛。
4: 后续公园方还将在原址补种适宜的安全绿化植物，补齐景观绿化。那么如果一旦误食曼陀罗，会出现哪些中毒症状？普通人该如何辨别防范？
7: 曼陀罗种子的毒性是最强的，每一粒种子约含有阿托品0.1毫克，儿童呢摄入3到8粒种子就可以发生中毒。那中毒的典型表现主要一般是在摄入1到4个小时之内出现，
9: 可以持续24到48小时，主要表现为口干、吞咽困难、瞳孔散大、腹视、皮肤干燥、潮红、高热，严重的还可以发生死亡。
4: 曼陀罗虽说全株带毒，危险性不小，但目前国家尚无明文法规明定禁止其用于公园绿化种植。那么城市公园

0: 究竟该不该种，该如何科学管控？对此，成都市植物园林业工程师谭贝林给出了理性解读。
1: 你不能否认它除了有毒之外带给我们的一些其他的价值，是我们提倡的是对待所有不认识不了解的植物都不要去随便的采摘和食用，也不要随意触摸和嗅闻，用眼睛去看就可以了。
0: 怎样让市民尤其是家长和孩子科学理性认识身边的有毒植物，谭贝林工程师也给出了建议。
1: 成都市植物园其实也有种植一些木曼陀罗作为一个观赏植物，同时我们在那些曼陀罗的旁边也会树立一个科普牌，就是一是告诉大家这是什么植物，二是提醒大家对于这种植物我们是不要随便的去采摘，不要随便去嗅闻的。
2: 更多消息一起新闻全搜索。
3: 近日，由于黄河上游来水量减少，流速放缓，河水含沙量大幅降低，相较于汛期奔腾浑浊的壮阔，入夏后黄河壶口瀑布迎来碧流飞瀑的独特景观。
4: 12号，新安至十堰高铁启动全线拉通试验，对轨道、供电、信号通信等开展全系统综合验证，确保开通运营前各项指标全面达标。西石高铁开通后，新安至十堰将实现1小时左右到达，新安至襄阳预计2小时到达，新安至武汉3小时可达。
5: 北京发布全国首个城市取景地图，地图汇集北京优质取景资源，覆盖古都风韵、现代商圈、自然景观等多元场景，助力影视作品讲好中国故事，带动景点游览、文创消费等相关业态发展。
2: 为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讲好四川职工故事，近日2026年四川省最美职工名单出炉，10名同志入选。他们来自不同的岗位，有驾驶员、技术员、村书记、医生等，但他们都在各自的岗位上创造出了不平凡的业绩，有着爱岗敬业、甘于奉献、精益求精、追求卓越、勇于创新、敢为人先的品质。
6: 那小韩，那你那边启动这个电机吧，我们就开始测试了。
7: 走进核工业西南物理研究院，新一代人造太阳中国环流3号正在进行能力提升。这是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目前规模最大、参数最高的托卡马克装置。作为中国环流3号的老朋友，蒋敏和团队继续负责它眼睛部分的升级。从前需要30平米的屋子才能装下的测试系统，将被浓缩到一个电脑主机大小的装置里。
6: 通过我们几十米开外的一个这个传输线输出的信号，那么它就可以获得我们就是整个装置里面的一个不稳定性扰动一个二维的一个成像。如果是能够很实时的看清楚这些不稳定性扰动，我们就可以启动一些算法，然后对它进行预警，就保障了我们装置的安全。
7: 中国环流三号由中核集团核工业西南物理研究院自主设计建造。2020年12月4号，该装置建成并实现首次放电。8年前，蒋敏和团队第一次接到了中国环流三号的微波诊断系统研制任务。然而，如何看清这团异度高温的等离子体内部，是世界级的物理难题。针对这一核心痛点，蒋敏带领团队在实验室度过了无数个日夜。仅仅是一个极细微的信号波动，他们都需要排查3天3夜。
6: 最终我们研制的这个超宽频带的一个自标定的电子回旋辐射系统，成功测量到了这个1.6亿度的等离子体的一个电子温度。那么这个项目呢，也在我们这个全国青年职业技能大赛上面获得了一个金奖。
7: 有人躬身科研深海，以智慧解锁核聚变的未来；有人坚守方寸车间，以巧手细捻缕缕茧丝。凉山州宁南县是中国茧丝之乡，在这片桑蚕沃土上，一个女孩把最好的青春交给了缫丝机，一干就是18年。
8: 16岁进厂学缫丝，刚来啥都不会，双手天天泡在热水里，泡得脱皮烂手。但我认准一个理，别人能做好的，我就能。
7: 缫丝是个苦活，抽丝、接结、捻翘，每个动作都要精确到毫厘。2017年，他参与制定保养工三线调试标准，把生丝偏差从0.95D 降到0.8D，达到了6A级生丝最高标准。2022年参加全国缫丝工职业技能大赛总决赛，他一人包揽2个单项第一和总成绩冠军。 2017年，于昌会协助集团公司通过了国际国内有机认证。

0: 让南丝路牌有机丝走出了国门，成了国际高端面料的原料。
1: 我就是一个缫丝工，一辈子只跟一根丝打交道，但我想让这根丝走得更远，让更多人知道宁南，知道中国制造，这就值了。
2: 2015年，在绵阳市三台县吴家渡电厂工作的李小川，响应脱贫攻坚号召，怀着一腔热血，被选派至当时还是省级贫困村的绵阳市三台县景福镇宋官庙村担任驻村干部，并从2018年起担任该村第一书记至今。10年间，他把全部精力倾注于一座村庄，带着那里的村民发展产业，增收致富。今年，李小川也当选为四川省最美职工。下面就来看看他的故事。

0: 我每个月最开心的时候就是给老百姓发工资的时候，看着他们开心数钱的样子，笑着对我说，书记，这个月我又增加了100块，我感觉到我走过的路很值。刚来崇光庙村的时候，老百姓也很不理解，都觉得你一个外来的能够带领我们做啥子事情。但是我选择沉下心来，先解决电力质量低和网络闭塞的问题，老百姓也才慢慢开始对我产生了信任。然后我就想带着老百姓遵守致富，因为这个水稻和泥鳅的生长周期很温和，我想能不能够打造一个稻田加泥鳅的综合种养殖模式。别看现在是一片麦田，但是一个月之后，等麦子收了，这里将变成稻秋共生的美丽田园风光。老百姓用土地入股，这样他们就不用背井离乡去打工，在家门口就能挣钱。现在我们这里有正式员工47人，临时务工上100人，只要你想干，我们这里就有活干。这个泥鳅的鲜活市场价格很不稳定，对养殖户的收益影响很大，我们把它加工成产品就回到了稳定的市场，而且通过产业链的这个构成，可以为老百姓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这份荣誉既是肯定与嘉奖，更是一份沉甸甸的使命与责任，它将激励我深耕脚下这片热土，赋能乡村振兴，带领老百姓致富增收。未来我还想线上线下结合，通过直播让我们的泥鳅被越来越多的人知道。我还打算建立一个体验基地，让城里的大人小孩都来抓泥鳅，感受我们乡村的快乐。我是带着理想来到乡村的，我相信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就一定能够做到，也能够做好。我一定要带着老百姓过最好的日子。
1: 好，您现在看到屏幕上的二维码就是我们四川观察 APP 的二维码。我们四川观察客户端9.0将直播短剧综艺播客一网打尽，享受沉浸式的视听盛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9.0，开启你的专属视听世界，和四川观察一起遇见更好的自己。每天晚上18点，四川超安逸陪你一起看新闻。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3: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4: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1:1的视力解决方案。
3: 超视力是界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1:1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4: 超视力。

0: 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五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1: 我现在戴这个超视力的眼镜哈，它这一副就解决了问题。
2: 看手机、看电视，作画都非常清楚。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68-2626。
4: 四川农商银行邀请您收看四川新闻联播。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70余载风雨兼程，70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
5: 汇百川活水，兴千行万业，四川银行为您报时。

0: 王晓辉在雅安市调研时强调，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不断夯实现代化建设三农底座。
1: 我省多个清洁能源项目迎来节点，系列报道开局起步十五五，今天看四川如何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
0: 2026年四川省机器人产业供需对接活动举行，首批机器人加工业典型应用场景和重点产品目录正式发布。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13号，农历3月27，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5月12号至13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晓辉前往雅安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把三农工作作为重中之重，以科技创新引领先进生产要素集聚，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更好助推农业农村现代化，不断夯实现代化建设三农底座。
2: 农业农村现代化事关现代化建设全局和成色。盈京县泾河良泾现代农业园区着眼重养结合、良泾互补，深化与高校科研院所的产学研合作，开展粮油作物新品种和绿色种植管理技术的试验推广，粮食增产成效明显。王晓辉走进该园区，沿途听取完善联农带农机制运行、开展农业社会化服务等情况介绍，叮嘱园区坚持产业引领，带动农业提质、集体增效、群众致富。在该县冷水鱼现代农业园区，王晓辉仔细查看鲟鱼长势，询问了解水产精深加工情况，要求推动全产业链发展，提升产品附加值，做强鱼子酱产业集群。他指出，现代化建设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要把农业农村现代化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结合新形势、新任务，深入研究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等重大课题，在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健全现代农业经营体系、盘活利用农村各类资源、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等方面拿出更多务实举措，进一步补短板、断长板、扬优势。

0: 科技创新综合体是当地结合实际着力建设的技术创新孵化平台。王小辉走进综合体，查看科创通专区和创新主体孵化空间运行，了解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应用情况，对四川农业大学等高校团队围绕农机装备、智慧农业等领域推动科创成果产业转化取得的成效给予肯定，希望他们依托综合体平台作用，落地转化更多产业项目，更好服务农业产业建圈强链。王小辉指出，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是助推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所在，要强化科技赋能，推进良田、良种、良机、良法集成增效，促进人工智能与农业发展相结合，加快推动农业生产方式转型升级，持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关键在人，关键在干。在名山区百丈镇高岗村，王小辉调研了村两委换届等工作，走进位于该村的四川蒙顶山合作社发展培训学院，了解合作社理事长、乡村工匠等培训开展情况。他指出，村两委换届后，要切实加强基层组织建设，推动讲政治、抓发展、惠民生、保安全在基层具体化，发挥村两委干部特别是党员的示范带动作用，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乡村全面振兴，不断提升乡村产业发展水平、乡村建设水平、乡村治理水平。同时要发展壮大乡村人才队伍，培育更多熟悉新理念、掌握新技术、善用新农具的新农人，更好带动广大群众发展产业、增收致富，为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人才支撑。调研中，王小辉来到位于雅安经开区的中航工业川西机器公司，查看静压设备生产线运行，了解高新材料研发生产等情况，勉励企业坚持走专精特新发展路子，加强核心技术攻关，努力做强产品，做大市场。在雅化锂业雅安公司，王小辉观看企业电池级碳酸锂、无水硫酸钠等锂盐产品展示，希望企业加强锂矿资源综合利用，带动锂电新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王小辉指出，雅安产业基础相对薄弱，要在推动产业发展上持续用力，做大先进材料、装备制造、清洁能源等优势产业，培育发展数字经济、新型储能、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加快构建富有雅安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全国防灾减灾日当天，王小辉来到四川省区域应急救援雅安基地，观摩多灾种应急训练和应急救援装备展示，了解全灾种、大应急、现代化应急救援防护体系建设情况。他强调，我省各类自然灾害一发多发，各地各部门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切实抓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不断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当前已进入汛期，要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制度，紧盯重点领域、重点区域，抓实抓细各项防汛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调研期间，王小辉听取了雅安市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汇报，对取得的成效给予肯定。他说，迈步“十五五”新征程，雅安要更加积极主动服务和融入国家重大战略和省委发展战略，把区位条件、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等独特优势发挥好、利用好。尤其要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抓好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反馈问题整改，更好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推动经济实现量质齐升，努力为全省发展大局多做贡献。省领导董卫民、田庆莹，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调研。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践行国之大者，四川省“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坚持清洁、低碳、安全、高效发展，逐步建立以非化石能源为供应主体、化石能源为兜底保障、新型电力系统为关键支撑的新型能源体系。开局起步之时，多个清洁能源项目迎来新节点。

0: 昨天，位于大渡河流域的金川水电站首台机组正式并网发电。电站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装有4台单机21.5万千瓦的混流式水轮发电机组，设计年发电量约35亿度。
1: 我们现在正全力冲刺剩余3台机组上半年投产发电目标，届时整个电站年发电量达35亿度，减排二氧化碳260万吨，为3套目标的实现贡献力量。
0: 作为我国第5大水电基地，整个大渡河流域水能资源富集，干流规划建设28级水电站，水电开发总量超2700万千瓦。不久前，下游的枕头坝2级水电站、沙坪1级水电站部分机组也已投产，上游的绰斯甲水电站已在今年初实现全部投产，中游老鹰岩2级水电站在五一前夕实现河道截流。截至目前，大渡河流域已投产水电装机超2000万千瓦，到15日末预计新增水电及新能源装机1200万千瓦。同样在阿坝，近日我省首个构网型储能电站宏源安曲一期电站也迎来安全运行1周年，累计发电约3.6亿千瓦时。在周边，安曲二期75万千瓦光伏电站也将于今年开建。阿坝州水电光伏发电量增加的同时，送出线路的建设也在同步提速。目前，阿坝至成都东1000千伏特高压工程建设进入冲刺阶段，线路全长双回371.7公里。建成投运后，阿坝清洁能源外送通道能力将提升1倍以上，可满足川西2000万千瓦新能源并网需求。截至目前，全线铁塔基础已全部浇筑完成，主塔作业完成约98%，导线展放完成率超74%。
2: 基础工程全部完成，主塔工程累计完成45级，剩余2级正在紧张施工中。目前项目整体按计划高效推进，正处于收官冲刺阶段。
0: 开局起步15日，我省正大力推动金沙江上游、雅砻江、大渡河流域水风光一体化清洁能源基地建设，因地制宜发展分布式光伏和分散式风电，力争15日期间新增新能源装机5000万千瓦以上，建成投产1000万千瓦装机规模的新型储能项目。
3: 今天，2026年四川省机器人产业供需对接活动在绵阳举行，首批机器人加工业典型应用场景和重点产品目录正式发布。当机器人产业从技术驱动转向场景驱动，四川正加速打通技术落地最后一公里。
0: 本次活动由政府搭台，汇聚100余家机器人企业、制造业用户和高校院所深度对接。现场发布的典型应用场景和重点产品目录，为供需双方提供了精准对接的说明书。
4: 那么我们研发的这款罗宁机器人呢，就是在大量的一线生产数据中长出来的，它主要解决了人工效率瓶颈和极高精度要求下的装配难题，目前已实现批量复制和产线制入。
5: 绵阳最大的诚意就是拿出实实在在的工业场景，我们的电子信息、高端装备产业基础雄厚，这些产线上的痛点、难点，正是机器人技术最好的练兵场。
0: 好产品、好场景离不开好政策精准护航。活动现场配套解读的真金白银政策，为产业发展注入强心剂。
6: 在四川发展机器人产业，企业不是单打独斗，政府搭台、场景开放、政策护航，从首台套设备的第一桶金，到规模化量产的市场回报，我们全程陪伴企业成长。再辅以真金白银的支持，对标志性产品最高可以获得500万元的一个奖补。
0: 以这个活动为起点，一条以场景倒逼技术、以应用牵引产业的发展路径在四川日益清晰。数据显示，2025年四川全省机器人产业营收突破100亿元，工业机器人产量同比增长45.9%。
7: 5月12日至13日，省政协主席田向立率队赴遂宁市，围绕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开展调研。他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省委部署要求，更好发挥政协优势作用，为促进乡村全面振兴、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广泛凝心聚力。
0: 田向立一行先后来到大英县龙胜镇土门崖村、安居区白马镇农业社会化服务中心、

0: 和聚贤镇蔬菜现代农业园区、遂宁经开区等，听取丘陵地区创新集体经济发展模式，以土特农产品为重点，牵引农商文旅融合发展的情况介绍，深入田间地头，了解依托农机农资服务促进丘陵地区农业降本增效情况。他表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乡村振兴关键在人、关键在干的重要要求，深挖本土人才潜力，深化产教融合，因地制宜建好乡村青年施展才干的平台，促进乡村能人与产业发展需求有效对接，让具有新理念、新知识、新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新农人成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力量。政协组织要发挥三个作用，聚焦农村青年培养、创业、就业等协商建言，营造尊重支持正当新农人的浓厚氛围，为更多乡村能人积极投身乡村全面振兴创造良好条件。在安居区政协机关田夏丽听取有关工作情况介绍，与委员和机关干部交流，他表示要坚持履职贡献率导向，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目标任务，发挥委员主体作用，架好政企沟通连心桥，做好产业发展助推器，当好鉴别群众贴心人，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做出政协更大贡献。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适应当今世界科技
2: 新市场。作为四川南向开放的重要门户，攀枝花正搭上中老铁路这条开放大通道，推动特色工业产品出海，全力打造内陆地区开放发展新高地。
3: 这里是攀枝花人卓智能光伏支架的生产车间，眼下一条条智能化生产线正全速运转，依托攀枝花优质的钢材资源，这里生产的光伏支架正通过创新的跨境贸易模式源源不断地销往老挝。
4: 作为攀枝花本土光伏设备制造企业，人卓智能充分依托本地钢铁产业资源，实现光伏支架从原料供应到生产制造的全链条本土化。
5: 现在生产的都是我们固定光伏支架的领条产品，此次订单主要来自于我们老挝项目，总容量132兆瓦，此次订单所用的原材料全部都来自我们攀钢生产的杜梅铝锌高强度钢板。
4: 在跨境贸易环节，企业联合攀枝花钢城集团贸易公司，依托前期东南亚外贸渠道资源和出口经验，精准对接海外市场需求，打通产销链路，促成光伏支架外贸订单落地。
6: 在出口钢坯的过程中，我们累积了丰富的海外客户资源，来了解了东南亚客户对光伏的产品的需求，同时我们也掌握了本土优质的生产企业，将他们的优势产品和这个海外的需求搭接在一起，最终促进了跨境贸易的达成。
4: 从光伏支架扬帆出海，到高端钒钛耐磨产品远销国际市场，攀枝花立足自身特色优势产业，外贸业态多点开花，势头强劲。在美丽林科技攀枝花有限公司铸造二厂，两条生产线满负荷高速运转，每日可产出高端钒钛耐磨钢球60余吨。
7: 美丽林2025年4月份就实现了海外业务从无到有的突破。截至到目前，我们出口到越南、缅甸，包括这个老挝，出口量的话已经达到这一个3000吨，销售额的话近2000万元。下一步，我们将不断的技术开拓这一个中东、北美、东南亚等30多个国家的这个业务。
4: 产品加速出海离不开高效跨境物流的强力支撑。作为中老班列的重要站点，攀枝花乙兹站一派繁忙景象。今年首次实现的仓对仓跨境贸易新模式，打通了从攀枝花生产仓储直达老挝项目工地仓储的直达物流通道。
8: 主要是采用的这个40英尺铁路货柜，总的行程呢，预计是正常是在6天之内就能到达。
4: 据统计，过去一年，攀枝花全年开行中老班列31列，实现外贸进出口总额26.69亿元。今年以来，攀枝花牢牢把握四川南向开放门户定位，充分发挥中老铁路通道优势，持续优化外贸营商环境，外贸进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9: 接下来，我们将引进外贸新业态，引进跨境电商产业园区，多多的带企业去参加国际交流的展会，帮助企业开拓市场，把我们攀枝花的产品，把四川的产品推向世界，能够为我们四川甚至全国的经济发展服务。
1: 下面请看巴蜀快报。

0: 四川省财政厅最新发布数据显示，一至四月，全省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2175.6亿元，增长3.3%；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4573.7亿元，增长3.4%。
1: 昨天，天府友爱全域护航川籍在京农民工普法维权月活动在京启动。活动由四川省人民政府驻北京办事处联合省总工会、司法厅、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共同主办，聚焦合同签订、欠薪追讨、工伤赔偿等维权诉求，现场开展合同体检、欠薪直通车及普法情景剧等维权服务，把驻京办暖心窗口、贴心娘家的关怀送到务工乡友身边。近日，2026第二届川渝村跑大赛在遂宁市安居区海龙凯歌文旅园区鸣枪开赛。来自川渝两地各行各业的400余名跑步运动爱好者，在绿意盎然的田园赛道上奔跑出和美乡村鲜活的运动风景线。这场家门口的精品乡村体育赛事，促进了当地文体旅融合发展，也为乡村文旅消费注入新活力。
2: 走进川南腹地，苍翠林海环抱玉蟾山，8000余亩山林绿意盎然，奇石错落天成，尽显遍山皆玉、无石不蟾的独特风貌。节目最后，一同漫步泸州玉蟾山间，感受这里的生态之美与文脉底蕴。

0: 养成良好用眼习惯，守护孩子明眸世界，
1: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

晚上好，来看天气。明天白天，四川盆地仍将维持阳光在线的格局，但从午后开始，云层将逐渐增厚，天气迎来转折，盆地将迎来一次明显的降水过程。具体来看，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盆地大部多云，在盆州的山区有分散的阵雨或雷雨，川西高原和凉山州的东北部多云转阴，有阵雨雪或雷雨，局地有中雨。盘西地区其余地方多云。14号晚上到15号白天，盆地阴天有小雨，其中在绵阳、广元、巴中、南充、广安、遂宁、资阳、内江、自贡、宜宾、泸州、十一市的部分地方有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的阵性大风。川西高原和盘西地区阴间多云，有阵雨雪或雷雨。阿坝州东部、北部和凉山州东北部有中雨，局地大雨。甘孜州北部的局地有中到大雪，请大家注意做好相关防范工作。好，再关注城市天气预报。成都多云转阴，19到28摄氏度。自贡阴，21到28度。攀枝花晴转多云，19到33度。泸州多云转阴，20到29度。德阳晴转阴，18到28度。绵阳晴转阴，19到30度。广元晴转多云，16到29度。遂宁晴转多云，18到30度。内江阴，19到29度。乐山阴，20到27度。南充晴转多云，19到30度。宜宾多云转阴，20到29度。广安晴转多云，19到30度。达州晴，19到31度。巴中晴转多云，

0: 17到29度，阳阴18到26度，眉山多云转阴19到28度，资阳多云转阴20到30度，马尔康晴转小雨4到25度，康定小雨8到15度，西昌多云转小雨18到29度，成都来48小时小雨19到24度。
1: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2: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3: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我眼的好多问题。
4: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5: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1: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6: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7: 还是很专业的。
4: 它是一对一定制的，
8: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9: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0: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入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11: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2: 量身
11: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68-2626，400-668-2626。
1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6: 路又顺遂，福至花开，鹤舞青云，喜迎新绿，一格一景，藏百宝，纳百福，品味中国年，国窖1573，泸州老窖国窖1573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15大开局之年，我国高水平推进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形成原始创新的主要策源地，树立以科技创新支撑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的标杆。
1: 开局起步15大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四川云南15大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0: 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超509万户，产业结构持续优化。
1: 一季度全国高技术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超127%。
0: 今年以来，我国一批重大水电工程投产，为绿色低碳发展提供支撑。
1: 国际人士期待中美元首外交引领两国关系平稳发展，惠及世界。
0: 日本民众在东京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权一系列危险动向。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科技创新是其中一个关键变量。总书记围绕加强科技创新、推进科技自立自强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重大战略。起步15大，我国高水平推进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形成原始创新的主要策源地，树立以科技创新支撑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的标杆。
2: 15大开局之年，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集中发力，科技创新策源能力、高端产业引领能力和顶尖人才集聚能力持续提升。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引领推动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重大任务，将其作为我国科技创新版图的战略重点与核心引擎。在京津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着力打造我国自主创新的重要源头和原始创新的主要策源地。在长三角，他强调，以服务国家战略为牵引，不断增强科技创新策源功能和高端产业引领功能。在粤港澳大湾区，他要求着眼发展新质生产力，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擘画下，我国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实现了从单点突破到区域协同一体化发展，从谋篇布局到扩围升级的跨越。
3: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统揽全局，部署推动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这是应对全球竞争的关键举措，也是推动区域协同、塑造发展新动能的深远考量。为高水
4: 三项主要目标指标并部署了16个方面重大任务举措。
5: 我们要扛牢习近平总书记赋予四川打造两高地、两基地、一屏障的使命任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保持高质量发展定力，攻坚克难，进取有为，推动15大开好局、起好步，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
4: 未来5年，四川将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以有组织的科技创新带动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大力推动15+N重点产业建圈强链，加快打造电子信息、能源化工、食品轻纺等6个万亿级产业，提升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5个国家先进制造业。

0: 带动全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新的动力源。十五五期间，云南将立足丰富的绿色能源和物种资源，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以中老铁路为主轴，统筹推进周边供水空联运网络，织密立体网，做强产业带，一体推进口岸功能提升、口岸经济发展、口岸城市建设，聚力打造沿线的先进装备制造、硒贵金属加工等优势产业集群，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1: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为总遵循、总指引，改革创新真抓实干，推动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以实地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未来五年，云南将做强做优做大资源型产业，放大绿电加先进制造业新优势，紧抓高原特色农业、文化旅游产业等优势产业，建设文旅强省，深入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在民生保障、社会治理、公共安全等领域实施一系列新举措，保持边疆巩固安宁、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和谐稳定的良好局面。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5月13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
0: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509.8万户，产业结构持续优化。第一、二、三产业新设经营主体分别为22.9万户、39.6万户、447.3万户。截至3月底，全国登记在册四新经济企业达2684.8万户，同比增长6.8%。制造业相关企业迭代升级，一季度高技术制造业加快增长，集成电路制造、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新设经营主体同比分别增长31.0%、15.7%。服务业实现扩能提质，检验检测服务、科技成果转化服务新设经营主体均保持稳步增长，助力产业升级与新质生产力培育。
3: 今年以来，随着我国持续扩大开放，外资企业在服务业领域投资步伐加快，不仅助力中国制造业加快升级，也开掘出服务业新蓝海。
0: 今年以来，多家外资零售企业在中国开设新店，外资券商持续增资，资产管理投行业务不断扩展。与此同时，更多中小型外资企业进入智能驾驶、绿色低碳等领域。一季度，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过13000家，同比增长11%。以研发设计为代表的高技术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实现同比127.8%的翻番式增长。
4: 在中国有人才、有基础研究、有临床前和临床研究，还有强大的数字基础设施，能够推动创新快速落地。我对中国持续加速创新充满信心。
0: 今年以来，越来越多外资企业把研发环节放在中国，实现在中国创新为全球所用。截至今年3月底，北京设有外资研发中心332家，今年新增55家。上海设有外资研发中心647家，今年新增15家。外资在华研发中心进入量质齐升加速期。商务部表示，服务业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总额已超70%，下一步将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着力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
5: 积极扩大服务业制度性开放，深入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完善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积极引导外资投向现代服务、高新技术、节能环保等领域，助推我国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开创新局面。
2: 今年以来，我国

0: 水电清洁能源基地建设全面提速，一批重大水电工程投产见效，为保障能源安全、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1: 这里就是刚刚并网发电的大渡河金川水电站，在我身后，从泄洪道里喷涌而出的水流，它每秒钟的过水量就接近300立方米。
2: 大渡河金川水电站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共安装4台单机容量21.5万千瓦的混流式水轮发电机组，此次投产的是首台机组。
3: 我们现在正全力冲刺剩余3台机组上半年投产发电目标，届时整个电站年发电量达35亿度。
2: 截至目前，大渡河流域已集中投产水电装机超过2000万千瓦，成为我国重要的清洁能源生产基地之一。不仅大渡河，今年以来，金沙江、雅砻江、澜沧江3大流域的水电项目建设也在全面提速。澜沧江流域14座大型水电站总装机容量约2430万千瓦，已形成成熟的梯级开发格局。金沙江上游正重点推进蓄龙、叶巴滩等世界级水电站建设，清洁能源基地总规划规模达5700万千瓦。雅砻江流域则瞄准水风光储氢算一体化发展，预计2035年建成全要素清洁能源基地。截至2026年一季度，全国水电累计装机容量达4.5亿千瓦。
4: 预计到今年年底，全国水电装机规模达到4.6亿千瓦，占比在10%左右。
2: 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4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今年以来，国铁集团聚焦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充分用好国家两重支持政策，抓住春季施工黄金时期，广泛运用新技术，推动一批重点项目建设取得积极进展。4月份，西安至安康高铁、杭州至绍兴至台州高铁温岭至玉环段相继启动静态验收，重庆至昆明高铁川滇段进入铺轨阶段，重庆至万州高铁隧道全部贯通，成渝中线高铁新建重庆科学城站，天津至潍坊高铁京沽海河隧道等一批重点控制性工程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充分发挥有效投资的辐射带动作用，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新动能。
5: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2025年全国非油气地质勘查投入资金达到252.50亿元，同比增长10%，新发现大中型矿产地200处。
2: 自然资源部表示，2025年我国非油气勘查连续5年实现正增长，全国新发现金、铁、煤炭、锂等矿种大中型矿产地达到200处，矿产资源家底进一步夯实。与此同时，锰、镍、锡等战略性新兴矿种的勘查投入大幅增长，反映出国家加快提升关键矿产资源自主保障能力的战略导向。从资金投入结构上看，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领域形成多元发展格局，财政资金与社会资本协同发力，公益性地质调查与商业性勘查统筹推进，形成了政府引导、市场主导、多方参与的找矿新格局。
6: 15、15时期，我们将进一步完善战略性矿产资源的勘查、生产、供应、储备与销售统筹衔接体系，聚焦铜、铁、锂等紧缺战略性矿产，力争到2030年提交一批可供开发的矿产地，尽快形成新的产能。
0: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眼下全国春灌已全面展开，农业生产用水有保障。
2: 水利部最新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灌溉水源相对充足，9677座重点水库蓄水量达4739亿立方米，较常年同期偏多超10%，北方各省份偏多较明显，东北地区迎来灌溉高峰。在黑龙江省规模最大的灌区青龙山灌区，这里有全国单体泵站流量最大的提水泵站，此刻正源源不断地将江水输送到万顷良田。
7: 10天左右呢，我们就可以完成4000万方水的一个蓄水任务，相当于3个西湖的水量。
2: 同时灌区智慧灌溉系统实时感知渠道的水位、流量以及土壤伤情、气象等情况，实现从渠首到田间的全链条精细化灌溉。今年我国将持续推进九处在建大型灌区建设和104处大中型灌区现代化改造，加强高标准农田渠系与灌区骨干工程衔接，确保已完工项目在春灌中发挥效益。
7: 截至目前，累计灌溉面积3.6亿亩。下一步，我们将紧盯春灌用水需求，滚动开展供用水形势分析，科学调度水工程，全力保障灌溉用水。
5: 安全的社会环境，越来越便利化的出入境政策，加上各地持续优化文旅供给，提升国际化水平，让越来越多的海外游客来到中国，感受这里独特的自然风光、人文风情和时代变化。
2: 在陕西西安唐乐宫，沉浸式唐代歌舞实景表演和文化体验类项目成为入境游客的热门选择。
8: I enjoy the history of China.
9: 我很喜欢中国的历史，我对中国充满兴趣，想要深入了解这片美丽的土地和你们的历史。
2: 在江苏周庄，来自多个国家的大型入境旅游团接连到访，在古镇中体验非遗民俗，感受江南烟火与千年文脉。
10: 我们景区也推出了专属游线，为入境游客提供了古建加非遗加民俗加文化全场景体验之旅，构建起全链条周到服务。
2: 四川多个景区优化多语种服务与国际支付配套，一季度入境游客量同比增长超50%。
11: 我觉得你们的高铁非常完美，中国人民非常友好，这儿也非常有趣。
2: 文旅体验提质升级的同时，国际化消费服务体系同步完善。北京还在重点涉外商圈搭建多语种服务平台，覆盖20余种外语，配备专业人员与智能翻译设备，为外籍游客提供消费咨询、投诉受理、纠纷调解一站式服务。浙江义乌凭借丰富的中国制造和科技新品，还让大批海外游客从单一的中国游转向中国购。
12: 我很惊讶这里产品的多样性，也惊讶这里有很多高质量和高科技的产品。便利化入境政策让我们来这里容易多了，这是非常好的政策。
2: 游在中国，购在中国，更离不开平安中国这张金名片。良好的社会治安环境让广大海外游客在中国游得安心，玩得尽兴。
13: 到了上海，我发现大家都很热情好客，这里非常平静，非常安全，让一切变得很放松。我太喜欢这里了，真的太喜欢了。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教师代表围绕弘扬教育家精神，开创教育强国建设新局面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等领域的育人实践，生动展现广大教育工作者启智润心、因材施教的育人智慧，乐教爱生、甘于奉献的仁爱之心，胸怀天下为国育才的责任担当。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2025年，我国受理药品注册申请20149件，同比增长3%。其中，新药上市申请同比增长超20%。同时，2025年我国审结药品注册申请19375件，同比增长6.11%，均创历史新高。2025年国家级林草种苗质量抽检共检测苗木苗坯280个，草种样品127个，造林地苗木苗坯合格率98.6%，与上年基本持平。草种样品合格率为70.1%，比上年提高8.1个百分点。今年前四个月，一新欧中欧班列出口货物5.8万标箱，同比增长21.1%。全地形车、机床等高附加值货物成为热门货物。截至目前，一新欧中欧班列开设运行线路27条，辐射亚欧大陆50多个国家的160多个城市。日前，中国石化四川资阳东风页岩气田通过自然资源部专家组审定，探明地质储量2356.87亿立方米。 该气田页岩储层位于地下4500至5200米，

0: 是我国探明的首个超深层千亿方级页岩气田。引江济淮工程一期工程阶段验收近日圆满收官，工程全面转入运行阶段。引江济淮工程连通长江淮河水系，是跨流域跨省的重大战略性水资源配置和综合利用工程，涉及豫皖两省15市55县市区，为缓解地区水资源短缺矛盾，改善流域水生态环境提供坚实保障。截至昨晚，2026年电影票房已经突破14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消失的人等多部五一档新片，档期过后依然热度不减，呈现档期长尾效应。此外，在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的带动下，观影消费成为促进文旅消费的强劲引擎。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200亿元。
1: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关系对世界和平与繁荣意义重大，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中美关系平稳前行，惠及世界。
2: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3: 美中关系不仅对两国自身很重要，对世界同样意义重大。我认为有很多迫切的现实需求驱动我们两个国家相向而行。期待两国元首会晤能为双边关系发展创造更多战略机遇。
4: The two largest economies in the world have.
5: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美中在很多领域都有广泫的合作机会。洛杉矶港有40%的业务与中国密切相关，来自中国的商品。惠及美国消费者，而扩大对华出口也对美国经济至关重要。因此，我们期待美中元首会晤能够增进双边关系。
6: 我期待美中元首会晤促进两国贸易合作，希望两国之间的对话富有成效，这将有助于推动两国企业加强联系，也为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创造更积极的环境。
0: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会长迈克尔·弗罗曼撰文表示，当美国和中国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保持沟通，世界就会更加安全。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表示，美中两国在最高层次上保持良好交往，有助于提升稳定预期，让双边关系更加具备可预测性，为两国经贸往来营造友好环境。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美元首会晤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更大确定性和正能量。
6: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致力于推动实现普惠包容的全球化。我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不仅增进中美双边关系，也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正能量。
5: 中美元首会晤将具有里程碑意义，两国领导人将就中美关系、世界和平与发展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在全球政治、经济、科技合作等领域，中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全世界都期待本次会晤将为全球带来积极影响。
3: 中美元首会晤不仅能推动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也能为世界注入更多信心。我们期待此次会晤取得积极成果，推动各方加强沟通，增进共识，为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0: 部分日本民众12号在东京众议院议员会馆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权修宪扩武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7: 推动设立国家情报会议是绝对不行的，本应守护宪法的高市政权如今却在破坏宪法，我们必须阻止高市政权的图谋。
8: 很多事情都是高市政权擅自决定并推行的，我们绝不能让日本社会回到二战时那样。高市早苗完全不反省战争历史，反而打算发动新的战争，这绝对不能被允许。
7: 日本政府无视民生问题，反而一直在强调修改和平宪法，我完全无法理解，我坚决反对修改宪法。
6: 高市早苗所做的事情就是试图复活军国主义。日本的和平宪法是基于对这段历史的反省，现在高市早苗想毁掉和平宪法，我们坚决反对。
9: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黎巴嫩卫生部今天称，以色列军队今天空袭黎巴嫩多地，造成8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儿童。以色列国防军称，其袭击目标是黎巴嫩真主党基础设施。黎巴嫩总统奥恩12号指责以色列对黎巴嫩的持续袭击破坏了缓和局势的

0: 努力是对国际法的公然违反，要求以色列停止侵犯行为。英国执政党工党近日在地方选举中惨败，12号，多名英国政府部门官员宣布辞职，呼吁首相斯塔默提出辞职时间表。据英国媒体报道，截至12号晚，有超过90名工党籍议员要求斯塔默辞职或制定辞职时间表。与此同时，有超过100名工党下院议员签署声明支持斯塔默留任。今天，日本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2.600%，达到近30年来最高水平。新发2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3.495%，也是近30年来新高。据日本媒体报道，市场对中东紧张局势持续和物价高涨的担忧加剧，导致日本国债遭到抛售。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您收看，再见，
1: 再见。

0: 是凤姐。俗话说，花不花四十八，意思是到了四十七八岁，眼睛就开始花了。我发现啊，身边很多的朋友都出现了老花的问题，我也一样。看手机、娱乐、看药瓶上的那个说明书啊，手杆啊打多针，还要眯着眼睛也看不清楚。朋友推荐了一家眼镜店，一副眼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我非常的好奇，今天啊，我们就去看一看到底是什么样的眼镜呢？超市里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0: 超视力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自修订起草单位，连续2年入选工信部中老年用品产品推广目录。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看手机、看电脑、走路、开车、开会，告别频繁的摘取，远看近看只需一副。专业超视力全国连锁品牌，值得信赖。你看我终于戴上了为我量身定制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真的是近视老花，远看近看只需一副就够了。我是凤姐，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配镜专线400-668-2626。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我弟的工作硬生生被你搅黄了，你知不知道？
1: 老康那个商业局的工作是他自己不想去的。
2: 你以为我看不出你那小心思啊？你不就是跑地去了商业局把你甩了吗？
0: 将来你上大学了啊，那周围那些女孩呢，都是有知识、有文化的，这好好就售票员嘛。
3: 你俩不合适。嗨，我发现啊，他们这两家的人是贼有意思，老的跟老的配完了，小的又跟小的配。
4: 我混蛋！
5: 德乐辉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德乐辉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爱止咳，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金熊猫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0: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乘客往前走走。来，开门小心啊，先下后上啊。

0: 就站这儿，你小心啊。上车的乘客有月票出示月票，没月票的买票。
1: 哎，我这边来一张。哎，
2: 我这里来一张。
0: 大家票都买了。哎呦，姐，你别在门口站着，这上下车挤得慌，你往后走走。不用了，就站着。不记得我了，单宝坤他姐，亲姐。哦，姐姐，哎呀，真不好意思，刚刚人都没认出来。我给你找个座位吧。
3: 不用了，不用了，
0: 我就站着。您去哪儿啊？
3: 我哪儿都不去，我今天来就是堵你了。
0: 啊，啥事儿啊？
3: 庄浩浩，你心里没点数啊？我弟的工作硬生生被你搅黄了，你知不知道？
0: 宝哥那个商业局的工作是他自己不想去的，
3: 我没有啊。
0: 你没有什么？要不是你使绊子煽风点火的，商业局那么好的工作，我弟能说不去就不去吗？你问问这一车老老小小，谁信呢？
4: 你看你还赖身子，你别气坏了。
0: 我气坏了，都是他给我气的。哎呦姐，别碰我！
3: 你别着急生气啊。你要真不信的话，你回去问问单宝坤。
0: 我问什么？这事儿就是你干的，问什么？
3: 你不问他，你怎么知道是我在背后煽风点火呢？
0: 你以为我看不出你那点小心思啊？你不就是怕我弟去了商业局，把你甩了吗？
3: 你放心，这点自信我还是有的。哎，
0: 我看你是挺有自信的。你说你能不能有点自知之明？你一个小破售票员，你怎么跟人家孙英比啊？
5: 同志。你要是再这么闹腾，我可把车直接开到派出所去了。你是妨碍我们工作，你知不知道？
0: 你看，

0: 把小破鞋抓起来！哎，你怎么骂人呢？我就骂了，我就骂了小破鞋，小破鞋，小破鞋！小破鞋，你要是真不信的话，一会儿下了班，我跟你一起去，一起去找上门坤，我们一起找他对质。
1: 对质什么？工作都让你弄没了，孙以后弟的关系是让你搅黄的。
2: 是你弟弟一天到晚来找人家，我们上一个班。
3: 他来来回回跟着坐一个班的车，那小姑娘撵都撵不走。你别胡说八道了，就是谈个恋爱嘛，怎么扯上狼子野心了？你真是！
4: 你要管呀，你管你弟弟去。
5: 那那那小姑娘干什么呀？
4: 就是呀，腿长得你弟弟身上，他要不要去工作？人家小姑娘哪能管得住吧？
3: 管好你自己。上车的乘客往前走走啊！
6: 上车吧。
3: 上车的乘客往后走走。
4: 什么乱七？怎么回事？
3: 你自己问他，你就是他弟弟吧？你姐他太不像话了！就是。
4: 你这个姐，骂了好好一道，坐这个去商业局是因为好好不让。
3: 就是他干的呀！
4: 你胡说些什么？是我自己不去的，我的事儿不用你管。
3: 你就是一糊涂蛋，放着商业局那么好的工作不干，你天天跟那在胡混。
4: 你疯了？
5: 小浩，道歉。
3: 小莫，
4: 道歉。
3: 小莫。
4: 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
0: 下一站秋林公司，刚上车的乘客，有月票的出示月票，没月票的买票啊。
1: 见过了吗？咱这不报三个人吗？刘成、建国、老魏，就把建国拿下来了。
2: 别提了。
1: 我听厂部的人说，林厂长替刘成说话了，说刘成是见义勇为的好青年，完了又要上大学了，厂里得把这种好青年扶上马送去。
2: 说的有鼻子有眼儿的，像你在跟前似的。
1: 我就是觉得建广挺冤的，你说上回调级就没比过刘成，这把又没整上。
2: 组织决定，你别瞎议论。
1: 啊，那我保留意见。
2: 对，这事儿烂肚子啊，别跟别人再提了。啊，
3: 你就是图个便宜，你看这韭菜老的都长花了。
4: 哎，别着急扔啊！
3: 干嘛呀？
4: 花儿给我。
3: 嗯，这还有呢。给。
4: 怎么样？啊？艺术吧？
3: 哎，这味儿能闻吗？
4: 回头我再换个香呢。啊。
5: 小苏在那摘菜呢。哎，
3: 崔叔。哟，
4: 庄哥，你在上面干啥呢？
6: 这给孩子整个厕所。哟，
4: 哎呀，你也太惯孩子了。
5: 他这哪是惯孩子呀，他是惯老婆，是吧，小苏？
3: 他老婆孩子都惯。哟呵。
4: 哎，庄哥，以后我能在这上吗？
6: 行啊，你拿5分钱吧，意思。
4: 那我还是上那免费的了。

0: 走吧。
1: 谁媳妇谁疼啊？来，那媳妇拿着桶呢。
0: 先走吧，我去，真是。走。
2: 摁个钩。
3: 哎，圆圆啊，你装束给咱盖了个厕所，这回你不用着急上火了。

0: 多倒买啊！多倒点啊！哎，行了，好嘞。师傅，师傅，我坐这儿还是难受，
1: 难受啥呀？
2: 别！
0: 今天你是主角啊，大家伙给你庆功呢，坐，他是，
1: 就是。
0: 刘成啊，哎，你是从我们三车间考出来的第一个大学生。嗯。那给我们挣了大脸了，是不是？对，刘成啊，这是林厂长，哦不对，现在人家调到市里当副市长了，这是他特意叫人送来的红包，祝贺你考上大学。
3: 不是不是，主任，这个我可不能要。哎，你就拿着吧，今年咱们厂一共有3个年轻人考上大学。
0: 人家林厂长都一个人名义给帮红包了，就是啊，拿着，不是，不是这样，师傅，那个算我孝敬您的。你孝敬我干啥？你就装兜里，装兜里。你买点学习用具啥的，这林厂长人一份心意。好，
1: 刘成啊，要不是林厂长这么追着，逼着你们年轻人学，
0: 那能不能考上啊？还真是两说，是吧？
1: 真是，
0: 主要呢还是我师傅逼的。
1: 是林厂长逼我，然后我才逼你的啊。要说咱林厂长呢，真是爱才。
3: 但凡这个年轻人啊，有点上进心，人家都推一把。
4: 真是
3: 吧？来来来来来，干一个！祝贺，祝贺，祝贺啊！哎，
4: 谢谢。
3: 嗯，我给拿点啤酒去。哎哎，
0: 来来来，
3: 叶主任，吃个大的。哎哎，
4: 师傅您先吃。
3: 哎，
0: 你来，你来，给你。
3: 那么，我作为刘成的师姐呢，我现在也是倍感荣幸啊。 此情此景，我想起一首屈原的诗。
0: 小叶可以啊，都背上诗了。
1: 人自己的诗都要发表了，那背个别人的算啥呀？是吧？
0: 真的？
1: 真假的？要发表了？快了，快！
2: 厉害啊！不愧是咱们大学漏。
3: 对，都是陆王姓，毁了。别捣乱了！
1: 来来来来来，赶紧背。
3: 哎，那我背了啊。
0: 那，
3: 你学习学习啊！我今天熏陶熏陶你。
1: 好，学习一下。
3: 听着啊，好，行了，别搅和我啊！高酝酿上情绪，赠我最亲爱的刘成师弟，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鼓掌啊！
5: 得好好把大学念完，要不然别说辜负了你师傅，连林厂长你都辜负了，
2: 是吧？辜负领导。哎，啥情况？林厂长谁辜负呀？
5: 小叶的辜负，你不知道？
2: 真的假的？
5: 哎呀，真是啊！那小叶早就转干了。
6: 什么辜负不辜负，你相当。
5: 但是凭人家小叶这本事啊，早就该给人转干了。
6: 嗯，
2: 就是。哎呀，你看你说的什么话呀？那好饭不怕晚，是金子总会发光。 是不是，小叶啊？你就等着刘成上完大学回来当了官，立马给你转干，而且到时候给你整个副厂长当一当。
6: 哦，你也七八七八我啊？那我也。

0: 表现了啊！
1: 副厂长，
2: 谢谢叔叔。
3: 二姐，一会儿吃完饭咱俩去秋林商店吧。
4: 我不去了，我还有事儿呢。
5: 你一个老光棍有啥事儿啊？
4: 那我还一辈子老光棍啊？
1: 这是有情况啊。
0: 就是啊，好人，保密工作做得不错呀。
3: 谁呀？来，我们待会儿看看。
4: 那不行，我现在给你们看，你们再给我搅和黄了。你们啊，就等着吃喜糖吧。
5: 咱们为老光棍重光配绿，干吧！
1: 小叶，什么时候来的？
6: 刚到。
1: 你不知道，我是一个星期，就盼着星期天，就盼着今天过来接你。
6: 你小点声，
1: 我特别想说。
6: 你别在这说了。
1: 小叶，小叶，哎，这也发展的太快了。
7: 小叶，小叶，你快跟我说说，报社编辑怎么说的呀？我都憋了一个星期了，我想往工厂打电话，又怕报社编辑说你不行，你难过，我就等着今天见你能知道个结果。
6: 哦，这事儿啊，哎，
7: 怎么不行吗？
6: 怎么可能呢？你帮忙改的稿子必须得行啊。
7: 吓死我了，那你不早告诉我？
6: 我想着当面跟你说嘛，让你有个盼头。
7: 那他们说什么时候能发表？
6: 卢老师说尽快，但肯定能发表。
7: 卢老师是谁？
6: 就是那报社的编辑。那卢老师老有才了，我一跟他说，我说过莫若有首诗讲烟囱冒烟的，人家当场咔咔就背出来了。
7: 背诗算什么有才？能写诗才厉害。
6: 你都写小说了，不比我写诗厉害多了吗？
7: 不是那个意思，你别误会。
6: 我看你就是想跟我比。那咱俩就比谁先发表吧。
7: 肯定是你，报纸发得快。
6: 那倒是。你那小说写的啥内容啊？
7: 我也要吊吊你的胃口，等发表了再看。
6: 嘚瑟，
8: 这给我爸都嘚瑟完了，到处跟人说你考上大学了，不知道的以为他自己儿子考上了呢。哎呦，
9: 考大学这事还真是我师父唠叨的，要没他唠叨，我真考不上。
8: 哥，你这去了大学以后没人教我打球了。
9: 还真是，打球这事儿就得常打，但是我这点能耐教你也就到这儿了。哎呀，
8: 我在学校打没意思，也没人是我对手。嘿呦嘿，
9: 哎，你姐怎么买个菜买这么半天回不来啊？
8: 不是，你说实话，哥，你是不是喜欢我姐？
9: 我可没说喜欢啊。我就觉得你姐确实挺好看的。哎
8: 呀，喜欢你就直说呗，你也考上大学了，你趁现在说，我爸肯定能同意。
9: 不是，那也得看你姐的意思，得你姐同意才行啊。
8: 我给你敲敲锣边就完了。
9: 怎么个意思啊？你同意了呗？
8: 我肯定同意啊。
9: 你同意管用吗？
10: 这不是咱大学生吗？哎呀，我都还没来得及祝贺你呢，真厉害啊！
9: 回来了。哎，我跟你说啊，光口头上的祝贺可没用。这样，我请你吃顿饭。学姐，你跟天天都得来啊。
8: 行啊。
10: 别，这祝贺应该是我请你吃饭。这样，就今晚吧，你留家里吃饭。哎
9: 呦，今天是真不成了。今天中午师傅带着车间的人请我吃了一顿大餐，我现在吃的我还吃饱了撑的呢。哦，
10: 那个
9: 好啊，你下午有空吗？你下午要是有空的话，咱俩一块儿去趟百货公司，你帮我挑件衬衫呗，你眼光好，帮我挑挑，我上大学穿着用的。
10: 上大学要用的衬衫
9: 啊？
10: 哎呀，那你别买了，你去买块布吧，我给你做一件，当我送你的礼物。
9: 真的假的呀？那得买块的确凉。
10: 的确凉不行，的确凉那不吸汗，穿的还不舒服。你得买混纺的。这样，我跟你一块儿去吧。你说你买块布，我给你做一件，这大小还正合适，你看多好啊。
9: 你帮我挑，怎么都听你的。
10: 行，那你等会儿我去把这菜放下啊。哎，
8: 你别去了，我送就完了。哎呀，
10: 别，我去换身衣服，别给咱大学生丢脸了啊。
8: 哥，哎，可得抓住机会啊！
9: 这机会你抓得住吗？
10: 哎，大姐，你这是1.5米那种宽幅的不？
11: 是啊，要做啥呀？
10: 我给他做个衬衫，长袖的。行，那你就这个给我扯1.8米吧。
11: 好嘞。

0: 姑娘一看就是过日子人，心里有数。
1: 小伙子真有福气，娶了这样的媳妇儿，偷着乐吧。哎呦，
2: 大姐你可别乱说，你搞错了。你扯布就扯布，你扯这些，
1: 这小厉害劲儿。
3: 那个，
4: 我来吧。你们家人口多，
2: 别，
4: 户票不够。
2: 这说好了啊，你要做大学生了，那给你做一身新衣服，咋的不想要啊？
3: 要，想要。

0: 肠是啥？
1: 剖羊肉。剖羊肉。剖羊肉。
0: 是零食啊。肉。
2: 都换一下。
0: 行。行，拿好了，你回去吧。
2: 啊，其实我也没啥事儿，我不着急回去。
0: 那你要不留着帮我干点活啊？
2: 行，干啥？说。
0: 你帮我把那缝纫机挂点油。
2: 哦，油呢？
0: 在那上边呢。
2: 要是看看。
3: 听说家里边大人孩子的衣服全是你做的，
0: 那不小时候跟我奶学的嘛。做衣服多有意思呀，我喜欢做，只是我这手艺吧没我奶好，我总是不是做大了就是做小了。但我们家还行啊，我做大了能给学习穿，做小了能给天天穿，啥都不浪费。
2: 也是。
3: 娜娜，以后我的衣服就全你做了呗。
0: 行，我有空就给你做，这做不好你可别嫌弃啊。
3: 我不嫌弃，我也不让你赔。行了，啊，你发现没有，今儿这个售货员和车上的周师傅都有点点咱俩鸳鸯谱的意思，发现了吗？
0: 人家都开玩笑，我没事瞎说的，你还当真听呢？
3: 我可不觉得开玩笑啊，我觉得这叫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你看外人都觉得咱俩挺般配的了，要不咱俩
0: 啥般配啊？你是我二哥，建广是我大哥，你想啥呢？
3: 其实我也可以不做这个哥，咱俩也可以往前走一步，咱试试。
0: 哥，走不了啊。别说一步了，半步都走不了，你也别想着往我这走啊。
3: 我就是觉得外人都觉得合适。我
4: 哎，师傅你回来了。
5: 回来了。
0: 哎，
5: 干啥来了？
3: 啊，我找学习练练球，打乒乓球。
5: 这学习还没放学
3: 啊？哦，我等他回来。
5: 哎，好好，您没给哥哥倒水啊？
0: 哦，我就忙一下忘了。
5: 你这干啥呀？这不过年就开始做衣服了？
0: 这不给你这好徒弟做身新衣服吗？人都大学生了。
5: 那你这穿上好好做的衣服，你可得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啊。
3: 那必须的，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0: 上大学了还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呢？
5: 那是个学生就得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是不是？
3: 是，我听师傅话，我保证一定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5: 这个手续都办完了
3: 啊？都办。
5: 那啥啊，师傅啊，送你个礼物啊。啊，
3: 师傅，咱爷俩这么客气干嘛？
5: 你跟我客气啥？哎，一支钢笔。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3: 谢谢师傅。
5: 哎，这笔啊，头些年拿了一次这个市里的先进工作者，这刘市长亲手给我的。啊？没舍得使，给你了。
3: 这不行，师傅，这也太贵重了，这个我不能要。
5: 这我也用不着，你拿着。
3: 不是，师傅，
5: 你好好学习嘛，天天向上嘛，你这。
3: 行，那我听话。啊。
5: 哎。哎呀。这能从工厂考到大学去不容易啊，师傅替你高兴啊。哎，以后这厂子啊也不一定再回来了，是不是？
3: 不，那肯定得回啊，师傅。这你也知道我对这厂子有感情，我怎么着也得回来看看您。嗯。师傅，哎，临走之前我有个事想跟您说。
5: 啊，你说。
3: 嗯，您也能看出来吧。我跟好好吧，我就跟您说白了吧，我觉得我们俩挺合适的，我想让您帮我问问他的意思，我觉得他跟我在一块儿的时候是不是不好意思承认？
5: 这好好，他有啥不好意思的？那孩子直来直去的，你他要是觉得是吧，在这是你们俩的事儿。还有啊，我跟你说，等将来你上大学了啊。 那周围那些女孩呢，都是有知识有文化的，这好好就售票员嘛，你俩不合适。
3: 我觉得我们俩挺合适的，爱情是纯洁的。嗯，我不想要那些俗气的条条框框。
5: 哎，这人呐，是感情动物啊，但呢也是这个环境动物。等将来你这环境变了，你这想法就变了。
6: 师傅，师傅，哎，这刀具又出问题了，您看一眼吧。啊，
5: 那我干活去了。别瞎想啊！哎，那个，走时候我送你去，啊，哎，走了。

0: 小曼同志啊，
1: 哎，
0: 有人找。
1: 谁找我？
0: 说是歌舞团的。就是他找你。
1: 您找我，少团长，
2: 小曼，你还好吗？
1: 我还行，您好吗？
2: 挺好的。去年平凡摘了帽子，回到歌舞团了。
1: 我听说好多老人都陆续回团了。
2: 是，可是这几年那个团里边呢，演的全是样板戏，已经是名存实亡，然后百废待兴啊。我回去抓业务，我这一看，哎呀，怎么办呢？没人呐。我来找你之前还到工人文化宫的演出队啊借了几个人来。
1: 借什么人啊？有任务吗？
2: 昨天晚上来了紧急任务，说这个英国开来一艘轮船叫公主号，拉着一个考察团要停靠在咱们这儿补给，然后直接开到日本去。北京的大领导听说了，就说应该给这些外国人看一看中国现在是什么样，也让咱们看看外国人是怎么生活，在咱们这儿停靠24小时。
1: 那跟歌舞团有什么关系啊？
2: 这个外事部门就让咱们歌舞团准备1个小时的节目，明天晚上到船上去演出。我是来搬救兵的，我一见到你这状态啊，我这心里就踏实了。哎，这样啊，你下午先回团，手续后补，后面的事呢，我让局领导来协调，由上至下来办的就可能方便多了。
1: 后面还有什么事啊？
2: 哎呀，回歌舞团呢、啊。这时间紧急，不能按正常的方式去办理的手续，你知道？小曼，有什么问题吗？
1: 没有啊，回歌舞团我高兴了。可是这么多年我都没跳过舞了，而且我现在这个年龄我也上不了台了吧？
2: 上不了台？
1: 嗯。
2: 没事，上不了台可以做编导。

0: 我们以前不是住过吗？哎呀，
1: 编导，我怕干不好啊。你看，没问题，没问题，真的，边干边学没有问题吧？我重要的是呢，我是想让你这次借这个机会呢，跟外国人那儿借鉴，学习人家，然后呢，你将来回到团里边，好有个方向。太好了，小满，真好。
0: 我一看到你，我就知道你没把工撂下。谢谢少团。

0: 动作大家都学下来了哈，我先说一下要领。第一个动作，一手打上去的时候，力要向上，然后让它慢慢的飘下来，不要啪啪，是吧？
1: 要有重点，然后飘落下来。腿也是，腿不是直接提啊，是膝盖带小腿提出来。
0: 出去以后回来，脚回来，再一遍是提起来，对，

0: 这都20比0了，还打吗？啊，这样吧，你说两句好听的，当着这么多人，我也不让你丢人了。
1: 闭嘴吧你！用你让，
2: 发球了。

0: 谁打过球打人？我刚才发球失误了，都看见了。啊，再说了，你又上来出什么头啊？咋的？又心疼上了？嗨，我发现啊，他们这两家的人是贼有意思，老的跟老的配完了，小的又跟小的配。我混蛋！有病吧你？哎，看着没？让我说中了，戳着肺管子了。
1: 所以就才打我，看着没？
2: 你完了是不是？啊！你是在废话，抽你信不信？
3: 信！
2: 怎么了？在废话！
4: 我要说错，他能打我吗？
1: 别干了，都上了吧！
5: 行啊，你等着，你等放学了。
3: 我就在这等着你，就在这等着你。
1: 我这回发了，
2: 发了，
1: 发了。
2: 等着啊！
3: 输球输人的玩意儿。
1: 小曼，我的心里啊，还是不是踏实，不是小乔，还是太笨了，所以还是你上吧。
3: 我都多大年纪了，还是让年轻人上吧。哎呀，
1: 这跟年龄有什么关系呢？小乔一跳，我这心里就上下打鼓，一摸出我就说，希望我们市里面精英的精英来表演这个节目。你这不就是精英，一跳我这心里就踏实了。
3: 小乔行，少棠，你看现在年轻人积极性多高啊，咱们不能打击他们。
1: 是。
3: 我再带他们多练几遍，再突击突击。
6: 不是你，我心里不踏实。你相信我，我相信。相信你。你放心，保证完成任务。哎呀，哎，
3: 好了，还差一个。
6: 哎，差不还行。
3: 哎呦，特意，
6: 哎，这又够上了。
3: 哎呀，可不是嘛。 那肯定是谁家接水的时候啊，把这水龙头给拧上了，这不稍微滴答点水啊，不动上才怪呢。
6: 要么是那个草老爷们，要么就是谁家娃。
3: 来来，我来我来。哎呀，
6: 挺重的啊！
3: 哇，你家这水壶够重的啊！
6: 别说自己打的，你不重。

0: 要是材料少了，就不叫薅社会主义羊毛了。
1: 咋的？你也小葱少薅了？
2: 好好算完呢？
3: 我不知道啊，还没回来呢吧？
2: 你知道吗？啊，算完。

0: 你得提醒你爸啊。
1: 啥呀？
2: 你说这歌舞团都是什么地儿啊？啊，个个都是冒了尖儿的，这还不都想出人头地？让你爸看好他，别让到时候这山望着那山高。
1: 哎呀，曲姨，那我孙阿姨现在去歌舞团了，说明她不归街道管了啊。这以后人家咋过，你们就别搁这瞎操心了啊。他跟我爸呀过成啥样，那是他俩自个儿的事儿，是吧？翠姨，
3: 是是是，哎，好嘞啊。
0: 咦，你说这娃是不是不识好歹？
1: 行了，曲主任，
4: 拿起来，
5: 这不就挺好看的吗？
4: 年轻时候的衣服，现在不知道穿不穿得下了。
5: 这好看，这好看，
4: 这件吧，嗯，
5: 不是，这鼓鼓囊囊的，这多立正啊，来。你试试
4: 什么眼光？这颜色那么漂亮，
5: 这有镜子，你看看，咋样？啊？哎，我媳妇儿，我这穿什么都好看。哎呦呵，哎，下班了。
4: 啊，好好，我给你热点粥啊。
1: 不用，我吃过了。
4: 哦，哎，你眼光好，你帮我看看这件衣服怎么样？啊。
1: 演出服呢吗？
4: 我不上台，
1: 那直接穿军大衣啊。
5: 那军大衣的船上穿不住，
1: 海上风多冷多硬啊，有啥比军大衣挡风的呀？
5: 你以为露天演出呢？
4: 上船也是在室内，船上有个剧场，挺暖和的。
1: 那直接穿布拉行？
5: 啥天穿布拉？你那不得把人给冻死啊？这孩子，这国家一级抬杠运动员啊，我跟你说，你就穿这个，这就大方又得体的，多好看呀，啊，这个还喜庆，你试试来。
4: 行，听你的。
5: 色儿多鲜亮啊，你看，来。
4: 可能穿不下，我
5: 你试试吧，你
4: 比那会儿胖多了。哎呀，哟，你行吗？
5: 这好看，真好看，你都不舍得让你去了。
1: 这早饭都不吃就去排练了，这啥重要演出啊？到底啥船呢？
5: 外国的游船。
1: 游船？这外国的邮局的船大老远的往我们这儿开啥呀？
5: 啥邮局的船呀？那是满世界旅游啊玩的船。
1: 那为啥要去给他们演出啊？
5: 说是文化交流嘛。
4: 那我能跟着去看看不？
5: 你想啥呢你？这能上去，那就我就上去了。起码呢，我帮着你阿姨这把把关啊，别中了这资本主义的毒。
1: 就演个节目，怎么那么容易中毒呢？
5: 像你说的，这中毒还不快吗？哎，我跟你说，就一包耗子药啊，眨眼的功夫，那就能撂倒咱整个家属院的老鼠。
1: 你说的也是。这曲别针这话呀，虽然难听，但话糙理不糙。我跟你说啊，阿姨现在回了歌舞团啊，这心可能就真野了。
5: 你阿姨不是那样人。
1: 是不是那样人啊？得到时候再看。
5: 哎，你小小年纪，你操心事儿那么多呀你？随你奶啊。
1: 我就奶奶带大的，我能不随我奶吗？
5: 看着锅，别扑了啊！
6: 姐，外国人能看懂咱妈他们的演出吗？
2: 看不看懂不重要，这是艺术交流。
1: 那歌听不懂，我还能看不懂吗？
7: 姐，你这说的不对啊！那歌词听不懂，音乐旋律还听不懂。
1: 哎，吹着口哨呢！
7: 这大冷天的在街上吹口哨，不有病吗？但你别说啊，吹的还挺好听。
1: 学习，那个你把饭盛一下，你出去。啊，
7: 不是，那
1: 学习你干嘛？我上厕所去。哎，你们先吃啊，别等我了。哦。

0: 看见了。
1: 我是来告诉你，后天下午文化部排练，该换班换班，这回可别再有意外了啊！
0: 啊，你放心，我肯定调班，我这回一定去啊。
1: 行。我今天晚上要上码头，文化宫安排了活儿，歌舞团借我们乐队几个人去给老外演出。
0: 给老外演出
1: 啊？
0: 那个上轮船的那个演出啊？
1: 你怎么知道？
0: 我听说的呀。哎呀，我早都听说了。
1: 这么临时的秘密活动，你早就听说的？什么时候听说的？
0: 哎呀，不就是上轮船给老外演出吗？你能去啊？你带我去吧，你带我去看一眼，我也想去看一眼。
1: 我怕人不让你上船。
0: 不是你带我去那，人家要实在不让我上，我再自己回来呗。
1: 这真不行，这主要是对外的交流活动，而且这节目表都已经报上去了，就哪几个演员、工作人员，人家那儿都是有人数的。
0: 嗯，行吧，那我先回去了啊。那你自己今晚多穿点啊。
1: 对不起啊，这回真带不了你。
0: 嗯，没事儿。
2: 扇子抖起来，好，甩开，对，队形看齐，一个斜排的队形要看齐，对，小乔。你在舞台的最中间，好吧，你不要偏台，大家都在看你，好吧，你们都看到了哈，他们是怎么变队形的，你们要学下来。对，打开，手要打开，打开，胸要挺起来。小赵，你手抬起来。
3: 你刚才第三个小节真的是弹错了，你好，还好意思哭呢？
4: 你也是啊，节拍就进早了。
5: 我怎么了？我没有错啊，
4: 老进早。
6: 来，团长，
7: 团长，
4: 团长好，您坐。
8: 怎么样？你们也坐。
4: 哎，好嘞。
8: 练得怎么样？没偷懒吧？
7: 没有啊，
5: 刚休息一下，喝口水。
8: 我们这次是一个外事演出，所以你们一定要加紧练习，负起责任来。
3: 嗯，好，练得老好了，绝对给他们镇住。
8: 那，别光耍嘴皮子啊。可不能在外国人面前丢人现眼哦。
1: 您放心。嗯，
9: 少团。
8: 啊，
9: 少团长
8: 啊，
9: 出了点事儿。
8: 啊，
9: 哎呦，什么事儿？今儿晚上独唱那范勇嗓子忽然失声了。
8: 失声了？喂，他可是我们这台节目里的唯一一个独唱的演员啊，这怎么弄？
9: 我也不知道，可能是紧张的吧，都练了一下午了，就刚刚吃饭的功夫突然说不出话来了，现在人去医院去了。
10: 春风会说话，燕子会回家，时光灯是透过满心痛。
11: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坏，但是我们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啊。
12: 我以前眼睛就是有那个老光，还有散光，还有近视，看书看那个手机啊，那些都有点不太方便，有点那种昏昏的那种感觉，就是看不清楚，特别是看说明书那些根本就看不清楚。有一天我突然看电视，看到那个超市里他说什么老光啊、近视啊、散光那些都可以一副眼睛就搞定了，所以说我看到这广告以后呢，我就去了那个他们的店，老师后来就跟我验一下光，验了以后呢，他说没问题，我们超市里一副眼睛就可以把你这些问题全部解决，给你搞定。当时我有点不相信，后来我抱着试一试的想法，就配了一副眼镜。后来戴上眼镜以后，看远看近都可以，看书啊、看电视啊、看手机啊、看报纸啊那些，甚至是看说明书小小的字我都看得清楚，非常好。我还向我的朋友介绍了。
1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1: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

0: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自修订起草单位，国家发明专利，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眼镜看手机、娱乐、走路、开车都能戴。我是凤姐，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配镜专线400668-2626。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团长，我给你推荐一个人吧，唱得不比那范勇差，要不我把他叫上。
5: 谁呀？
4: 庄好好，我朋友。
6: 你怎么在这儿啊？我为啥不能在这儿啊？不是，你是说都是来演出的？谁给你带来的？演出？我是不是那一会儿演出呢？
7: 你上台代表的不是你自己，也不是一个歌舞团，演砸了你丢的是中国人的颜面。
8: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9: 二三，知道了吧？
8: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0: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1: 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12: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13: 调整一下呼吸，就照着你原来唱的正常发挥就行了。
14: 没事，
13: 肯定能镇住他。
14: 好好。我昨天啊碰到邵团长，也跟他说了这事儿啊。他说我们团现在有两个女高音了，以后如果需要啊，他也会考虑招你。
15: 单宝坤，你能跟这种人在一块儿，我从心底里边瞧不起你。
16: 瞧不起，以后就别来打扰我。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7: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金熊猫剧场由万通金谷贴特约播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天。
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今儿晚上独唱那范勇，嗓子忽然失声了。
1: 失声了？可能是紧张的吧。多练了一下午了，就刚刚吃饭的功夫，突然说不出话来了。现在人去医院去了。你得盯着点啊！看好，如果医生能把他治好了，还让他回来坚持一下。团长，
0: 嗯，
1: 我给你推荐一个人吧，唱的不比那范勇差，要不我把他叫上。
0: 谁呀？
1: 庄好好，我朋友。
0: 团长，我能证明，他唱歌嗓音特别甜，真挺好的。
2: 你们都听过？
0: 那他会唱什么歌呢？
1: 深深的海洋，又见炊烟，而且他是女中音，也能唱女高音。
0: 这次演出可不是小事，你们说话要负责任。
2: 您放心，
0: 小张。
1: 哎。
0: 先把这个叫庄好好，庄好好这个人的名字呢写在我们演出工作人员的名单里边，然后再说。
3: 哎，好嘞。
0: 啊，嗯。那你们继续练，
2: 我先走啊。
1: 我送你。
3: 哎，送你，团长。
1: 不用不用不用，抓紧练习，抓紧练习啊！
0: 慢走啊，团长。
3: 再见，团长。
0: 太好了！
3: 哎，你赶紧把这消息告诉好好去啊！
0: 对对对对对，我赶紧告诉他去，你们抓紧练啊！
3: 好，
0: 抓紧练，
3: 行，
0: 背死，放心，慢点。你看几个？哎，往上上，往后边坐啊！哎，那几个同志，咱脚步稍微向前。
3: 哎，上车，
0: 快点，快点，
3: 快点，
0: 没啥东西吧？
3: 没有，带着跑跑就行。
0: 走。
4: 跟上，跟上，跟上！好，大家安静一下，听我说啊，我们今天能够参加这样的演出，大家应该
5: 无比的自豪。
4: 今天你们每个人都是有一个使者，肩负着向全世界传递中国人民热爱和平的重任。对。
0: 刚刚接到通知啊，由于海上风浪比较大，所以呢，我们就不能到船上去演出了。上船了？大家听我说啊，这个演出临时改在码头文化宫的礼堂。
4: 这舞台都不演戏吗？
0: 没事儿，到了以后呢，我们尽快的熟悉这个舞台，做好相应的准备工作。大家能做到吗？
4: 好好好。
0: 同时提醒大家啊，这次是外事活动，必须遵守演出团的要求。你们每一个人都代表着中国人的形象，要时刻展现出我们的民族精神。
6: 好，
0: 你们是我们全市中精英当中的精英，虽然时间有点仓促啊，但呢，务必克服困难，交出完美的演出。

0: 来，慢慢慢慢搬下来一下，坐下。好嘞，好。你好。哎，大家不着急，慢慢下啊，都检查一下手里的道具啊。
1: 两位领导，
0: 大家一会儿回车上，
2: 好。
0: 对，大家检查一下啊，手里的道具拿好，对吧？
3: 我去往里边进场。
0: 对，都下来啊，看看人齐没齐。
4: 你们
0: 慢慢下，我先进去看看。
5: 下来啊。
4: 慢点啊，咱们丢了。
0: 好好，
4: 走吧，
5: 走吧，走走走走。

0: 是来演出的，谁给你带来的？
1: 演出？我说那一会儿演出呢。
0: 你演什么呀？
2: 老板。
0: 哎。
2: 来，哎，你看一看这个舞台有点变化。
1: 哎，行了，你就忙吧，
0: 别乱忙了啊。
2: 来。
3: 好好。
0: 可姐
2: 一个人出那么快，
1: 这么多老外呢。
4: 没有，还没有。这洋妞长得真漂亮，和电影里边一样还。
3: 再好看有好好好看吗？
2: 这消食味够冲的啊！
4: 我喜欢这个。
3: 啊，你要是饿了，就去那边先吃点东西。刚才服务生说，这些自助餐就专门为我们演出人员准备的。我去后台准备准备，看看舞台。啊，对了，别紧张啊，上不上还不一定呢。
1: 这有啥好紧张的呀？上台还紧张？你啥时候见过紧张的？
3: 你最厉害，
2: 我也去。
0: 你去啥呀？
5: 这个剧场很漂亮啊！
6: 天哪，这也太大了吧！这比之前告诉我们的大太多了。
5: 确实比之前的地方要大多了。
7: 没办法，这是临时改的这个地方，我们的节目可能都要重新编排一下。
5: 是，看来得加人。
6: 那临时排肯定来不及的。
5: 小乔，你先去把所有人都叫来，叫到台上来。
3: 快去，快去。
7: 那个，我跟他们说一下，我把节目的顺序往后延一下。
5: 那太好了，
7: 这样就可以有时间编排一下吧。
5: 是，
7: 好吧，我先去啊。
8: No problem, it's all right. It's all right. Hello, are you from the performance trip? Are you here to perform?
6: 我来唱歌的，唱歌，唱歌，
8: 唱歌。
6: 一条大河波浪宽。
8: Beautiful, bravo. You are a singer.
6: 你好，您是中国人吧？您会说英语吗？
5: 不好意思啊，我刚刚不小心撞上他了，您帮我跟他说个对不起呗。
3: 我看你们俩刚才交流的挺好的呀，没什么障碍。
5: 不是，我也听不懂他说啥。
9: Excuse me, sir. This young lady just come to you. She wants to apologize.
8: No worries. Please tell her she sings wonderfully.
3: 人家夸你唱得好呢。哇，
6: 谢谢。
9: Thank you very much.
6: Thank you.
5: 谢谢你啊，我这给你吧。哎，我这专门挑的都挺好的呢，麻烦你了啊。
10: 哎，欢龙同志。我正满世界找你呢，
3: 郭总监。
10: 正好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歌舞团的邵团长。
3: 你好啊。
10: 这位是这次外事活动的翻译方亮同志。也是负责这次活动的舞台监督。
11: 你好，方亮同志。
3: 你好，邵团长好，叫我小方就行了。
11: 是这样的，因为这个剧场呢有了一些变化，因为我们这台节目呢是为轮船准备的，所以呢还要请苏小曼同志重新编排一下，所以尽量把节目呢往后放。
3: 那好，我去协调一下，
11: 麻烦你了。
3: 不客气，
11: 谢谢啊。
8: 好，没事，
11: 好，到后台。
12: 第一排蹲，第二排跑啊，5678，1、2、3，跟上，5678，
6: 要跑到位啊。苏老师啊，我太紧张了，要不还是您来吧。
12: 不用紧张，动作大家都是练过的、学过的，都会，对吧？咱们现在就是家人了，调整队形。演出的时候呢，我就站在侧幕条，我和大家一起跳啊。队形变换的时候一定不要乱，听我的指挥，好吧？来第二个队形啊，从2排变成4排啊，5678。

0: 五六七八，很好。
1: 尊敬的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晚上好 ，Ladies and gentlemen, good evening。那今天呢，我们非常有幸邀请到了乔里斯乐队来为大家演奏。首先，我们邀请到的是乔里斯乐队的歌手珍妮佛，带来她自己的歌曲《红河谷》。大家掌声欢迎。

0: 你看人满场走着唱呢，真厉害。
1: 哎，你要看你到台下去看，别站这儿看。
0: 我一会儿要上台，那我正好看看这舞台。
1: 啊？你开什么玩笑？你一会儿上台？
0: 没跟你开玩笑。
2: 哇，你怎么跑这儿来了？马上到你化妆了，宋小雪。
1: 他一会儿真的要上台啊？
2: 啊，少团说了，范勇确定来不了，必须让好好唱。
1: 啊？你会唱吗？
2: 当然会了，唱得可好了。啊，你赶紧去试试演出服装合不合适。
1: 好，知道了，走吧，我陪你去试衣服。
0: 好，快。
1: 行吗你啊？哎呀，行。
3: 第一次上台都紧张，我第一次上台的时候啊，腿都直发抖，眼睛都不知道往哪看了。
1: 哎呀，这上台有啥好紧张的呀？不就是台下人多了点吗？那我这公交车每天见的人也挺多的，还都练出来了，不打怵。
3: 不是，公交车能跟上台比吗？哎，你要是不行的话，我跟少团说一下，把那个独唱撤了吧。
0: 哎，别呀、啊，我能行，我肯定能唱，动不动就
3: 坐下，给你梳头。乐队合过吗？别回头把你一个人撂在台上。
1: 排练过的，
3: 你之前跟他们就认识？
1: 哎，我之前就认识乐队的一个人。
3: 谁啊？
0: 不是，我今天我都好不容易进来到这儿了，之前我跟我爸说让你带我来，他不肯了。
4: 他肯我也不肯。
0: 我今天来啊，我可是顶班救场的。
3: 就算是吧。
0: 啥就算呀、啊、就是。
3: 漂亮！
1: 哎呀，我也得画画。
0: 我刚看你排练了，不是说你不上台吗？
3: 侧幕也是舞台，我要给姑娘们提提气儿。

0: 这是我们学校的一个地儿，学二小节嘛。
1: 小节什么东西啊？
0: 布鲁斯。
1: 四娘会布鲁斯呢？
0: 哎，你看那条电吉他多好看，音色也不错。
1: 我喜欢这个，高低整齐，一模一样。
0: 行。娟儿，你看那鼓打在那儿，
2: 就那样。

0: 这不是戒严吗？赶紧让他下去。
1: 他这出了问题怎么办？
2: 无组织无纪律。
3: 已经上来了，再看看吧。

0: 咱赶紧去排一排去。哇、
1: 哦，真棒，真棒，真棒！
2: 准备的太精彩了。
3: He's so amazing, amazing musician。
2: 谢谢，约翰先生说向你表示感谢。多亏了你救场，要不然的话，他麻烦可就大了，会被解除演出约的。
4: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谢谢。
5: 接下来，请欣赏吉他独奏《爱的罗曼史》，表演者罗伯特 Z。
4: 喜欢啊，
0: 喜欢、嗯、好好的时代写给我的吧。
4: 这首歌之前就写了，写给这个社会，写给这时代的。哦，
6: 也是写给你的。走吧，赶紧准备你了。

0: 别紧张啊！我觉得我这心跳，心跳贼快，腿有点软。我马上要上台了。嗯，
1: 没事儿，台下是怎么唱你就上了台，依旧怎么唱。而且你唱这么好，要有自信，你肯定行的。
0: 我先上厕所。
2: 什么厕所？你不刚上过吗？
1: 你稳住啊！
0: 我现在这心跳都感觉到嗓子眼了，我嗓子也特别紧，
1: 喝口水来润一下。
0: 慢点，少喝点。呼吸，调整呼吸，啊，调整呼吸，慢慢的往里吸，慢慢的吐出来。哎呀，慢点，慢点。
1: 别紧张，别紧张。
0: 我能不能不上了？
1: 你开什么玩笑啊！你以为这是在家呢？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0: 我现在我腿软，我嗓子紧得慌，我这一会儿高音也唱不上去。你说人家都唱这么好，我一会儿唱砸了咋整啊？
1: 你现在不要想什么唱砸了，就算唱砸了又能怎么样啊？能把你枪毙了？
3: 嗯，小叔，他怎么了？

0: 他就有点紧张，这么着。不是说他不紧张吗？心理素质怎么这么差？这次演出的重要意义你不知道吗？你上台代表的不是你自己，也不是一个歌舞团，演砸了你丢的是中国人的颜面。
1: 郭总监，现在不是说这些话的时候，他马上就要登台了。
0: 正是因为要登台了，才更要说这些。
1: 思想深处对这次演出的重要性认识不到，就不会端正态度，就演不好。哎呀，现在不要说这些没用的了。不是，总监，请你相信他啊。
2: 那你相信他吗？你要是相信他的话，就不会在这个时候还跟哄孩子似的安慰他。
1: 那你在干嘛？演员现在最需要的是鼓励，请你先离开这儿。
0: 你说什么？这么重要的外事活动，出了问题你能负责吗？行啊。
1: 那就请你先离开。
3: 别激动啊，冷静，冷静一下。
0: 就他这个态度，谁知道上台会怎么样？
1: 会怎么样也是他们登台呀。
3: 郭总监，您现在说的这些话，除了会刺激演员的情绪，起不到任何好作用。
0: 小芳，你这是在帮谁说话呢？出了问题你能负责吗？
3: 那好，那就不让他们上台，这个责任您来负。
0: 方亮。
1: 你要摆正自己的位置，
3: 我当然能摆正了。
0: 那行，这个节目取消。
3: 擅自取消原定的计划，那就等于毁约，那就是没有信誉，没有契约精神。这个后果的严重性，您考虑过吗？您能负责？
0: 行，如果他出了问题，找谁？
3: 找我。
1: 记住你这句话了，
3: 宋老师，你们别受影响啊。小芳同志是吧？谢谢你啊，你看让你也受牵连了。别说这样的话。对不起啊。对不起什么？你又没错。缓解一下情绪，这么重要的演出，谁说不紧张啊？
1: 那都是假话，对不对？
4: 就是紧张很正常。
3: 是，调整一下呼吸，就照着你原来唱的，正常发挥就行了。
1: 是，
3: 肯定能镇住他们。咱们现在可是拴了一条绳上的蚂蚱了，我在台下为你加油。
1: 谢谢啊。
4: 没事。谢了。

0: 自中国的演唱者范勇带来他的歌曲《深深的海洋》。Now let's welcome the Chinese singer 范勇 bring us the song The Deep Ocean. Welcome. 大家掌声欢迎。
1: 好，你肯定行，我在台上等你。
2: 快去！
3: 你不去
2: 呀？
3: 不去！
2: 快去！

接下来，掌声。

0: 祝贺你啊，演出成功。
1: 这肯定成功。
0: 小棒，哎，
1: 太棒了，
0: 赶紧下，
1: 特别棒，
0: 赶紧下，哦，
1: 赶紧。

0: thank you. Great. Amazing. Amazing. Very good. Very good. Amazing.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1: 谢谢我们的主演。哎，
0: Good musician, very surprised, Mr. Price.
2: 谢谢
0: ，very good.
1: 这是我们的女
0: 排女主演，女主演 too ready. 哦，
1: 对对对。哎，
3: 干嘛呢？哦，这是外国人的礼节，不用怕。啊，
1: 这个是我们的编导啊。
4: 哎，赶紧趁热！哎，
5: 谢谢。
4: 哎，我刚才没听清楚，那到底亲没亲上啊？哎，
5: 当然没有了。
4: 哦，那抱没抱啊？
6: 这我还在呢，我能让抱上吗？哎，
4: 那就好。哎呀，其实这个拥抱不拥抱也没啥。那翻译不都说了，这外国人拥抱就跟咱握个手的一个意思，是吧？我没那么小心眼啊，我这自信的很，老自信了。对，
5: 这还差点
4: 东西。哎，那抱没抱好好啊？
6: 我能让抱上吗？
5: 好好多机灵啊，在人家外宾来之前就拉着我跑啊。哎，
4: 对，这亏咱不能吃哈。
6: 这床啊，我重新铺了，今晚让圆圆过来睡吧，你俩自己睡那小仓库，我上宿舍睡去。我出去找找他们啊，这么晚还不回来，几个人都疯了吧？
4: 哎，接着玩。哎，你们跟这外国人学着啥了？
5: 学着了。嗯。看人家乐队演出，才发现真是有差距。嗯。哎呀，可惜人家游轮明天就走了，再多待几天，我们还能学到更多东西。嗯。外国人对咱们中国也挺好奇的，说明天上午要去市里的六一幼儿园参观，还要购物，购物不得换外汇券啊？你想什么呢？
4: 没想啥，听你说话呢。
5: 我说什么呢？
4: 你不是说要去购物吗？不是，谁要去购物啊？
2: 嗯，说你胖，你还喘上了。
6: 我用喘吗？我这本事在这放着呢，还喘什么呀？
7: 你真的吗？你还能进歌舞团吗？
6: 我不想进歌舞团。

0: 放这儿，
1: 我来吧。
0: 没事儿，你别沾手了。哎呀，
1: 我洗吧，你休息去。来，
0: 好好，我昨天啊碰到邵团长，也跟他说了这事儿。啊，他说我们团现在有两个女高音了，以后如果需要啊，他也会考虑招你。哎
1: 呀，我现在挺好的，我哪儿也不想去。回去休息吧。
2: 哎哎哎哎，你找谁啊？
3: 大爷，我找一下您团里的范勇。
2: 范勇啊，他出差了，最近没在团里啊。
3: 出差了？
2: 对啊。哦，
3: 那麻烦您等他回来之后跟他说一声，我来找过他。
2: 好，
3: 让他给我回个电话。
2: 好嘞，好。
3: 哎，大爷，哎呦，还要麻烦您把这巧克力给他。
2: 啊，好，
3: 谢谢您啊，大爷。
2: 这不乱套了吗？范勇是个男的呀，哎呦。
0: 你可不知道，我昨天回去跟我爸形容那大场面，
1: 都听傻了，
0: 最后呆了，才能问，那家伙亲上了没有？
4: 哎，你爸对苏老师是真好，一看就是爱得不行。
1: 他也问我了，他说那抱着你没有啊？
4: 你让他把心放肚子里，有我在，亲你抱你，哪轮得上别人？
1: 说点正经的吧啊。啊。
4: 说点正经的，苏老师那舞跳的是真的好，老外都看懵了。
1: 老外看懵了，你看懵了没？
4: 我也看懵了呀，我哪知道那苏老师舞跳的这么厉害。
1: 苏阿姨舞确实跳得厉害，但你也厉害啊，你那吉他一弹，那老外一个个都哇哇乱叫的。
4: 老外哇哇乱叫不重要，我只在乎你叫没叫。
5: 宝坤哥，哟，这么巧啊，又见面了。

0: 飞扬，该说的我都已经跟你说过了，你还来干什么？我能来干什么的呀？我当然是来唱歌了。宝坤哥，我让我爸给你介绍工作，是因为我欣赏你的艺术才华。那你要是不愿意去的话，那就算了呗。反正人家也是为你着想。你说你这弹吉他，能弹一辈子当饭吃吗？就靠他当售票员赚那几个钱。
1: 怕是养不起你了。
2: 所以你是不是一天天管太多了？我跟你说，宝坤想怎么过那是他的事儿，我想怎么过那是我的事儿。我俩以后过成啥样都跟你没关系。你操好自己的心吧啊！一天天那么闲呢，我跟你说，有些事儿啊，勉强不来。
0: 不是你算什么东西啊？
3: 你算什么东西啊？
0: 说话放尊重点啊，单宝坤。
2: 能跟这种人在一块儿，我从心底里边瞧不起你。瞧不起以后就别来打扰我。啊！不，
0: 什么叫这种人啊？
2: 别生气，别生气啊！
0: 不是，他还摔门呢，他。
2: 他这种人说的话你就别往心里去。别生气了，别生气，别生气啊！哎。
0: 我现在特别想听你唱那首《深深的海洋》。也是，咱是来唱歌的，怎么能跟这种人？哎呀，斤斤计较。
2: 行，
0: 还是让我这个著名歌唱家庄好好来为您唱一首。 深深的海洋。
2: 好。

0: 圆圆，你咋了？
1: 可能吃不合适了，没事儿。
0: 吃不合适了？不应该啊，这咱都好好的吗？你是不是来那个了？哎呀，回家。
1: 啊，没事。
0: 哎呀，回家。
1: 没事。哎呦。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4: 上
5: 是装好啊，这是。
6: 尚宝坤，
5: 你认识这长毛猪啊？
7: 装好。
6: 哎呀，
7: 你给我说
6: 了，你不要管那么严。
8: 出大事了。这是批评苏小曼的不够果断的，
6: 你都应该去把苏小曼接回来，你得赶紧悬崖勒马了。
9: 对，你俩加起来，这个责任谁来负啊？
10: 太大了，
11: 闹胡闹简直乱弹琴。
2: 100个人的心中

0: 是一捧花椒，也是一块烟火，一味江湖。在四川卫视，我们有一方小院，厨房有老汤，枝头挂明月，一犬一木，三餐四季，一菜一风格，百菜有百味，活色生鲜处，人间正沸腾。我们邀你来这里，用炊烟装点川菜的院子；我们邀你在这，用川菜传递治愈的力量。四川卫视川菜开放日，每周二21:20，一起开放川菜之约。
1: 在世界的角落，成长的故事悄然发生。剥开竹笋的清脆，是山野间最动听的音乐。坚定的向上爬，像在完成一场伟大冒险。美好的一天，从打个滚开始。在清风里打盹，梦里都是竹叶轻响。在阳光下发呆，像在思考宇宙最神秘的问题。和朋友一起，整片天地都是满满的欢喜。从掌心托起的温热，到怀抱满盈的重量。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奇迹，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一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幸，万物有灵，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新的奇遇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每周五晚9:20，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成长四季陪伴如一。

相伴，细雨一同行。人因德而立，德因行而彰。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川菜从来不只有麻辣，在四川，它是时间的24种形状。鱼香，等一坛泡菜岁月沉淀的酸爽。咸鲜，炖一锅高汤，文火细微的醇亮。24味，也是巴蜀大地的24种模样。自贡的井盐，晒出冷吃的锋芒。乐山的江水，熬出牛肉的滚烫。在四川，每一位都有自己的故乡。让24味走出菜谱，扎根烟火灶台，用多元化视听新玩法，再现传承活力，使川菜不止流于舌尖，打造传播盛宴。由四川省广播电视局、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四川省网络视听协会、四川卫视、四川观察、视听四川平台共同承办的“寻找川菜24味”全网征集活动温情启幕。我们邀您用镜头或笔触，把每一味型酿成有温度的故事，让麻辣酸甜、椒盐酱香不再只是。

0: 菜谱上的名词。活动期间，优秀作品将获得流量扶持，在全网展播推送。一菜一格，百菜百味，以舌尖至今24味，化40炊烟为山河人间。我们一起为味型立传，为川菜留魂，让世界尝到四川。
1: 微短剧上大屏，四川卫视麻辣微剧场《五一焕新》上线。警务室的故事，守万家平安，护一方烟火。
2: 喂，你好，步行街警务室。
3: 你拿公票回来报案，我要报案。
4: 跟我一块出警。
5: 今天我要帮不了你，我就从这跳下去。
1: 何伯济诉千古情缘，揭隐秘真相。
6: 将军保一方平安无忧，小满希望将军可以平安无忧。
7: 情字多重，一动即生。
1: 明月影，书江湖侠义，展侠骨柔情。
8: 失去记忆的人，为什么还要再尝试一遍？
1: 5月1日起，每天22:30。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有没有点祭祀的感觉？
1: 在熊熊的火光中，李海超似乎感受到了3000多年前的炙热。他做这个火烧实验，只为还原6号坑出土文物木箱子的过往。
2: 发现6号坑的那个时候呢，就这个木箱到底装的是什么？这当然是一个最核心的一个问题。它为什么是一个碳化的这样一个状态？考古发掘，我们可以把我们看到的所有的现象用最详细的一个方式去记录出来，但是我们依然看不到当时的场景。唯一的一个方式呢，就是去模拟它当时的这种焚烧的场景。

遍天空，云也燃烧了起来，跳动的火苗映照着三星堆人冷峻的脸庞。在这个炙热的夏天，天空中飘着多少离去的悲伤，地上就有多少活着的渴望。离去的人化成了安澜的长梦，留下的人必将创造一个绮丽的大梦。现实照常热烈，生命依旧绚烂。

0: 六号坑出土的最神秘器物木箱已经被整体提取进入了实验室，现在研究人员开始清理工作，大家都希望在木箱里面有惊人的发现。
1: 我们为了去更好的去了解六号坑整个木箱它形成的一个原因，当时也是将木箱做了一个180度的反转，从底下往上倾。
0: 经过大量清理之后，研究人员不仅在填土中检测出了丝蛋白，而且在木箱底部发现疑似朱砂的物质，并且还发现大量灰色与黑色的不明物质。这些发现都让木箱子显得更加神秘。
2: 现在这个是一个底儿朝天的一个状态，然后我们把这个底板，所以现在露出来的有这种成片的这种灰烬啊，板灰状的很薄，还有这种朱砂。
3: 这一块好像是这些见不着朱砂的地方，也同样也见不到板灰。
4: 他说他盖了一层带红色的布，
2: 这玩意儿只要稍微见一点火，立马就成灰了，根本就留不下来这种颜色。所以要不然就是弄完之后，要不然是涂在不知道什么东西上的。你们发表一下意见呗。
0: 根据木箱发掘出来的状态，李海超判断掩埋现场一定发生了焚烧行为。但是三星堆人到底是如何烧的呢？怎样才会留下这样的痕迹呢？这个问题深深地困扰着李海涛。
5: 是，那我们要解决的其实是一个木箱的一个成因的问题，所以我想呢，接下来我们还是去做一个系列性的木箱的焚烧实验。那这个就涉及到一个实验怎么去设计的一个问题，
6: 就它可能是在外面进行了碳化，然后再把它放进来。

0: 虽然被焚烧、被掩埋，但它从未真正的消失。岁月长河，福脉千里，随着清理研究的全面展开，今天的人们正试图从历史的碎片中拼凑出一个生动鲜活的三星堆王国。最近这段时间，文保基地特别忙碌，因为文物出土之后的清理工作非常重要，必须小心谨慎，而且还要和时间赛跑。出土后的文物如果长期暴露在空气中不及时清理，很多有价值的信息可能就会永远的消失，秘密就会永远成为秘密。
1: 这个东西超乎我的想象，因为它这个漆壁太薄了，我以为它漆壁很厚呢，结果它很薄很薄。狗嘴吐不出象牙，
2: 狗嘴里吐不出象牙，
1: 这次真的能吐出来，真的狗嘴里头掏出来一块象牙。
0: 耐心细致是文物清理的第一要务。
1: 对对对对，
0: 文物清理就是在泥土之中，在微痕之下去寻找那些揭开谜底的蛛丝马迹。
2: 多透，非常透。
3: 这里面没有鱼。
0: 在清理文物的同时，研究人员还必须做好残件缺口的比对工作，建立文物数据库，为之后修复与拼接打下坚实的基础。
4: 应该就是，
1: 绝对是。就是这个位置不太好弄，明显是的，明显是。
4: 那么严的。这个位置，你怎么转一下呢？
1: 肯定是这头，是不是我们应该装一下，先从这头开始。
4: 这头连插口都没有。
1: 绝对是，看严丝合缝，看到没？看到没？量个这长度，从那儿量到这儿，因为它这儿还有一些交接。1米13，好，113，31，2米53，2米84。
5: 小狗素描
1: 拼起来2米84，
5: 是不是你说挖出来的吗？
4: 这叫啥？
6: 这叫2米84，
4: 这叫瘦根，
1: 2米84，
4: 直接上天了。
5: 不
4: 对呀，
1: 你要再把上面加上。
4: 所以我觉得好多的挖都是从我们专业队来的，好不好？
0: 文物清理工作看似枯燥，但在三星堆总有意想不到的惊喜。三星堆本轮发掘共出土了17724件文物，仅相对完整的青铜器就有2290件，文物清理工作量巨大。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邀请到了上海博物馆和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的文保专家前来助阵。大家小心谨慎，用满怀激情触摸着手中的文物。

0: 一件件文物在文保人员的手中慢慢苏醒，当他们睁开眼睛，已经是3000多年后。历史如此，美而易碎，被掩进层层黄土，真相如在梦中。然而总有人愿乘逆旅，吹进狂沙。
1: 所以我们解决的核心问题其实也很简单，就是六号坑的这个木箱，首先它到底是在哪儿烧的，是在坑内烧的还是在坑外烧的。
0: 李海超的木箱焚烧实验已经做了2次，第一次他将木箱放在土坑中点燃，燃烧过后坑壁留下了明显的灼烧痕迹，烧过的木箱太过完整，与发掘情况不符。第二次实验改在坑外进行，但火势一发不可收拾，迅速将木箱烧塌，依然不符合六号坑木箱子的情况。那么会不会是在坑外点燃后又熄灭明火，然后再埋入坑内的呢？
1: 看看能不能掌握好这个火候，最好就是一个完全烧透了完全碳化的状态的时候呢，就覆土把它这个完全给它熄灭掉，看看能不能达到一个既碳化同时呢又有一定保持一定强度的这样一个状态。
0: 火势比预料的更快也更大，不到20分钟就将木箱最先起火的部分烧成了木炭。烈焰之中，李海超仿佛与三星堆人相向而行，却又一次擦肩而过。
1: 去尝试嘛，都得要去做一下才知道问题在哪儿。为坑内烧有坑内烧的问题，外面有外面的问题，最后你要尽量的把所有这些问题尽量的多解决解决，看看哪个最可能符合坑里的那个迹象。
2: 我们现在发现无论在坑内烧还是坑外烧，都很难达到一个我们考古发现的这样一个场景，这种种的迹象表明六号坑就有可能是我们现在最可能接近真正的祭祀坑。
0: 收拾好实验现场，李海超特地让学生留下那块湿泥土包裹焚烧的木头，那些剥落在泥土上的朱砂就像一根血管的源头，时空似被打破，让我们得以进入三星堆人的世界，感受那遥远的文明是如何与你我血脉相连。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却来时的脚步。三星堆人用勤劳和智慧编织五彩的梦想，勇敢追逐神鸟赐予的祝福。千百年来，这片传说中白骨自生、鸾鸟自歌的土地依然忙碌。青铜凤鸟柱头是出土于三星堆八号坑的一件神奇文物，身体和尾巴既这件青铜持龙杖形器立人像出土于八号坑，在清理的时候，专家发现它的全身布满红色的彩绘。与此同时，研究人员还在象牙珠上发现了黑色的眼睛图案，这些来自3000多年前的不同色彩令人大开眼界。
3: 既有红色的彩绘，也有黑色的，就想搞清楚它哪一层在上面，哪一层在下面。
4: 那不会都没有反应吧？
0: 这些不同的描色究竟有何用意？三星堆人又是用什么材料混合成自己想要的颜色？如何将这些3000多年前的颜色保存下来？这些带彩器物又该如何清理呢？这些问题令研究人员感到十分棘手。
5: 你这个入点主要有打打这样子，
6: 乳钉周围的，
5: 这块是用这个，感觉这个
6: 感觉好像也没有
5: 彩绘，有，你咋的？你入点周围这个肯定有。
6: 含沙量比较大，是吧？
5: 它是含有那种贝壳或者是沙子的。
3: 有贝壳，有就是有碎了的，有松的，
5: 也
3: 有完整
5: 的。所以这块泥的比较细腻一些。
0: 为了谨慎起见，来自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文物保护部的专家刘江卫选定了文物附着物情况完全不同的三个区域进行实验性清理。三星堆祭祀坑里包含物较多，象牙

0: 百倍，金器、玉器都有。加上青铜器在锈蚀过程中和土壤紧密结合，使得青铜器的清理难度比较大。
1: 难点就在于它的彩绘，就是咱们说的污染物啊，不管是象牙呀，或者是海贝壳呀、土沟呀，它跟彩绘的结合力是怎么样？那我们就是要确定下来我们的清理方法和清理的工艺，对这个铜垒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迹象。
0: 通过显微观察，刘江卫小心翼翼地翻找着失彩原垒剥离下来的附着物，这些泥土里可能包含着象牙碎片、贝壳、碎屑、青铜锈蚀物和剥落的彩色颜料，也可能藏着那个他一直在找的答案：黑色物质到底是不是污染物呢？随着文物清理的全面铺开，对带彩青铜器的清理急需建立一套科学的工艺流程。但是对刘江卫来说，无法弄清带彩铜垒上红色物质和黑色物质的情况，清理工作就无法继续。他决定带着三星堆的样本回一趟陕西。

0: 然后是采了一些黑色样品，然后从不同的一些器物上采下来。我们需要先做一个这个分析。
1: 和化学实验室同时收到三星堆样品的红外光谱实验室正在分析象牙残渣表面附着的黑色物质可能会是什么。
2: 这个结果真的特别好，我不是偶然的，或者泥土的附着物呀，不是这种，这个就是有机物，肯定就是氨基酸之类的东西，蛋白类的或者什么东西，我感觉不是漆。
3: 漆如果排出来的，现在就是铜油或者人的那种，
2: 或者是血液啊之类的啊，
3: 人的血液啊，或者动物的血液。
2: 对。
3: 这青铜器上用这种有机的东西，反正我是真的没有接触过，因为这不管是铜车马呀，
1: 证实象牙残片表面有一层有机物，这让专家刘江卫感到十分兴奋。接下来，对铜器表面红色物质的研究同样重要。
2: 主要就是这个硫化汞元素，而且它这个风非常的好，颜料颗粒也非常的干净，就是朱砂。
1: 朱砂是一种硫化物类矿物质，多呈颗粒状或块片状。上好的朱砂颜色鲜红，具有光泽。朱砂作为颜料的历史十分悠久，在距今6000多年前的河姆渡遗址漆碗上便使用了朱砂。殷商时期，涂朱甲骨指的就是把朱砂磨成红色粉末，涂嵌在甲骨文的刻痕中，以示醒目。那一抹亮丽的朱砂红，也是我们传承至今、融进血脉的中国红。此次西安之行确定了黑色物质为有机物，但是这却并没有解开刘江卫心中的疑惑，随之而来的是更多的疑问：这些黑色物质究竟是哪种有机物呢？它的存在到底是祭祀仪式的产物，还是一种特殊的工艺？更重要的是，在接下来的清理中，如何对待这种特殊的黑色呢？
3: 我的个人认为就是一定要留有一定的余地，就是跟咱们做试验不要做太满，太满会坏事。
1: 刘江卫最终选择了保留所有的黑色物质，尽可能为未来的研究工作留下空间。也许在不久的将来，我们终将遇见那个五彩斑斓的三星堆。
4: 很难取。
1: 为了保全残留样本而不致损伤器物，马艳茹决定先用粘胶提取这块红色的样本。
4: 上面这个红点颜色下来了。
1: 样本最终成功提取下来，黄金面具的矫形工作再次

0: 这一件件精美的文物，那些遗失的色彩和残缺的伤口，都写满了三星堆人的记忆与梦想。反落静谧的原野，又似奔腾的江河，他们是时间的切片，也是时间写下的壮美诗篇。
1: 然后一个人分一下。
2: 好，可以可以，看不出来。
3: 至今我还是很激动，就是我在非常非常近距离能够观赏到三四千年埋在中国的土地上的这个古代文物。当我们从法国运过来的这个集装箱的木箱子里面把罗丹的作品抱出来的那一刻，我甚至能够感觉到在我们的空气中弥漫着两种文化，它们在交融，在碰撞。它会让你在一个很奇特的空间里面，你能够感受到他们是在一起的，他们能够做得了对话的。
0: 2023年岁末，法籍华裔吴静携手上海大学，将一个天马行空的想法变为了现实。一场跨越三千年、打破中西方时空的三星堆与罗丹超时空对话特展，成为了这个国际大都市岁末的文化焦点。正在参加世界考古论坛的各国专家也慕名前来。
4: 经过策展团队的反复学术研究和思考，我们发现三星堆和罗丹，比如说在这样一种艺术的创新、创造力，还有想象性方面，以及艺术的传承方面，其实他们都是有着共通性的。这是一种人类的共通情感的一种表达。
0: 这场超时空的文明相会，强壮的卓群丽人偶遇了惠斯勒缪斯，戴头盔的智慧女神映在了黄金面具幽深的眼底，在彼此的眼睛里，在好奇的对望中，他们看到了什么？这场融铸古今、汇通中西的对话，展现出人类文明跨越地域时空的永恒巨制。
5: 三星堆的这些人头像呢，一般就两种，一种是平头的，一种是圆头的。
6: 三星堆的器物也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说是不是我们之前看这些器物看得太片面了，或者说出于我们的一个思维定式来理解它们。如果说我们把它们和罗丹的这些作品放在一起，会不会给我们解释三星堆这些器物，或者说理解欣赏这些器物呈现一个新的角度。
0: 我们每一天都在告别过去，也在每一天迎接未来，而在历史的长河里，每一声的钟响都是人类踏上新征程的起点。如果生命只是大梦一场，三星堆人选择热烈地活着，他们给自己的梦想涂上半雾的颜色，是绯红，是月白，是柳黄，是天水碧，也是百草霜。这是流淌千年的东方浪漫。三星堆人叩问天地，三星堆的未来将去向何方？最终又能否迎来属于他们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4: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这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5: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有说法，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4: 咱们俩的事儿，
3: 行，
6: 别，
3: 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7: 姐，你管弄，我管不住。
8: 中了，你就没事找事儿了你。
9: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3: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4: 我能遇到先进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10: 上是装好啊，这是
4: 尚宝坤。
10: 你认识这长毛猪啊？
8: 抓啊！哎呀，都说
4: 了，你不要管那么严。
8: 出大事了，这是批评苏小曼的不够团的。
4: 你都应该去把苏小曼接回来，你得赶紧悬崖勒马了。
11: 对，投票
12: 加起来少，
13: 这个责任谁来负啊？
14: 闹闹简直乱弹琴。

萧何月下追韩信图梅瓶，元末明初青花瓷中的罕见珍品。它的釉色如凝脂般莹润，它的纹饰藏着千年传奇。草原与中原，东方与西方，在这件器物上相遇，我们将透过它走进一个多元文化碰撞与融合的辉煌时刻。青花萧何月下追韩信图梅瓶，瓶高44.1厘米，小口圆唇，锋尖秀腹，浅足滑底，是典型的元代青花瓷器。因为口径小，梅花那清瘦挺拔的枝子能刚好插进去，所以叫梅瓶。梅瓶的腹部绘着一幅生动的画面，萧何策马扬鞭，衣袂翻飞，眉宇间满是焦灼。韩信临水而立，回望的眼神中透着挣扎。老艄公持桨而立，额头裸露，胡须微翘，仿佛时光凝固的智者。秦末楚汉相争的故事，人物却穿上了宋代服饰。元代杂剧的演绎，让历史与艺术在这里交融。梅瓶通体绘有六层纹饰，如史诗般铺陈。瓶口杂宝复联纹，如繁星坠玉。肩部缠枝莲花蔓延舒展，腹部历史故事与松竹山石相应，繁密处如铁马冰河，留白处似云卷云舒。公元13世纪，草原民族将长生天的浩渺苍穹凝为古兰，波斯陶器的白地蓝彩经丝路驼铃传入景德镇窑火。1300摄氏度的高温淬炼下，白釉泛青似天山雪，骨料晕染如沃南河水。元青花以繁密的纹饰、硕大的器形，见证了草原文化与中原文化的深度交融。元代是中国陶瓷史上的重要时期，而萧何月下追韩信图梅瓶则是这一时期的巅峰之作。梅瓶胎质洁白细密，白釉洁净莹润，青料浓艳优雅。苏麻离青与麻仓土，一个是来自波斯的蓝色星辰，一个是景德镇的瓷骨玉魂，它们的结合不仅是原料与技术的完美匹配，更是中外文明交流的见证。正是这种天作之合，让元青花在陶瓷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这件元青花萧何月下追韩信图梅瓶，不仅是中华文明的瑰宝，更是跨越时空的艺术传奇。它见证了历史的变迁，承载了文化的交融，也启迪着未来的创造。我们站在梅瓶前，仿佛能听见历史的回响，感受到文明的脉动。它告诉我们，中华文明的灿烂源于包容与交融，源于传承与创新。

900多年前，北宋的皇帝宋徽宗凝视着这幅以竹林七贤为主题的画卷，他的眼里看到的不仅是孤高世人，也仿佛看到了自己的命运，提笔写下了孙魏高逸图五个字，为这段风骨做下注解。晚唐，孙魏用一支画笔把魏晋名士竹林七贤融于绢本中，这是为数极少作者确切的唐代人物画。穿越千年，他从帝王书案走入博物馆的展柜，成为禁止出境展览的国之奇珍。也许孙魏笔下的七贤曾完整的聚首过，然而1000多年来画卷几经劫难，只剩四位幸存，今天的人们只能从中拼凑出关于竹林的记忆。现存画卷又起第一人，是竹林七贤中的山涛，他抱膝凝思，沉稳如松，画架以简洁的线条和素雅的设色，刻画出七贤中最沉静深邃的长者。第二位是王戎，他赤足端坐，手持如意，画架巧妙点缀书卷和赋，展现他机敏睿智的性格。画卷中的第三位是竹林七贤中最狂放的酒徒刘伶，孙魏以奔放的笔法借助酒气拓壶，刻画出刘伶醉意朦胧的神态，又定格于他执杯回首的瞬间，滑稽中透着一派超然。画到阮籍，孙魏的笔触变得轻灵流畅，最具神来之笔的是他嘴角一抹淡然的微笑。晋行之耻，高逸图卷辗转流落，没有人知道画卷是什么时间以什么方式残缺散佚的。画卷之外，七贤中的另外三贤嵇康、向秀、阮咸的形象只能从后世的文献和图像中推测出来。在宋徽宗提签的那一刻，高逸图卷就脱颖而出，自北宋内府到清内府流传有序，成为皇家收藏的传世之宝。也许正因如此，才护佑着画卷渡尽劫波，成为孙魏唯一存世的作品，留给后人无尽的遐想和遗憾。

0: 微短剧上大屏，四川卫视麻辣微剧场五一焕新上线。警务室的故事，守万家平安，护一方烟火。
1: 喂，你好，步行街警务室。
2: 你拿出命来报案，我要报案。
3: 跟我一块出警。
4: 今天我要帮不了你，我就从这跳下去。
0: 何伯济诉千古情缘，揭隐秘真相。
5: 将军保一方平安无忧，小满希望将军可以平安无忧。
6: 情字多舛，一动即逝。
0: 明月影，书江湖侠义，斩侠骨柔情。
7: 是否失去记忆的人，为什么还要再尝试一遍？
0: 五月一日起，每天22:30，古今故事会，好剧连连看。
8: 快点
9: ，
8: 老师，谢谢，
10: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8: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10: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12: 这个怎么了？
13: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13: 这样就好了。
14: 太感谢你了。
13: 应该的。
15: 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3: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1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3: 应该的。
17: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8: 老家。没什么事儿。
1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你带
20: 回去吧。
10: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3: 应该的，
11: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扎根巴蜀大地，父母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王晓辉在雅安市调研时强调，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不断夯实现代化建设三农底座。
1: 我省多个清洁能源项目迎来节点，系列报道开局起步十五五，今天看四川如何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
0: 2026年四川省机器人产业供需对接活动举行，首批机器人加工业典型应用场景和重点产品目录正式发布。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13号，农历3月27，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5月12号至13号，省委书记

0: 继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晓辉前往雅安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把三农工作作为重中之重，以科技创新引领先进生产要素集聚，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更好助推农业农村现代化，不断夯实现代化建设三农底座。
1: 农业农村现代化事关现代化建设全局和成色。盈京县泾河良泾现代农业园区着眼种养结合、良泾互补，深化与高校科研院所的产学研合作，开展粮油作物新品种和绿色种植管理技术的试验推广，粮食增产成效明显。王晓辉走进该园区，沿途听取完善联农带农机制运行、开展农业社会化服务等情况介绍，叮嘱园区坚持产业引领，带动农业提质、集体增效、群众致富。在该县冷水鱼现代农业园区，王晓辉仔细查看鲟鱼长势，询问了解水产精深加工情况，要求推动全产业链发展，提升产品附加值，做强鱼子酱产业集群。他指出，现代化建设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要把农业农村现代化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结合新形势、新任务，深入研究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等重大课题，在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健全现代农业经营体系、盘活利用农村各类资源、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等方面拿出更多务实举措，进一步补短板、断长板、扬优势。雅安科技创新综合体是当地结合实际、着力建设的技术创新孵化平台。王晓辉走进综合体，查看科创通专区和创新主体孵化空间运行，了解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应用情况，对四川农业大学等高校团队围绕农机装备、智慧农业等领域推动科创成果产业转化取得的成效给予肯定，希望他们依托综合体平台作用，落地转化更多产业项目，更好服务农业产业建圈强链。王晓辉指出，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是助推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所在，要强化科技赋能，推进良田、良种、良机、良法集成增效，促进人工智能与农业发展相结合，加快推动农业生产方式转型升级，持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关键在人，关键在干。在名山区百丈镇高岗村，王晓辉调研了村两委换届等工作，走进位于该村的四川蒙顶山合作社发展培训学院，了解合作社理事长、乡村工匠等培训开展情况。他指出，村两委换届后，要切实加强基层组织建设，推动讲政治、抓发展、惠民生、保安全在基层具体化，发挥村两委干部特别是党员的示范带动作用，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乡村全面振兴，不断提升乡村产业发展水平、乡村建设水平、乡村治理水平。同时要发展壮大乡村人才队伍，培育更多熟悉新理念、掌握新技术、善用新农具的新农人，更好带动广大群众发展产业、增收致富，为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人才支撑。调研中，王晓辉来到位于雅安经开区的中航工业川西机器公司，查看静压设备生产线运行，了解高新材料研发生产等情况，勉励企业坚持走专精特新发展路子，加强核心技术攻关，努力做强产品，做大市场。在雅化锂业雅安公司，王晓辉观看企业电池级碳酸锂、无水硫酸钠等锂盐产品展示，希望企业加强锂矿资源综合利用，带动锂电新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王晓辉指出，雅安产业基础相对薄弱，要在推动产业发展上持续用力，做大先进材料、装备制造、清洁能源等优势产业，培育发展数字经济、新型储能、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加快构建富有雅安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0: 全国防灾减灾日当天，王晓辉来到四川省区域应急救援雅安基地，观摩多灾种应急训练和应急救援装备展示，了解全灾种、大应急、现代化应急救援防护体系建设情况。他强调，我省各类自然灾害一发多发，各地各部门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切实抓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不断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当前已进入汛期，要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制度，紧盯重点领域、重点区域，抓实抓细各项防汛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调研期间，王晓辉听取了雅安市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汇报，对取得的成效给予肯定。他说，迈步“十五五”新征程，雅安要更加积极主动服务和融入国家重大战略和省委发展战略，把区位条件、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等独特优势发挥好、利用好。尤其要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抓好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反馈问题整改，更好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推动经济实现量质齐升，努力为全省发展大局多做贡献。省领导董卫民、田庆莹，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调研。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践行国之大者，四川省“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坚持清洁、低碳、安全、高效发展，逐步建立以非化石能源为供应主体、化石能源为兜底保障、新型电力系统为关键支撑的新型能源体系。开局起步之时，多个清洁能源项目迎来新节点。
0: 昨天，位于大渡河流域的金川水电站首台机组正式并网发电，电站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装有四台单机21.5万千瓦的混流式水轮发电机组，设计年发电量约35亿度。
2: 我们现在正全力冲刺剩余三台机组上半年投产发电目标，届时整个电站年发电量达35亿度，减排二氧化碳260万吨，为三碳目标的实现贡献力量。
0: 作为我国第五大水电基地，整个大渡河流域水能资源富集，干流规划建设28级水电站，水电开发总量超2700万千瓦。不久前，下游的枕头坝2级水电站、沙坪1级水电站部分机组也已投产，上游的绰斯甲水电站已在今年初实现全部投产，中游老鹰岩2级水电站在五一前夕实现河道截流。截至目前，大渡河流域已投产水电装机超2000万千瓦，到十五五末预计新增水电及新能源装机1200万千瓦。同样在阿坝，近日我省首个构网型储能电站红源安曲一期电站也迎来安全运行1周年，累计发电约3.6亿千瓦时。在周边，安曲二期75万千瓦光伏电站也将于今年开建。阿坝州水电光伏发电量增加的同时，送出线路的建设也在同步提速。目前，阿坝至成都东1000千伏特高压工程建设进入冲刺阶段，线路全长双回371.7公里。建成投运后，阿坝清洁能源外送通道能力将提升1倍以上，可满足川西2000万千瓦新能源并网需求。截至目前，全线铁塔基础已全部浇筑完成，主塔作业完成约98%，导线展放完成率超74%。
3: 基础工程全部完成，主塔工程累计完成45级，剩余2级正在紧张施工中。目前项目整体按计划高效推进，正处于收官冲刺阶段。
0: 开局起步“十五五”，我省正大力推动金沙江上游、雅

0: 驱动转向场景驱动，四川正加速打通技术落地最后一公里。
1: 本次活动由政府搭台，汇聚百余家机器人企业、制造业用户和高校院所深度对接。现场发布的典型应用场景和重点产品目录，为供需双方提供了精准对接的说明书。
2: 那么我们研发的这款罗宁机器人呢，就是在大量的一线生产数据中长出来的，它主要解决了人工效率瓶颈和极高精度要求下的装配难题，目前已实现批量复制和产线制入。
3: 绵阳最大的诚意就是拿出实实在在的工业场景，我们的电子信息、高端装备产业基础雄厚，这些产线上的痛点、难点，正是机器人技术最好的练兵场。
1: 好产品、好场景离不开好政策精准护航。活动现场配套解读的真金白银政策，为产业发展注入强心剂。
4: 在四川发展机器人产业，企业不是单打独斗，政府搭台、场景开放、政策护航，从首台套设备的第一桶金，到规模化量产的市场回报，我们全程陪伴企业成长。再辅以真金白银的支持，对标志性产品最高可以获得500万元的一个奖补。
1: 以这个活动为起点，一条以场景倒逼技术、以应用牵引产业的发展路径在四川日益清晰。数据显示，2025年四川全省机器人产业营收突破100亿元，工业机器人产量同比增长45.9%。
5: 5月12号至13号，省政协主席田向立率队赴遂宁市，围绕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开展调研。他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省委部署要求，更好发挥政协优势作用，为促进乡村全面振兴、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广泛凝心聚力。
1: 田向立一行先后来到大英县龙胜镇土门鸭村、安居区白马镇农业社会化服务中心和聚贤镇蔬菜现代农业园区、遂宁经开区等，听取丘陵地区创新集体经济发展模式、以土特农产品为重点、牵引农商文旅融合发展的情况介绍，深入田间地头，了解依托农机农资服务促进丘陵地区农业降本增效情况。他表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乡村振兴关键在人、关键在干的重要要求，深挖本土人才潜力，深化产教融合，因地制宜建好乡村青年施展才干的平台，促进乡村能人与产业发展需求有效对接，让具有新理念、新知识、新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新农人成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力量。政协组织要发挥三个作用，聚焦农村青年培养、创业、就业等协商建言，营造尊重支持争当新农人的浓厚氛围，为更多乡村能人积极投身乡村全面振兴创造良好条件。在安居区政协机关，田向立听取有关工作情况介绍，与委员和机关干部交流。他表示，要坚持履职贡献率导向，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目标任务，发挥委员主体作用，架好政企沟通连心桥，做好产业发展助推器，当好鉴别群众贴心人，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做出政协更大贡献。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适应当今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需要。近年来，我省深入开展劳模工匠筑起型专项行动，汇聚全省万名劳模工匠和技能专家，破解中小微企业、专精特新企业、技术攻关难、数字转型慢、技能人才缺等痛点，助力企业转型升级，带动产业集群提质增效。
6: 在巴中市平昌县的四川百果陆辰酒业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里，省劳模、四川工匠李彦忠正在为技术人员讲解酿酒技术。
7: 看那个招黑，就是我们要注意好长时间，影响我们后期个的孵化、糖化，甚至我们的发酵。
6: 平昌是川东北白酒的产业重镇，全县拥有白酒归上企业4家，基酒年产量达4000吨以上。随着近年来的产业转型升级，部分中小酒企在生产工艺、品质管控等方面的短板，成为制约企业发展的瓶颈。四川省启动劳模工匠筑起型专项行动后，身为四川江口纯龙鼎酒业有限公司总工程师的李彦忠，开始对四川百果陆辰酒业有限公司进行技术 帮扶。
8: 现在我们企业的配比

0: 汗量温控到糖化都得到了很好的改善，统一发酵参数，规范载酒标准，现在我们的出酒率提升了8%，酒的品质得到了提升。
1: 在现代产业技术攻关上，我省劳模工匠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绵阳瑞联电子机械技术有限公司是一家机械零部件加工企业，受厂房环境制约，引进的机床每日正常工作时长不足5小时，严重影响产能。今年省总工会组织的劳模工匠筑起行活动中，省劳动模范四川九州空管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调试班班长管延峰接下这一难题。
2: 然后我回去之后就组织了我的九州的一些专家团队，对他这个进行诊断，对这个厂房和环境设备的运行情况进行参数调整，进行一个小的改进，加风扇散热啊，来解决它的宕机问题。
3: 目前我们的产能从原来的每天每台机器生产20个零件，现在可以达到50个，产能大大的提升。
1: 企业点单，工会配单，劳模工匠接单，截至目前全省各级工会已累计组织劳模工匠服务企业2797家，攻克技术难题3452个，开展职工技能水平提升8.57万人次，构建起工会搭建协同桥梁、劳模工匠赋能产业发展的良性生态。
4: 下一步，我们将紧扣四川15五规划和制造强省、产业健全强链部署，持续深化劳模工匠筑起型专项行动，聚焦电子信息、装备制造等六大优势产业和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新赛道，助力专精特新小巨人和中小微企业提质增效、做大做强，为四川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培育新质生产力贡献工会力量。
5: 今年省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着力增强发展动力活力，提高开放型经济发展质效，积极拓展多元市场，深耕东盟、西亚、中亚等新兴市场。作为四川南向开放的重要门户，攀枝花正搭上中老铁路这条开放大通道，推动特色工业产品出海，全力打造内陆地区开放发展新高地。
6: 这里是攀枝花人卓智能光伏支架的生产车间，眼下一条条智能化生产线正全速运转，依托攀枝花优质的钢材资源，这里生产的光伏支架正通过创新的跨境贸易模式源源不断地销往老挝。
7: 作为攀枝花本土光伏设备制造企业，人卓智能充分依托本地钢铁产业资源，实现光伏支架从原料供应到生产制造的全链条本土化。
8: 现在生产的都是我们固定光伏支架的领条产品，此次订单主要来自于我们老挝项目，总容量132兆瓦。此次订单所用的原材料全部都来自我们攀钢生产的镀镁铝锌高强度钢板。
7: 在跨境贸易环节，企业联合攀枝花钢城集团贸易公司，依托前期东南亚外贸渠道资源和出口经验，精准对接海外市场需求，打通产销链路，促成光伏支架外贸订单落地。
9: 在出口钢坯的过程中，我们累积了丰富的海外客户资源，来了解了东南亚客户对光伏的产品的需求，同时我们也掌握了本土优质的生产企业，将他们的优势产品和这个海外的需求搭接在一起，最终促进了跨境贸易的达成。
7: 从光伏支架扬帆出海到高端钒钛耐磨产品远销国际市场，攀枝花立足自身特色优势产业，外贸业态多点开花，势头强劲。在美丽林科技攀枝花有限公司铸造二厂，两条生产线满负荷高速运转，每日可产出高端钒钛耐磨钢球60余吨。
10: 美丽林2025年4月份就实现了海外业务从无到有的突破。截至到目前，我们出口到越南、缅甸，包括这个老挝，出口量的话已经达到这一个3000吨，销售额的话近2000万元。下一步，我们将不断的技术开拓这一个中东、北美、东南亚等30多个国家的这个业务。
7: 产品加速出海离不开高效跨境物流的强力支撑。作为中老班列的重要站点，攀枝花乙兹站一派繁忙景象。今年首次实现的仓对仓跨境贸易新模式，打通了从攀枝花生产仓储直达老挝项目工地仓储的直达物流通道。
11: 主要是采用的这个40英尺铁路货柜，总的行程呢，预计是正常是在6天之内就能到达。
7: 据统计，过去一年，攀枝花全年开行中老班列31列，实现外贸进出口总额26.69亿元。今年以来，攀枝花牢牢把握四川南向开放门户定位，充分发挥中老铁路通道优势，持续优化外贸营商环境，外贸进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8: 接下来，我们将引进外贸新业态，引进跨境电商产业园区，多多的带企业去参加国际交流的展会，帮助企业开拓市场，把我们攀枝花的产品，把四川的产品推向世界，能够为我们四川甚至全国的经济发展服务。
12: 下面请看巴蜀快报。
1: 四川省财政厅最新发布数据显示，一至四月，全省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2175.6亿元，增长3.3%；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4573.7亿元，增长3.4%。
7: 昨天，天府友爱全域护航川籍在京农民工普法维权月活动在京启动。活动由四川省人民政府驻北京办事处联合省总工会、司法厅、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共同主办，聚焦合同签订、欠薪追讨、工伤赔偿等维权诉求，现场开展合同体检、欠薪直通车及普法情景剧等维权服务，把驻京办暖心窗口、贴心娘家的关怀送到务工乡友身边。近日，2026第二届川渝村跑大赛在遂宁市安居区海龙凯歌文旅园区鸣枪开赛。来自川渝两地各行各业的400余名跑步运动爱好者，在绿意盎然的田园赛道上奔跑出和美乡村鲜活的运动风景线。这场家门口的精品乡村体育赛事，促进了当地文体旅融合发展，也为乡村文旅消费注入新活力。
12: 走进川南腹地，苍翠林海环抱玉蟾山，8000余亩山林绿意盎然，奇石错落天成，尽显遍山皆玉无石不蟾的独特风貌。节目最后，一同漫步泸州玉蟾山间，感受这里的生态之美与文脉底蕴。

0: 是四川，拥有无数响亮名片的地方。他们是时间淬炼而成的品质，他们是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却总能带动生活质的飞跃。他们是对未知的探索，总在寻找通往未来的路。四川正以自己的骄傲向世界传递中国的荣耀，
1: 坚守四川品质，
2: 传达四川态度，
1: 助力四川发展，
3: 共赴四川未来。
0: 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4: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5: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
6: 这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7: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呢，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5: 咱们俩的事儿
4: 行，不是，别，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8: 姐，你管弄，我管不管。
9: 叔，你就没事找事儿
8: 吧你？不要打我！不要打我！
6: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
10: 干什么？
6: 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4: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5: 我能遇到先进，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1: 川菜从来不只有麻辣，在四川，它是时间的24种形状。鱼香，等一坛泡菜岁月沉淀的酸爽；咸鲜，炖一锅高汤温火细微的醇亮。24味，也是巴蜀大地的24种模样。自贡的景盐晒出冷吃的锋芒，乐山的江水熬出牛肉的滚烫。在四川，每一位都有自己的故乡，让24位走出菜谱，扎根烟火灶台，用多元化视听新玩法再现传承活力，使川菜不止流于舌尖，打造传播盛宴。由四川省广播电视局、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四川省网络视听协会、四川卫视、四川观察、视听四川平台共同承办的“寻找川菜24位”全网征集活动温情启幕。我们邀您用镜头或笔触，把每一味型酿成有温度的故事。让麻辣酸甜、椒盐酱香不再只是菜谱上的名词。活动期间，优秀作品将获得流量扶持，在全网展播推送。一菜一格，百菜百味，以舌尖致敬24位，化40炊烟为山河人间。我们一起为味型立传，为川菜留魂，让世界尝到四川。

0: 叔啊，啊，这盘里面都是有红豆的。
1: 哪盘啊？
0: 这盘、啊，到时候啊，让将军和姑娘吃这盘的啊，准能吃到彩头。
1: 明白，终成眷属。
0: 对。
1: 你放心交给我，绝对不会出错。
2: 将军，我要走的事情今天先不说，过节不扫兴，先高高兴兴的过完节。
3: 秋姑姑，大鼠哥，
4: 回来了，
3: 我们来帮忙。
4: 你别来添乱就行。
0: 哎呀，不用帮，不用帮。
2: 还请将军归还吉人碧玺。
5: 碧玺我不能还给你，但我可以保证你的族人安全离开。
1: 你扇扇子，你
2: 我来，
1: 你也就会扇个扇子。
0: 怎么了，小叔？
6: 秋姑姑，小满姑娘
3: 啊，她刚刚路上挨了将军几句骂。
0: 这孩子
6: 啊，对对。
0: 哦，挨将军骂呀？没事，我等一下给你报仇啊。
1: 什么报仇？你说他两句不应该的吗？
0: 哎，放下放下啊！外面冷，我们先进屋，
1: 对对对，
0: 到屋里去。
1: 啊，先进屋吧。
3: 小心啊，
0: 走走走，
3: 来。
1: 小庄，把这盆先下了。
7: 吃馅儿喽！哎呀，来来来，刚出锅的。
1: 哎呀，这一盘。
0: 哎，
1: 小
0: 心。哎，先吃馅儿。
1: 俗话说，冬在头，冻死牛。今年的萧寒节可是在冬天的头上。像小鼠这样天天拿井水洗脸的人，早晚把你这耳朵给冻掉了。
2: 小鼠哥，你算是将军身边最贴心的，今后在外面还要拜托你多多照顾将军了。
6: 你这话说的，你在不在我都会照顾好将军的。
1: 小鼠小鼠小鼠小鼠，什么叫在不在的呀？
0: 就是
1: 大过节的，你能说点好听的吗？哎，小满姑娘，将军，吃椒耳啊！
0: 萧寒节的椒耳里面可是有彩头的。
1: 对对对对，
0: 今年要是谁先吃到了彩头，可是要成亲的。
1: 吃吃吃
0: 吃吧吃吧啊！
1: 吃啊！
0: 小满，吃吧，
1: 吃。

0: 有。
1: 怎么回事你？
2: 这碗里多两个就放那盘里了。
1: 怎么办的事嘛你真是。
2: 都一盘里的。
3: 哎呀好了。
2: 还有呢，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哎呀，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3: 好好好。
1: 你真是的，
4: 将军，吃个鸡腿吧。
0: 小满姑娘，之前的事儿我都有得罪。哦，这烤柿子给你吃。以后你看到柿子别忘了我妈。
5: 行啊小叔，行，有进步啊，学会道歉了，不错不错。嗯，
6: 没吃到没关系，姑姑啊给你们一人一个大彩头。来，小满给你的，将军您的。

0: 彩头没有了，咱喝一杯呗。
1: 来来来，喝一杯，喝一杯，
2: 干杯！
3: 来来来来来，
0: 来来来来，哎
1: 哎，将军，
0: 小美姑娘，
3: 干杯！
0: 将军，小美姑娘，来来吃饭，吃饭，吃饭，
1: 吃饭，吃饭，吃饭，
3: 吃饭，吃饭。
1: 哎，难得香寒节，大家聚在一块儿。
4: 殿下，你要去哪儿啊？晚点主公大人还要来用夜饭呢。
5: 我知道，我出去走走，你不用跟着。
4: 公主，长安他就是个胆小鬼，你还想再骗他骗一次吗？去年萧寒节的时候，我们在水边等了他一整夜，您忘了吗？
5: 已经心碎之人，没有什么好怕的。果然，你还是不会出现，我也不知道我在等什么。但若是不来，便永远不知道答案了。
6: 彩衣，等到萧寒节，你在河边点上河灯，我就来带你走，去一个没人认识我们的地方，过自由自在的生活。
4: 那我等你。

0: 正，今天外边可够热闹的啊！刚才我还听到外边人击鼓呢。
1: 击鼓
0: 啊！
1: 我去看一下。
2: 你这孩子，
0: 哎呀！压岁迎祥，吕长大庆。去年萧寒节的时候，将军没在家吧？这梅花萧寒图是我画的，今年该将军你画了。
3: 梅花萧寒，
4: 这是萧寒节的习俗，每天画一朵梅花，81天之后春天就来了，寓着举步迎春，吉祥如意。将军来吧，
0: 来吧将军。
5: 你也没有人间烟火，凛冷星空。
1: 小满第一年在家，不如今年便由小满来画吧。
3: 我不会画画。

0: 府里还是有一个年轻女子好。
1: 哟，嫌我老了呗？哼。
2: 过节嘛，我们也看看。

0: 小满，你能不能不要？
1: 将军，

0: 我们先去飞联营，
1: 是。
0: 公子，我殿后。
2: 子苏，小心一点。小子苏，你来了。

0: 多谢将军。
1: 走。
0: 他是失踪的秦捕快，
2: 他们都是傀儡，并非缉鬼，大家防守为主，不要伤他们性命。
0: 是。
3: 假刺猬，我看你们能守几时。

0: 弟兄们会，得赶紧找到应对之策。怎么回事？
1: 对不起，长远，我不能让你杀他们。

0: 是我最后一次吗？岛主，
1: 将军，要抓吗？
2: 不用。

将军。主公，你没事吧？昨晚袭击我们的

0: 是姬魁，而是上次失踪的百姓，他们只是被吉人操纵，没了心智。
1: 那也留不得，已是被传染之人，得杀。
2: 不能杀！
0: 他们只要解除咒术并恢复心智。
1: 你是在为吉人说话？
0: 屠杀傀儡不是上策，这样只会扰乱民心。
1: 身为武将，手握利刃，却心怀慈悲。做得好，你是百姓的英雄。做不好，你就是百姓的罪人。你又何苦为自己选一条最难的路？
0: 这便是身为飞廉将军的使命。
1: 行，这件事你做主。那我问你，他们的咒术是何人解的？
0: 帮我们的人，
1: 子苏，就算你是我弟弟，我也不可能一直由着你，没有理由的胡乱猜测，你明白吗？

0: 关系，姑姑啊，给你们一人一个大彩头。来，小麦给你的，教具您的。
1: 小麦。

鼠哥、小鼠哥，还有秋姑姑，谢谢你们。林州很冷，你们却让我感受到了真实的温暖。小满走了，愿将军府寒冬消融，春和景明。

0: 给我们留下了一整个春天。
1: 我抚摸着月亮，把隐藏好的思念全对他讲。
0: 来日再见。
1: 你走得太匆忙，
0: 愿我们。

0: 还能想起别的吗？
1: 我们醒来之后都在山洞里，没人吃喝，只有这几个人按时给我们送。不过山洞里回音很大，每次听着应该有不少人。
0: 他们下咒前可说过什么？
1: 没说过话。
2: 将军，他们都已检查好了，现在已和常人无异。
0: 通知下属领人。
2: 是
1: 是。

0: 出来见你们家人吧。我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 这些人当中可能还有几人，密切关注他们每个人的动向，跟踪他们后续的情况。最近一定要加强防范。是。
1: 萧子素居然把人全放了！原来你瞒着我是要刺杀他。你心软，可他不会对我们心软。可就算是杀了他，也不能换来我们族人和平安宁的生活。而且萧子素也答应了，放我们走。什么意思？你说这话什么意思？你是开始同情他了是吗？你放心。
2: 我再也不会见他了。最好是都放了。是，子素还是心软，那具尸体也该用上了。
3: 天下五洲之中，似乎周主对吉人的怨恨更深。我和子素的娘都是因为吉人的事才死的。
2: 子素虽在液体，却天天能和娘亲见面，而我想着长大后就把娘给救出来，可她竟然为了替吉人喊冤自强。我的妻子与孩子，也死于了吉人的红斑之症。说起旧事，总让人伤心。不提了，不提了。
4: 周主，这盘棋你输了。好、哦，彩衣姑娘，棋棋可以啊。我们这个镇子呀，并不大。哎，镇北边那个村子呀，大家都共用一口水井。昨天晚上，有人发现井里边死了个人，我们就给捞上来了。结果呀，是个吉人，浑身上下都是那个红斑。 村北边的人口，晚上吃饭的时候喝的也是那个水，后半宿身上也起了红斑。
5: 小主，吩咐下去，无恙的人安置在北边，有事的人放在南边。
4: 对，你们跟我走，
6: 把那边给寻寻啊！快点，
4: 哎哎，将军，请。
5: 他们这是在干什么？
4: 啊，今儿个早上啊，正好有两个郎中路过我们镇子。 就过来帮忙了。哎呀，幸好有他们在呀，要是光靠我们，哎呀，那早就乱套了。
5: 他们现在在何处？
4: 北边那个院子。
5: 带我去看看。
4: 哎，好。哎，这边走。
5: 喏，就是这里了。看呢。

0: 哎，郎中，你这是干什么呢？
1: 这种窗面非常的痒，我怕他们挠破了，就先包起来。
0: 哦，是你。为何你在此处？
1: 啊，在下早上出城采药，正好路过此处，就过来帮忙了。那是在下的表妹阿念，见过将军。

0: 表妹这个人比较内向，将军切莫怪罪，见谅。
1: 看姑娘身形娇弱，还施以援手，深涉险境，在下替大家谢过姑娘了。
0: 医者本心罢了。
1: 请姑娘多加小心。
2: 哎，郎中，你们怎么都徒手干活啊？就不怕染上那个吉人红斑啊？
0: 吉人红斑，这明明是中毒所致。
1: 中毒？
2: 中毒？
1: 怎会是中毒？
0: 怎会是中毒？那就要问问前面这具尸体了，将军。

0: 这具腐烂的尸体让人故意涂抹毒药，然后再利用水源传染到镇子上的百姓。这种毒不细致区分，确实很像吉人。
1: 但他是个吉人啊。
0: 吉人怎么了？吉人很可怕吗？吉人不可怕，这利用吉人的人才可怕。而且再说了，这吉人红斑也只是传说，可有人真正见过？你见过？
1: 没见过。

0: 将尸体带回官舍，让仵作好好查验。没有我的命令，不许任何人靠近。
1: 是，卑职就叫人。
0: 这件事情，我一定会严惩，请各位好好保密。

0: 这具腐烂的尸体让人故意涂抹毒药，吉人不可怕，这利用吉人的人才可怕。
1: 有人要利用吉人生事，看来是时候让这些吉人回家了。

0: 还有吗？这些都是。士兵，
1: 将军，你在干什么？
2: 站岗，
0: 站岗，这里还用站什么岗？这些都洗了，大冷天的，别让人家姑娘沾冷水。
1: 是。

0: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1: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2: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3: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却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4: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呢，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3: 咱们俩的事儿，
2: 行，别，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5: 姐，你管弄，我管不管。
6: 中了，你就没事找事儿了你。
5: 不要拉我，不要拉我。
7: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
6: 干什么？
7: 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2: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3: 我能遇到仙境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

0: 你既然没有加入共产党，那你干嘛要背叛党国呢？
1: 我没有背叛党国，我忠诚于中山先生天下为公的党国，是那个无数仁人志士为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前赴后继的党国，那个在北伐时期所向披靡的党国，而不是现在这个人人蝇营狗苟、个个贪污腐败的党国。我没有背叛党国，是现在的党国忘记了天下为公。
2: 北撤，回去。
3: 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1: 我想想。请放我太太回家。如果她执意要等我，那就麻烦告诉她，家中需要妈妈。其他的没有了。

0: 你总裁的意思呀，你现在悔过还来得及。只要你发表通电，坚决反共，这党国还有你一席之地。
1: 1945年，也就是民国34年8月28日，毛泽东主席飞赴重庆和谈。你应该在场吧？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0: 总裁对你已经是网开一面了，我真心的希望你不要辜负这最后的机会。
1: 当时在重庆机场，毛泽东主席发表了谈话，说目前最为迫切者，为保证国内和平，实施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希望中国一切抗日政党及爱国志士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建立独立、自由、富强的新中国。而当时在刚刚开完的国民党六大，蒋先生也亲自做了总结，他却怎么说你还记得吗？你我早就知道，所谓和谈，蒋先生是不会同意的。所以，才有了今天。为什么蒋先生不亲自见我？是怕我会当面拒绝吗？其实，蒋先生心里想的可能跟我想的不一样，因为至今你们很多人心里都想不明白，我为什么要选择这么做，或者你们不敢想明白。因为蒋先生的党国，人人心中有自己，大多心中有派系，少数心中有党国，唯独无人心中有人民，而心里面一旦有了人民，就再也泯灭不了了。

对不起，这么多年，让你受了不少委屈，没能照顾好你跟女儿，我不是一个好丈夫，也不是一个好爸爸，我还对你说了很多的谎话。

0: 还是按照之前我们说好的那样，离婚吧。
1: 我懂了。

我跟女儿一起等你回来。

陈芝，有客会见。沈宁女儿阿菊。

阿俊不是我的孩子，他不是我生的，他不是我的孩子。阿俊不是我的孩子，你让他赶紧走，让他赶紧离开这儿。阿俊不是我生的，他不是。

0: 夫人。
1: 玉勋，他们给你用刑了？
0: 没有，刑不上大夫。我起夜的时候，房间太黑，摔倒了。
1: 满嘴谎言，你把手拿上来我看看，拿上来我看看。
0: 孩子们还好吗？
1: 还好，学成长大懂事儿。他一直照顾着弟弟。
0: 夫人，给我带什么好吃的了？

0: 全都念散了，一个都没有留，一个完整的都没有留给我。雨荨，雨荨，你能不能跟他们说说，跟那个周总长打个电话，跟他说，能不能下次我给你带福利素的时候不要偷捏碎啊，哪怕就留一个完整的，好不好？
1: 夫人，夫人，夫人，可能没有下次了。
0: 不，不，不，不，雨荨。
1: 夫人，你刚刚骂过，满嘴谎言。这次我不能再骗你。以后的日子。需要夫人分外辛苦了，照顾好自己，照顾好孩子。
0: 我不允许，我不，你跟他们求求情还不行？妈呀，我不。
1: 我知道，你对我一直是有求必应。
0: 我不允许。
1: 不哭了。我想吃凤梨酥。
0: 我给你找一个稍微完整一点的。

虽然年岁了，可是味道不变。夫人，你记得你第一次给我做凤梨酥的时候，一边做一边哼着小调。

0: 我想再听听，能唱给我听吗？
1: 月光光，悄悄叹，
0: 夫人，我想让你像当年那样唱给我听。

0: 总裁，刚接到薛岳将军的电报，海南岛已经全面沦陷，
1: 撤回了多少人？撤回部队和眷属8万余人，正方和被俘6万人。
0: 父亲，现在我们只剩下舟山和台湾。总裁，在舟山，防卫部队我们还有12万5000人。好了，子修，你清楚舟山、台湾的屏障。 危矣，可我目前已无兵将可调啊！舟山这20多万人马，不能安全地撤回台湾，那台湾就不保。你们想过，我们将死无葬身之地呀！
2: 金国，你给我说句实话，如果我们失去了舟山，这反攻大陆就真的没希望了吗？
3: 父亲，从海南我们还撤回来几万人，可以派他们来增援舟山。
0: 那些残兵败将早就心无斗志。 靠他们，能守得住舟山，更何况吴师已经把舟山的布防图都送给了共军，那不就等于是给共产党白送人头？这有何必呢？如果我们要守住这舟山，就还得从台湾再调兵过来。 可是你想过没有？如果台湾再不保，我们不就真的成了这孤魂野鬼了吗？金国，看来我们暂时是回不去凤凰老家了。不过你一定要记住。 无论将来时局如何变化，我100年之后，你要把我带回大陆，安放在。

0: 奉化西口的祖坟里，
1: 是儿子记下了。父亲，这里风太大了，我们回去吧。

0: 组长啊，你少吃点儿，这么大的喜事，晚上兄弟们还给你准备了大餐等您呢。
1: 这是从哪个监室送出来的？
2: 无耻那间。
1: 谁让你们给他看这种报纸的？

0: 本庭经过审理，判处吴石、朱辰之、陈宝仓聂希四犯死刑。死刑已经最高当局核准，于10日下午4时立即执行。你们有10分钟时间，可以写遗言。
1: 老师，我的遗书早就写好了，剩下的您来写吧。
2: 都写完了。

没想到我们东海小组第一次全体集合是在这儿。告诉大家一个消息，舟山群岛解放了。

0: 和你们并肩作战，一起赴死，我很荣幸。
1: 我也很荣幸。
2: 是学生的荣幸。
3: 同年同月同日死，快哉。

在小前叛变，台湾工委下属组织被全部破坏，造成包括吴石、朱凤、陈宝仓、聂希在内的1000余人牺牲，其中仅有少数人幸运逃脱，辗转回到大陆。

0: 同志，您那伤恢复得非常的好，可能用不了多久您就可以康复出院了。我跟您核对一下信息，姓名黎晴，年龄27岁，籍贯重庆。
1: 谢谢。能帮我修改登记本上的名字吗？我叫林晴，双木林，晴朗的晴。

0: 既如此，便如此；既如此，便如此。
1: 同在异乡，为异客，
2: 相逢情感便相知。
3: 我敢保证，万一我暴露了，我舍命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东海同志，我是陈太太朱峰。
4: 欢迎你，叫我无事就行。
5: 如果您不同意我一起跟您去台湾，我就算游泳也要游过台湾海峡去找您。
6: 台湾和大陆隔着长长的海峡呢。

去不回，便一去不回，人生无怨无悔的事儿。

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

0: 您好，约海申根检察院，请说明您的诉求。
1: 我是对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不服，过来申请监督的。
0: 您的资料？
1: 好，在这儿。
0: 您的申请我们收到了，我们会在法律规定的期限之内给到您答复的。
1: 哦，好，谢谢啊。
2: 哎，你好，
3: 你好，冯志。
2: 冯志，你好，我是那个张文轩，张文轩的案子，我是他妈妈。那个，他的案子提到咱们这儿了吗？
0: 您的申请我们已经转到承办部门了，现在不归我们管，那边会办理的。
2: 不是不是，你听我说啊，他这个案子特别恶劣，真的特别恶劣。你看，特别重，他要上报纸了。我跟你说啊，文轩是个特别好的孩子，那三个孩子是坏孩子，他们该判死刑，你知道吗？区里判不了死刑，只有咱们这儿才能判死刑。
0: 阿姨，您先别激动，我们一定会认真对待您的案件的。
2: 我是必须得判到咱们这儿才能判死刑，我儿子才十五岁，
0: 我知道，您先别激动，
2: 他不该死。
0: 林检察官。
4: 那个，您是检察官？
5: 对。
4: 哦，我儿子他叫张文轩，他今年。
5: 你儿子的案子我们来负责。
0: 林检察官，这个案子的管辖权不在咱们这儿。
5: 啊，我来处理。
4: 真的？
5: 我们会尽全力。
4: 谢谢，谢谢您，检察官，谢谢。

0: 混蛋，简直就是，这也太狠了！哎，怎么能有这样的小孩呢？哎呦，我天，太气人了！这没有人管管吗？这个，
1: 咱不是正在管呢吗？
0: 姐，我觉得咱不一定能管得了。这案子可难，难的别人都不想沾边了。我那天可都听说，检委会上复检跟政检因为这事儿都杠起来了。复检当时就说，嫌疑人的行为和被害人的死亡结果不存在因果联系，然后又是未成年人，所以不宜提起诉讼。哎，就这样的案子，现在送到咱们市检来了。
1: 这都算重大舆情案件，政检提到市检没毛病。
0: 是，因为人家都知道咱们公诉二处，再烫手的洋芋都有人接呀。
1: 我把你撵出去了，快点给我打出来没有？哎呦，
0: 打出来了已经。
1: 对，完了我都。两份。
0: 在这后边签字啊。
1: 编几号？
0: 十号。
2: 你好，请抬手。口袋里什么东西？手机不可以带进去。
3: 林检察官，
2: 稍等，案件没有结束。
3: 替文轩讨回公道。
2: 你好，请转身。
4: 张文轩妈妈真可怜，青年丧夫，中年丧子，哎，他下半辈子该怎么办呀？
5: 到时候咱们打好配合就行了。
6: 以你为主，我们跟着你走。
5: 哎，林检察官，好久没有一起开庭了。我也是头一次代理孩子的案子。
6: 小孩嘛，都不懂事，都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1: 被害人更不明白。
6: 都是孩子，可以理解。好久不见了，下庭之后要不要学校门口吃点东西？
1: 马上开庭了，赶紧回去吧。
6: 我忘了，还在工作。那行，下班之后啊。

0: 全体起立，请合议庭入庭。报告审判长，开庭前工作准备已完毕。
1: 坐下。云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今天依法不公开审理被告人黄家旺等三人故意杀人案，下面请法警带被告人到庭。

0: 现在核实被告人身份。被告人黄家旺，你说一下你的基本情况。
1: 被告人黄家旺，男，汉族，1999年3月8号出生，身份证号是

0: 49630119990308407073，午夜。
1: 被告人黄家旺，你跟被害人张文轩是什么关系？
2: 我们以前没见过，第一次见。
1: 你有没有对被害人实施伤害行为？
2: 没有伤害，就是吓唬他。
1: 你具体说说你是怎么吓唬他的？
0: 就打几下，骂几句。
3: 我让你笑你笑，我让你笑你笑啊！啊！
2: 张文轩是李辉的同学，李辉跟我们说，张文轩老在学校给他使绊子，老是欺负他，
4: 想给他出头，所以我们就把他从学校门口带到了卫楼。
0: 是我叫他们来帮我教训张文轩的，我就只是想吓唬吓唬他，我没想到他会。
1: 根据被害人的尸检结果报告显示，除去因高空坠地导致颅骨骨折造成颅内出血的死亡原因之外，我们还发现被害人的左胸第9、第10根肋骨骨折，全身多处软组织挫伤，可以证明在被害人坠楼之前曾经遭遇过严重的外力打击。被告人黄家旺，这就是你说的骂几句打几下吗？
5: 被告人从来没有否认过在被害人生前对其有暴力行为，但是被害人的死因是由于高空坠落导致了颅内出血。我打一个比方，刚刚公诉人在楼道里打了我两下，我回家之后越想越生气，直接崩溃了，选择跳楼。那这个时候可不可以对公诉人用故意杀人罪进行起诉呢？我想表达的意思是，死亡结果并不是伤害行为直接导致的，这在刑法上不构成因果关系，所以我方坚持公诉机关提出的故意杀人罪不成立。
1: 审判长，公诉人申请出示第一组视频证据。
6: 请展示视频证据。
7: 安住他，
8: 别动。
9: 怎么样？
8: 我让你别动。
9: 啊！这圆着吗？
8: 哥呀，哥，你看这脸，
9: 把你打的，怎么的？啊！
10: 现在是谁？哥，请坐。还想要啊？
11: 我没有了。
0: 哥，哥，
12: 没事，他受不了了，再整真出事儿。
11: 啥意思？
12: 他真受不了，他再整真出事儿了。
11: 去你的！要出事了？啥叫要出事了？我再问你一遍，你是不是让我来的？是不是你让我来的？我告诉你，我今天既然来了，我跟你玩爽。
13: 那个意思，
11: 你让我玩不爽，我弄死你！你信不信？是不是你让我来的？你说。
13: 呀，你是要跳啊？
11: 张文轩，干啥呀？想跳楼啊？
13: 不是啊。你敢跳吗你？
11: 敢跳吗？啊，你跳不跳？我等着呢，还吓唬我呢。
13: 敢跳个屁呀！敢跳。
7: 来，跳，跳跳啊！我这迷路了，跳啊你！
1: 这段视频是从被告人陈小斌的手机中，通过手机数据恢复之后找到的，拍摄时间是在被害人坠楼之前。被告人黄家旺。

0: 这段视频是你拍的吗？是啊，但是他跳下去跟我没关系啊。视频中，你对被害人说：“你跳下去，我就放了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1: 我啥意思？我就吓唬他呗，啥意思啊？我知道他不敢跳。
0: 不是你瞅他，你敢跳啊？那么高，你敢跳？他锁好你眼睛都不敢跳。
1: 求求你放了我吧，放你走。跳了就放了。来，我给你录这段，以后给你发网上，你必火。我告诉你啊，来，你别逼我，
0: 别逼你。
1: 我一会儿就把我玩你脸上尿尿的视频发到网上，让更多人看见，给你的家里人，给你的守寡的妈，还有你同学，给他们都发一遍。
2: 让他们好好看看，跳不跳？怂蛋！但事实是他跳下去了，不是吗？我哪知道啊？在视频中，公诉人注意到你说了三句话，每句话。 都在胁迫被害人从高处跳下去。你说，你跳就跳吧，来，给你录着呢。你说，跳吧，跳了我就放了你。你说，跳不跳啊？我等着呢。结果是，被害人跳了下去。你觉得这一切都跟你没有关系，对吗？
3: 我反对，公诉人这是在诱供。
2: 本案的争议焦点就在于。
1: 被害人的跳楼和被告人的行为之间在刑法上是否具备因果关系，以及被告人的主观故意。公诉人刚才的提问正是要证明这个问题。反对无效，被告人回答问题。我不知道，他万一他就自己想不想活了，那他想死，他就想自杀，那非得怎么就赖我呢？
2: 黄家旺。 刚才你说他往楼下看了好几次都不敢跳，你现在又说他想自杀，到底哪个是你当时真实的想法？

0: 真跳了，他真跳了。
1: 啥意思？瞅我啥呀？我让他跳的吗？我推他的，是我推他的吗？啊，是我推他的吗？
2: 你说是我推他的吗？我推了吗？他自己跳，我推了吗？
3: 我推没推？我告诉你，你别给我整这出，不让你不用你在这害怕。我告诉你，这不出事了吗？你事儿最大，不你找我来的吗？
2: 不你让我帮你吗？啊，不是你让我帮你吗？
1: 干啥呢？你干啥呢？
2: 你等着人过来发现你呢。
1: 你走不走到底？
4: 在案发时，张文轩对自己的行为有清晰的认知能力和自我控制能力。在视频里大家都已经看到了，他在坠楼的时候是没有任何外力的，属于自杀行为。就算是我的当事人为了逞一时口舌之快，也不可能认定被告人有希望被害人发生死亡的可能性。
5: 在视频当中，张文轩明确表示，他的原话是再过来我就跳下去了，说明如果没有人逼迫他，他是不会从楼上跳下去的。正是因为被告人一而再再而三的逼迫羞辱

0: 殴打，才致使张文轩不堪受辱从楼上跳下去。因此张文轩的跳楼和被告人的行为之间具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
1: 审判长，
2: 三名被告人
1: 都是未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
2: 在这个年龄段里心智普遍不成熟，对自己的行为没有完整的意识，因为他们三个人还都是孩子，
0: 被害人也是孩子。辩护人，你刚才说被告人心智不成熟，又说被害人对自己的行为有明确的认知，同龄的人难道可以用不同的评判标准来评判吗？案发时被告人和被害人均为十五周岁，这样的一个年纪是可以判断出从这么高处跳下产生的后果的，但是一个避之而不能，另一个明知而不知。就算是一个成年人，在这样的情况下也很难忍受这样的凌辱和折磨，更何况是一个未成年的孩子。因此被害人的跳楼与被告人实施的一系列行为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被告人应该对被害人承担刑事责任。
1: 即使我的被告人在理性上已经认识到被害人可能有死亡的结果发生，
3: 至多只是对这种危害结果存在疏忽大意的过失。
1: 刑法第十七条规定，未满十六周岁未成年人因为过失致人死亡不负刑事责任。
2: 当然了，出于人道主义的关怀，被告人家属愿意向被害人家属一次性赔付人民币20万元，以表安慰和关切。
4: 杀人偿命，我要判死刑，我要判死刑，我不要钱。杀人偿命，我要判死刑。
5: 肃静，
4: 我要判死刑。
5: 注意法庭秩序。辩护人，注意你的发言。被害人家属没有提到附带民事诉讼，民事赔偿这个问题目前不是本案的审理范围。
2: 好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认可，理由同第一被告人辩护人的意见一致。完毕。
6: 你多说几句啊，我家小兵不是领头的。
0: 审判长，公诉人提请出示下一组证据。这是案发当日18:58工地外的监控录像，显示三名被告人跑出烂尾楼。根据被告人陈小兵手机录像上的时间显示，被害人坠楼时间是18:50，两段视频相隔仅仅几分钟。被告人在事发后并没有对被害人及时进行施救，而是第一时间选择逃跑。被告人对被害人是否死亡的后果采取完全不管不顾的态度，同样可以证明其主观故意。
7: 不是，他那么高摔下来谁敢看呢？我也害怕呀。
0: 这是被告人李辉在案发当时的手机通话记录，在18:52时他曾经拨打过120，但是电话没有接通便挂断了。被告人李辉，当时为什么挂断了这通电话？审判长，被告人接受讯问时有可能受到干扰，我们建议将其他被告人带离法庭，我们单独对李辉进行讯问。
5: 请法警将被告人王家旺、陈小斌带离法庭。

0: 最高人李辉，你的通话记录显示，在20:26的时候，你还是打电话叫了救护车。
1: 我本来是想打电话来着，但我们看他没在动了，我就没打。
0: 你拨打120，是不是觉得当时被害人还有被施救的可能？

0: 或者是你想要对他进行施救，是这样吗？我想提醒你，李辉，张文轩是你的同学，是你同桌了3年的同学，所以告诉我你看到了什么。
1: 反对，公诉人这是推测性问题的。
0: 沈班长，李辉拨打120的行为是一种试图施救的表现。
2: 他还活着。他还活着。

0: 还动呢，能救他，别让他死，别死了，不是，死了就对了，不死就废了。他今天要没摔死，摔残疾了呢，啊？就你那个穷鬼，那个爹，倾家荡产你赔不起吧？啊，能赔起吗？ 别害怕，哥不打你了啊！哥错了，给，姓柯的，只要你别瞎说话，没事儿啊，行吗？行吗？
1: 没事儿，
0: 没事儿，真没事儿，害怕，害怕啊！啊，走。

0: 三名被告人在逼迫被害人跳楼之后，他们没有选择任何的施救措施，而是把他一个人抛弃在几乎没有人烟的烂尾楼里。事实上，在当时，也只有可能是他们三个人对被害人进行施救，但是他们却什么都没有做。这一切都可以证明。
1: 被告人的行为对被害人的死亡具备主观故意，这是典型的故意杀人罪。
2: 我真的没想到，我真的没想到他会死。
0: 李辉，我问你最后一个问题：你们到底为什么要打张文轩？因为。
1: 他是班里的卫生委员，我逃之日，他记了我的名儿，我被老师罚做一个星期的值日。你能看清吗？这是张文轩交给老师的值日表，这张值日表上除了张文轩自己的名字，他没有写任何人的名字。
0: 在调查取证中，我们通过学校核实到，张文轩作为卫生委员，从来没有记过任何人的名字，他从来没有向老师告发过任何一名没有做值日的同学。事实上不仅如此，他放学后还在帮其他的同学补做值日，逃值日是你自己所为，处罚你是老师公正处理。张文轩作为你的同学，一直在帮助你。 而你呢？你是怎么感谢他的？而黄家旺和陈小斌，他们跟张文轩没有过节，他们殴打他不是为了给你主持公道，是他们觉得张文轩好欺负。啊啊 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10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同时，我国刑法第17条第3款规定，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由于3名被告人未满18周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66条。 对犯罪的未成年人实施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根据本案事实。

0: 实、证据和相关情节，我院对三名被告人的量刑建议如下：被告人黄家旺建议判处8年有期徒刑，被告人陈小兵建议判处6年有期徒刑，被告人李辉建议判处5年有期徒刑。云海市人民检察院。
1: 休庭。
2: 哎，儿子，不用怕，8年很快就会过去的。
3: 没事啊，你好好吃饭，妈妈等着您在。
1: 哎，干什么？
4: 我要杀了你！我要杀了你！
1: 放手！
4: 我要杀了你！
1: 放手！
4: 我要杀了你！
1: 走，冷静点。
4: 为什么不判死刑？为什么不判死刑？林志堂，你答应过我，你答应过我要帮我的，为什么？

0: 恭喜你啊，家属的工作我都做好了，他们不会上诉的。
1: 你应该跟你老板汇报，不是跟我。
0: 连句谢谢都没有啊。
1: 我谢你什么？谢你明知道三个孩子不会被重判还在那演，谢你得了便宜还卖乖。你是个律师，不是个演员，李道然。
0: 工作不同，立场不同。来，拿着，提前祝你七夕节快乐。
2: 姐，
0: 好久不见。
2: 啊，哎，姐。哎，
0: 我没带伞，你们谁捎我一段？
2: 姐，咱怎么跟警察解释重回我的相框？
1: 就说意外掉落。
2: 行。

0: 裴哥，
1: 辛苦了。
0: 这是他们三个人资料。嗯。
2: 故意杀人罪。
1: 狱政管理科的同事到了吗？
3: 马上来。
1: 让他们下来。

0: 胸怀再好，送你们去县区。干嘛呢？这里面的路可不好走，收一收自己，长眼睛。
1: 小心，林真，起步，走。

0: 谢谢。右手边第一个床位是你的。
1: 陈小兵，进去。左边四号铺是你的。

0: 谢谢白蛋。
1: 老三样啊，按时吃饭，都瘦成什么样了？
0: 走，白蛋。
1: 哎，早上。
2: 队长，
1: 哎，这个月你们当班。

0: 一二一，立定。
1: 坐下，就差。

0: 水溶用心护关节，吸收好，可以化水的氨糖，不麦新盐酸氨基葡萄糖片，新斯顿制药。
1: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2: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
3: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
4: 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
3: 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5: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这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6: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有说法呢。现在
7: 叫一把米，供一个先生在文庙里教孩子。
8: 可以说那个地方或者整个山东那个地方都有一个很好的风气，这可能是因为是孔孟之乡，是吧？有这么一个传统，就各地的文庙都办学。
9: 那时候读书主要读的什么千字文、百家姓、三字经。
10: 来儿
7: 山东尊师重教的传统和做人的规矩影响了李苦禅一生。晚年他出资资助了家乡的这所立功小学，意在将自古沿袭的规矩流传下去，荫及子孙后代。

0: 聊城位于鲁西，城里的东昌湖让这座城市充满灵性，著名的京杭大运河穿城而过，给这里带来繁荣。城中心的光月楼建于明代，直到今天依然是这座城市的主要景观。1916年，17岁的李英杰因成绩优异，被保送进聊城省立二中。今天的聊城实验中学附属小学，就是当年的聊城二中。这所当时的新式学校，打破旧规矩，开设语文、算术、博物、历史、绘画、音乐、手工、体育等10多门新式课程。
1: 这个对学生们的思想影响很大很大的，就学生们，他们开始能够眼观全球了，对世界的动向、民族的动向、国家的前途很关心。
0: 在聊城二中，李英杰遇到了一个美术老师，国画家孙占群。像今天的孩子们一样，他经常跟着老师到校外写生。猫、鸡、鹤是李英杰这段时期的作品，也是他现存最早的三幅国画。

0: 英杰的老家是一个充满传奇的地方，《水浒传》中的梁山伯好汉多数出生在这里。
1: 那一片的人出响马的地方，就是出绿林好汉，出那个英雄的地方。
2: 我们那儿离水泊梁山的22里路，可以说呢，我们老家那地方是文风也很盛，武风也很盛。
0: 聊城自古尚武，是多种武术流派的原乡和兴盛之地。在聊城，李英杰开始学武，在后来的日子里，武术一直伴随着他的一生。

0: 此时，距离聊城1100公里外的湖南长沙，齐白石已经54岁，刚刚从北京返乡休养。从江苏宜兴到北平的徐悲鸿，很快将赴法国留学。距离聊城最远的广东梅县，18岁的林丰年也即将从中学毕业，他将前往欧洲留学。齐白石、徐悲鸿、林丰年是李英杰一生中将要遇到的，并对他人生产生重大影响的三位画坛大师。从聊城出发，往北500公里就是北京。1918年暑假，19岁的李英杰迫不及待地离开聊城，前往北京。那是一个比聊城更大的世界。
1: 对，他书画老师鼓励他说，一定要到北京去看一看，北京是中国人文荟萃之地。
0: 李英杰在聊城二中上学的时候，新文化运动已悄然揭开大幕。当时的北京是新文化运动中心，这是一场由受过西方教育的人士发起的自由思想、独立思考的思想文化革新、文学革命运动。在美术领域，主张革新的美术家们纷纷响应新文化运动号召，通过变革传统中国画来创造新的、适应时代需要的新美术。1918年，19岁的李英杰第一次来到北京。
1: 傻小子进城，一到北京看，哇，无处不文化。
2: 哎呦，都这个地方太好了，雕戏啊，各方面，哎呀，都很灵，有这么多名人在这儿聚会，这应该是我这辈子的安身立命之所。
0: 安身立命的前提是安身。山东来的野小子李英杰在北京举目无亲，无处安身。几经辗转，最后才在西四白塔寺附近的慈音寺暂住下来。
2: 这个庙里头借住不要钱，这个庙里头有大通铺，但是没有你的固定床位。他不怕，他有一个招，因为学过武术，用上了。这个庙里往往这个门里头有一个长板凳，甚至有的够1丈长，宽差不多有这么大个1尺2-3寸宽，他把那板凳当自己的床。没人抢，没人争，把这一双鞋啊，老子和一枕就是枕头，平着一躺，一夜不带翻身的。
0: 安身问题解决以后，李英杰开始东寻西找，四处打听哪里能够学画画。不久，他打听到了一个地方，北京大学有一个画法研究会。北大画法研究会是1918年2月22日由蔡元培发起组织的，徐悲鸿等人担任导师，是中国现代史上第一个新型的研究绘画艺术的美术团体。1918年夏天的一个早上，李英杰带着自己的作品来到北大的大门。
2: 到那儿呢，就问有一个穿长衫的年轻人，也就不过比他大个3岁左右啊，这个。这里头有教画画的地方没有？啊，有的有的，我想看看这个画画是怎么回事啊？是怎么回事啊？你懂我嘞，懂我嘞。在那儿认识这位年轻人是当时一个北漂，他就是日后大名鼎鼎的徐悲鸿先生。
0: 徐悲鸿，江苏宜兴人，中国现代画家、美术教育家，曾留学法国学习西画。他强调，国画改革融入西画技法，在新文化运动时期，主张传统中国画的变革。1918年的这个夏天，徐悲鸿把李英杰领进了北大画法研究会。
3: 苦山先生，在悲鸿去法国之前，这是接触很多的，他深受悲鸿的影响。在苦祥先生以后的这个艺术生涯中间，他一直是坚持中西结合这条道路的。
0: 结识徐悲鸿是李英杰求学路上的关键一步。在这个夏天，李英杰就一直在北大画法研究会跟徐悲鸿学。

0: 学习西化的基本知识。很多年以后，李英杰这样回忆说，
1: 这个画画研究会徐老师是导师，在那里教这个课的时候呢，教木炭画了，还教水彩画临摹，这样我不画木炭的话画石膏，他给我改正。
0: 短暂的暑假后，李英杰回到聊城继续完成学业。这年冬天快要期末考试的时候，李英杰突然接到一封家书，叫他速速回家。一进家门，屋里一位姑娘正低着头纳鞋底，李英杰立刻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2: 我爷爷第一次婚姻是老家给包办的，然后呢，对方女孩子应该是长得很漂亮，因为她没有名字，十乡八里给她起了个外号叫肖大美人儿。
0: 上个世纪初的中国，婚姻全由父母做主，尤其在孔孟之乡的山东，父母之命更是不能违抗。无奈之下，李英杰只好在家成了亲。然而，远方的北京对少年英杰有着更大的吸引力，他心里一直惦着再去北京学画。1919年5月4日，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这是一场以青年学生为主、广大群众、市民、工商人士等中下阶层共同参与的爱国运动。作为聊城二中的学生代表，李英杰被学校选派到北京，投身于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以及六三爱国运动。此时的李英杰已是一名20岁的青年，北京火热的学生运动、先进的学术思潮、厚重的学术氛围、悠久的历史文化，都让他热血沸腾。五四运动结束后，他决定不回山东，留在北京继续深造。三眼井胡同位于北京东城区。五四运动前后，这里是赴法勤工俭学学子的主要居住地。1919年夏天，经庙里的僧人指点，李英杰来到这里。
3: 那个僧人呢，告诉他一条路子，说旁边大茶叶胡同那边正在招生呢，叫做留法勤工俭学会，不收学费，管饭吃，还给想法能解决公寓，还能住着，半天的干活，半天呢在那儿学也不什么东西，毕了业之后啊能去法国。
0: 原来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曾向中国大量招募华工。1915年，蔡元培组织留法勤工俭学会，以勤于做工、俭于求学为目的，号召青年去法国半工半读。法国是艺术的国度，早在五四运动前一个月，徐悲鸿也刚去了法国，因此留法勤工俭学会是李英杰求学路上的一个重要机会。他当即留下来，每天半天上课，半天进学校的工厂做工。
3: 我父亲所在那一届那一班啊，竟是湖南学生，其中跟他相邻的这个铁床子有一位高高个瘦瘦的穿长衫的一位年轻人，面色清趣，啊，广额头，啊，披长发，此人叫毛润之。
0: 除了毛润之以外，这一时期的李苦禅还聆听了梁启超、蔡元培、李大钊以及英国哲学家罗素等人的演讲，他盼望着像邓小平、陈毅等人一样，去法国勤工俭学。1920年年底，由于留法勤工俭学会中的革命青年较多，法国政府停止接受中国留学生，李英杰的留法梦也因此终结。离开留法勤工俭学会以后，李英杰又回到北大画法研究会，靠着在留法勤工俭学会期间攒下

0: 这里是中央美术学院，其前身之一是始建于1918年的国立北京美术学校，是现代中国最早的国立美术学府。1922年，李英杰听说一个消息，北京美术学校招生，
1: 有这么个学校太好了。他报考什么系？法国去不成，我在这儿学西画。
0: 1922年，李英杰考入国立北京美术学校西画系。这本保留至今的同学录上，李英杰的名字清晰可见。求学是艰苦的，穷人的孩子求学更是苦上加苦。电影《落到祥子》里，祥子靠拉人力车过活，大学生李英杰也租了一辆和祥子一样的洋车，白天上课，晚上拉车。李英杰脚踏一双踢死牛农家鞋，拉车跑得飞快，人称快腿李。
1: 更有帮，拉车更有帮。你像这个热地面，你要再到那儿，明天告诉你挨揍。人说有一个路啊，只要你胆大敢去，没人跟你抢，往海淀。
0: 海淀位于北京西北部，当时的北京只有现在北京二环以里的范围。海淀地处城外，人烟稀少，经常有歹人出没。
1: 拉着拉着出来五六个乐么滋的，挺和气。放一把，放一把，放心啊，不要命，借俩钱花。我说你跟着他对襟挂的粗布从老家带来，小拇指往里扒一勾出了红缨，看你认得不认得这个。他腰里掖着七节鞭，这当年闹义和团时候老家那是真七节鞭，还不认得行了，这一收腹唰出来。后来传开了有山东大个儿，别惹他。
0: 拉车是个体力活，每晚拉车回来饥饿难耐，为了填饱肚子，他学习宋朝的范仲淹，每天熬一锅粥，凉了化成三份，一顿只吃一份。冬天没钱买煤炭生炉子，就在雪地里打一套全来取暖。李英杰的朋友林一炉看到他如此清苦又执着求学，便赠给他一个名字，苦禅。苦就是苦难的经历，禅就是大写意。对这个名字，李英杰连连点头，从此改名李苦。

0: 在北京城的西单附近，这里曾经住着一位老人，齐白石。齐白石，近现代中国绘画大师，他是湖南长沙湘潭人，早年曾为木工，后以卖画为生，57岁后定居北京。1923年，李苦禅拜齐白石为师。这段拜师经历，李苦禅曾有这样的回忆：
1: 学过画的，把这个全北京这些画家我都捋过来了啊。但呢，我一进门就说啊，先生，我来拜师了，拜门了啊，我给你磕头了啊。就磕一个头，我说我没学会，你等着我干以后做事情，我再孝敬你吧。
2: 非但拜师老人不挑理儿，而且呢，脸上露出这个喜悦之色，毕竟啊，他自己出身贫寒，为这位朴实青年的这种啊，浑身的这种质朴之气打动了。
0: 1924年，齐白石老人感叹地在他出版的诗集上写道：“于初来京师时，绝无人知，独应也欲从于友。”一个绝字，一个独字，证明了李苦禅成为齐白石的第一位入室弟子。此后他追随老人34年，直到老人去世。拜师以后，李苦禅早上天不亮就起床画画，白天到北京艺专上课，下课后赶到齐白石家学画，晚上再去拉洋车，每天只能睡5-6个小时。他唯一忌讳的是拉洋车的时候，他要避开齐白石的住所，怕熟人认出自己，给师傅丢脸。说来也巧，有一个星期天，李苦禅拉车路过一家南纸店时，恰巧被从店里出来的齐白石看到了。从此，齐白石更加关爱这位能和自己一样勤苦的弟子李苦禅，还给他一些好宣纸和自制的颜料。

0: 段时期的李苦禅技法日渐娴熟，用墨更加考究。他的鹰兼有古人的笔墨，又融入了西方的造型结构，看起来振翅欲飞，苍劲有力。1924年，李苦禅拿着一幅余鹰图来到齐翁画室，请齐白石指点。恰巧齐白石正巧也画了张类似的作品，只是取景角度有所不同，师生二人不约而同将余鹰首次纳入写意花鸟题材。不久以后，齐白石在李苦禅的一幅余鹰图上提到，苦禅人弟画此与余不谋而合，因感往事，题28字。1925年夏天，已经改名为北京国立艺专的北京美术学校举办了毕业生画展，学生们的中西画各占一半，其中李苦禅有8幅作品。校长林丰年在欣赏感叹之余，好奇地打听这苦禅是谁。
1: 谁呀？这是让人跟他说这是李苦禅画的，告诉他苦禅是一边拉洋车一边学画画。林丰年先生大为感动，当时就组织整个国立艺专的老师用8块现大洋把我爷一堂画全买下来。
0: 第二天，几家报纸以显著的位置对李苦禅的毕业作品大加赞赏，弟子超群，老师增辉，齐白石、李苦禅师徒二人引起了世人的广泛注目，
2: 就完成了飞鸿先生出国之前所给他安排的艺术道路的最初阶段，中画西画两项结合。
0: 农家孩子李英杰一路北上求学北京，在离开山东李集庄后9年，他从北京艺专毕业，这一年他26岁。

0: 诚信立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1: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

0: 李苦禅从北平艺专毕业这年是1925年。毕业后，他先后应聘为北京师范学校和保定第二师范学校美术老师，一边教书，一边卖画。北京的琉璃厂，清代起就是画家们卖画的地方。虽然这里熙熙攘攘、热热闹闹，但没有几个人肯为李苦禅的作品而驻足，人们更愿意买成名画家的作品。因此，毕业后的李苦禅依然清贫，有时候连买宣纸都感到困难。李苦禅刚毕业的那几年，中原地区多次爆发大饥荒。李苦禅的老家山东省聊城市高唐县李齐村也穷困窘迫。1927年，李苦禅体弱多病的妻子离开了人世。年轻的李苦禅并未被生活压倒，他心里一直想着是他的绘画艺术。
1: 应该说，我的父亲啊，他怎么会喜欢艺术？这个也离不开时代的人文环境。时代的人文环境啊，像个大磁场一样，能够磁化。
0: 在北京，有很多和李苦禅志同道合的人。1927年，李苦禅和赵望云等人在北京发起组织了吼红艺术社，旨在以中为体，以西为用，提倡新国画运动。赵望云，河北戍鹿人，擅长山水人物绘画，是中国现代著名国画家。
2: 这个苦老啊，跟我父亲他们一起在北京组织了一个吼红画社。李燕肯定知道这个事儿。
1: 你听这名字，就是中西画会，吼红社，就是对着彩虹啊，在发出吼声啊。
0: 这就是吼红画社成员的合影。坐在正中，穿白衣服的正是李苦禅，左边就是赵望云。照片的背景悬挂着画社成员作品，有油画人体、水粉风景、写意画，还有碳画，体现了超前的视野，可见中西合璧的风貌。师傅齐白石的家依然是李苦禅常去的地方，在那里他结识了很多朋友。在朋友中有一个人对他影响尤为重大，这就是王森然。王森然，河北定州市东旺村人，是我国著名的美术教育家。1928年，王森然在西四石碑胡同买了房子，便将李苦禅和赵望云邀请到家中，三人同吃同住，亲如兄弟。
2: 在我看来，亦师亦友。
0: 王森然在他主持的《天津大公报》艺术周刊上，时常介绍他们的作品，让他们的作品逐渐引起社会重视。从作品看，20年代的李苦禅在艺术创作上处于中西兼顾阶段，刊登于1928年4月14日《大公报》的《惨淡京都》，11月23日的《惨暮》，都是类似版画的黑白画。宛平古城、参观陈列馆和麦收等，都是水彩画。在国画方面，李苦禅也创作了大量作品。1928年，又是在齐白石家里，李苦禅遇到了一位女子，并和她相爱了。她就是林某。

0: 梅林，林梅林又名林成竹，祖籍四川合江，1912年生于北京。他和李虎禅一样，是齐白石入室弟子，擅长大写意花鸟画，兼通山水，有才女的美誉。1928年秋天，两人举行了婚礼。这一年，李虎禅29岁。初春的杭州西湖，一切都充满着生机。位于西湖旁边的中国美院，前身是国立艺术院，创立于1928年，两年后改名为杭州艺术专科学校，主要采用西方现代艺术教学模式办学。当时这所学校的校长叫林风眠。林风眠，现代画家、美术教育家。1927年，林风眠受蔡元培之邀，赴杭州创办国立艺术院，任校长。对李苦禅这样的青年才俊，林风眠青眼有加。1930年初春，李苦禅拿着林风眠发出的聘书，由北平来到杭州，任国立艺术院国画教授。李苦禅当年在国立艺术院的教学活动没有留下影像，我们只能从今天的国画系的课堂寻找当年李苦禅的身影。国立艺术院的教学宗旨是介绍西洋艺术，整理中国艺术，调和中西艺术，创造时代艺术。李苦禅对当时国立艺术院的艺术思想很是赞同，他赞成林风眠的艺术主张，即合并中西画系，在艺术上融合中西。在具体的中国画教学上，他采取的也是中西方兼而有之的教学方法，主张写生，经常带领学生们到西子湖畔画鱼鹰、鹭鸶等水鸟。
1: 他的教学有什么特点呢？你们一起跟着我，咱们拿着速写本，坐着船，小船到湖里去，让学生们一定要到大自然中，到生活里找画稿子，这是第一要义。第二，你把它再现出来。第三阶段，创作阶段，画出自己的面貌来，叫三部曲吧。
0: 在国立艺术院，李苦禅结交了一个好朋友，国画教授潘天寿。潘天寿，著名画家，浙江宁海县灌庄村人，1928年定居杭州，任国立艺术院教授。潘天寿只比李苦禅大2岁，两人经常切磋大写意艺术，成为莫逆之交。林风眠曾对李苦禅说，当今大写意画无其双峰插天，老潘是吴昌硕的弟子，你是齐白石的弟子，二人贤极我校，实为幸事。李苦禅对京戏的热爱由来已久，到杭州后，他结识了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盖叫天，与盖叫天的结识为李苦禅的国画教学增添了戏剧色彩。盖叫天，著名京剧艺术家，河北高阳县人，长期在上海、杭州一带演出，尤其以《火舞松》名震南方梨园。
1: 盖叫天呢，是叫这个张英杰，啊，我父亲叫李英杰，俩英杰一见面，哎呦，就谈到一块儿去了。盖叫天爱写字，请教书法，我父亲跟他请教就是武生。
0: 这张照片拍摄于上个世纪30年代初，照片中的人就是李苦禅，这是他在铁龙山中姜维的扮相。
1: 京戏是写意的戏，你不好好研究京戏，你画不好写意画，他给提到这么高度。
0: 当时北大校长蔡元培提出以戏曲加强美育的号召， 为李苦禅的美术教学和京剧爱好提供了完美结合的理由。李苦禅将京剧引入杭州艺专的写意花鸟国画教学中。

0: 上世纪三十四十年代，李苦禅的艺术创作全面转向了中国写意花鸟画。他进士齐白石，远追明清朱家，终生辅荫徐渭、朱耷、石涛这三位写意大师。
1: 他一辈子啊，特别喜欢八大山人的东西。他临摹八大山人的东西，他的笔法、写字都是追求八大山人的这些。
0: 李苦禅的写意花鸟画以水墨为主，主要题材是鹰鹭等大黑鸟。他曾说，虾、小鸡、蟹都是齐老师常画的，早已创出了自家面貌，若再跟着画，就脱不开它，串不出来了。
2: 苦禅先生的艺术在中国当代中国画里，他是一个非常杰出的代表，在放在历史的长河里面，他也是非常杰出的。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李苦禅的艺术创作犹如井喷，艺术个性初见端倪。这幅竹荷图获得了齐白石老人的高度评价。

0: 昔日风云干戈正无量，表现了李苦禅对当时军阀混战国势衰落的愤慨之情。1934年，李苦禅在上海举办个人画展，徐悲鸿、徐志摩等人都前往参观。徐悲鸿一眼相中了这幅《濠上之星》，当即买下这幅画。在杭州任教的时候，李苦禅的薪水是每月300块大洋。苦孩子出身的李苦禅，从来没有这么富有过。
1: 毛主席当年在北大看图书馆的时候，那是8块大洋。
0: 豪爽的李苦禅有了钱，就经常资助贫困学生。3年级学生李林灿一直欠的学费没交，到了期末他去补缴的时候，却发现已经有人代他缴过了。原来李苦禅了解到李林灿的情况后，不声不响地到会计处写下了一张条子，学生李林灿的学费由我新奉向下扣缴。很多年以后，李林灿成为台北故宫博物院副院长。

0: 画画、唱戏、教学。李苦禅的生活看似风平浪静，实际上他的人生已经暗潮涌动。杭州栖霞岭有一座即将拆掉的楼房，李苦禅曾在这里居住。
1: 因为那个小楼，它不但寄托着苦禅老人当时的那段教学生涯，也寄托了他的革命生涯。多少革命学生秘密开会，就是在我父亲那个小楼上的开的会。
2: 有的要被捕，他想往外营救了；有的要到解放区，他出钱。他出钱怎么办？就画画，给你画画，卖一点画，挣的钱全部资助这些人到解放区。
0: 在革命青年心中，李苦禅是值得信赖的进步教授。李苦禅也多次掩护进步学生。1934年，因支持学生爱国革命运动，敢于向当局进行交涉，李苦禅引起了当局的注意。在当局的压力之下，李苦禅被学校停聘，离开杭州。

0: 这里是南京富后岗四号徐悲鸿故居，离开杭州后的李苦禅就借住在这里。
1: 他当时也没法回北京，因为北京当时也很紧张，于是呢就灯下黑嘛，南京徐悲鸿先生就说，这么着我呢正好要去南阳那边一段时间画画，你呢就到南京去给我看房子吧。
0: 徐悲鸿的家给他提供了一个暂时的栖身之所。在那段日子里，李苦禅以画展与兼客奔波于大江南北。30年代后期，老友王森然担任华北美院艺术教育科主任，他请齐白石任名誉教授，同时聘请李苦禅为教授。但是当时学校经费紧张，身为教授的李苦禅每月薪水也只有2元钱，这与在杭州国立艺术院每月300元的收入有天壤之别，日子过得非常拮据。更为不幸的是，妻子凌梅林离他而去，李苦禅心如刀绞，从此自号立功。1935年夏天，李苦禅回到北平，继续以兼客和卖画为生。唯一让李苦禅感到欣慰的是，他能够与恩师齐白石再度重逢。半年后，北平炳林印书馆出版了《李苦禅画集》，书中收纳了李苦禅30年代初期作品17幅，齐白石为之题签，王森然作序，藏画者为《无数青山拜草庐者》。以及王森然。

0: 1937年，日本发动侵略战争，北平沦陷。日军占领北平后，一些有骨气的教授学者加入到救亡图存的抗日洪流中，李苦禅也是其中之一。
1: 在这个时候，好多人其实早都说了，劝他你就赶快往南边跑吧，不走，我就待在这儿，我看日本人干什么。
0: 77事变之后，日本侵略者在北平成立了所谓文化团体新民会，其主要任务是防共反共、收买汉奸、搜集情报、宣扬中日亲善、大东亚共存共荣等奴化思想。伪新民会试图拉拢李苦禅等社会名流为他们做事，被他断然拒绝。
2: 他没有投降日本人，铮铮铁骨这是汉子。
0: 君子横行浓自淡，创作于1937年，自题诗君子横行浓自淡，生辰不过一秋风。在绘画作品中，螃蟹多象征横行霸道的恶势力。在日寇肆意践踏中国国土之时，画中的象征意义不言而喻。这一时期，李苦禅正掩护着一位叫袁祥峰的进步青年。袁祥峰是国民革命军19路军的炮兵，参加过淞沪抗战，后又转到29军。北平沦陷时，他为及时跟上部队南下，流落北平，后来通过关系找到李苦禅。李苦禅冒着窝藏军人者与之同罪的危险，将这位爱国志士掩护在家中，
3: 说这个环境是苦禅是很艰苦的，也是很危险的，这不是口头说的笑话呢，不是那么容易啊，一人脑袋挂在扩大上来，在那环境上苦禅艰苦，我要在这住着，你说什么增加一份负担吧，说自己也不准，我要走。苦禅说先别走，等过一时间等你看看有机会再走。
1: 后来是什么机会呢？我父亲通过他的另一个学生黄奇南，
4: 这个人后来是北京故宫博物院的一位很重要的专家，他是一个进步学生，我爷爷曾经资助过他，
5: 学校也都停课，我还是常到了李老师家里去看望。这个时候呢，我有一位本家伯父，他名字叫做黄浩同志，他是八路军领导下的北京地下工作者，
1: 他是当时的这个八路军冀中军区平津情报站主任。
0: 得知黄浩是延安派来的情报人员，李苦禅当即找到黄浩。在黄浩的帮助下，袁祥峰顺利离开北平，到达冀东，参加了八路军。送走袁祥峰以后，李苦禅要求黄浩也送他去边区参加八路军，但黄浩认为李苦禅有一定的社会地位，更有利于搞地下工作，便安排他负责调查日伪汉奸活动。北京西城区德胜门内菠萝仓6号院就是黄浩情报组的所在地，李苦禅搜集到的情报就是送到这里。
1: 他在那个时候主要的分工就是了解一些敌伪政府他们那个特别是军队调动的有关情况。
4: 表面上看他四处随便溜达溜达，但是他把就是日本人在北京城的这些布的哨点啊、位置啊，他就全都打听一清二楚，用他的绘画技巧给他画成了一张平面图，把这个情报送到了延安。
0: 回到冀东八路军部队的袁祥峰，作战英勇，屡立战功。不久以后，他就接到组织上的一个秘密任务，要他回到北平，打入敌伪军队内部。
3: 你利用社会的关系，能不能打入敌人的内部去？我说可以吧，还想想吧。后来就回到北京，后来来以后，我就跟苦禅说：“总上给我任务怎么回事？”你说这行吧？苦禅千方百计想办法，我弄了户口、良民证，那叫良民证啊。搞良民证，又通过关系给徐

0: 怀怀连次，直汗总司令部司令王志清写的信。到王志清那儿以后，又派到第二中队总部当副官，少尉副官。就这样，
1: 李苦禅利用他的社会关系，使袁祥峰顺利打入敌伪军队内部。新四军第四师师长彭雪枫赞扬袁祥峰说：“说你呀，在徐州等于一把刺刀刺在敌人心脏一样。”说你问题。因为苦禅跟我在那当时的配合是非常好，也保卫，我也不敢暴露苦禅呢。你主要是要抗敌人爱国主义嘛，牺牲没这问题。苦禅人留着北京，哎，还给党做了一些有益的情报工作。1939年，黄浩被叛徒出卖，他虽然逃脱，但家被查抄。
2: 与他有往来的人成为怀疑对象，李苦禅也上了日本宪兵队的黑名单。5月14日深夜，日本宪兵扑上门来，
3: 门梆踹开了，他们逮人那时候有个规矩，拿那个藤子棒啪朝脸上抽。但是我会学过武术的，你这一举手，你这就虚了，是吧？啪一掌打在这儿。
2: 打的院里去吐白沫子说不出话来，第二个进来他比较鬼，他从旁边斜着进来，这啪又一掌，他摔不倒，因为我附近屋子小，他贴在墙上瘫下来了。第三个进来，撩出枪顶的小眼儿，再一看满院都是鬼子，那就没办法。
0: 李苦禅被捕后被关押在北大红楼地下室，红楼是他熟悉的地方。
4: 早在十几年前，他在这里多次聆听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的革命讲座。抗战爆发后，这里是日军宪兵司令部。多年以后，李苦禅这样回忆说：“
5: 他管炊事，唱事情，压杠子压了一次，压杠子就死了，一泼凉水就翻过来了。每天8点钟上堂嘛，下午是1点钟上堂。” 他们呢，那是枪毙的人呢，礼拜六啊，就把你踢出来了，踢到别的屋去，第二天早这就行刑。为什么？昆山先生，您今天是礼拜六，我救不了你了啊！我说上村，那军校叫上村。我说你们呢，这杀人的法子不是四个吗？1是够吃，2是枪虫，3是不卖，啊，第4个。 砍刀，这不就都写着吗？你尽管用吧，我也不怕人。
0: 面对死亡的威胁，李苦禅铁骨铮铮。

0: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1: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2: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3: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4: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2: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5: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闻名。
1: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2: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3: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4: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2: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5: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闻名。
0: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6: 自觉有口牵绳，弘扬社会公德，养成良好用眼习惯，守护孩子明眸世界。
2: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0: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6: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2: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0: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
2: 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5: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闻名。
0: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6: 自觉有口牵绳，弘扬社会公德，建设和美乡村，擦亮幸福底色。
0: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6: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2: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0: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1: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4: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2: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5: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闻名。
0: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6: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2: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0: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1: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2: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3: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4: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2: 守护舌尖安全。

0: 是。
1: 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2: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这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3: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有说法，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2: 咱们俩的事儿，
1: 行，不是，别，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4: 姐，你管弄，我管不住。
5: 中了，你就没事找事儿了你。
6: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1: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2: 我能遇到仙妻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

0: 在济南趵突泉公园里有一个李苦禅纪念馆，陈列着李苦禅的大量作品和他使用过的文物。在公园里修建个人纪念馆，全国也很罕见。山东人民以这种真诚的方式纪念著名中国画家李苦禅。右边照片是李苦禅的妻子李慧文。李慧文1918年出生于杭州的一个贫苦家庭，他还在襁褓中的时候，父亲就离开了人世。李慧文跟随母亲和继父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饱尝人间的辛酸与苦难。后来他就读于德州博济医院附设高级职业护士学校，很多官宦人家看上了秀外慧中的他，托人到他家说媒，但李慧文的父母不愿意攀龙附凤。李苦禅来济南办画展，无意中闯进了李慧文的世界，两位爱才的老人一下子相中了他。1942年秋，李苦禅、李慧文在济南喜结良缘。李慧文身穿西式婚纱，而李苦禅则是长袍马褂，俨然是一对中西合璧的新人。婚后不久，李苦禅决定自己先回北平去卖画，那儿有比较成熟的书画市场，朋友也多在那里，他的画肯定比在济南好卖。李苦禅回到北平的时候，抗日战争还未结束，李苦禅继续以卖画资助地下抗战活动，这样的日子持续了3年，直到抗战胜利，他的境况才开始好转。1946年9月，徐悲鸿担任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校长，他聘请了齐白石、李苦禅等一批有才华的进步美术家执教美专。李苦禅终于结束了国难中的生活，将妻儿接来北平，一家人团聚。此时�儿子李彦已经3岁。
1: 直到抗战胜利之后，我回来才知道我爸爸什么模样啊。
0: 艺术家的命运总是与时代息息相关，

普禅50岁那年，迎来了中国历史上一次改天换地的巨变。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0: 新中国成立后，原来的北平艺专与华北大学三部美术系合并，成立中央美术学院。徐悲鸿任院长，李苦禅被聘为教授。对新中国的成立，李苦禅激动不已，他画了一幅雄鹰图，表达他对新中国的祝福。上个世纪50年代的中国，各个方面都向苏联学习，美术界也不例外。中央美院的中国画教学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
1: 那时候解放初期，对于中国画还有一些贬，就是贬低，那时候叫采墨画。
2: 山水花鸟是士大夫阶级的艺术，我们无产阶级的美术院校是不能开这个课的。
0: 在这种思潮下，李苦禅擅长的写意花鸟被认为不能为工农兵服务，学校的写意花鸟等科目被取消，只是有时教学生画人物模特和禽鸟标本写生。于是在解放初期的岁月，李苦禅怀才不遇，境遇每况愈下。
2: 不让他上课，他管工会一个月16块钱的工资。哎，那工会那演出啊，把门啊，那个他就是干这个的，你把门收票啊。
0: 徐悲鸿时常资助和安慰李苦禅，为了使这家人生活下去，他推荐李苦禅的妻子李慧文担任中央美术学院校医。虽然家里的收入有了一定的好转，但是李苦禅心头依然积郁。这个时候给了他许多温暖的是和平画店。和平画店位于北京东单西观音寺胡同口，店面不大，却是京城文人的汇聚之地。画店老板叫许林炉。许林炉山东蓬莱人，自幼秉承家学，酷爱习书作画。1945年经李苦禅介绍拜齐白石为师，1953年创办和平画店。
3: 李苦禅跟许林炉两个非常好，关系很好。他当然常去这个和平画店。
0: 那段时间，李苦禅吃完早饭就去和平画店，一边唱戏一边画画，经常深夜才回家。上个世纪50年代初的和平画店，就像一盏温暖的明灯，照亮着李苦禅压抑的内心。在师友之间，他不仅内心得到慰藉，而且创作了一大批作品。扁豆图就是李苦禅和齐白石、徐悲鸿等人在和平画店聚会时即兴创作的。徐悲鸿在画上提到：“天趣洋溢，苦禅精品也。”齐白石对这幅画也赞叹不已，挥毫写下：“傍观较好者，就是白石老人也。”双鸡图是李苦禅为许林炉的母亲祝寿而做的一幅作品，鸡谐音吉，寓意吉祥。白石老人见了非常高兴，挥笔在画上提到：“雪各先生无此超纵，白石老人无此肝胆。”提写此画时，白石老人已经90岁高龄。古人说诗以言志，李苦禅郁闷的内心也在他的作品中表现出来。有一天，他画了一只在风雨中昂首翘尾的雄鸡，画上题的诗这样写道：“人到我落后，我处亦自然，待到百年后，或幸留人间。”在彷徨无奈之际，李苦禅想起了曾为当年同学的毛泽东。一天，

0: 喝了大半瓶白酒，借着酒劲儿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一丈多长的长信。
1: 是李谷山给毛泽东写了信，毛泽东一看李谷山字写不错啊，这又给徐悲鸿写信。
0: 毛泽东在给中央美术学院院长徐悲鸿的信中这样写道：悲鸿先生，有李谷禅先生来信，自称是美术学院教授，生活困难，有求助之意。此人情况为何，应如何处理，请考虑视之为盼。顺送教旗，毛泽东，8月26日。在徐悲鸿接到来信的几天之后，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来到了李谷禅家。
2: 田家英秘书跟我父亲的对话说，毛主席讲了，你的写意画还是要画的，子孙们还是要看的，这话最重要。你想想，这出自毛主席之口，是吧？这是毛主席说的。

0: 毛主席亲自过问，这是非同小可。田家英走后，李苦禅的教授职务恢复了。
1: 所以他这封信还是很重要的，对于毛主席了解中国画在这个艺术界里这个地位，所以李先生还是立了功的啊。
2: 毛主席告诉周总理，中国的美术院校要有少部分的学生学习传统艺术。
0: 上个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写意花鸟画专业的处境得到改善，李苦禅的境况也越来越好。1962年底，文化部支持美术界筹划建立了11个创作室，李苦禅名列其中。1964年，美协书记处又决定出版几位知名画家的个人画集，李苦禅是其中之一。中央美院还特意在梅渣胡同为他调整了房子，让他第一次住上了画室与卧室分开的房间。
3: 他说：“哎呀，我以后再也不用去公共厕所了，我以后再也不要到澡堂子泡澡了，就这两条，跟逮谁跟谁说。”
0: 这个时候，李苦禅已年届花甲，但他风神犹健，沉醉于绘画创作和美术教学。
1: 这时候他的心情是非常愉悦的，觉得他终身所学有用了，对人民有贡献了，国家信任他了。
4: 那时候，国画系几大名将，蒋兆和、李可染、叶浅云、李苦禅，这是过去说中央美院国画系的四大名旦。
0: 李苦禅的教学恣意汪洋，挥洒自如，直到今天，学生们依然记得他当年的风采。
2: 他这实践中讲理论，他每次来上课都是给你画出看，一个上午画个3张、4张、5张都有可能。
5: 八大山人的方法很好，但他是横摸，我是竖摸横勾，这是我自己体会的方法，这样一摸很丰富，很有变化。
0: 生活磨砺着李苦禅，李苦禅的艺术在磨砺中成熟。上个世纪50、60年代，李苦禅的个人画风已然形成，步入了艺术上的高峰期。坎坷的生活经历，传统绘画艺术的滋养，使他各方面的修养深厚博大，造就了他奔放其纵、雄强豪放的画。

0: 1980年，他为人民大会堂创作一幅墨竹图，用了3张丈二匹的宣纸。这是自唐代有画竹以来，中国首件最大篇幅的画竹之作。北京科教电影制片厂记录下了当时的场景。
1: 近年来，随着我国现代大型建筑的发展，苦禅先生常应邀绘制巨幅国画。由于画幅太大，他使用特制的大刷子俯身纸上用尽移山心力挥毫写意，实在堪称画坛上罕见的壮举。
0: 墨竹，中国文人画的一种标志，它寄托着气节，在李苦禅笔下成为了中国人百折不挠的讴歌。1981年，82岁高龄的李苦禅创作巨幅作品《盛夏图》，协助老人的是李苦禅的儿子李彦。
2: 这样的一种大写意画中画，已经不同于古代文人的宋朱梅兰菊，都寄托了一种时代的精神，阳刚美的精神，向上的精神。
0: 这件巨幅作品面积大约有21平方米，堪称中国大写意花鸟画史上的奇迹。老人用7天时间创作出了这幅罕见的巨幅作品，题为《盛夏图》，抵御祖国华夏昌盛之意。老年的李苦禅作品古拙、含蓄、老辣、返璞归真，创造了艺术生命的又一个高峰。

0: 1980年12月，由新华社驻香港分社主持，李虎禅和李燕父子书画展在香港开幕。香港媒体对这次画展给予极大关注，参观者络绎不绝。在众多参观者的身影中，李燕首先发现了一位似曾相识的长者。
1: 忽然看到一个老人进来，我当时大吃一惊，这不是林风眠先生？哎呦，我父亲当时腾就从椅子上就起来了。
0: 当年25岁的李苦禅在北京美术学校做学生的时候，林风眠曾是他的校长。毕业以后，31岁的李苦禅去杭州国立艺术院做老师的时候，林风眠还是他的校长。光影荏苒，世道沧桑，两位世纪老人在此时相逢，感慨无穷。这是他们一生最后一次相见。在李苦禅的一生中，徐悲鸿、齐白石、林风眠这三位大师起到了重要作用。北京西山脚下的金山陵园伫立着李苦禅的师父齐白石的墓，这座墓是2013年6月从魏公村迁过来的。迁址前的碑文是李苦禅84岁那年写的，据说老人写了20多遍。青青子衿，悠悠我心。晚年的李苦禅对曾经哺育他成长的师长们越发敬重怀念，对代代相传延续数千年的中华文脉更

0: 有着深刻的体验。1983年6月5日，李苦禅、李燕父子俩合作了《补幼图》，谁也没有想到，6天后的凌晨，84岁的李苦禅因心脏病突发逝世，《补幼图》成为他的最后一件作品。
1: 我真是爱他，我敬念他，我也希望你们中国人能感觉到在艺术界能有这么一个大师的存在，真是我们民族的骄傲。
2: 苦禅先生的艺术也可以说是一把精神的钥匙，打开了中国文化的殿堂。
3: 所以说呢，李苦禅画派这当之无愧。
4: 李苦禅老先生，我觉得现在还活在我们心里，在美术界也是难得的少有的一个人物，是十一代的这个宗师。
5: 苦禅先生啊，他对待人他没一点价值的，他也没教授价值，他也没画家的价值，啊，他就是个普普通通的人。
0: 在李苦禅的家乡山东省聊城市高唐县，家乡人民于2004年修建了李苦禅艺术馆，以此纪念这位著名的中国画大师李苦禅。

0: 责任重于泰山。
1: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2: 诚信丽人，守信心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0: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1: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0: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3: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1: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2: 自觉留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
0: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1: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2: 诚信丽人，守信心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0: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1: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4: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0: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1: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5: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1: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6: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2: 诚信丽人，守信心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0: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1: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4: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0: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1: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5: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1: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6: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0: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
7: 宝宝吃饱了吗？
8: 吃饱了。

他，在颠沛的乱世架起艺术与科学的桥梁，坎坷沉浮之中成就中国民族气派。他是德艺双馨的人民艺术家，也是桃李满天下的美术教育工作者。他就是二十世纪中国现代美术承前启后的文化先贤，艺坛巨匠吴作人。中央美术学院是中国高等美术教育的最高学府，它在源源不断输出美术人才的同时，也书写了中国现代美术史和美术教育史的重要篇章。中央美术学院校园内第三任院长吴作人的雕像手持画笔，目光眺向远方，将吴作人谦谦温和、孜孜以求的形象永远烙印在了央美人的记忆中。

0: 吴先生是一个很有修养、很有文化的一个老一辈的艺术家，他在中国的美术教育和美术发展上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既传播过来西方的文化和油画，那么又把各方面的做人、他的为人、他的思想、他的文化都无形中的传给了我们。
1: 在美术界他是个儒，他在追求的含蓄、追求的高逸、追求简约，但是同时你注意了没有，他的国画也很通俗，他取得了大雅和大俗的统一。
2: 在长达60余年的辉煌艺术生涯中，吴作人不仅为新中国的美术教育事业鞠躬尽瘁，也以画笔丹青为时代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艺术佳作。然而，辉煌的艺术成就的起点却是一片灰暗的童年。1908年11月3日，吴作人出生在了苏州一户清贫的读书人家。吴作人的父亲吴调元曾是清朝末年苏州巡抚衙门管理财政的官员，由于他支持维新变法而被守旧派记恨，在一次赴宴时遭人投毒，被害而亡。父亲突然亡故，给年仅3岁的吴作人留下了无尽的悲痛。他在《艺海无涯苦作舟》一文中回忆道，父亲一死，留下了祖母、母亲2代寡妇和9个子女，11口之家的生活重担就压在我那刚刚14岁的长兄吴之平身上，长兄只好半工半读养家，两个姐姐为生活所迫不得不远嫁他乡做童养媳，所以那被人们称为黄金时代的童年在我的脑子里却是一片灰暗。最艰难的时候，吴作人一度辍学在家。自学之余，他最喜欢探索阁楼上的新奇世界。我记得我最感兴趣的是去翻阅祖父遗留下来的、为父亲所珍藏的2个大画箱，那里面有许多祖父的画和大款未用过的宣纸，还有不少笔墨颜料。吴作人的祖父吴长吉是晚清苏州知名的花鸟画画家，他的作品色彩明丽，格调高雅。祖父的遗作让9岁的吴作人如获至宝，开始摸索着自学绘画。
3: 小时候呢，他是喜欢画画，一天到晚在画。我奶奶呢，就对他有意见。他还是要偷偷摸摸的躲在角落里去画，有的时候坐在马桶上也画画，经常画素描，画得很好。
2: 1925年，震惊全国的吴萨惨案爆发，17岁的吴作人联合同学用画笔讽刺军阀镇压学生运动的阴谋与罪行。这段经历让吴作人意识到了绘画可以作为武器为人民发声，便又萌发了学习画画的想法。但是学画的愿望遭到家人反对，无奈之下，吴作人选择报考苏州工业专门学校建筑系本科。
4: 因为建筑系每个礼拜当中有几堂绘画课，加上建筑系当时系主任的在法国高等美术学校的一个高材生，所以他就冲了这两点的话呢，报考了建筑系。尽管考上了，心情还是郁闷，没有达到自己特别想学绘画的一个目的，加上天气比较炎热，就得了

0: 有疮，以至于呢完全错过了能够报道的一个机会。
1: 待到腿疾痊愈，吴作人终于说服了家人，坚定地走上了学习美术的道路，并说饿肚皮也要画。1927年的一天，吴作人看到私立上海艺术大学的招生广告，宣称徐悲鸿在美术系执教。当第一次看到刊登在报上的徐悲鸿作品，吴作人心中就萌发了拜师的想法，于是他毅然前往就读。尽管开学之后学校并没有履行徐悲鸿亲自授课的诺言，但是吴作人仍选择留在这里学习西方美术，还结识了一位对他影响深刻的老师田汉。义勇军进行曲词作者、现代戏剧奠基人田汉，曾在私立上海艺术大学教授西方戏剧和文学，后被推举为校长。从小就对文学颇感兴趣的吴作人选修了这门课。在田汉的启发下，吴作人不仅了解了西方著名文化先驱的作品，还接触到了反映劳苦大众、反映无产阶级的普罗艺术。
2: 他是一个同情弱者和同情劳动人民的人，他不会把自己看成是一个高高在上的人，他不会把自己看成是一个孤独的脱离群众的人。他认为如果他有可能，他应该为他们去呼吁，为他们去描述，为他们去叙述，为他们去分担这样的苦难。那么这个是他的人生的态度。
1: 普罗艺术所倡导的核心与吴作人早年的艺术理想和感受极为契合，使得更加坚定了艺为人生的信念。不久后，吴作人第一次见到了大名鼎鼎的徐悲鸿。
0: 正好有一天的话呢，徐悲鸿要到这个学校来做演讲，演讲完了以后就对田汉说，我想看看美术系的学生的作品。这个时候这个徐悲鸿在看低年级的美术作品的时候呢，就能一边走一边看，一边走一边看。他忽然在一幅素描作品下面停留了，看了半天，就问这是谁画的。周围的同学都说这是吴作人画的。徐悲鸿就说，能不能够请先来我看看，我见见他。
1: 初次见面，徐悲鸿给予了吴作人很高的赞赏。他先是当众称吴作人的画作有致广大、近精微之感，随后表扬他有非凡的观察力和创造力，是绘画上的天才。最后，徐悲鸿还将自己的名片赠予吴作人，邀请他去自己的家中做客。徐悲鸿的赏识和培养，不仅使吴作人在艺术上突飞猛进，还在给徐悲鸿担任助手的过程中提升了对绘画的认知。同时，他的形象也伴随着徐悲鸿的经典作品《田横五百士》被划入了中国美术史。吴作人与徐悲鸿以师生的关系相识，之后成为了志同道合的朋友和同事。他们相识相交长达26年之久，不仅仅是中国画坛上的一段佳话，也成为了中国美术史和美术教育史上不可或缺的篇章。褪去了灰暗童年的阴霾，20岁的吴作人意气风发，他终于在颠沛流离的求学之路上寻找到了栖息的港湾。但是此时的中国内忧外患，动荡不安，吴作人的艺术生涯也将随着时代潜伏的汹涌发生转变。自1927年秋天开始的2年里，吴作人接连经历上海

术大学停办，后就读的南国艺术学院停办，又因参加南国社活动被中央大学取消旁听资格，逐出校园。

0: 先进的思想，要为社会的前进起推动作用。于是，带着发展普罗美术的思想，22岁的吴作人决定前往法国留学。筹备出国期间，田汉伟、吴作人出具大学文凭证明，徐悲鸿为他奔走办理证件手续，家中二哥则为他和五哥筹集赴欧路费。在田汉等师友的目送中，吴作人登上了开往欧洲的巨轮，开启了西学的艺术生涯。巴黎被誉为世界艺术之都和浪漫之都，一直以来都是全世界艺术家们向往的圣地。1930年5月11日，经过一个多月的海上漂泊，吴作人从马赛港登陆，抵达巴黎。作为欧洲最为古老的城市之一，此时的巴黎不仅是欧洲古典艺术的宝库，也在工业革命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下，孕育出了崭新的艺术思潮。面对眼前古典与现代交织的文明景象，吴作人既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又忐忑不安。在仰望西方文明和艺术的同时，他的内心深处希望有朝一日东方艺术能够闪耀世界。正是这份在当时看来十分遥远的理想，驱使他急切地敲开西方艺术的大门。
1: 我爸爸呢，他是留法的嘛，留法的跟我爸爸是同学嘛，巴黎高等美术学院嘛，他也最早是在那儿学的。他们那一代人就是这样子，同学关系很亲切，而且学习都很执着，大家都为了自己的追求，艺术的追求在尽力。
0: 尽管20世纪30年代的法国，现代主义艺术已经盛行，但公立美术学院依然将传统造型作为入学的基础。因此，摹写古典雕像和石膏像的素描，成为了吴作人进入西方美术学院的必修课。在巴黎的日子里，吴作人废寝忘食地临摹了大量西方经典。这批古典雕像素描习作，充分展现了吴作人潜心揣摩大师原作后素描技巧的提升。与他留学前的习作相比，无论是形体结构的把握，还是塑造人体轮廓线的笔触，都有了突飞猛进的进步。长期过度用功和营养不良的吴作人病倒了。为了节省用钱，他常以房租中包含的2块面包做早午餐，晚餐则要等到食堂快关门时买一份2法郎的土豆充饥。
2: 后来他就突然间病倒了，起不来了。起不来以后呢，房东就看他挺可怜的，给他做了半只鸡给他吃。他吃完了，他马上觉得精神就恢复了。
0: 第二天，吴作人便挣扎起来，画了一幅餐巾习作，还特地用法文写了一句：“今天我病好了。”功夫不负有心人，吴作人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全球著名的巴黎高等美术学院，并被西蒙工作室录取。但是巴黎高等美术学院的学费昂贵，吴作人以供养学所赚取的零工收入仍不足以解决经济问题。
3: 这种情况下被在国内的徐先生知道了，徐先生当时就托比利时公使帮助一下吴作人。正在这个时候呢，跟这个比利时皇家美术学院的院长 80天呢

0: 那打听到了，他们学校里头还有一名庚款助学金的名额，等待人去申请。
1: 比利时布鲁塞尔皇家美术学院始创于1711年，是比利时乃至全欧洲最古老的美术学院之一。迄今为止，这所学校培养出了许多赫赫有名的艺术大师，如梵高、詹姆斯·恩索尔等享誉世界的著名画家。1930年10月，来自中国的吴作人进入了这座艺术殿堂，开始了长达4年的学习。如果说因生活窘迫无奈离开法国的吴作人是遗憾的，那么来到比利时的他用实力证明了是金子总会发光。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吴作人不仅无需为高昂的学费发愁，还在这里遇到了另一位伯乐巴斯天。巴斯天是吴作人留学期间最为重要的一位老师。吴作人在回忆录里记录着自己对巴斯天深深的感恩之情。如果说徐悲鸿先生给我奠定了素描基础，那么巴斯天则给我奠定了油画基础。作为比利时当时最负盛名的现实主义艺术家，巴斯天在第一次看到吴作人的习作时，便给予了这位年轻的中国学生很高的评价。
0: 他手下有50-60个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同学，他说：“孩子们，你们过来，给你们看一看这位中国同学的习作，他将来会成为你们的榜样。”
1: 吴作人的绘画能力打动了巴斯天。入学第一天，他便在巴斯天的允许下跳过基础素描班，被破格录取至美术学院的油画高级班学习。不久，吴作人便以惊人的成绩在学院创造了一段传奇。1931年，在暑期全校大会考中，吴作人以油画习作《男人体》荣获第一名，并摘得了金质奖章和桂冠生的荣誉称号。这意味着吴作人仅仅用了8个月的时间，便完成了这所学校油画专业9年制的所有课程。
2: 苏联的一个美学家很有名的，叫尤军博士，他到美术学院来讲学，他看到吴作人先生在比利时当时画的这批画，大为惊讶。他跟我们学生说：“说这个太不得了了，他说这个画放在欧洲任何一个博物馆里都不逊色。”
1: 在修完全部油画课程的同时，吴作人还完成了服装史、艺术史、文学史、建筑史、解剖学等多门公共必修课程。为了进一步增强自己的造型能力，他还系统学习了雕塑，同样取得了第一名的傲人成绩。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皇家美术学院学习的4年时间里，吴作人不仅全面提升了艺术创作能力，还全面掌握了一整套欧洲美术教学体系和教育方法。在学业日益精进的同时，吴作人也在美丽的布鲁塞尔邂逅了一段浪漫的爱情。这位美丽的女士名叫李娜，是吴作人的第一任妻子。二人相识于画展，李娜不顾姐姐反对，毅然选择与吴作人结婚。李娜的出现给吴作人的留学生活增添了斑斓色彩。吴作人为了新组建的小家庭更加辛苦地工作。1934年，因遭人妒忌，吴作人的庚款助学金被停发，只能暂停学业。此后，他靠着担任巴斯天的壁画助理和在儿童玩具店打零工为生。

0: 1935年，吴作人接到了徐悲鸿的亲笔信。徐悲鸿在南京担任中央大学艺术系主任，此次来信力邀吴作人回国任教。学成归来，报效祖国，本就是吴作人的愿望。不久，他便辞别了巴斯天，携妻子李娜一同登上了归国的游轮。
1: 这一代人的话，他们实际上心中啊，都带着民族的一种希望和国家的委托去学习的，所以他们一般都会选择学完了以后就回归祖国，为国家服务。那么他就是也是做了这样的一个选择，就是选择到西方去学习，并且在西方学到西方的这个当时能够学到的一个最好的质量和程度，然后呢把自己学到的东西带回自己的国家。
0: 1935年8月，吴作人和李娜抵达上海，与家人短暂相聚后前往南京。担任中央大学艺术系讲师的吴作人，主要负责教授4年级油画和1年级素描。在南京的日子里，吴作人的生活忙碌且充实。他在教课之余创作油画，搞舞台设计，撰写文章，特别是参加了几次画展获得好评后，建立起了为人之师的信心。然而平静的日子没过多久，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7七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吴作人与妻子跟随中央大学前往重庆。在目睹了战争中的家破人亡、国土沦丧，吴作人与陈小南、孙宗卫、夏林、沙棘同一行5人组成中央大学战地写生团，以画笔记录抗战将士的形象，鼓舞抗日民众。还在报刊发表文章，呼吁艺术家走出象牙之塔，以笔作刀枪，为抗日救亡贡献自己的力量。1939年5月3日，日寇开始对重庆进行大轰炸，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几个月后，李娜产下一名男婴，不久产后虚弱，旧病复发的李娜病逝。几天后，还未满月的婴儿夭折。吴作人悲痛欲绝，左眼一度失明。幸而周围的朋友们向吴作人伸出援手，同他一起作画、谈艺，陪他一起挺过了这段艰难的日子。艺术缓解了吴作人的痛苦，眼疾渐渐好转，但是在重庆的住处接连被日寇轰炸，吴作人只得在重庆凤凰山山腰的一座废弃碉堡中安身，一腔悲愤化为笔下一张张画作。空袭下的母亲、不可毁灭的生命、重庆大轰炸等作品，记录了敌人灭绝人性的屠杀罪行，也体现了吴作人化愤怒为艺术、向敌宣战的顽强与不屈。栖身山间小楼的吴作人，在内外交困中意识到，狭窄的画室和教室已经不能满足他的创作欲望，甚至束缚了他的表现力。此时，来自祖国大西北、有着精密线条、考究色彩的传统绘画闯入了吴作人的视线，一座通往中国气派的艺术之门正在被吴作人缓缓推开。

0: 爷爷，那你会不会唱山歌呢？
1: 唱起山歌哟，有精神哟。
2: 即兴演唱是我们西岭山歌的特点。现在山歌新唱，我们越唱越起劲儿。

0: 2016年6月16日，西学西行早期吴作人作品展在上海中华艺术宫隆重开幕。100余件珍贵的艺术作品和历史照片，全面梳理了著名美术家吴作人在连接中西美术实践中的巨大成就。其中的西行部分集中展览了吴作人赴西北西南临摹写生的作品，全面呈现了吴作人在绘画上复兴中华文化的经历，也充分展现了一代艺术巨匠学贯中西的卓越风采。1942年，侵华日军逐渐向西南大后方逼近，沉重紧张的空气笼罩着重庆，国仇家恨交之下，吴作人愈加忧郁彷徨。这一年，曾经一同在上海求学的同窗导演郑君礼前来探望，讲述了自己的青海之行。他劝吴作人到西北体验生活，探访敦煌。吴作人开始有了西行之念。2年4月，吴作人辞去了中央大学终身教授的职务，只身开始西行之路。吴作人或许不会想到，祖国西部的雄浑辽阔会成为他重获新生的起点。
1: 由于他有极强的民族的自尊心和国家的责任感，他认为不能拿西方的方法来套用中国的问题，于是呢，他就开始进行一系列的对于这个现实主义的思想和写实主义方法的中国化改造，因此他

0: 选择西秦，选择研究敦煌和古代艺术，选择和这个自己的国家的命运遭遇相结合。
1: 苍茫的山河驱散了吴作人内心的阴霾，这片古老土地上的民族智慧唤醒了他强烈的创作冲动。在逐渐深入这片广袤大地的过程中，吴作人与牧民一同驰骋，在辽阔草原，在戈壁沙漠，他画玉门矿区，摹敦煌石窟，又从西北南下，越二郎山，过大渡河，下达建庐。这段艰辛的路程不但磨练了他的意志，也磨练了他的画笔。在2年的生活和艺术实践里，离开画室的吴作人从历史和现实中受到了民族精神与中国美学的洗礼。此时的他接通了传统文化与当下生活，在油画创作上产生了一次重大飞跃，开始赋予油画以中国气派。
2: 在20世纪，有一大批这样的大家从国外学来以后，他完全变成了自己的，融成了自己的一种艺术风格。吴先生呢，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代表，这就是他的一种文化自觉的一种表现，是以中为主，而不是以西为主来改造中国画。他们是以中为主的去，很慎重的去借鉴了，是吧？西方的东西，把它融入到我们的艺术中。
1: 几乎同一时期，他在中国画的语言表达上有了更深刻的思考。他开始尝试新形式的水墨画，创作出了许多崭新的中国画。这些中西融通的新水墨作品，为日后吴作人开辟具有独特风格的新中国画奠定了深厚的基础。从1943年至1945年初，吴作人2次西行写生，作为吴作人艺术生涯里最为珍贵的篇章，西行在吴作人的记忆中刻下了深深的烙印。直到晚年，每当人们问起他一生中什么经历对他艺术发展影响最大时，吴作人仍然毫不犹豫地回答，是西行。
3: 在艺术上，他看到了用骆驼跟牦牛这种人物用油画画起来不大方便，所以他自己就说，我自从到了西北以后，觉得用中国画来表达我对风情的表达，对对象的表达更为完整，更为激情，更为多面，而比油画产生更多的感情色彩，西行是一个不可估灭的影响。
1: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取得了胜利。吴作人带着重新燃起的生命信念和全新的艺术表达回到重庆，在好友的帮助下举办了吴作人画作回顾展。展览上他的作品题材鲜活，色彩明丽，令人耳目一新。借由西行画展，吴作人表达了自己的雄心壮志，我在欧洲学到的东西已成为奠基石，要在此基础上构筑中华气派的艺术大厦。西行画展在国内取得了成功，使吴作人在艺术上获得了极大的肯定和鼓舞。自1947年2月起，吴作人应邀赴欧洲进行学术访问，他的画作相继在英国、法国、瑞士等国家展出。欧洲一行，吴作人第一次实现了他让东方艺术之光闪耀世界的理想。 现藏于法国巴黎塞努奇博物馆的《藏茶传》。

0: 是吴作人于1945年考察川西藏区后创作的国画。这件作品不仅是中西艺术融通的典范，也是吴作人用画笔在东西方文明和友谊之间架起的伟大桥梁。
1: 吴作人先生呢，虽然他呢，学的是西洋画，但最终他们回归的还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他们能成为巨匠，确实是通过他们的这种实践、传播以及贡献，最后所表达出来的一种中国文化的内在的力量跟精神，在感召，在影响着我们。
0: 2018年9月21日，为纪念吴作人先生诞辰110周年，由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央美术学院和吴作人国际美术基金会共同主办的“执手同道吴作人·萧淑芳合展”在中国美术馆开幕。此次展览以时间为线索，通过两位艺术家的大爱之心和大美之意，完整展现了他们的创作经历、内心世界和崇高的生命意义。萧淑芳1911年出生于广东中山，早年就读于北平艺专和中央大学艺术系，深入研习传统文人画，曾得徐悲鸿、齐白石等宗师的指导，后留学西方，眼界极为宽广。他一生创作不辍，在他众多的题材中，花卉最为常见，艺术水准极高，因此在中国美术界有“百花之神”的雅号。
2: 1928，我到南京学画，对，因为大家都很敬仰徐悲鸿先生，那么，所以呢，我也就有个机会，我就到南京去学画。吴作人给我的印象，他总是在那里画画，很用功的，总在那画画。
0: 1929年，吴作人和萧淑芳同在国立中央大学艺术系当旁听生。一天，萧淑芳请徐悲鸿指导自己的习作《一筐鸡蛋》，吴作人正好在旁，便问：“你画的这些鸡蛋是买来的吗？”萧淑芳白了他一眼，没有回答。吴作人懊恼地与自己赌气，决定再也不同他讲话了。但是这幅描画萧淑芳背影的习作，默默地透露着那时吴作人懵懂的情愫。1946年，吴作人从重庆回到上海，与丁聪、潘思同等人成立了上海美术作家协会，并举办了一次联展。正是在这次展览上，吴作人与萧淑芳再次相见。
3: 潘思同一看我父亲发愣了，就主动的介绍说：“你不认识他吧？他也是上海的一个女画家，名字叫萧淑芳。”那么我父亲就说：“我认识他呀，我曾经一块学习过。”完了，他们两个人手就握在了一起。
0: 近20年未见，吴作人与萧淑芳感到格外亲切。老同学之间总是有说不完的话，谈及各自悲伤的经历，二人相互理解、宽慰，爱情的种子逐渐萌发。
4: 这个时候，在上海接到了徐先生一封信，要到北平主持国立艺专，他请了很多人当教授、当系主任，但是教务长一职非君莫属。这时候吴作人又面临一个选择了，经过了思考，跟萧淑芳也做了一个很多的讨论，最后他北上国立艺专做这个艺术教育工作。
0: 1948年6月5日，在北平水墨胡同，吴作人与萧淑芳举办了简单朴素的婚礼，证婚人徐悲鸿赠送双髻图作为贺礼。此后的二人

0: 果真如画中的两匹骏马一样，相知相伴，携手走过了近半个世纪。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忧患从兹去，此身轻若飞。此前饱经忧患的吴作人激动地写下了这句诗。次年4月，中央美术学院成立，徐悲鸿担任院长，吴作人担任教授兼教务长。1958年，受国务院委任，吴作人出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成为了巩固中央美术学院现实主义美术教育阵地的领军人物。他承前启后，秉承了恩师的遗志，以毕生的精力确立了中央美术学院教育体系，为中国美术的发展和繁荣做出了巨大贡献。
1: 因为他是中央美院的院长嘛，这形成中央美院的一个总的作风。一方面是有很结实的、很严格的写实能力呢，但是呢，又很懂得这个对象的一种精神状态的探讨，所以他的话都很有内涵，而且很有一种精神、一种特色，都是非常深沉、内敛、非常好的一种绘画的品质。
0: 1953年到1955年，中央美术学院的教师王世阔、艾忠信、董希文、李湖、韦其美、李宗金、戴泽、冯法嗣等人经常出入水墨胡同。他们每周用一两个晚上在吴作人和萧淑芳家中写生。李宗金负责组织工作，定时间和请模特，萧淑芳负责布置房间。吴作人曾说，一张画不好，画两张、三张，一晚上糟蹋10张纸，总会有收获。因此，他们家后院供教师们练习绘画的场所，被戏称为“十张纸斋”。
2: 我呢，毕业不久，刚刚教课，我那时候也有幸去参加了这个活动。当时呢，吴先生身体不太好，他就坐在那旁边休息。我们画完，特别我画完都给吴先生看，吴先生给我提意见，说几句，都很有意思。吴先生文化修养很高，知识面很广泛的，他经常谈艺术。涉及到科学，也涉及到哲学等等，但谈话不是很多，但是谈得非常有意思，很轻松的。
0: 很快，王世阔的血衣、李湖的印度妇女像、韦其美的模范饲养员、萧淑芳的丁香迎春等佳作陆续问世。吴作人自己也在十张纸斋完成了他在油画、民俗画方面的探索。这幅现藏于中国美术馆的齐白石像，便是其中的代表作。其实，早在1946年，吴作人便为白石老人画过一张肖像画，一直放在老人画室内。但是，吴作人却对此次创作并不满意。
3: 我们很幸运地在吴先生的手稿中找到了一份他手写的关于齐白石像的创作经历。他在第一行是这么写的：1946年已画过一幅头像，但不满意。虽然先此在欧洲已画过不少肖像，但对这幅总感到只是一幅习作，自己希望能是一幅肖像创作，要重新画。
4: 他就是对自己有一个期许，那就是说我一定要画一张画，画出来以后呢，就是使得油画发展了，而不是指的欧洲的油画被引进了。他主要要做这件事，所以他就把这个叫做中国气派。
0: 1954年初冬的一天，齐白石被请到了水墨胡同吴作人的居所，不一会儿便沉沉睡去，右手还下意识做出了一个提笔

0: 动作，吴作人抓住了这个瞬间的细节，加以仔细描摹，刻画下老人执笔一生的神韵。吴作人创造的齐白石像融入了中国画的表现手法，体现了具有民族气派的个人风格。在勾勒齐白石的银髯时，吴作人特意选用了破笔在画面上皴擦，以营造胡须疏落有序的感觉，在油画中给人以国画的感觉。这是吴作人在油画民族画中最为经典的代表作，也是吴作人艺术的高峰。
1: 吴作人真实把握住这样一个瞬间来进行描绘，是中国肖像油画人物画迈向的一个新的境界，那就是以形写神，达到形神相背。所以任何一个民族伟大的创作啊，它都是与民族融汇在一起的，而且越是把中西方文化融汇得好，越是能体现作品的魅力与价值。
2: 中国油画啊，这个意义啊，不在于是中国画家画油画，而是要在油画中体现出中国的文化精神。吴作人先生的齐白石像啊，很有主动意识、自觉意识，来探索中国绘画的写意精神啊，所以，哎，这幅作品啊，在今天啊，特别能够让我们得到更多的启发。
0: 1955年12月，吴作人前往三门峡采风，为获得最佳视角，他携带画箱步险滩上山道，做了大量速写。次年，根据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开工建设的景象，吴作人完成了油画作品《黄河三门峡中流砥柱》。这幅油画视野宏阔，场面浩大，将奔腾的黄河穿越崇山峻岭逶迤而来，激流中一块块巨石或横卧或屹立的壮丽景观，以及岸边和岛礁工地上支架林立、人头攒动、建设水电站的繁忙场面，表现得既富有审美节奏和艺术感染力，又充盈高涨的建设热情和对生活的赞美咏叹，是风景画和主题创作完美结合的典范。油画民族化的成功并没有使吴作人放下对艺术的探索，当他发现用西方的造型技法融入中国传统水墨的特点能够赋予中国画新的表现力时，他便将重心转移到了对中国传统水墨的研究上。1957年到1964年，吴作人花了大量的时间练习篆书、隶书、草书，从运笔、墨法中领悟中国传统艺术的真谛。以牦牛、金鱼、骆驼、熊猫、黑天鹅、鹰等为题材的水墨名作相继问世，这些极具吴作人鲜明特色的作品保留了中国画概括性的同时，也加强了绘画对象的造型，使它们更加真实。吴作人开创了一条超越西方写实艺术的全新的道路。
3: 我觉得他是用他对于中国画的这个理解去找几个对象来不断地用自己的笔墨来表现。熊猫在全世界那么招人喜欢的话，用中国水墨画熊猫的话，可能他是第一人，而且是现在也没有人能超过他。所以他的笔墨那种精炼，我觉得充分体现了他对中国画的这种修养的这种深厚的理解。
0: 油画民俗画的奠基和新中国画样式的开创，使吴作人成为一代画坛宗师的同时，也得到了世界广泛的认可。1985年3月，吴作人被法国政府和文化部授予法国文学艺术最高勋章。同年5月，登选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1988年，

0: 获比利时国王颁发的王冠级荣誉勋章。收获大量来自国际的荣誉后，吴族人自觉承担起了文化大使的责任，积极接待各国来访的艺术家，参加各类国际文化活动，不遗余力地打造中国的对外形象，同时还要兼顾艺术创作，安排和计划作品展览。他的时间表总是满满当当。1989年，吴族人捐出10万元人民币，建立了中国最早的美术基金会——吴族人国际美术基金会。在提到创办基金会的初衷时，他说：“我是过来人，深知在艺术的道路上有许多艰难困苦。我愿以自己的劳动筹集资金，为后来者提供一些机会和创造一些条件。”吴族人国际美术基金会在成立之初即颁发了89青年奖，海峡两岸的两位青年美术家同时获奖，吴族人亲自颁奖，更亲自书写《义无穷尽》《花香两岸》两张条幅赠送获奖者。这次评奖在当时美术界引起了很大的震动。1990年末，数十年如一日的辛劳工作使吴作人患上了脑梗塞。出院后，他依然在画室长时间写字作画，导致连续两次病情复发，医院发出了病危通知书。脱离危险后，已经84岁高龄的吴作人此后无法站立，又因后遗症视力衰退，但他依然在努力写字画画，不愿停歇。病中的吴作人仍心系家乡苏州，他和萧淑芳决定捐赠100余件书画作品，为家乡的文化事业添砖加瓦。为了让这些书画作品惠及百姓，一座崭新的吴作人艺术馆落户苏州双塔旁，准备向公众免费开放。1997年，苏州吴作人艺术馆准备就绪，即将开馆，但吴作人的病情急转直下，于4月9日晚与世长辞。人生无我，鞠躬尽瘁欲逃离，艺术有我，施法造化夺天工。这是萧淑芳为吴作人题写的挽联，也是美术界公认的对吴作人一生最经典的概括。
1: 吴作人这人的性格特别好，他这个也不怎么特别多说话，他就做事非常认真，所以这个事情很影响我。所以我现在做什么事情总好像他在告诉我，不要随随便马马虎虎，要认真的。
0: 回溯吴作人从艺60余年的人生，在救亡图存的时代召唤中向西方求取真理，坚定地拥抱现实主义，深入掌握学院艺术的观念、技术和方法，把西方艺术的造型训练和创作体系完整地带回中国，身处苦难深重和激烈变化的祖国，用意味人生的奉献精神和精湛高超的艺术才能不断创新。一方面探索完成了一批中国气派的油画，一方面推进中国画改造，使写意绘画能够准确造型，塑造了刚健清新、前贤未见的艺术形象，为中国乃至世界留下了永不磨灭的艺术遗产。

0: 叫石丹，是一名画家。他的父亲也是画家，叫石鲁。石鲁是中国美术史上顶天立地的人物之一。这些年来，石丹一直在重走父亲走过的路，他想用几年时间把父亲走过的地方都画一遍。
1: 东三省的名字呀，
0: 黄土高原是父亲石鲁生活了一辈子的地方。石鲁原本是四川人，21岁就投奔延安。在这沟壑纵横的黄土高原，石鲁用自己的青春热血和画笔，跟随那支红色的队伍发展壮大，走出山沟，取得全国胜利。陕北的山山水水，父亲画了一辈子。
2: 我爸是一个特有故事的人，那个就是人说的那种很有戏，一生都是很有戏的。他家呢，他的前五代是江西景德镇人，那个去贩那个藏红花，然后到了四川，到四川贩那个藏红花之后呢，就留下来了。
0: 石鲁的祖上因贩藏红花而成为豪门巨贾，冯家在四川仁寿县松林湾置下几千顷土地，雇佣了数百佃农，是当地第一大户。
3: 我们冯家是一个大的一个大院子，大那个大家庭和一个很大的院子。
2: 他是觉得就像那个《红楼梦》里边大观园一样的。
0: 今天，从松林湾冯家宅院残存的老房，依稀可以想象当年冯家庄园的壮观。1919年，石鲁就出生在这里，取名冯亚恒。四川是一个人杰地灵的地方，李白、杜甫、苏东坡都曾在四川长期生活，写下大量诗篇。这些中国文化史上丰碑式的人物，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四川人。哪怕在偏远的乡村，人们也崇尚文化，重视教育。

0: 亚衡的祖父恪守诗书传家的族规，不仅建了一座藏书达十万册的藏书楼，而且还创办了远近闻名的私塾。从六岁到十五岁这九年间，冯亚衡在家里的私塾学习诗文词章、四书五经。
1: 那个所有的孩子都

0: 一窝蜂跑到这儿，一窝蜂跑那儿，经常就是整个老师。
1: 像老师的茶壶里尿尿，调皮到这程度，是具有反叛性格。
2: 二哥冯建吾比亚恒大10岁，自小儒雅中庸，好学上进。20岁左右就去上海入吴昌硕创办的美术学校昌明艺专，系统的学习传统中国水墨画、书法、篆刻、诗词，以青年才俊之誉回到成都，是20世纪初川渝地区中国画的重要人物。亚恒的父亲是典型的乡绅，一生与花木鱼鸟、诗文书画为伴，家里的大小事情都是母亲做主。母亲王氏精明能干，个性要强，她想把亚恒留在家中继承家业。然而亚恒并不想留在家里做一名乡绅，家中最吸引他的不是万贯家产，而是藏书楼的碑帖拓本。
0: 所有地方他都会钻，经常会钻到那个藏书楼里边去看书，就在里边临画，就开始临摹那些画。
2: 母亲为此非常生气，每当他发现儿子冲着墙上的字画发呆时，便大声呵斥。日子一长，亚恒就觉得自己和这个家格格不入，逐渐产生了逆反之心。1932年，22岁的冯建吾结束了在上海的求学生涯，回到成都，会同几位志同道合的朋友创办了东方美术专科学校，担任教务长兼国画系主任。
3: 东方美专当时还是挺大的，他当时是除了中国画，还有版画、油画。

0: 成都，中国西南的历史文化名城，拥有3000多年历史。杜甫草堂、武侯祠、青羊宫，这些古老的建筑，给这座城市带来浓郁的文化气氛。1934年，经过多次软磨硬泡，母亲终于同意亚恒去成都，到二哥的学校学画。这一年，冯亚恒15岁。亚恒来到东方美专后，进入国画系学习。除了国画以外，他还学习了西洋画的素描、色彩、写生等课程。经过2年的学习，亚恒从东方美专毕业。按照母亲的要求，他回到家乡，在仁寿县文工小学做美术教师。现在的文工镇中心小学就是当年的文工小学。当时卢沟桥事变已经爆发，亚恒在这里熬了半年，就觉得再也待不下去了。
1: 他主要是想出去，想见识这个社会。他妈妈说那不行，他因为他妈妈给他说了一门亲事，
2: 他们在成都读书，家里就给他介绍了一个那个时候还是张家的一个很有名气的男的那个父亲嘛，女方的父亲是啥子，属于这个乡下的所喊的那种管事嘛，啥种比管事还大的那种。
0: 比管事还大一点的这户人家是一个姓张的财主，早在亚恒12岁时，母亲就给他包办了张财主家的女儿。为了能到成都上学，亚恒只好应下这门亲事。第二天拿到学费，他就迫不及待地重返成都。19岁的亚恒重回成都，借读于华西协和大学。这座风景清幽的大学，是成都乃至中国西部的第一所现代意义的高等学府。学校始建于1910年，是由英、美、加拿大3国基督教会的5个差会共同开办的。抗战时期，这里是保存、延续中国高等教育命脉的圣地之一。
1: 他在华西大学很奇怪，他没有去上这读是什么艺术啊，或者跟艺术有关的这些，他上的是社会学系。

身处抗日救亡大时代，亚恒对家国天下的关注压倒了对艺术的兴趣。在一本小册子上，亚恒读到一篇毛泽东自传，他立即被毛泽东传奇的经历、大胆的反叛精神和彻底改变中国命运的气魄深深吸引。不久以后，他听表妹说，共产党人林伯渠在他

0: 决定抓住这次机会奔赴延安。
1: 然后这个学期结束了以后啊，回到家里他就自己就开始盘算了，他要一笔路费。
2: 这个母亲呢就是舍不得儿子走，说你要走好办，你先结婚以后再走。
1: 他母亲就催着他，就说你已经做了承诺，你必须结婚，结了婚就给你下个学期的学费。
2: 他想来想去弄不到的路费，那就结婚就结婚。
1: 婚礼的当天，他呢就晚上就拜完堂以后，就跑去那个长工的屋里边住了三天。三天以后，他到他母亲那儿说：“三天过了，把钱给我。”然后他母亲就给他了20块大洋，
3: 没缘分就走了，嘎。

0: 在四川与陕西之间横亘着一座著名的山脉秦岭。秦岭是中国地理上最重要的南北分界线，最高海拔3771米，被尊为华夏文明的龙脉。1939年2月，20岁的冯亚恒骑着一辆自行车，要翻越这座大山，前往延安，投奔革命。
1: 他们骑着自行车就往秦岭，我北来，一路上气氛很紧张，大白天的不能走，有民团。晚上到夜静的时候才偷偷的上路，
2: 就到了绵阳一带以后啊，就那个什么了，自行车那个链子就蹬断了，蹬断了就彻底就动不了了，也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没办法，就往前走了一段，到了广元，然后从广元买了一张那个去西安的那个车票，那就有长途车了。
0: 秦岭以北是广漠的北方，秦岭以北有延安，有中国的希望。20岁的热血青年冯亚恒，怀揣着满腔的热情，奔赴他心中的圣地延安。这里是西安七贤庄1号八路军办事处。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中国共产党为了便于与国民党商讨共同抗日事宜，于1937年8月在西安设立办事处。这是中国共产党设立在国民党管辖区的第一个公开合法的办事机构。1939年3月，经过一个多月奔波的冯亚恒几经辗转来到这里，走进了八路军办事处的大门。在这里，冯亚恒受到热情接待。由于当时延安的抗大，陕北公学暂不招生，他在八路军办事处住了几天后，就被送到西安附近的三原县安武部中国青年训练班。安武部中国青年训练班是我党在抗战时期建立的一所服务抗战、培养青年干部的重要基地，朱德担任名誉主任。青训班从1937年开班，只办了2年半，但成功举办了各类培训班14期，毕业学员12000人，被誉为青年的故乡、抗日干部的摇篮。冯亚恒来到这里后，接受了3个月的培训，后又转入第二战区民族革命大学的前锋剧团工作。1939年12月底，冯亚恒离开成都近1年后，组织上安排他向延安出发。他和其他几位战友一起昼伏夜出，历时数日，终于在1940年元月到达延安。

0: 啊，终于他这个人生有了着落了。
1: 到达延安后，冯亚恒进入陕北公学学习马列主义，稍后又进入西北文艺工作团担任美术组长。新的生活，新的开始。抵达革命圣地的冯亚恒第一件事就是要与昨天诀别，他抛弃了冯亚恒这个名字，改名石鲁。
2: 他叫石鲁，他就是崇拜石涛和鲁迅，所以叫石鲁。
0: 从此以后我们都跟着姓石了。

这个带着 一脚的那个血泡啊，带着满脚的这个血泡到达延安，看到那个延安宝塔的时候啊，呀，那个激动的心情啊，就是他就觉得。

0: 从天府之国到黄土高原，从豪门逆子到革命干将，天地悬殊。在延安，石禄感受到了远比冯家大院更宽广的自由，他的人生从此有了奋进的方向。在西北文艺工作团，他画布景、抬道具、写海报、贴标语，抽空还画速写和素描。年轻的石禄以满腔的革命热情宣传革命道理，
1: 画起画来就是非常投入。所以就是后来啊，就一直到解放以后啊，他带到西安来的有一大批他在延安画的那个速写，画的各种各样的人物。所以他在那一段时间内啊，可以说是造就了他很强的造型能力，他就是完全就是靠画速写画出来的。
0: 石禄在延安时期的速写很少有山水，基本都是人物，而且这些人物都是普通劳动人民。

0: 他在延安的这种历练和这种学习啊，他对辩证法的理解，他把它运用在各种事情上面了，所以就是说形成了他自己一个很坚定的一个世界观。同时他也是对于这个马列主义，对于共产主义理想可以说是非常坚定的。一直到他的晚年，他尽管后来经历过各种各样的折磨，但是他对这个共产主义理想始终没有改变过。而且他并不认为这是一种迎合，他真的不是这样子的，他就是从心眼里边的对共产主义的一种向往。
1: 然而日子长了，石鲁的艺术家个性就开始显现出来。在工农子弟居多的延安，石鲁显得有些特立独行。大地主的家庭出生，不修边幅的外表也招来一些非议。有些人总觉得他是一个背景极其复杂、思想高深莫测的人，怀疑他是国民党派来的特务。因此后来的整风以及抢救运动中，石鲁都是当然的重点对象。石鲁希望入党，也受到比别人严厉多的考察。这张入党志愿书是1940年6月3日填写的。当时石鲁到达延安不足半年，但石鲁真正入党是在6年后的1946年。这是1946年6月27日填写的入党请求书。支部意见这样写道：石鲁同志近2年有进步，但有时主观，从个人爱好出发，结论无政治问题。小组意见写道：同意石鲁同志入党。石鲁的爱情也不是一帆风顺，他爱上了同在西北文艺工作团工作的闵立生。
0: 到了这个西北文工团以后，就认识了我妈。认识我妈，我妈当时到延安的时候只有呀，比我爸小2岁，那时候18岁。可是我妈的资历比我爸要老。
1: 女文工团员闵立生来自河南

0: 金四军游击队，性格开朗，能歌善舞。虽比石鲁小两岁，却已有三年当龄，是深受组织信任的骨干演员。
1: 你在延安的时候怎么认识我爸的？你咋看上他了？
2: 他找我画像。
1: 我找你画像。
2: 不用约会。
1: 不用约会。
2: 他只到窑上找我。哦。
3: 慢慢的啊，然后就开始就是两个人就走得比较近了。
0: 当大家发现石鲁与米黎生成为男女朋友时，舆论哗然。党支部负责人非常严肃地找米黎生谈话，指出石鲁的诸多可疑之处。
3: 都开始提醒了，提醒我妈说你是党员，要特别要注意啊。这个石鲁啊，他家里边是大地主，他而且是那个什么，就是他到延安来啊，就是不是党组织那个，就是给他那个派来的，他都是就是自己就跑来了，他那个历史不太清白，你要注意，你不能这个党员，你不能跟他接触。
2: 叔叔不同意，
4: 组织不同意
2: 啊！我跟他说，他就哭。哇！
0: 闵立生对人对事有自己独特的判断。对石鲁内在的热情、潜藏的才华、豪爽的脾性和富有正义感的品格，他有着比别人更多的了解。
5: 我的父母跟我说，是，比如说我们石鲁的红缨党在延安的时候，领导还给我谈过几回话，怎么样？我什么都听领导的，这个我也不能再听领导的了吧？这就说明他的态度当时是讲回去了。啊，婚姻问题你们不要干预。
0: 1942年11月7日，石鲁与闵立生举行了婚礼。

0: 在延安这个革命的大熔炉里，石鲁的世界观发生了重大变化。艺术不仅仅是艺术，艺术与革命相统一，成为石鲁追求的目标。
1: 他就想起小的时候看到的那个拉洋片，他就想到了这个，他就认为这个可以利用上，所以他们就和美术组的其他人啊，就画那些什么抗日的呀，还有在当时在延安搞土改呀、搞土改运动啊，这些故事啊，把它连续起来，画成那种像连环画一样的，然后呢，就让连串的我拉。当时确实是在延安啊，也是引起了一个轰动。
0: 那个时期，石鲁最主要的作品是革命题材的版画。《群英会》创作于1946年，是石鲁在延安时期的版画代表作，表现的是毛主席和大生产中的劳动模范交谈的场景。以毛泽东为题材入版画，这是边区第一幅。《民主批评会》以一个新型的社会事件，表现人民群众当家作主，充分享受自由平等的政治权利，这样一种新的社会体制。解放战争时期，胡宗南进犯延安，战争给边区造成巨大破坏。胡匪劫后，表现了石鲁在行军途中的所见所感。妯娌纺线在构图和艺术形式的民族化方面，做出了富有创意的新探索。在绥德的土改中，发生过流氓无产者围殴地主，甚至把地主打死的事件。石鲁的版画说理，以一个艺术家的眼光表达在土改运动中理性主义的主张。打倒封建，则是石鲁利用一座城堡式的地主宅院为素材创作的作品。他由衷的讴歌农民革命冲击顽固封建地主堡垒的宏大气势。
2: 石鲁先生在当时的延安版画里面，他就是主力之一。那么他的版画成就现在也在那个年代独树一帜，也是最重要的延安版画的画家。
3: 就是抗日战争前后这段时间，从事版画创作，从事土台的系列舞台美术创作，同时呢也学习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辩证法，他都是学得很好的。听说他讲话在研讨会上滔滔不绝的，不仅是个艺术家，还是个演说家，理论思维很强的。

气蓬勃的延安时代，创造了一代人的理想，塑造了一代艺术家，也让石鲁与陕北黄土高原结下不解之缘。他后来的许多创作灵感都来自这片荒凉贫瘠又充满生机的土地。如果没有黄土地，没有十年延安艰苦岁月的经历，也就没有石鲁坚定的革命信念和真挚的艺术观，没有他后来作品中饱满的激情和豪放的气魄。

0: 石丹，画家。他有一个著名的父亲石鲁。石鲁是从延安走出来的画家，也是中国美术史上的一座丰碑。近年来，石丹一直在整理父亲留下来的画作和文字，在浩若烟海的作品中探究父亲的人生轨迹。
1: 1949年的时候，全国已经解放了。他当时就是接到通知，让他去北京参加第一次全国文代会，然后他就从延安直接去了北京。文代会完了以后，就到了西安，就没有再回，就等于是就从延安都搬过来了。
0: 1949年5月20日，解放军解放西安。

0: 这一年，石璐30岁。从延安来到西安，年轻的石璐踌躇满志，意气风发。他出席了全国第一届文代会，并参与筹建西北美协。两年后，大家投票选举协会主席，石璐获得了最高票数。但他力荐一直居住在西安的著名国画家、民主人士赵望云先生担任主席，自己担任副主席兼西北画报社社长。这是石璐与赵望云良好合作的开端。十年以后，他俩领导的陕西中国画界令全国同行刮目相看。
1: 我们家住跟他家住一个院，当时他很年轻，很有活力，很健谈。
0: 西安北大街32号正是陕西省美术家协会所在地，刚解放的时候这里叫西北美术工作者协会。进城以后的石璐就住在这里，在后来的日子里，他一直住在这个小院。
2: 刚一解放吧，也是属于那种很激动、很亢奋的那种状态，然后他就决定先去。

0: 1950年至1954年，石鲁多次去甘肃的祁连山区、青海藏区深入生活，画了大量的写生稿。
1: 他那时候就在转向，把那个墨刻已经基本转向国画了。

0: 1952年，幸福婚姻问世。1953年，采石场、盘山路、高原牧羊等大量作品涌现，其中《王同志来了》格外引人注目。在这幅长1米2、宽1米的作品上，藏族牧民与王同志亲切交谈，表现了民族融合的喜悦情景。1954年7月，石鲁完成了《古长城外》，这幅作品表现了兰新铁路穿越古长城给藏族牧民带来的惊喜。作品具有强烈的时代性，在当时的中国画坛引起了很大反响。
1: 我见他最早的画就是这个货车来了，
2: 那在当时对当时有些老画家来讲很新鲜。为什么？人物画得好，但又是山水又是人物。
3: 就十五这个长城内外一出来，耳目一新，立意的巧妙，处理的简单明了，那个语义这个声长，这都感觉又打开了一个国画表现的新天地。
4: 小孩捂着耳朵嘛，这个他继承了中国传统的一种把画外的东西在画内表现，这样一种巧妙的不直接表现的这样的一种传统。
0: 石鲁一贯主张从生活的感受中获得艺术构思，古长城外让他的这一创作方式得到成功验证，石鲁本人也因此而在中国画坛崭露头角。然而没过多久，石鲁自己就否定了这幅作品，认为构思上仍带有情节性，还带有对主题的说明性，在表现手法上还显稚嫩。他把古长城外称为先天不足的第一胎。
3: 他是西北画报的主编，他是给老百姓用连环画式的东西来宣传政策的，眼界呀、还局限在很现实的那个历史阶段。
0: 上个世纪50年代那个历史阶段，一切向苏联看齐，民族文化虚无主义盛行，油画被奉为科学的、先进的、世界性的艺术形式，传统民族艺术形式则被划入封建主义文化范畴，成了落后的、过时的老古董。中国画的出路在哪里？年轻的石鲁在苦苦思索。1955年7月，万国博览会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石鲁作为博览会中国馆的总设计师到了印度。第二年8月，石鲁与赵望云赴埃及出席亚非国家艺术展览会。这两次出国让石鲁能够跳出中国看中国，获得了一个思考中国化出路的新视角。
5: 他的最大的印象是印度也是个文明古国，中国也是的，但是印度人家把他的民族传统艺术保留得非常好。
6: 埃及也是这样的，埃及的古老文化，他看到这些东西以后啊，就觉得这些民族自己本身的文化一定要传承下来。
0: 在印度和埃及的日子里，石鲁深入到当地社会的各个角落，用画笔来记录当地人民的生活，这些就是他当时的作品。

许多。他开始反思早期水墨画技巧中的西洋画倾向和美学上的情节画倾向。从57年到59年，石鲁有一大批作品问世。从这些作品看，他又找回了传统笔墨的意蕴和感觉。

多次去藏区采风，还让石鲁产生了文学写作的热情。1954年，在青海的一个小旅馆里，石鲁闭门谢客，不分昼夜地写了2个多星期，完成了一部电影文学剧本《暴风中的雄鹰》，这是他当时留下的手稿。1956年，北京艺术出版社出版了这个本子。几个月后的1957年2月，长春电影制片厂将剧本搬上银幕。

影片讲述的故事发生在1936年，红军主力已经胜利到达陕北，后续部队的几位战士不幸被军阀马步芳的军队所俘。押解途中，红小鬼火娃和战士张大顺、小五等趁风暴来临之时逃脱，取得藏族猎人老巴尔的信任，他们一起和敌人展开英勇的斗争，最后胜利渡过黄河。影片被国家电影事业局列为优秀影片，直到现在在网上搜索依然可以看到这部影片。

0: 1959年，建国十周年，北京的十大建筑陆续落成，革命历史博物馆、军事博物馆、人民大会堂，这些新建筑都需要一些画来进行布置。分给石鲁的任务是给革命历史博物馆画一张画，题目叫《转战陕北》。
1: 接受了这个任务以后呢，他就到北京，他其实草图已经开始在西安这边已经有很多酝酿了。
0: 转战陕北是我党历史上的一次重要事件。1947年3月18日晚，在国民党军队进攻延安，以清晰可闻的枪炮声中，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告别居住了10年的延安，开始转战陕北的伟大历程。他们巧妙地与胡宗南的几十万大军周旋于黄土高原之上，在运动中既歼灭了敌人，又减轻了全国其他战场的压力，为取得全国胜利奠定了基础。当年石鲁是队伍中的一员，转战陕北的过程他也亲身经历。

0: 化生活，生活中的山水，这是他们的一个特色，长安画派这个特色。
1: 张云是开创者，
2: 石鲁是旗手，能以成就，他们的成就不同，但是石。

0: 这个石鲁先生，我们都充满了这样一种敬重和感激。人们当然不会忘记。
1: 正是石鲁让长安画派掷地有声，影响深远。或者说，长安画派因石鲁的出现，在中国美术史上谱写了新的光辉。

0: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1: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2: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1: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0: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3: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1: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4: 自觉留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建设和美乡村，擦亮幸福底色。
0: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1: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4: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0: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1: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0: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3: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1: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4: 自觉留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
0: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1: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4: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0: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1: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5: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0: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1: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2: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1: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6: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4: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0: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1: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0: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1: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2: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3: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1: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
4: 养成良好用眼习惯，守护孩子明眸世界。
1: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0: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4: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1: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0: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5: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1: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2: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0: 是。
1: 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2: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这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3: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2: 咱们俩的事儿，行了。
1: 别，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4: 姐，你管弄，我管不住。
0: 中了，你就没事找事儿了你。
5: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1: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2: 我能遇到仙姬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

0: 2024年8月8日，这座县城为一位军民诞辰180周年做了精心策划。
1: 众多的漫画大家都绘制作品参加展览，今天在这里展出
0: 一个题为《漫画漫说》的艺术展再次举办。且不说展名举重若轻，主题人物的肖像也以不拘泥的形式呈现，画家们漫出的各种神韵也暗合了主人公不羁的挥洒与个性。那么漫画笔下的人物享有后人百年追忆与世纪之念，他究竟是谁呢？

镜头对着的这幢建筑为民国时期的新石户门里弄房，如今早已人去楼空。1927年11月30日，申报被房屋主人发布了一则艳闻，被多家媒体转载。艳闻提及逝者没于中风，享年

0: 四。家属发布的讣告中，有清朝以诰命授予逝者科举功名的封号。次日出殡大殓，前来吊唁者众多，凡人名流不下千余人，以致道路拥挤，车辙填门。逝者名叫吴昌硕。晚清民国著名国画家、书法家、篆刻家、诗人，正是这位身着素袍布衣、头挽小髻的老者。这张画像是海派大画家任伯年的作品。1888年盛夏，官衙小吏吴昌硕端立拱手，满是疲惫的窘迫。时年44岁的吴昌硕为这幅画像题名《酸寒未相》。自诩酸寒，是因吴昌硕22岁时便中秀才，然而半个世纪的蹉跎，他却从未发达，机武亨通。那此功身后，又何来书画、篆刻大家、艺界领袖之名分呢？吴昌硕又经历了一段怎样的人生呢？这个近万平方米的纪念馆以吴昌硕命名，自2014年建成，是这座县城的一张名片。现代聚光灯的映照下，吴昌硕的一生在此做了精心的展陈。宗师一语出自《后汉书》，指令人尊崇、可奉为师表的人。
1: 一代宗师主题展览，主要是体现吴昌硕一生经历了磨难，奋发图强，敢为人先，而且勇于高攀这个中国艺术史的高峰的这样的传奇人生。他从张吴这个小山村来到了县城，再从县城走向了大城市，这样的一个过程。
0: 这是浙江北部的一个古镇。1844年，清道光24年农历8月初一，吴昌硕出生在这个叫张吴的山村。明嘉靖年间，吴家曾有四进士的美誉，且有人官至尚书之位。今天在这幢清代砖木结构的老屋里，已经难寻吴氏名贤代代在朝的踪迹了。倒是故居中这座铜像，似乎直面着曾经的少年。刻刀在握，屏气凝神，以刀代笔，篆字刻印。作为中国一门独特的传统艺术，篆刻史可追溯千年之上。
2: 我们讲印了，就是战国一直到秦汉，一直到唐宋，这样子呢，就是都是古印，它的材料基本上是铜色为主的。那么自己的文人呢是不能刻的，因为它要用工具，要用特殊工具，比如用凿三种方法。所以古人这个印啊，都是有专门的工匠来做的。而到了明代，发现了这个青天石、花乳石，可以刻印，所以呢，文人呢就是自己加入到这个刻印队伍。
0: 这组雕塑再现的是吴家早年的一个场景。文人吴新甲在阁楼上点拨儿子如何篆刻。
3: 那么吴昌盛呢，就在他的影响之下呢，走在这个楼上啊，就是窗前的光啊，就是刻印，就像一个没有出国的小姐一样，所以人家就给了他一个外号，叫小名香阿姐。

0: 阁上的少年日夜痴心篆刻，至于秀女守闺房的戏言，吴昌硕后来刻了一方印，就叫小名香阿姐。曾以锡石方砖瓦片洗练，刻刀锋利，划破手指，日久少年无名指竟少了一截。吴昌硕后来曾说，余少好篆刻，自少至老，与印不一日理。传世现存103方印章的谱朝印存，为吴昌硕第一本印谱，是他早年的刻苦勤奋。
1: 我爷爷是昌硕先生的小儿子，我父亲呢是他小孙子，所以呢我们都是村的太公，所以我经常欣赏我太公的印章。他各个书体的印章不仅有篆书，有隶书，有楷书的印，还有金文的印，包括瓦当文字，秦砖汉瓦上面的文字，大家都喜欢刻到印面里面去。

0: 来刻印有三法，即篆法、章法、刀法。篆法是写篆字的能力，章法即文字排列疏密，布局精妙。刀法则是孰重孰轻，深浅同韵。三法合一，缺一不可。刀虽新走，一发千钧。
1: 吴昌赫他这个印章里面有书法的味道，有画的意在里面，而且他是大写一色的，所以他的印就是在方寸之地，让你有万千气象。
0: 万千气象，不仅在印章正面，四面出刀，面面雄纹，公分之寸，约为边款。
2: 边款是日期、作者、有祝贺、有寄托，都是用中国的古诗的形式表现出来，用这种形式刻在侧面，所以我们叫边款。
1: 所以边款呢，也是很体现你个篆刻家的水平的。吴昌赫先生啊，有时候呢会看篆文，有时候会看隶书，有时候像魏碑一样打格，然后刻洋文边款，而且他小中间大，这么小的边款文字，照样能够体现他渊博苍劲的这样子一个特殊的味道。

0: 特殊的味道，更见于吴昌硕刻刀之下。印面笔画竟有支离与断续，抱残守缺也是艺术吗？
1: 残缺美也是一种美。那么吴昌硕先生呢，就把这种美纳入印篆之美当中，在时尚的刀锋的一种碰撞，这种对击，这种冲撞本身就不是残缺，它这个晶石当中就是有一种折痕之美，它是一种受制，又是一种拓展。
0: 印人不拘，善于变化，刀融于笔，刻画于印，力时于手，魂在于心。
2: 搞篆刻的人呢，有一种就是不成文的规矩，就是以印记石。为什么叫以印记石？因为印是刻在石头的，石头呢一般是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是烂掉啊什么。所以吴昌硕的印谱构成了他的一部印史。
0: 当年考场中。

0: 昌硕刻下同志同声，咸丰秀才，时动地乱，躲过一劫。吴昌硕刻苍石纪念，他56岁时曾任安东县令，因不堪衙门贪腐而辞职，上任不足月，刻印自嘲一月安东令。人界中年，吴昌硕为振民心刻下强旗鼓之印。1910年，66岁的他刻下明月前身之印，以思念亡妻。据说吴昌硕动情至深，几乎不能运刀。凡此种种，说是以印记事，却分明为以刻明志，余印道心。事实上，吴昌硕先是以印著事，制印先有篆刻，篆刻尤以书写为要。自儿时蘸清水写青石，吴昌硕一生挥毫不辍，精研书法。
1: 什么叫书法？书法特定的就是汉字的书写规律的艺术。首先印啊，它还不是刀工刀法，它首先还是笔法。
2: 这是我太公
3: 23岁的书法，比他再早的可能有，但是我到现在为止没见过。他起步很正很准，这23岁不是大师嘛，但是就看到他那个学习书法的功底。
0: 中国的古文与书法已有数千年历史，如甲骨文、金文、石骨文等。甲骨文、金文统称大篆，秦统一中国后文字统为小篆或秦篆，后因书写方便产生隶书，再演化成楷书。行书和草书始于汉代，迄今因为篆、隶、楷、行、草五种书体。石鼓文，中国现存最早的石刻文字，花岗岩石形四鼓，故名石鼓文。

0: 方舟先生也就是从这些基金文字当中，从这种古汉字当中去吸取养料。书法的篆书来说，它就是要一根圆的线条，这根圆的线条呢，它就是像一根筷子一样，就是我们说玉柱篆，就是说它那个圆起圆收线条整个过程是非常有力的。然后它的这种枯笔比较凝练，这个出来的枯笔它就有一种粒状的现象，就像豆沙一样的这种线条。
1: 它的石鼓文融入了就是金文、甲骨、招板，丰富了石鼓文的表现手法。而且石鼓文在圆刻的石头上它是没有造型感的，就是左右是一样对齐的，但是吴昌硕先生把石鼓文写成了左低右高，这样就产生了造型感。

0: 这就是吴昌硕的太老先生的诗文，而现在我现在正好着手在编一本吴昌硕的张国恩，吴门第四代传人，自小习吴昌硕十古文篆书，临摹习练数十年。有人言其篆书味道与大师作品颇为形似接近。这个就是我学艺。 50年来的最大的收获，我就感觉到一辈子在临摹都没有临摹像。但首先要说，学像了以后，到了后面才凭自己的学识、学养、修养啊。如果说我没有这个福报，没有这样子的涵养，我估计也不会有很大的成就，只能是像。过去一个很大的那古碑啊，《史存碑》里边有这种字体。
1: 所以我太公把《史存碑》里边的这种字体集起来，它是一个集字。这幅是总的一看是隶书，它就用篆书的味道来写，所以它思想是很开放的，既守规矩，又要有创新。
2: 晚清书法以继承帖学、碑学兴盛为主流，而吴昌硕的篆书终以脱科新风，超越了清代帖学、碑学的藩篱。吴昌硕的行书也行气跌宕，笔力沉雄，他的行楷行草均为精品。他的书法呢，实际上是比较高古的。
0: 吴昌硕先生生活在这个世纪之交当中，他的书法对继承先秦，特别是古代的一些经典的传统，对开启近现代书法，他都有很大的不可磨灭的贡献。吴昌硕的书法浓郁的金石之风，也凛冽在他的花卉山水、泼墨写意的中国画。
3: 中国画呢，首先从工具上说，中国画用的是毛笔，它的这个笔的结构啊，是圆锥形的。中国画用的颜料呢，都是矿物颜料，是可以水溶解性的，而且中国画呢，它不讲究就是立体透视啊什么，它讲究一种平面，它讲究运笔、线条、气韵，这就符合中国特定的这种审美意趣。
0: 1883年，传过上海，吴昌硕仰拜海派书画大师任伯年。在任伯年居所不惑之年的吴昌硕当堂作画，让大师惊为其人，甚至说：“以贤弟之功，己所不及，我难以为师。”并欣然为吴昌硕作画一幅。任伯年一双慧眼。 看中的是吴昌硕的画作有常人不及的金石之气。

0: 二十年，
1: 你看他那个书法线条，篆书的线条，在他的叶子里面叶脉体现出来，那这个叶脉上的线条都是他篆书的线条，树枝的线条都是行书的笔法。你看它叶子绿色和水墨相交，就带动了整个画面一种灵动感，空灵密字啊，密的地方风都穿不过，空的地方可以跑马。

0: 经营社收藏吴畅硕的书法和绘画作品有百余件，印章作品有几十方，其中包括非常著名的一些。
1: 这些百年前的画作，也饱浸石鼓文的金石气息，将碑雪质朴的审美融入丹青，也一如临帖临气不临形，而画气不画形，更为吴畅硕独特的画风。延年益寿为吴畅硕54岁时画作，彩墨泼橘，淡墨化石，浓淡相间，层次分明，一派秋菊华茂的景色。蝶式兰花作品中，画笔苍浑方静，但又不拘中锋，藏露分明。花卉与岩石造型的横竖折笔，每件石鼓文的圆中有方，方中有圆。3年学画眉，颇具吃墨量，会当聚精神，一写梅花帐。吴畅硕爱花，尤为喜梅。余杭超山，每逢腊月之后，送梅吐艳，浩浩十里，花开四海。吴畅硕一生爱梅、画梅、写梅，他自认生前是超山上的一枝梅，常称梅之己。爱梅之心切，竟逐百年之后要将超山作为他的栖身之地。如今古人静卧梅林一隅，青山苍翠之中，像盎然春色，花开花落。和中国大多数文人一样，吴畅硕向往成为一个诗人，自是学诗，从授诗法，书画篆刻之外，独好诗歌，常常吟句一发不可收。
2: 无论是家庭的熏陶，无论是生活的坎坷，还是那个世事的不平，以及他自己的志向抱负，他都把它写在诗里，都是他诗的题材。
1: 太平天国，吴家罹难，九口之家只剩父子二人。一句“故乡虽未远，异地亦忧伤”，是吴畅硕临走的悲言。客居他乡，久久重阳。吴畅硕又以客中又重酒，佳节屡辜负，黄花败风雨，对谁开笑口，感慨度日的清贫孤独。1886年底在上海，窘迫苦闷的他又被任伯年画了下来，取名《鸡看天图》。吴畅硕在为这幅画的题诗中，尽显他的迷惘与无奈。1894年，51岁的吴畅硕随军前往山海关前线，亲历甲午海战。他写下“闻道辽阳飞雨急，书生急欲请长缨”的

0: 时局，彰显吴昌硕以身许国、匹夫有责的情怀。诗人情怀，意象高远，在吴昌硕的诗中，不乏梅花与山石。
1: 他能够把一棵普通的梅花树通过诗创造一个高古隽永的意境，比方说他写了一首梅花诗：墨压今宵月不同，窗前一树影玲珑，偶然点笔休闲少，曾记当年半放翁。这梅花是有故事的，所以这就是他的诗，他的题画诗对于画面的作用，就是画龙点睛。

这是吴昌硕100多年前的诗文草稿。他一生留下2500余首诗，名句不少，字里行间处处感受到作者的文笔诗意，卓而不群。纵观吴昌硕的咏叹，立意高远，情意深重，含义隽永。清光绪12年，曾有学者评出100位诗人，吴昌硕榜上有名。

0: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1: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2: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1: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3: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0: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4: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1: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5: 自觉有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建设和美乡村，擦亮幸福底色。
0: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1: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5: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0: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1: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0: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4: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1: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5: 自觉有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
0: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0: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1: 诚信丽人，守信心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0: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2: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1: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3: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4: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1: 诚信丽人，守信心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0: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2: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1: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3: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4: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1: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
5: 养成良好用眼习惯，守护孩子明眸世界。
1: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0: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1: 诚信丽人，守信心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0: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2: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1: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3: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6: 谢谢，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9: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7: 是朴素的诚信。
10: 这个怎么呢？
11: 这样吧，我画给您。
7: 是用心的服务。
11: 这样就好了。
12: 太感谢你了。
11: 应该的。
7: 是秉持的公心。
13: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1: 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那不去哪儿啊？
15: 老家。
16: 没什么事儿。
1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咱拉着你干嘛？
18: 行吧，
6: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7: 是无私的奉献。
19: 一念之计在于
7: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1: 应该的
7: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0: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11: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这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21: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11: 咱们俩的事儿，行了。
20: 别，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22: 姐，你管弄，我管不过。
20: 说，你就没事找事儿
22: 吧你？不要拦我！不要拦我！
23: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
20: 干什么？
23: 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20: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

0: 有没有点祭祀的感觉？
1: 在熊熊的火光中，李海超似乎感受到了3000多年前的炙热。他做这个火烧实验，只为还原六号坑出土文物木箱子的过往。
0: 发现六号坑的那个时候呢，就这个木箱到底装的是什么？这当然是一个最核心的一个问题。它为什么是一个碳化的这样一个状态？考古发掘，我们可以把我们看到的所有的现象用最详细的一个方式去记录出来，但是我们依然看不到当时的场景。唯一的一个方式呢，就是去模拟它当时的这种焚烧的。

遍天空，云也燃烧了起来，跳动的火苗映照着三星堆人冷峻的脸庞。在这个炙热的夏天，天空中飘着多少离去的悲伤，地上就有多少活着的渴望。离去的人化成了安澜的长梦，留下的人必将创造一个绮丽的大梦。现实照常热烈，生命依旧绚烂。

0: 六号坑出土的最神秘器物木箱已经被整体提取进入了实验室，现在研究人员开始清理工作，大家都希望在木箱里面有惊人的发现。
1: 我们为了去更好的去了解六号坑整个木箱它形成的一个原因，当时也是将木箱做了一个180度的反转，从底下往上倾。
0: 经过大量清理之后，研究人员不仅在填土中检测出了丝蛋白，而且在木箱底部发现疑似朱砂的物质，并且还发现大量灰色与黑色的不明物质。这些发现都让木箱子显得更加神秘。
2: 现在这个是一个底儿朝天的一个状态，然后我们把这个底板，所以现在露出来的有这种成片的这种灰烬啊，板灰状的很薄，还有这种朱砂。
3: 这一块好像是这些见不到朱砂的地方，也同样也见不到板灰。
4: 不行，比如说它盖了一层带红色的布。
2: 这玩意儿只要稍微见一点火立马就成灰了，根本就留不下来这种颜色。所以要不然就是弄完之后，要不然是涂在不知道什么东西上的。
4: 发表一下。

0: 嘉义这样的。
1: 根据木箱发掘出来的状态，李海超判断掩埋现场一定发生了焚烧行为，但是三星堆人到底是如何烧的呢？怎样才会留下这样的痕迹呢？这个问题深深地困扰着李海超。
2: 是，那我们要解决的其实是一个木箱的一个成因的问题，所以我想呢，接下来我们还是去做一个系列性的木箱的焚烧实验。那这个就涉及到一个实验怎么去设计的一个问题，
3: 就它可能是在外面进行了碳化，然后再把它放进来。
1: 虽然被焚烧、被掩埋，但它从未真正的消失。岁月长河，福脉千里，随着清理研究的全面展开，今天的人们正试图从历史的碎片中拼凑出一个生动鲜活的三星堆王国。最近这段时间，文保基地特别忙碌，因为文物出土之后的清理工作非常重要，必须小心谨慎，而且还要和时间赛跑。出土后的文物如果长期暴露在空气中不及时清理，很多有价值的信息可能就会永远的消失，秘密就会永远成为秘密。
4: 这个东西超乎我的想象，因为它这个漆壁太薄了，我以为它漆壁很厚呢，结果它很薄很薄。
5: 狗嘴吐不出象牙，
6: 狗嘴里吐不出象牙，
5: 这次真的能吐出来，
4: 真的狗嘴里头掏出来一块象牙。
1: 耐心细致是文物清理的第一要务。
4: 对对对对，
1: 文物清理就是在泥土之中，在微痕之下去寻找那些揭开谜底的蛛丝马迹。
6: 多透，非常透。
2: 这里面有鱼。
1: 在清理文物的同时，研究人员还必须做好残件缺口的比对工作，建立文物数据库，为之后修复与拼接打下坚实的基础。
7: 应该就是，
4: 绝对是，就是这个位置不太好弄，明显是的，明显是。
7: 那没压的。不能，你怎么转一下呢？
4: 肯定是这头，是不是我们应该装一下，先从这头开始。
7: 这头连插口都没有。
4: 绝对是，看严丝合缝，看到没？看到没？量个这长度，从那儿量到这儿，因为它这儿还有一些交接。一米三，好，113，31，2米53，284。
8: 我想搞素描，
4: 拼起来2米84，
8: 是不是你说的挖出来吗？
7: 这叫啥？
9: 这叫
7: 瘦根，
4: 两米八四，
7: 直接上天了，
8: 不是
7: 呀？
4: 你要再把上面加上。
7: 所以我觉得好多的挖都是从我们三星堆来的，好不好？
1: 文物清理工作看似枯燥，但在三星堆总有意想不到的惊喜。三星堆本轮发掘共出土了17724件文物，仅相对完整的青铜器就有2290件，文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邀请到了上海博物馆和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的文保专家前来助阵，大家小心谨慎，用满怀激情触摸着手中的文物。

0: 一件件文物在文保人员的手中慢慢苏醒，当他们睁开眼睛，已经是3000多年后。历史如此，每而易碎，被掩进层层黄土，真相如在梦中。然而总有人愿乘逆旅，吹进狂沙。
1: 所以我们解决的核心问题其实也很简单，就是六号坑的这个木箱，首先它到底是在哪儿烧的，是在坑内烧的还是在坑外烧的。
0: 李海超的木箱焚烧实验已经做了2次，第一次他将木箱放在土坑中点燃，燃烧过后坑壁留下了明显的灼烧痕迹，烧过的木箱太过完整，与发掘情况不符。第二次实验改在坑外进行，但火势一发不可收拾，迅速将木箱烧塌，依然不符合六号坑木箱子的情况。那么会不会是在坑外点燃后又熄灭明火，然后再埋入坑内的呢？
1: 看看能不能掌握好这个火候，进最好就是一个完全烧透了完全碳化的状态的时候呢，就覆土把它这个完全给它熄灭掉，看看能不能达到一个既碳化同时呢又有一定保持一定强度的这样一个状态。
0: 火势比预料的更快也更大，不到20分钟就将木箱最先起火的部分烧成了木炭。烈焰之中，李海超仿佛与三星堆人相向而行，却又一次擦肩而过。
1: 去尝试嘛，都得要去做一下才知道问题在哪儿。为坑内烧有坑内烧的问题，外面有外面的问题，最后你要尽量的把所有这些问题尽量的多解决解决，看看哪个最可能符合坑里的那个迹象。
2: 我们现在发现无论在坑内烧还是坑外烧，都很难达到一个我们考古发现的这样一个场景，这种种的迹象表明六号坑就有可能是我们现在最可能接近真正的祭祀坑。
0: 收拾好实验现场，李海超特地让学生留下两块湿泥土包裹焚烧的木头，那些剥落在泥土上的朱砂就像一根血管的源头，时空似被打破，让我们得以进入三星堆人的世界，感受那遥远的文明是如何与你我血脉相连。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却来时的脚步。三星堆人用勤劳和智慧编织五彩的梦想，勇敢追逐神鸟赐予的祝福。千百年来，这片传说中白骨自生、鸾鸟自歌的土地依然忙碌。青铜凤鸟柱头是出土于三星堆八号坑的一件神奇文物，身体和尾巴既似公鸡又像凤凰，最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它出土时身体表面布满黑色的线条，而头上有一抹红色的彩绘。3到8号祭祀坑出土了大量青铜头像，专家发现这些青铜头像的眉毛还有发髻等部位都被涂成了黑色，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面貌并不是他们本来的模样。这件青铜持龙杖形器立人像出土于8号坑，在清理的时候，专家发现它的全身布满红色的彩绘。与此同时，研究人员还在象牙珠上发现了黑色的眼睛图案，这些来自3000多年前的不同色彩令人大开眼界。
3: 既有红色的彩绘，也有黑色的，就想搞清楚它哪一层在上面，哪一层在下面。

0: 下面。
1: 那不会都没有反应吧？
2: 这些不同的描色究竟有何用意？三星堆人又是用什么材料混合成自己想要的颜色？如何将这些三千多年前的颜色保存下来？这些带彩器物又该如何清理呢？这些问题令研究人员感到十分棘手。
3: 你这个入点的话就有点大，这也是
4: 乳钉周围的，
3: 这块是用这个，感觉这个
4: 感觉好像也没有
3: 啥过呀。有，你咋看？你入点周围这个肯定有，
4: 土含沙量比较大是吧？
3: 但是含有那种贝壳或者是沙子钉，
0: 有贝壳，有是有碎了的，有完整。
3: 因为这块泥啊，这块泥的比较细腻一些。
2: 为了谨慎起见，来自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文物保护部的专家刘江卫选定了文物附着物情况完全不同的三个区域进行实验性清理。三星堆祭祀坑里包含物较多，象牙、海贝、金器、玉器都有，加上青铜器在锈蚀过程中和土壤紧密结合，使得青铜器的清理难度比较大。
3: 难点就在于它的彩绘，就是咱们说的污染物啊，不管是象牙呀，或者是海贝壳呀、土垢呀，它跟彩绘的结合力是怎么样？那我们就是要确定下来我们的清理方法和清理的工艺，对这个铜垒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迹象。
2: 通过显微观察，刘江卫小心翼翼地翻找着施彩原垒剥离下来的附着物，这些泥土里可能包含着象牙碎片、贝壳、碎屑、青铜锈蚀物和剥落的彩色颜料，也可能藏着那个他一直在找的答案：黑色物质到底是不是污染物呢？随着文物清理的全面铺开，对带彩青铜器的清理急需建立一套科学的工艺流程。但是对刘江卫来说，无法弄清带彩铜垒上红色物质和黑色物质的情况，清理工作就无法继续。他决定带着三星堆的样本回一趟陕西。

0: 后采了一些黑色样品，然后从不同的一些器物上采下来。我们需要先做一个这个分析。
1: 和化学实验室同时收到三星堆样品的红外光谱实验室正在分析象牙残渣表面附着的黑色物质可能会是什么。
0: 这个结果真的特别好，我不是偶然的，或者泥土的附着物呀，不是这种，这个就是有机物，肯定就是氨基酸之类的东西，蛋白类的或者什么东西，我感觉不是漆。
2: 漆如果排出来的之前就是通油或者人的那种，
0: 或者血液啊之类的啊，
2: 人的血液啊，或者动物的血液。
0: 对。
2: 这青铜器上用这种有机的东西，反正我是真的没有接触过，因为在不管是铜车马呀，还是在青铜水晶上，虽然它都是彩绘，它没有这种东西。会不会是那种用人血呀，或者是动物血呀，泼到这个祭祀坑里面，也有这种可能，就是现在没有办法，我们现在没有办法确定它到底是什么。
1: 证实象牙残片表面有一层有机物，这让专家刘江卫感到十分兴奋。接下来对铜器表面红色物质的研究同样重要，
0: 主要就是这个硫化汞元素，而且它这个封非常的好，颜料颗粒也非常的干净，就是朱砂。
1: 朱砂是一种硫化物类矿物质，多呈颗粒状或块片状，上好的朱砂颜色鲜红，具有光泽。朱砂作为颜料的历史十分悠久，在距今6000多年前的河姆渡遗址漆碗上便使用了朱砂。

0: 商时期，涂朱甲骨指的就是把朱砂磨成红色粉末，涂嵌在甲骨文的刻痕中，以示醒目。那一抹亮丽的朱砂红，也是我们传承至今、融进血脉的中国红。此次西安之行，确定了黑色物质为有机物，但是这却并没有解开刘湘卫心中的疑惑，随之而来的是更多的疑问：这些黑色物质究竟是哪种有机物呢？它的存在到底是祭祀仪式的产物，还是一种特殊的工艺？更重要的是，在接下来的清理中，如何对待这种特殊的黑色呢？
1: 我的个人认为就是，一定要留有一定的余地，就是跟咱们做事一样，不要做太满，太满了会坏事。
0: 刘湘卫最终选择了保留所有的黑色物质，尽可能为未来的研究工作留下空间。也许在不久的将来，我们终将遇见那个五彩斑斓的三星堆。
2: 很难取，
3: 很难取。
0: 为了保全残留样本而不致损伤器物，马艳茹决定先用粘胶提取这块红色的样本。
3: 上面这个红点颜色下来了。
0: 样本最终成功提取下来，黄金面具的绞刑工作再次得以进行。这一件件精美的文物，那些遗失的色彩和残缺的伤口，都写满了三星堆人的记忆与梦想。仿若静谧的原野，又似奔腾的江河，它们是时间的切片，也是时间写下的壮美诗篇。
4: 然后一个人分一下。
5: 哦，好，可以，可以，看不出
6: 来。至今我还是很激动，就是我在非常非常近距离能够观赏到三四千年埋在中国的土地上的这个古代文物。当我们从法国运过来的这个集装箱的木箱子里面把罗丹的作品抱出来的那一刻，我甚至能够感觉到在我们的空气中弥漫着两种文化，它们在交融，在碰撞。它会让你在一个很奇特的空间里面，你能够感受到它们是在一起的，它们能够做得了对话的。
0: 2023年岁末，法籍华裔吴静携手上海大学，将一个天马行空的想法变为了现实。一场跨越三千年、打破中西方时空的三星堆与罗丹超时空对话特展，成为了这个国际大都市岁末的文化焦点。正在参加世界考古论坛的各国专家也慕名前来。
7: 经过策展团队的反复学术研究和思考，我们发现三星堆和罗丹，比如说在这样一种艺术的创新、创造力，还有想象性方面，以及艺术的传承方面，其实他们都是有着共通性的。这是一种人类的共通情感的一种表达。
0: 这场超时空的文明相会，强壮的卓群丽人偶遇了惠斯勒缪斯，戴头盔的智慧女神映在了黄金面具幽深的眼底，在彼此的眼睛里，在好奇的对望中，他们看到了什么？这场融入古今、汇通中西的对话，展现出人类文明跨越地域时空的永恒巨制。
8: 三星堆的这些人头像呢，一般就两种，一种是平头的，一种是圆头的，
9: 七角牙。三星堆的器物也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说，是不是我们之前看这些器物看得太片面了，或者说出于我们的一个思维定式来理解它们？如果说我们把它们和罗丹的这些作品放在一起，会不会给我们解释三星堆这些器物，或者说理解欣赏这些器物，呈现一个新的角度？插到土里面。
0: 我们每一天都在告别过去，也在每一天迎接未来。

而在历史的长河里，每一声的钟响都是人类踏上新征程的起点。如果生命只是大梦一场，三星堆人选择热烈地活着，他们给自己的梦想涂上半雾的颜色，是绯红，是月白，是硫磺，是天水碧，也是百草霜。这是流淌千年的东方浪漫。三星堆人叩问天地，三星堆的未来将去向何方？最终又能否迎来属于他们的黄金时代？

0: 消防通道是指消防人员实施营救和被困人员疏散的通道，是发生火灾等灾难时保障人们生命和财产安全的绿色通道。消防法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消防通道是为应急而留下的一个生命通道，当发生火灾时，它能让居民脱离危险，让救援人员马上到达现场。它存在的意义远远大于几个车位。保证消防通道的畅通，就是保证生命通道的畅通。
1: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2: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这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3: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呢，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2: 咱们俩的事儿
1: 行了。别，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4: 姐，你管弄，我管不管。
5: 中了，你就没事找事儿了。你
4: 不要打我，不要打我。
6: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
5: 干什么？
6: 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1: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2: 我能遇到仙妻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

0: 来了。
1: 来，去，去，
0: 看看，妈的，妈的，我去你的！
2: 哎，老程啊，走吧。
3: 那别的地方都没坏吧？
4: 没事。
3: 那笔帽坏了，问题应该不大。这大伙同志捡到东西啊，不上交，那个还给弄坏了。那我回头处理的，你别担心啊。
4: 没事儿，我想他一时忘了。
5: 啊，没忘，这个笔就是从队长身上掉下来的，而且这个笔帽掉下来本身就是坏的，那这真事儿。
6: 你看他承认了，是他捡的，是你捡的，是不是？
5: 捡是俺捡的呀。
6: 你看他承认了，是他捡的，回头我处理他啊。
5: 啊，不是，
2: 妈，你赶紧出去吧。
5: 捡是俺捡的，
6: 上交你这，
5: 但俺们不是
4: 在
5: 修。
4: 你这还有伤呢，你别乱动。
3: 没事儿。
7: 我也走了。
6: 哎，你干嘛去？
7: 我处理大虎。

0: 对，严肃处理的啊。我严肃处理的。没事吧？
1: 没事，不用，真没事。这笔找上了，回去吧。好吧。
2: 谁呀？这是。来来来，小心小心，小心，走。差不多了。他中的是蝎毒，幸好毒性不太大。我已经替他处理过了，应该没什么事儿。哎呀，啥蝎子咬了这么大口子？
3: 你是在哪儿找着的呢？
2: 哦，就在咱们打鬼子那地方，那儿有条小溪。
3: 我见他的时候，他都昏迷了。你找着他的时候，还有没有其他东西？没啥呀，这啊，对对，有一个酒瓶子，我给他扔了。你看看，
1: 临死还不忘喝酒了，还救他？怎么了？
4: 昨天救那个女孩子在哪儿？在我那儿，她受了一点惊吓，一直都昏昏沉沉的。我给她吃了一点药，让村里的几个大娘照顾着呢。你们看那女孩子眼熟不？眼熟？那是她媳妇儿。哎，对。
2: 就是那个叫小翠儿的那个，
5: 对对对对对，就是他，咱过去看看。嗯，哟呵，醒了，
2: 啥？
5: 臭，
2: 酒，还有啥？
3: 小翠儿，小翠儿，这玩意儿，这一醒就想着女人跟酒。那这厂长，你在这看着啊，出去转转去。
6: 啥玩意儿？你真是真不争气！哎呀，
3: 你别喝酒了，来，
6: 算了，对着壶喝吧，
3: 喝点水来，
6: 俺俩翻过来。哎，老王啊。
4: 你真怀疑那小子就是那个狙击手？
7: 啊！
4: 别忘了吗？那天我们亲眼看到的，那个汉奸那么大，他的狙击手。
7: 你知道什么叫真人不露相吗？如果他真是那个狙击手，那他藏得可真够深的。万一人家有什么难言之隐，就是不想说呢。
1: 我有点不信。
4: 头发长，头发长的那个女的，肯定是他老婆。不信你一会儿问问。
1: 吃点吧，吃点吧，再见。王政委，你看这孩子不吃不喝的，别着急的。姑娘，姑娘，你是叫小翠儿吗？你看看我，你还认识我吗？
8: 我认识你，大姐，我认识你，你是好人，大哥，我认识你们，你们是好人，我求求你救救我男人，我男人被日本人抓走了，我求求你救救他。哎呦，我给你磕头了，
4: 不用这样啊，我跟你说，不用这样，不用这样啊，我跟你说，你男人没事了，已经被我们给救回来了啊，
1: 真的，
8: 真的，
1: 那我要去见金宇，他在哪儿？ 带我去见他。行行行，
8: 别急，把鞋穿上。
1: 不行，把鞋穿上。
8: 啊，慢点。
4: 来来来，慢点，走走走，
8: 走。
4: 来，这边。
8: 来吧，到了。

0: 你耳朵怎么了？什么包吗？
1: 说正事儿呢，你是扯得太远了，这也
0: 没扯远。我想了很久，终于想明白了，一个捡了革命同志的东西不归还，还有意损坏的人，真是没有资格当队长。
1: 哎，对啊，当什么队长啊？大虎那智力能当队长吗？我都说了，我回去批评他，处理他。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吗？
0: 那大虎哥说，这个笔是从你身上掉下来的，你怎么解释？
1: 大虎说的你就信啊？你要信他的话，那你的智力不跟他一样了吗？他那明显是在撒谎。
0: 我看是你撒谎。
1: 你看这娘们儿，永远都是哈无理变三分的。
2: 我说王亮啊，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嘛？不就是一支钢笔，那笔帽你给弄坏了，人家方政委也没有怪你嘛，是不是？
1: 那什么我弄坏的，我这大虎弄坏的，怎么成我弄坏的了呢？
0: 什么叫物理变三分？
2: 好了好了，这个事情我们都知道啊。那支笔呢是在那天啊临江酒楼你从那阮二狗手里拿过来的。
1: 你把它拿什么狗？
0: 阮二狗怎么回事啊？
1: 哎，没事。
2: 方政委是这样的，这个听说你这支笔丢了以后呢，我们王队长他一直惦着啊，一直惦着这支，就正好碰上那天，不就有机会就
1: 行行行行行行，什么呀？这是几百辈子事，扯哪儿去了？扯得太远了，说正事儿。
0: 对，说点正事儿吧。啊，
1: 说正事儿。
2: 这一会儿功夫就一致对外了啊。好，咱们就说正事儿啊。那个，你们觉得那个啊，薛金宇就是那个狙击手对吧？那么你们打算把他怎么办呢？
1: 把他留下了。我的意思是说，二队不是有个击沉吗？对不对？那咱三队不能比二队差，咱也得有个神枪手，是这意思啊？
2: 问题是，他到底是不是那个狙击手？再有呢，就是他到底愿不愿意留下来？
0: 这好办，晚一点我跟小翠聊一聊。
1: 你聊就能给人聊留下来啊？
0: 那怎么了呀？我是政委，政委干什么呢？政委是专门做思想政治工作的，怎么聊不明白啊？
1: 那你干脆跟严婉聊去吧，你把他聊明白了最好。
0: 我跟那语言不通，我聊不明白。
1: 没事，他通啊，我给你逮来，你们俩一块跟他聊。
2: 好了好了，你们慢慢聊啊，我还有点事儿，我先去了啊。你们聊，你们聊。
1: 哎，学日语去啊。啊，那你聊去吧，聊吧。
0: 聊什么？
1: 你不要聊薛金宇吗？
0: 你不是说我聊不明白吗？
1: 你不是说你能聊明白吗？
0: 你说我聊不明白，那我就聊不明白了呀。
1: 哎，你刚才自己说能聊明。
3: 王队长，方政委，出事了。
1: 你咋呼什么玩意儿？
3: 不是，长生哥救回来的那个酒鬼和大虎哥打起来了。
4: 没事好了，是你们救了我们。
5: 你还知道是俺们救了你们？你们俩为啥想逃跑？你想点事儿说。
6: 那就是，那为啥要逃跑呢？你
7: 不是大哥，大哥你误会了，我不是想逃跑，我就是想回家，回阳城镇。
6: 行，我听明白了，人家就是想回阳城镇。
5: 队长，你来正好，他们俩想溜出村，让我逮了个正着。我怀疑他们俩要到小日本
6: 了。那个啥，
8: 方家姐，
0: 翠儿。怎么了，
8: 方家姐？我们想回阳城镇。
0: 回阳城镇？你不怕被鬼子抓了呀？
3: 不，没事，有我呢，我能保护小翠。
0: 咱们有事进屋说啊。
3: 长生哥，这个人真愿意喝酒啊！
6: 爱喝酒，见酒就没命了。回来，干啥去啊你？啊，
3: 我师父告诉我，投其所好，稳人心。我打点酒给他，让他留下。
6: 这孩子到底是真精啊，还是真傻？
1: 我们那位同志是有些粗鲁啊，两位不要太介意。
9: 哎，不介意，不介意。哎，知道我们不好，我们跑出走之前也没打个招呼。不过，得谢谢你们啊，救命神！
0: 哎，小翠儿，你们要是真想走，我们也不拦着。不过他体内的亵渎还没有完全清干净，

0: 需要再治疗吗？没事儿，我找个医生就好了。
1: 你这伤可是日本人打的啊！你这时候回家回阳城镇，那可是敌占区。回那儿治蝎毒，这不等于自投罗网吗？长官，你开玩笑吧？我这是逃出来的时候，半路上被蝎子咬的，这……
0: 那咬你的蝎子嘴可够大的，日本人养的吧？还回去，日本人正找你呢。
2: 啥？不可能！我这老百姓，是日本人找我的，不可能。
3: 金鱼，要不等伤养好了，咱再走吧。
2: 对呀，等你伤好了再走也不迟嘛。
0: 别别别，太客气了，那都一样都一样，我没事儿，没事儿。
2: 哎，
0: 哎呀，
2: 怎么了？
0: 没事儿，他碰了我一下伤口。

0: 诉你别乱动，别乱动的。你的枪伤很严重，这要万一再打偏一点，你的胳膊就保不住了。
1: 没那么严重啊，那个放心吧，这胳膊没大事。
0: 季宇，咱先别走了。
2: 也好，也好。
1: 行，那就再休息两天啊。
0: 那你们先歇着吧，啊。

你们要是真想走，我们也不拦着。不过他体内的蝎毒还没有完全清干净，还需要再治疗。

0: 怎么了，翠儿？
1: 啊，没事儿，睡不着觉。
0: 那要不我俩聊聊？
2: 嗨，啥好聊的？我这个小老百姓，我就想跟小翠儿安安稳稳的过个日子。
3: 这谁都想安安稳稳的过日子，你说那小鬼子，他能让你安稳吗？我看得出来你有两下，就是深藏不露。
1: 方家姐，你们太看得起我家金宇了，他没你们说的那么厉害。
0: 是吗？那也许是我们看错了。小翠儿，现在国难当头，我觉得任何一个中国人都应该奋起抗争，只有我们团结了才能打跑小鬼子，你说呢？
1: 金宇他不爱打仗。
3: 谁愿意打仗啊？那过去有句老话叫什么，好男不当兵，还有什么来着，
2: 好铁不打
3: 兵。哎，对，就这句。哎，你也知道啊。对了，过去当兵说实话就是为了混口饭吃，那现在可不一样。现在当兵为啥？为国家，为了千千万万的老百姓。
1: 其实我也知道这个道理，只是金宇实在是没那个能耐。
0: 小翠，你知道昨天晚上在李庄村的树林里边暗处干掉很多鬼子的那个人是谁吗？
1: 金宇说是你们武工队的人。
0: 不是，是薛金宇。
2: 方大哥，我想你是误会了。
3: 我没误会。你今天在山上开枪的时候肯定把我当成伪军了，多亏我命大躲过了这劫。我今天特意捂着这只没受伤的胳膊就是为了看你反应，我一看你反应我就知道你肯定就是那个狙击手。
2: 方大哥，你什么时候见过这个没有食指的狙击手啊？
3: 那你咋知道这开枪得用食指？

0: 我这酒馆听说书的说的。
1: 翠儿，我想听真话。靳宇他以前当过兵。当过兵？什么兵啊？
0: 哎呀，就是一小兵，一炊事兵，没当几天就不干了。
2: 为什么不干了？
1: 他说是因为看不惯部队里的习气，加上自己爱喝酒，所以就跑了出来。小翠儿，我一直想问你，你爱他吗？
3: 爱他，我很爱他。
1: 你爱他什么呢？懦弱、逃避，还是无能？
3: 他以前不是这样。
1: 不管他以前是什么样子，也不管他以后是什么样子，小翠儿，你真的心甘情愿地把自己一辈子的幸福交给一个只会逃避现实的男人吗？我知道你很爱他，你爱他甚至超过了你自己，你可以心甘情愿地为他付出，心甘。

0: 喝酒就是为了逃避现实，啊？我知道，你肯定有很多故事。来，说说为什么？女人、仕途，还是兄弟？
1: 我没有兄弟。
0: 为什么没有？因为你的兄弟在你眼前战死沙场，你厌倦战争的残酷。
1: 不是残酷，是

弟兄们，你开始一会儿，明天马上就到了。

0: 军先生，
1: 上！连长，你要为兄弟们着想啊！

0: 可翠儿，我们的队伍和别的队伍不一样，我们是八路军，是人民的队伍。方佳姐，我知道你们是好人。翠儿，你相信我，去说服金宇，让他留下来，参加武功队和我们一起打鬼子，这样才能够证明他自己，做一个堂堂正正的男人。方佳姐，我答应你。
1: 我劝劝金宇，
2: 我相信他的内心一定也燃烧着一团火。真的，我相信他能答应的。方佳姐，你们有文化的人说话真好听。
3: 我也想，可是我真的不想当上了。
1: 你是个爷们儿，就应该干点爷们儿该干的事儿，明白吗？别老想着过去。
3: 想着那些烂事儿没用。王亮向薛金宇坦言，武功队里有着不堪往昔的人，不止他薛金宇一个。傅杰和石大虎原是占山为王的土匪，在鬼子的扫荡中被杀光了族人，烧毁了山寨。因为决心报仇，要把日本人赶出中国，投奔了八路。 在人民的队伍中改邪归正的他们，虽然依旧有脱不掉的一身匪气，但他们再也不是打家劫舍的土匪了。过去的已然失去意义，现在和将来才尤为重要。
4: 走走走走走，天天在这指着睡呢。队长，回来了。哎，这儿啊是长生镇，这儿呢就是曲阳，沙口镇就在这儿。这条公路就是咱们这回任务的目标，也就是说这个渔阳谷公路，同时呢又是从长生镇到曲阳的必经之路。
5: 这条路上，鬼子哪一段的防守最薄弱？你这条路啊，沪沪全有哨卡。不过你要说防守最薄弱的，那也就是说沙口镇前面这个，这儿只有一个哨卡，而且呢，加上沙口镇里边伪军和鬼子加一块，也就30多个人，所以的基本情况也就这些了。汇报完毕，
6: 队长。
4: 你有啥看法？沙口镇这儿的兵力部署确实是薄弱，但是以渡边大队的工兵器力能力来说，就算我们把那炸开了，它很快也会修复了呀。
5: 哎，那个，
4: 傅杰，
5: 这那那儿怎么那么窄呀？那条路？
4: 这儿啊，
5: 嗯，
4: 哦这儿，不是，它这两边啊全是高山。 这个呢，就是说这个窄谷，最后因为这个高。

0: 时间长了就形成了。
1: 那特别窄。
2: 这个谷口它最窄，如果在这个口上放上足够的炸药，把这个谷口给它封死，怎么样？
3: 对，就算是渡边大队的工兵清理能力很厉害，但是想清理这儿，最少也需要两天的时间。等他们疏通了道路，我们的伏击战早就打完了。
4: 队长到底是队长，哎，高明。
1: 你啥呀你？我跟你说，这根本不可能，想都别想。
5: 咋了？
6: 咋就又没戏了呢？
1: 那这，人家鬼子就为了保证这段渔阳谷公路的畅通，在这条公路上那是设置了重兵把守啊。你看，就这个窄谷开口的北端，就这曲阳这边一个哨卡，那里边配备的那是三个班的鬼子。另外啊，就窄谷这两边100米处各个高点配备的那是什么呀？轻机枪火力点。
7: 按照你的说法，如果我们需要用爆破来引石堵路的话，那就是说我们首先呢要在这个伏击战打响之后，要端掉北面哨卡的这个鬼子，然后呢再消灭掉两个南侧高山上的火力点，这个时候我们才能把炸药运进去，埋在这个峡谷的底端，在渡边增援部队到达之前将其引爆。
0: 是啊，那你说得清清？就窄谷这一大块全部暴露在这两个火力点底下，你说如果想端掉这俩火力点，那是极其困难的。
8: 这副
9: 爹，
8: 我觉着分析的还是有道理的。你想想，两边是不是啊？各有机枪在那儿，嘟嘟嘟嘟嘟嘟嘟，这再加上下边，这三个小队是不是？队长，这不好弄。
2: 炸。
0: 啊？
2: 就炸这个最窄的窄谷。
1: 不是，队长，
2: 我说的不明白吗？我说就炸这个窄谷，大家回去准备，明早出发。
1: 是啥？
7: 散会了。好了，散会了，走，散会，走了，让队长好好想想。来，
1: 哎呀，走了，你这，走了，回去睡吧。饿死了，快。
3: 你的决定有点草率了。
2: 那还有啥好办法？小翠怎么说？
3: 他已经答应尽量去劝说薛景宇了。
2: 不是尽量，是必须劝动，因为有了薛景宇这杆枪，这两个火力点就不成问题。
8: 翠儿，你别再劝我了，我不想再当兵了。
10: 金宇，你有事瞒着我？
8: 我没有。
10: 他们说在树林里的狙击手就是你。
8: 那不瞎说吗？我就是为了不想打仗才把手指给砍断的，这事你知道的。我拿什么在打枪呢？啊，
10: 金宇，方政委和王队长他们是八路军武工队的，和你以前的队伍都不一样。
8: 没啥不一样的，都是打仗。翠儿，你太天真了。
10: 他们是老百姓的队伍。
8: 翠儿，不说了，咱回家好吗？
10: 杨晨真的相满刘九家，就是武工队救了我们。
8: 我知道。
10: 还有吕庄村的村西树林，也是武工队帮助了我们。
8: 我会谢谢他们的。
10: 你用什么谢？
8: 翠儿，我答应你，我都听你的。
10: 金宇，
8: 留下来。

0: 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 我们这儿有个小姐，你别介意啊。别介意啊。
1: 你枪里边没子弹，你个傻子！你这你傻子。
2: Twist。

0: 金宇，翠儿，我不当什么八路了，咱们回家。
1: 家在哪儿？
0: 阳城镇。
1: 阳城镇都是鬼子，那不是咱们的家。
0: 金宇，咱要想安安稳稳有个家，那就得先打走了鬼子。
1: 怎么打？就凭那些人，啊？
0: 金宇，方政委说，武工队的人个个都身怀绝技。
2: 这真是身怀绝技，打谁呀？打鬼子。

0: 刚才的事情替他们向你道歉。不用了，老队长，我们就是想回家。行，你要是想走，我不拦你，但是别回阳城镇了，带着小翠儿找个安生的地方过日子。
1: 王队长，我们没事。
0: 来，就这几块钱，拿着。哎，小翠儿拿着，拿着吧啊！金宇他没说错，他想保护你，这一点错都没有，况且他有这个能力。
2: 光绪26年，1906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 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1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
3: 任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4: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4: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3: 养心安神。
4: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
3: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8: 温肾壮腰。
7: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8: 温肾壮腰。
7: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8: 养心安神。
7: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 中华老字。

0: 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
4: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3: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
6: 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9: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
4: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3: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
3: 晚上睡不好。
6: 夜多小便人疲劳，
3: 整天昏昏沉沉的。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0: 花样游泳对我来说，就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11: 选择这条路的话，注定应该就不是一个很平凡的人生吧。
12: 你的保证你每个动作都控制很完美吗？
13: 先生用水上线煮水。
14: 有时候还是会想退出。
15: 所有的体育人都向往这个冠军，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拿到冠军。
16: 杰斯，放个鞋吧，上这儿抓，加油！
17: 19，最后一个，最后一个，最后一个。
18: 一步一个脚印，你走下去就会看到希望。运动员都会有这样一种不服输的精神，
19: 去往更高的目标去冲。
20: 但是我们只需要做好一件事，就是做好自己的灵魂。
15: 你能走到多远？

0: 是，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1: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却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2: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呢，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3: 咱们俩的事儿，就
0: 不是别，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4: 姐，你管弄，我管不住。
5: 中了，你就没事找事儿了你。
4: 不要拦我！不要拦我！
6: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
5: 干什么？
6: 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0: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3: 我能遇到仙妻，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

0: 如果他真是那个狙击手，他藏得可真够深的。万一人家有什么难言之隐，就是不讲说呢？
1: 宋家姐，我们想回阳城镇。
2: 我看得出来你有两下，就是深藏不露。
3: 答应你，我都听你的。
2: 把这个萝卜上去，拿一咬着，让这个酒鬼练枪法。
0: 不知道什么八路吧，咱们回家。
2: 行，你要是想走，我不拦你。来，就这几块钱，拿着。
0: 小翠拿着，拿着吧啊！金宇他没说错，他想保护你，这一点错都没有。况且他有这个能力。至于说打鬼子，我向你保证，就我们这几块料，也一样把这小鬼子打出中国。
4: 阿队长，我刚才的话。
0: 没有别的意思，我没怪你，因为你说的都对，他们就那样，油嘴滑舌，嬉皮笑脸，没脑子。但是就这几块料，他们也不会在鬼子的枪口下苟且偷生。说到这儿，我想多说一句，金宇。 你当过兵，而且还是一个不一般的兵，所以说，就打鬼子这一点来说，我倒觉得那几块料比你爷们儿，我也没有别的意思。
2: 可以加入古队，但我有个条件，我只听你一个人的领导。那当然，我是队长，就听我的。 行了，不说了，收拾东西，明天早晨出发执行任务。

0: 哎呦，
1: 队长，
0: 嚯，加兰德 M 一啊，
1: 你认识？
0: 那当然了，我看看，
2: 不错，这么大伙家伙，你藏哪儿去了？
1: 受伤的时候，藏在小溪边的乱石堆里，刚刚出去给拿回来了。
0: 嗯，有了这些东西，鬼子那俩火力点，就肯定不在话下
3: 呀。王队长，
0: 你们怎么来了？
3: 我找你有点事儿。
0: 说吧，什么事儿？
3: 出去说。
0: 这金宇同志已经不是外人了，有事说，没事。哎呀，
4: 金宇，你怎么了？
1: 没怎么。翠儿，你怎么还没睡？
3: 金宇，你看，我把军装给你带过来了。
1: 什么时候找到的？
3: 就在你找枪的时候，我和方家姐一说，她就派人去了趟阳春镇，就把她带过来了。快快穿上，我喜欢看你穿军装的样子。
1: 翠儿，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呗。
3: 你说吧。
1: 那个，我想咱们……
3: 你又要反悔了？金宇，你怎么总是出尔反尔？
1: 好了好了，翠儿。有些事儿你不懂，但我看得很明白。八路啊，国军都一样。
3: 金宇，
1: 说心里话，我打心眼里瞧不起这些土八路。

0: 我不想让你瞧不起我，翠儿。在这里，我看到了你过得比以前要快乐得多。就是因为这些，我才留下的，你知道吗？
1: 金宇，在这里我真的觉得很开心，至少我们都得到了尊重。
0: 翠儿，你开心就好啊！我一定会让你幸福的。

0: 明天就要出发了。
1: 嗯。
0: 嗯，不想说点什么呀？
1: 你好好照顾自己啊。
0: 就这个呀？
1: 还有就是那个钢笔的事儿，你别放在心上，我将来给你买只新的。
0: 还有呢？
1: 还有就是我跟你，咱俩是不是？
0: 哎，王队长，这次任务可十分重要啊。
1: 这个我知道，我是说咱俩。
0: 你一可答应我了啊，你可要赔我一支新的钢笔，说话要算数。
1: 是我答应你了，我是说咱俩的事儿。
0: 哎，那我。
1: 你怎么在这儿呢？
2: 啊，我。

0: 怎么跑这儿来了？应该在那边。
1: 啊，我这不是过来给你打招呼吗？跟你们俩。
0: 那你打吧。
1: 王队长好，王政委好。

0: 接着说呀。没听见。
1: 没事，看见不怕。嗯，还有。
0: 还有什么呀？
1: 我是想说，还有没有人啊？这
0: 快说吧，还有什么？
1: 出来不少时间了，该回去。

0: 哎，这是瞎摸啥在那儿？
1: 这衣服是啥料的？
2: 能有点出息不？
1: 问你啥料的，给说一声呗。
0: 这不就是白狗子的衣服吗？这
2: 什么？白狗子？
0: 对呀、啊，就白狗子的衣服。那队长都说以前当过白狗子。
2: 你瞧，你瞧，俺说啥来着？说啥来着？
3: 你说什么说？
4: 王队长，我们的人已经准备好了。
5: 说一下任务啊，所有人出了赵庄以后，分散行动，五人一组。任务结束后，在沙口镇村西头的树林集合，明白没有？
6: 明白了。
5: 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同志，薛金宇，前国军。金宇，介绍一下自己。
7: 报告，薛金宇，原国民更兵军十五师警备营特勤连连长、少尉狙击手，现八路军晋中军分区敌后武工队三小队队员。报告完毕。
0: 不是，你真想让他加入武工队啊？你忘了？不是当年那五次围剿，你这
2: 不就是？
5: 你就是什么就是？这薛金宇同志是个军人，这军人服从命令是天职，以前是身不由己，可以原谅。还想说啥？
0: 不是这咋就又可以原谅了？你不是
5: 因为这现在的形势不一样啊？现在这个，你给他们分析呗。
3: 现在是国共第二次合作，外敌入侵，河山待复。身为中华儿女，我们应该摒弃前嫌，同心抗日啊！连国民革命军的正规军也成为我们的友军了嘛！啊，何况这位神枪手他已经脱掉国民革命军的军服了嘛！
5: 就是，还有啥说的？
0: 他脱了国军军服，他也是白狗子呀！
5: 你再给他分析分析。
3: 只要他啊有心报效民族，有勇气上阵杀敌，那他就是我们的战友，就是我们的同志，我们的兄弟。
0: 谁跟兄弟？
5: 还想说啥啊？
0: 拔不住。
5: 没有了就明白了。全体向右转，同志们齐步走，跟着。
8: 报告，这位还是个少尉军衔。
9: 来武工队，好像没点故事。

0: 我问你什么情况？咋了，队长？我问你什么情况？咋了，队长？我问你呢，怎么了？找路标呢？
1: 什么路标？
2: 哎呦，我前两天跟老程，我俩来过这条路，
0: 然后做了路标了，又近啊，又安全。
1: 风大吧，关没了，你赶紧带路。
0: 队长那边，
1: 告诉你啊，最后一次回来，
0: 你快点。

我说老陈，你到底吃不吃二路啊？哎，我问你话，你怎么不吭声呢？我说你整天除了吃了睡了，你还能干啥啊？啊，我早知道我跟傅杰他们那一组去了。你看你说句话行不行？

0: 没事，队长他们可能走错路了。你咋知道的？这是我和福杰侦查的时候留在树上的标记，估计被风给刮下来了。
1: 哎呀，那队长他们要是走错路的话，那咱这计划不泡汤了吗？
2: 没事，他们可能走咱们前面。走，
0: 对，
1: 那咱俩走吧，走。

0: 子窄谷内火力。
1: 你咋给他带这儿来
0: 了？又走错了，正好来了，顺便的侦查一下地形呗。
2: 队长，我有个想法，既然来了，把他给断了。
0: 不行，这大部队的伏击还没打响，你现在断了他，这不等于打草惊蛇呀？
2: 倒也是。那你说现在咋办？
0: 就回去。哎，薛金宇呢？
3: 就是啊，刚刚还在后边跟着呢。
0: 先回去。

0: 完了完了！你看见没？我就说了吧，这白狗子不可靠吧？这肯定是给鬼子通风报信。
1: 别说了，珍惜树林的路认识吗？
0: 那必须知道，
1: 赶紧带路。

0: 那就是小鬼子的金银香火一点。哎，老常，你说队长他们是不是跟小鬼子交上火了？不可能，那是小鬼子开枪在吓唬人呢。哦。
1: 小子还不回来！哎，队长，怎么回事？拿大枪？好像是翟谷那边。
0: 翟谷那边，打谁呢？
2: 不知道啊。哎，是不是皇军他们打猎呢？
1: 信口雌黄！皇军来与谁打猎呢？走，跟我看看去。
2: 哎，刘三，不用过去了，以免暴露我们。 即便是有几个八路，要么逃了，要么被打死。哎，
0: 全阳太君啊，您是怎么知道的？
2: 翟谷那边有我们大量的火力点，即便是有大批的阿奇洛克，那枪声一定会响个不停。
0: 哦，我明白了。
2: 哎，乾阳太君，你可真是个军事奇才呀！啊，库诺乌埃纳库，既然有人上去了，那我们就要另行安排。
0: 哦，好，好，来，乾阳太君，喝水。

0: 鬼子，那是要不然那
1: 行了吧？王队长人呢？
2: 哦，还没到呢。队长，俺问你啊，是你们先到的还是我？
1: 你问他去。
2: 哎，副姐，
0: 哎，是你教导员。
1: 教导员
0: 来了。
3: 你们早到了，
1: 刚到一会儿。吴继广人呢？
3: 他们绕的路远，可能还得一会儿。哎，我刚才听到枪声，怎么回事？
1: 没事，走错路了，进了敌人的火力点。
3: 啥？那不是打草惊蛇了吗？
0: 对呀，你这就是因为那白狗子给鬼子通风报信儿。
1: 你还好意思说？你带错路了，你还好意思说？
3: 好了，事情已经发生了，咱们赶紧想办法，怎么对付？
1: 你通知其他队员什么时候到？
4: 就今天晚上。
1: 你跟老张，赶紧去探探情况。
4: 哦。
2: 哎，队长，啊，等等，这里边肯定有事儿啊。
3: 什么部队？
2: 来，你们过来看。队长，你看。按照平时这个点儿，老百姓都应该做晚饭了。你看那个沙口镇，就一家在冒烟，这里边肯定有事儿啊。
0: 那我去看看就知道了。
1: 你行了吧你？
3: 可是这全村就一家有烟，是不对啊。
4: 这一个灶做饭，给全村吃？
5: 呀，是鬼子！全村全是鬼子？
1: 有这种可能？
5: 这，这下麻烦大了呀！你看翟谷那边是打草惊蛇了，现在村子里边又全是鬼子。队长，这次咱计划是不是要泡汤了呀？
3: 哎，对呀，队长，什么情况？
1: 傅杰带着我们瞎转，进了敌人的火力点，薛靖宇开枪打死了个鬼子。
3: 他为什么开枪？
1: 不知道，有他的原因。
2: 谁让你开枪的？
1: 有些没地儿使啊，作秀。

0: 行了行了，别咋呼了，就这警惕性，要是鬼子你早死了你。
1: 哎，队长，俺刚才听见有枪声，俺还以为你们跟那个鬼子交上火了呢。
0: 就是那白狗子呀，他那邦当一枪就打上了。

0: 刚才没我命令啊，你为什么开枪？
1: 鬼子发现了我们，你在最后，鬼子要开枪，我就先开枪打了他。
0: 那我谢谢你。
1: 我说的话，你都相信？
0: 信。我要连自己的同志都不信，我还能信谁？

0: 这帮家伙连山上都安了探照灯，看来鬼子也意识到这条渔阳谷公路的重要性。
1: 哼，小鬼子就是鬼啊，一点都不傻。走，咱先回去。

0: 队长，
1: 其他同志都回来了吗？
0: 没呀，就差他们了，跟他们都约好的，这咋回事儿？这是？
1: 看来这沙口镇里头确实有情况。算了，不等了，来，我们改变计划，商量一下。
2: 商量商量。
1: 现在情况是这样啊，
3: 在沙口镇里，
1: 基本可以肯定，驻扎的
3: 是渡边的鬼兵，
1: 他们的目的是。鬼子的精锐部队
3: 在渡边的防区里，一旦遇到情况，
1: 他们可以以最近的距离和最快的速度前来支援，同时呢，守住这个窄谷这段要塞。这对我们来说难度可就太大了啊！你们看，在这个渔阳谷公路的峡谷路段，很明显敌人在南北两端已经部署了大量的兵力，所以一旦等我们大部队这个伏击打响，我们再去炸毁这个峡谷，势必遭到南北两端敌人的夹击。
4: 最要命的是我们刚刚惊动了制高点的两个火力点，我想敌人一定会在这两个火力点上增派兵力的。
1: 对呀，情况是这样，现在要大家出主意想办法。说什么都说什么。
5: 那个我说两句，我认为
1: 你别说了，我反对。
5: 没说完呢。
3: 下一个，
4: 我倒有一个办法。既然
3: 渡边调了大批的鬼子兵
4: 埋伏在这个沙口镇，长生镇的防守势必脆弱，咱们来个釜底抽薪，兵分两路，一队去长生镇
3: 骚扰渡边的司令部，
4: 制造成大规模的袭击阵势，逼他把这个沙口镇的兵力调回来。当这个沙口镇的兵力撤离以后，咱们再在这个地方下手。
1: 你看啊，咱们收到的任务是会议结束五天之内在这里集结，等候时机。可是这鬼子的精锐部队啥时候来咱也不知道，谁都不知道。你说万一那面咱没拿下人家的地方，这边伏击打响了，咱不功亏一篑了？
0: 是啊，啊，就算我们去打了长生镇，可是沙口镇的敌人他就是不退，怎么办呢？我们赌不起啊。
6: 不，那个，
5: 哎，我有一个想法，你看啊。不行，不对，
7: 队长，实在不行就强攻吧。
8: 你说细文呐，啊？咱们总共就这三十几个人，咋强攻啊？
1: 要我说呀，也只有强攻了。
0: 强攻？你们这说什么呢？啊，胡说呀！哎，敌人现在情况我们不明，而我们呢，就这三十多口子人。
6: 那谁有好办法啊？就说呀，
0: 这不是？所以大家要好好想一想啊！
1: 哎呀，再想，估计那伏击明天就要打响了，哪还有时间想啊？
0: 所以我说啊，我们干脆就强攻，但是我们的计划呢要周密一点，把时间给他卡死，说不定我们有胜算的把握。哎，老王啊，我说你是不是已经有计划了啊？快说说，快说说。
1: 计划吧，我是有一个。这样，我说说，你们也听听，看看有什么纰漏没有？
0: 来来来来来，都过来，
5: 来来来，听听。
1: 这样，我先摆个图。这儿就是窄谷，这儿沙口镇，这个是最北边的哨卡。这鬼子既然悄悄地进入了这个沙口镇，那他就是不想让咱知道他进去了，所以他的巡逻肯定不会太严密。他有这主意，咱也给他来个将计就计。咱分三个组，第一叫地雷组，由老方和傅杰带领啊。你们呢提前埋伏在这个沙口镇和窄谷的中间这段路上，在这里来布雷，带上十个兄弟，记住一定要带上最好的武器装备。埋雷的时候啊，别埋得太密，稀疏一点啊，十步左右一个就行。埋完雷以后

0: 分别撤到东西两段。啊，老方，你跟你的队员只要战斗一打响，负责用枪和手榴弹来阻击敌人就够了。你给我听好了啊，只要一打响，你给我有节奏的拉雷，听明白没有？
1: 节奏。
0: 第二组，手榴弹组，老吴，你按照原计划带领游击队员提前到北部哨家埋伏好，只要战斗一打响，发动你的第一次攻击。但是记住，第一次攻击是假装攻击，听到吗？
2: 好。
0: 第三组狙击组，我和大虎一组埋伏在东侧火力点附近。长生和老常一组埋伏在西侧的火力点附近，因为窄谷比较窄，所以我们两个组可以相互配合。金宇，你到我的后方跟我保持一段距离，用狙击枪来掩护我们，并且配合我们拔掉这两个火力点。我现在开始说过程啊，只要这个战斗一打响，我刚才说过了，老吴，你就对哨家发动你的第一次攻击啊，一定不是真正的攻击，别让他看出你的实力。那么这个时候，这两个火力点肯定会向你们开火，那我们呢，就同时向他开火。如果情况有变，这两个火力点增加了人手，金宇，你负责帮助我们拔掉这两个火力点。在这个过程中呢，会给你造成一些空隙，你用这个空隙来发动你的第二次进攻，这次是真正的进攻。在这个过程中，很有可能
3: 沙口镇里的鬼子
0: 会前来支援，那么你以尽量长的时间进行阻击，尽量拖延他的时间。如果到最后一个地雷都拉完了，他们还没撤，你就向北撤1公里，进行二次伏击。我们尽量给老吴争取更多的时间，但我的要求只有一个，在给你争取的这些时间里，你必须给我炸毁这个窄谷，能行吗？
2: 没问题。
0: 明白了没有？
2: 明白了。

0: 现了个情况。
1: 啥情况？
0: 你说那小屋子里边会不会有伏兵啊？
2: 你脑子开始好使点了。
0: 还是没事，就是有伏兵啊，他也撑不了几个人，就那么点的屋子。一会儿打起来的时候，你给我订好了那小房子。
1: 好，行。

0: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2: 养心安神，
1: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

0: 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7: 温肾壮腰。
6: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7: 温肾壮腰。
6: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7: 养心安神。
6: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

0: 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制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7: 温肾壮腰。
6: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7: 温肾壮腰。
6: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7: 养心安神。
6: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

0: 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7: 温肾壮腰。
6: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7: 温肾壮腰。
6: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7: 养心安神。
6: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

0: 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
5: 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8: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9: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
10: 这一进门多了3张嘴。
11: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9: 咱们俩的事儿，
8: 行，别，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12: 姐，你管弄，我管不住。
13: 中了，你就没事找事儿了你？
12: 别拦我！别拦我！
10: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
13: 干什么？
10: 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8: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9: 我能遇到先进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0: 水溶用心护关节，吸收好，可以化水的氨糖，不麦新盐酸氨基葡萄糖片，新斯顿制药。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2026年5月14号早上的7点，新的一天，早安四川，各位早上好，我是张一，欢迎来到四川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洞察四川，纵览天下。稍后您将看到。
1: 2026年四川省最美职工名单出炉，一起来认识绵阳三台景福镇泥鳅书记李小川、广安岳池马柳桥社区飞毛腿书记尹立辉，听听他们爱岗敬业、甘于奉献的动人故事。阿坝州米亚罗一只与妈妈走失的小黑熊牵动不少网友的心，成都动物园接收了迷失宝贝之后，它的近况怎样，未来又该何去何从？兼具乡土气息与艺术张力，泸州泸县农具 T 台秀火出圈，朴实和自信点亮最美春晚。
0: 2015年，在绵阳市三台县吴家渡电厂工作的李小川，被选派至当时还是省级贫困村的绵阳市三台县景福镇宋官庙村担任驻村干部，并从2018年起担任该村第一书记至今。10年间，他把全部精力倾注于一座村庄，带着那里的村民发展产业，增收致富。今年，李小川也当选为四川省最美职工。下面，我们就来看看他的故事。

0: 我每个月最开心的时候就是给老百姓发工资的时候，看着他们开心数钱的样子，笑着对我说，书记，这个月我又增加了100块，我感觉到我走过的路很值。刚来崇光庙村的时候，老百姓也很不理解，都觉得你一个外来的能够带领我们做啥子事情。但是我选择沉下心来，先解决电力质量低和网络闭塞的问题，老百姓也才慢慢开始对我产生了信任。然后我就想带着老百姓增收致富，因为这个水稻和泥鳅的生长周期很吻合，我想能不能够打造一个稻田加泥鳅的综合种养殖模式。别看现在是一片麦田，但是一个月之后，等麦子收了，这里将变成稻秋共生的美丽田园风光。老百姓用土地入股，这样他们就不用背井离乡去打工，在家门口就能挣钱。现在我们这里有正式员工47人，临时务工上100人，只要你想干，我们这里就有活干。这个泥鳅的鲜活市场价格很不稳定，对养殖户的收益影响很大。我们把它加工成产品，又回到了稳定的市场，而且通过产业链的这个构成，可以为老百姓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这份荣誉既是肯定与嘉奖，更是一份沉甸甸的使命与责任。它将激励我深耕脚下这片热土，赋能乡村振兴，带领老百姓致富增收。未来我还想线上线下结合，通过直播让我们的泥鳅被越来越多的人知道。我还打算建立一个体验基地，让城里的大人小孩都来抓泥鳅，感受我们乡村的快乐。我是带着理想来到乡村的，我相信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就一定能够做到，也能够做好。我一定要带着老百姓过最好的日子。
1: 在广安岳池县马柳桥社区，提起党委书记尹立辉，居民们总会笑着喊他飞毛腿。这双飞毛腿16年里跑遍了社区的角角落落，用最平凡的举动把社区变成了居民温暖的家。
2: 我是新闻主理人子浩，今天的任务是寻找一位扎根基层16年的社区主理人，解锁广安岳池马柳桥社区居民安居乐业的基层治理密码。哎，你好，我是四中观察的记者，我找尹书记。那边，啊。

0: 没想到刚踏进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我的解锁任务就先按下了暂停键。
1: 这会儿尹书记呢正在监考，这是社区每个月都会免费开办的技能培训班。
2: 我们这是一个电工培训，我们培训的目的呢就是让我们的居民能够就地就近就业。
3: 那结束之后他们会拿到相关的
2: 证书，然后凭证书再去找工作就好找了很多。
0: 岳池县作为全国输变电劳务输出第一线，电力产业的劳务输出已经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稳定保障。类似这样家门口的技能培训，在马柳桥社区每个月都会有，内容覆盖产业刚需、增收的新路子。
2: 宝妈们他们就是无法外出务工，有上有老下有小，于是呢我们就创新了那个手工作坊，一些姐妹们把自己做的手工拿到社区，我们帮他卖，然后在产品上面呢就由我来统筹，给他们思考，比如说做什么，哪个节日做哪种花。整体我们开这个也开了快三年了，前头两年半的时间嘛，可能卖就12万块钱，
3: 12万多。
2: 比如说我也开直播卖，
4: 像我们这个收纳筐，这个是直径25宽，挺漂亮的啊。
0: 正说着，党群服务大厅的咨询声吸引了尹书记的注意。
2: 这是说把我们的一些解释工作给你解释到位而已哈。你记得嘛，来找小云就行了哈。
0: 结束了群众咨询工作，早已到了饭点。此刻的尹书记却顾不上吃饭，趁着午间居民大多在家，他带着社区工作人员把防诈骗的宣传单和守住钱袋子的叮嘱送到居民的手中。
5: 哎呦，来，
6: 接着走啊，
5: 是来。请入户跟你们讲好，现在你看你们家那么发财，钱袋子捂紧一点，荷包捂紧一点，别个还转什么链接，不要跟乱发链接。
0: 从每个月的免费技能培训，到开办近三年的手工作坊，从停不下来的群众接待，到不歇脚的入户走访，这是尹立辉在马柳桥社区最寻常的一天。社区的工作千头万绪，大到就业增收、基层治理，小到邻里纠纷、家长里短，桩桩件件都在他的心里。
3: 结束了今天的采访之后，我最大的感受，没有惊心动魄的壮举，只有日复一日的坚守。有成千上万个像尹立辉这样的社区主理人，用实干把社区变成温暖的大家庭。他们是社区的主心骨，更是百姓的贴心人。
7: 5月15号，西南交通大学将迎来建校130周年校庆日。昨天，西南交大校史博物馆焕新开馆，展出实物近500件。
8: 在焕新升级的西南交大校史博物馆里，一张中国大陆地区现存最早的大学毕业证书，见证着交大的百卅历史。
9: 这张毕业证书是我们的镇馆之宝，交大1900届校友张孝基的毕业证书。大家可以看到，证书上它是全英文书写的，上面也有他所修的课程名称，以及他在学校的排名。
8: 从山海关铁路学堂起步，西南交大与中国轨道交通的发展紧密相连。从京张铁路到青藏铁路，从京沪高铁到港珠澳大桥，多项国家重大工程都留下了交大人的身影。130年来，40余万交大人撑起了大国工程的脊梁。在校史博物馆里，有一个部分专门留给了杰出校友、曾四度出任交大校长的桥梁专家毛以生。
10: 现在展柜里所摆放的呀，就是毛以生先生当年所本科、硕士研究生还有博士生的一些毕业证件。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就是当时唐山工业专门学校的毕业证书。
8: 毛以生的小女儿毛玉玲也专程来到西南交大校史博物馆，馆里所收藏的不少毛以生的珍贵资料都是由他和家人捐赠的。实地看到这里呈现的父亲的一生，特别是当父亲主持修建的钱塘江大桥的复原场景出现时，毛玉玲很感慨。
11: 用钱塘江大桥的栏杆就是钢行架来做实景，我觉得特别好，有创意。光是把老科学家们这些一生吧给那个反映出来，还有一些艺术美术上的渲染，所以这样的更生动。
12: 阿坝州米亚罗一只与妈妈走失的小黑熊牵动不少网友的心。成都动物园接收了迷失宝贝之后，它的近况怎样？未来又该何去何从？兼具

0: 与艺术张力，泸州泸县农具 T 台秀火出圈，朴实和自信点亮最美春晚。
1: 今天是5月14号，早安。桨板一划，涟漪层层展开，双桨一落，一波轻轻破开，逐浪的意义，向前便是答案。今日早安寄语：拥抱风，拥抱水，拥抱精彩的夏天。
2: 川式浪漫打卡攻略来了，解锁锦绣天府的诗意栖居和四川的山河文化，撞个满怀。第一站，先扑进自然的怀抱，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四川的山水是天地挥毫的泼墨长卷，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太阳神鸟的灵动，三星堆的神秘，杜甫草堂的韵味，都江堰的智慧，乐山大佛的雄壮，织就巴蜀华章。要说最有烟火气的，还是那些藏在时光里的人文印记。四川的安逸是刻进骨子里的生活哲学。从自然胜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1: 走进今天的新闻早读。铁路部门近期将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相关优惠车票将于5月15号起陆续发售。相关旅客在线上或线下购买，开车时间在5月29号至6月30号期间，6月18号至22号端午假期运输期除外的周中时段的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时，可享受直行票价9折优惠。铁路12306在相关优惠车次后标注净字，享受优惠的车票在订单详情和本人车票页面标识长者优惠字样。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持有残疾军人证、伤残人民警察证、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残疾人员证的中国公民，在享受原有优待票价的基础上，可再享受9折优惠。5月18号是国际博物馆日，今年国际博物馆日以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为主题，号召人们透过文物跨越山海，读懂多元文明的共生之美。成都全市126家博物馆将于国际博物馆日当天对所有观众免费开放。成都还将在5月18号前后特别推出重磅展览、特色展览、导览等5大类88项文博展览活动，为市民游客带来精彩纷呈的文博盛宴。成都川菜博物馆、交子金融博物馆提供展览配套研学活动套餐优惠福利。成都博物馆、成都永陵博物馆、成都市美术馆、双流区广都博物馆等文创产品进行折扣优惠。成都皮影博物馆开展互动体验半价优惠活动。我们再来关注，近日阿坝州米亚罗一只与妈妈走失的小黑熊牵动了不少网友的心。这只小黑熊目前已被送往成都动物园接受专业照料，长势十分喜人。

0: 今天我们来到了成都动物园。就在这个月的月初的时候呢，有游客呢在四川省的阿坝州理县的米亚罗附近呢捡到了一只小黑熊。这只小黑熊呢非常的可爱，也不知道它的母亲母熊在哪儿。
1: 喂，那个帽子好难以忘。
2: 第一次见熊，
3: 好可爱的小熊呀！
4: 你不要去真的，
3: 是野生的小熊，找不到妈妈了，可怜哟，
4: 可怜得很。
1: 你跟他说要吃火锅去。
5: 16、19。

0: 看着这只熊孩子独自流落野外，当地相关部门第一时间展开了救助。5月3日，成都动物园接到了澧县林业局的通知后，正式接受了这只小黑熊。
1: 网上呢也有很多。

0: 看一下这个黑熊，因为那个小黑熊应该是和他的母亲走散了吧，然后被好心的那个村民给救住了。
1: 救助到这只小熊的时候，我们和我们的饲养还有我们的兽医对这个熊进行了评估和一些健康的检查，发现这只小熊其实总体来说还算是比较健康，因为它的皮毛还是比较干净，然后没有什么异常的分泌物啊，然后包括它的眼睛啊、神态状态、行为都还是比较正常，所以说我们判断这个小熊还是算比较一个健康的状态。
2: 记者在成都动物园了解到，小黑熊刚送到园区时，因为身处陌生环境，精神高度紧张，警觉性也非常强。经过了专业检查，幼熊体重只有3300克。结合体型、牙齿发育等情况判断，它还处于哺乳期，完全没有野外独立生存的能力，若留在野外将很难存活。
1: 这只熊的岁数呢，现在我们判断呢大概是2到3个月大，岁数还是非常的小。那么一头熊能够独立的生活，可能至少要等到1岁半以后，甚至2岁左右。
2: 为了保障小黑熊健康成长，成都动物园救护团队按照野生动物人工育幼标准，开启了24小时精细化照料，每天定时定量投喂专用奶、奶粉，逐渐添加水果、定制饲料等辅食，帮助它顺利地度过到辅食喂养。如今小黑熊发育稳定，日均增重50克，体重已从3300克涨到了3700克，长势十分喜人。随着小黑熊在网络上的热度不断升高，网络上出现了小黑熊入园有编制的说法也是不断发酵，对此园方也是进行了辟谣。
1: 这种说法呢是市民对动物园的一个误会，就是虽然我们叫做成都动物园，但是我们还有一个职能也叫做成都市野生动物救护中心，因此呢我们会承接四川范围内的一些重要的珍稀的野生动物的救护收容工作。
2: 除此以外，不少网友也关注到有游客近距离触摸小黑熊的行为，这也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园方提醒，野生黑熊幼崽的母熊通常就在附近活动，成年母熊体型庞大，攻击性极强，贸然触摸幼熊极易引发母熊的攻击，危及人身安全。
1: 这个春末夏初，然后还有一个夏末秋初的时候呢，其实都是这些熊比较活跃的时候，因为他们第一是结束了冬眠，第二是要需要准备开始冬眠，那么需要大量的能量，那么这个时候呢其实在野外就是熊出没的时候。越来越多的市民呢喜欢走向户外，那么这个季节呢也是熊出没的季节，因此呢去到我们的川西和高海拔的地方呢，如果说遇到我们的黑熊和我们的那个西藏棕熊，那么请大家一定保持距离，千万不要去随意的投喂和想和这些动物亲密的接触合影，这是非常危险的行为。然后很多动物的幼崽呢其实也会在这个季节出现，那么看到这些幼崽呢请千万也不要随意的去触摸，然后尽量的退离，如果是实在是不放心，可以寻求当地政府然后和110的帮助，把这个情况告知于他们，让更专业的人士来进行判断这些动物需不需要救护。我们说不打扰呢其实也是一种保护。
2: 目前成都动物园仍在对小黑熊进行专业照料，我们也期待这只小黑熊能够健康长大，顺利迎来属于它的最佳归宿。
1: 目前呢这头小熊的岁数呢实在是太小了，它没有办法独立生存，未来的情况呢还是要等到它能够独立生存以后再来判断它是否适合回归野外或者怎么样，也要等到我们的上级主管部门一起来做一个专家的评估和判定。
3: 过去24小时四川观察上关注度最高的新闻有哪些？掌上观察我们一起来关注。昨天四川正式发布机器人加工业领域典型应用场景和重点产品，14项典型场景、65项重点产品集中亮相。
4: 四川搞机器人，画风从来不是科幻大片，我们的打法就2个字，务实。作为经济大省，四川手里最硬的牌叫超级应用场景，焊接、搬运、上下料、检测、装配、加工，5大环节全覆盖。凡是危险、重复、重体力的活，全是机器人的舞台。逻辑很直接，用市场换产业，在真实产线上练本事。 企业最关心什么？不是多科幻，是能不能降本增。

0: 效，所以这份清单不光列痛点，还算回报，电感绕线效率提升20倍，螺钉扭矩合格率99.96%，回本周期8个月，账算清了，推广才有底气。当然，短板也得认，跟沿海比，四川搞机器人最大的软肋是前紧，社会资本这块还得使劲追。但说到细分赛道，四川身位可不差，卡诺普的焊接机器人、富林精工的电关节、瑞迪智驱的斜波减速机、26项核心零部件、39项整机产品，整零协同全国第一方阵。还有一个新变化值得一提，机器人训练师一个新岗位正在冒头，带着机器人做动作、采数据，训练它干活更像人。一个产业成熟的标志就是分工越来越细。如今清单已经发布，扫码就能对接，四川的机器人不飘在云端，就在产线上，踏踏实实帮你把生产力提上去。
1: 好，我们继续掌上观察。每年3月到5月，大熊猫进入发情季，它们在山林中四处奔走，用气味标记领地，寻找伴侣。这段忙碌而隐秘的时光被大熊猫国家公园绵竹片区的红外相机悄然捕捉。

0: 军服工作基本上就是走这儿出发，然后顺到湖湖谷，就到这儿。发现大熊猫就主要就是在这一片位置。这片位置，我们连续7年，拍摄到大熊猫。
1: 管站下是7个人，其实我们日常工作呢，就是一个是护林防火，还有一个野生动物的保护，一个监测，还有一个红外相机的每年的数据的回收。我们一年去2次，我们5月左右我们去一次，下半年就中秋节就国庆节就会去一次，就算花10来天的一个最低反正一个礼拜左右。最大的可能就是交通，我们出境特别是汛期的时间。汛期站以上在这个我们好多就是好多队员，他们我们都掉了柳树高头，好多队员都干得到。从2018年下半年装的相机，2019年上半年取相机时间就发现相机在这大沙树的位置，就发现我的相机拍到大熊猫的踪影像了。当时我们看到这影像上确实还是比较兴奋的。管护站徐军夫跟到是监测守护这一块，这就是守护我自己的家乡，这就是为了我们这代人的这块国啊，主要是为了下一代，会在留下一个很好的生存空间，很好的生存环境。
2: 下面我们再把视线转向泸州市泸县历石镇爱大桥村。近日，这里举行了一场热闹的稻香村晚，村民们自编自导农具 T 台秀，演绎农耕风情。
3: 舞台上，平日里默默耕耘的农具摇身一变成为特色时尚单品，村民们不彩排不包装，自带农具自信走秀，将田间劳作的日常走出十足范儿，表演接地气有活力，兼具乡土气息与艺术张力，现场掌声不断，气氛热烈。
4: 大晚上我们的春晚呢，确实把那些农具啊都展现出来了，我们感到非常的高兴。我们几千人在下面巴巴掌拍击我们说，哎呀，这种都下了舞台了，不得了啊！那真的是很高兴，我们的农具在那舞台上面了展现出来，我们感到自豪。
5: 这次活动，我们村民都没有经过彩排，就是人人都是拿着这个农具就上这么大的舞台，就这一下大家都出名了，大家都是大明星，丰富了大家的文化生活，增进了我们邻里之间的感情，让我们大家更加和睦的相处。
3: 农具变身农民的光荣勋章，土的有根，潮的有魂。跨村组成的彭家湾子歌舞队载歌载舞，尽显乡村老人老有所乐的精神风貌。
6: 从来没想过这次要上大舞台，那几天我们都很开心，给我们创造了弄好的舞台，展现了我们那一代人的人生。
7: 通过当地的这些父老乡亲的本色出演，向现代的孩子啊真实的展现我们70、80年代的那些真实的劳动的生活。稻香村晚是第一次办，我们想通过这个春晚打造一个乡村新 IP， 让我们这些村民更有归属感，然后更有凝聚力。以后啊，我们也可以带货啊，把所有的资源呢、都整合起来，共同打造我们美丽的乡村。
3: 此次稻香村晚由乡贤牵头，村民全员参与，以创新形式传承农耕文化，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凝聚乡邻情感，为和美乡村建设注入新动能。
2: 人居环境持续优化，乡村风貌焕然一新，昔日寻常村落在不断发展中焕发新生。今天的《我的乡村超安逸》展播，我们一起相约广安协兴镇牌坊村，邂逅乡村崭新模样，见证一方乡土的美丽善变。
8: 你向往的美丽新农村是什么样的？屋舍整洁，环境优美，配套完善，交通便利。经过一年时间改造升级，协兴镇牌坊村迎来了美丽善变。 如今的牌坊村已然打造成为了千万工程精品村、文旅融合示范村、共同富裕样板村。一步一景一画卷，一步幻景画中游，岁月无声，却见证喜人巨变。这个夏天来牌坊村，这份喜悦我们一起感同身受。
2: 以上就是今天四川卫视和四川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扫码下载四川观察9.0，开启你的专属视听世界。春夏之交，花繁树茂，乐山鱼儿湾公园内成片的绣球花开得正好，而在立新公园的毛家湾花田，蜀葵花海也悄然上线了。

0: 庐山阴16到25摄氏度，峨眉山是阴18到27度，青城山多云转阴13到23度，德昌多云17到30度，鲁霍晴转小雨0度到22度，达州晴19到31度，浦江小雨18到26度，岳石晴转多云19到30度，大邑多云转阴16到27度，延边多云18到33度，岳西阴转中雨15到22度，盈津阴转小雨17到23度，德阁晴转小雨4到19度，小津晴转小雨8到22度。
1: 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从自然胜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

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0: 你怎么才来呀？
1: 我接到你的信，就带着弟兄们下山了。哎，你一男一女，没什么警觉吧？
0: 还什么一男一女啊？现在又多了两男一女。
1: 这么说，我带人带手了？
0: 不，你集中你的人，对付那两男一女。
1: 怎么？
0: 这两男一女是我。

0: 坤兰，没事吧？
1: 猴子，你来的可真是时候，堪称及时雨啊！
0: 别说那些没用的啊，赶紧扶姑奶奶回去。
1: 叶姑奶奶，咱们走。

0: 没事，没事。
1: 不对吧？
0: 怎么不对了？
1: 是不是打李唯恐和罗绿姑的时候，腿又受伤了？我看看。

0: 这有什么好看的？不过就是在打斗中擦破点皮而已，没关系的。
1: 我背你。
0: 不用了，我真的没事。
1: 哪儿那么多废话？

0: 块钱吃鲜参，一块钱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1: 咱是源头参，没有中间商加价，只要你吃一次我们的参，绝对会购买第二次。活动就这么一回，想要的你得抓紧。
0: 人参鲜着吃，村起村码头鲜人参，源自长白山秘境。一看，鲜味虚长，色泽金黄，证明是五年租赁老人参。二闻，参香浓郁，久泡不散，证明是天然有机鲜人参。三品，丝丝清甜，味调回甘，泡茶榨汁，切片干嚼，鲜参蜜片，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骨汤，香飘浓郁。
2: 鲜参炖鸡、炖排骨、泡酒、泡养生茶，可比干参有味多了。人参呀，还是得鲜着吃，
3: 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花点小钱照顾好自己，那比啥都强。
0: 参亏不知道怎么补，鲜参不知道怎么吃。本期快手厨房百变做法，有手就会。
4: 快手厨房，快手菜，我们直接呀从东北邀请到了源头参农，和他一起到来的还有刚从黑土地挖出来的能掐出水来的鲜人参。
1: 大家好，我是老张，别人都叫我参把头。我跟人参打交道几十年了，每年啊都要带着乡亲们去巡山、挖参、出货，哪块山场好啊，出过什么大货，我这心里啊可门清。人参是我们东北一大宝，我们自己挖参也吃参。去过我们东北的都知道，五六十岁不算老，七八十岁啊还满山跑。
4: 这都有一套说法的。那张把头，这吃法上有什么建议吗？
1: 跟买菜一样，能吃鲜的就不要吃干的。我们给那种大制药集团啊供货，都是挖出来12小时之内啊，人家马上就拉走，人家一转手一包装啊，一根品相普通的也得上百块。
4: 那为什么今天只要1块钱呀？一斤萝卜还得1-2块呢，这不是不挣钱，这是血赔呀。
1: 这话怎么说呢，说的是高尚一点，这样做就是为了让普通老百姓能吃得起，而且是长久吃得起，让大家都体会到老祖宗说的人参，那说的直白一点啊，1块钱那就是个引子，就是想让大家不用冒风险先拿回家一吃，嘿，不错，有效果，他自然会来找我们买。我们赔啊也就赔今天1天，但是名气打出去了，以后364天都是挣钱的，我们挣的是后面的钱。
0: 参农直销，参价直降，1块钱是长白山竹林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打击电话，1块钱吃鲜参，1块钱吃鲜参，长白鲜人参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1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1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1块钱，吃过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参农才能挣回本钱。现在打击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3大盒，加1元再送1盒，煲汤炖煮泡。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钱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
4: 今天我们请来了几位30年经验的老厨师啊，请他们教大家几道快手滋补佳肴，掌声欢迎。
0: 张阿姨，拿手滋补菜，韩式人参鸡，鲜参炖猪蹄。
5: 今天啊，教大家2道美食，一看就懂，有手就会。咱们第一道啊，是咱的韩式人参鸡。首先呢，我们把处理好的土鸡啊，给它剪开以后啊，把泡好的糯米放进去。接着我们放2个红枣，还有板栗、蒜头。也放几颗。下面啊，最关键的一步啊，就是再加一颗长白山的鲜人参。我们压实以后呢，再用牙签封着。我们封好以后呢，把鼓鼓的一只鸡子放到砂锅里面。我们再放点红枣，放点枸杞。接下来呢，再加2根鲜人参，加入适量的水，开开火呀，炖上就完事儿了。
4: 做好这道韩式人参鸡的诀窍啊，一句话总结，您觉得是什么？
5: 这个鲜人参啊，就是灵魂，去腥又提味儿。哎，记住啊，一定得是鲜的， 参香啊才够足，汤里呢营养才多。
4: 咱们村记村把头鲜人参真的特别的嫩啊，能掐出水的那种嫩，一看啊就非常的新鲜。
1: 是不是好参要看五点，这第一啊，这炉头要长，这肉质结实是好参。这第二啊，看参纹，参纹深而细密的是竹令参。这第三要看身体，上等人参的身体啊，它都是完整且饱满的。这第四呢，要看着珍珠点，颗粒小而且数量多的才是好参。这第五啊，要看参须的完整程度，这样的人参啊，营养也是更加完整。我们村记村把头鲜人参呢，给到大家的都是各顶各的上等好参，如果有一个不好，直接
0: 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请快快拨打电话。
5: 趁你们说话的功夫啊，我把鲜参炖猪蹄儿啊也炖上了，这比啊人参鸡更简单一些。我把洗干净的猪蹄儿冷水下锅后，葱姜红枣啊放里面，再加两根鲜人参，放点盐和胡椒，咱们大火煮开，再慢慢的小火炖。我呀身子虚，一位老中医教我啊，甭管啥饭，放根人参在里面啊，补气血。
4: 您这整好了没啊？赶紧给我整两口尝尝。哇，炖的也太棒了，这香味浓郁扑鼻而来呀、啊。嗯，好香啊，这参香味。哇，真的是特别烂，我一戳就烂。
5: 哎呦，非常的烂，
4: 直接脱骨了，我天哪！哇，好鲜的，朋友们，来尝一口汤啊。鲜香，好美味啊！哇，真烂乎啊！你看我这勺子一碰就烂了。
5: 嗯，鲜吧？
4: 好吃，这参香味拌在这个鸡肉里边啊，参香肉香融合在一块儿，绝了！
5: 你再尝一口这猪蹄儿。
4: 好嘞，来尝尝猪蹄儿啊，
5: 来。
4: 哎呦，这个香味不一样啊，这跟那个香不一样。哎呀，这个香啊，有这种胶原蛋白的这个质感。
5: 这猪蹄煮得烂吗？嗯，
4: 真烂乎，真好吃。
5: 这好东西啊，不用推销，大家都爱吃。人参啊，可是天下闻名的好东西。嗯，关键啊，一块钱就是天天炖汤，咱也不心疼。
0: 人参鲜点吃，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泡茶榨汁，切片看嚼，鲜参蜜片，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排骨，香飘浓郁。请快快拨打电话，一块钱享上等人参。
6: 比比价呀，你就知道多实惠了。超市药店一根呀都得上百块，人家参农上店是直销，一块钱，这可是正宗的长白山鲜人参，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这么便宜，谁不抢啊？你看这品相啊，一点不输外面的，嫩的呀能掐出水来。炖排骨的时候啊，放进去一根，去腥又提味儿，炖汤啊特别香，跟五星级饭店吃的一样，一上桌全家人都抢着吃，确确实实是好东西。
7: 自打我痊愈了以后啊，秋天用它煮粥，我是彻底体验到好处了。趁活动一块钱就能吃人参，这喝冰水都比它贵，我赶紧下单了100根，
0: 一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
5: 鲜吧，
4: 好吃，这参香味拌在这个鸡肉里边啊，参香。

0: 香融合在一块儿，绝了！
1: 你再尝一口这猪蹄儿。
0: 好嘞，来尝尝猪蹄儿啊，
1: 来。
0: 哎呦，这个香味不一样啊，这跟那个香不一样。哎呀，这个香啊，有这种胶原蛋白的这个质感。
1: 这猪蹄煮得烂吗？
0: 真烂乎，真好吃。
1: 这好东西啊，不用推销，大家都爱吃。人参啊，可是天下闻名的好东西。嗯，关键啊，一块钱就是天天炖汤，咱也不心疼。
2: 人参鲜着吃，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泡茶榨汁，切片看嚼，鲜参蜜片，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排骨，香飘浓郁。请快快拨打电话，一块钱享上等人参。
3: 比比价呀，你就知道多实惠了。超市药店一根呀都得上百块，人家参农上店是直销一块钱，这可是正宗的长白山鲜人参。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这么便宜，谁不抢啊？你看这品相啊，一点不输外面的，嫩的呀能掐出水来。炖排骨的时候啊，放进去一根，去腥又提味儿，炖汤啊特别香，跟五星级饭店吃的一样。一上桌，全家人都抢着吃，确确实实是好东西。
4: 自打我痊愈了以后啊，秋天用它煮粥，我是彻底体验到好处了。趁活动，一块钱就能吃人参。这喝冰水都比它贵，我赶紧下单了100根。
2: 山农直销，性价直降，一块钱是长白山竹林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打进电话，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吃鲜参，长白鲜人参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一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一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一块钱；吃过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山农才能挣回本钱。现在打进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3大盒，加1元再送1盒，煲汤炖煮泡，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鲜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
0: 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活动的诱惑力呀、太大了，我们的电话呀已经被打爆了。那么今天一块钱的春季村把头长白山竹林鲜参，一定不能错过。
2: 郭大爷，养生滋补方：人参枸杞茶，人参路边酒。
5: 一般人呢，吃人参啊，要么煮，要么炖，我觉得太麻烦，直接教给大家两种更省事的啊。一个呢是人参枸杞茶，一个是人参路边酒。像我们年纪大了，
0: 那您这是更原生态的人参吃法了，这适合懒人啊，一步到位。
5: 是啊，这省事嘛，不是？第一个人参枸杞茶，放入人参、红枸杞、大枣来2颗，陈皮也来1块，想劲儿再煮点呢，就放点。
2: 冤枉钱，请抓紧来电。于阿姨推荐美味人参莲子粥、鲜参榨汁、鲜参蜜片。
6: 去年呀，我生了一场大病，就是靠人参补回来的。现在呀，我把常用的几个人参做法教给大家。第一就是人参莲子粥，人参切成薄片，泡发的莲子和精米一起放进锅里，按煮粥就可以了。
0: 哇，这听起来挺简单。哎，阿姨，这可以直接吃啊？
6: 鲜参呀，可以直接吃的。身上没劲的时候啊，含一片在舌下，可以提神醒脑，补充精气神。来，主持人，你尝一下。
0: 你看里面有莲子、人参片，太棒了，精米。吃口这个人参哈。人参已经炖得非常糯了，非常好吃。
6: 我经常用咱们的参啊榨汁喝，一会儿啊保你停不下来。
0: 哇，榨出来的人参汁啊非常的浓，而且很均匀。
6: 这人参呀特别鲜，汁水精华，一点都不流失。搭配上牛奶、蜂蜜，搅拌一下，哎呀，特别好喝。主持人，你尝一下。
0: 好嘞，好期待呀，第一次喝呢。这味道啊竟然这么好，比其他果汁啊还要有回甘，而且特别润。这一杯啊我得喝完，可不能浪费。
7: 这么好的人参真的才花了1块钱。以前我也买过人参粉、人参叶啥的，吃了跟没吃一样，哪有人家这长白山竹林人参实在呀。煲鸡汤的时候放上一根，肉香掺着参香，味道特别棒。